0: 今夜是七夕夜，
1: 惊喜了。
2: 愿大家都能遇见与你共赴余生的人，
1: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3: 你们俩就要这么在，
4: 奔赴是岁岁相守，彼此惦念，
5: 这个是交代，
6: 余生我愿多多陪伴，
7: 以庄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8: 就让我们把这份思念和奔赴通过孔明灯来传递，
4: 双向奔赴的爱意，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9: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贵族百岁山。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1: 七夕佳节，传递浪漫心意。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每一滴都是我爱你。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0: 夕福利大派送，良缘好礼等你来，瞧一瞧，看一看啊！本次奖品十分神秘，不过要完成我的专属任务。好，就是你们了。我们这个剧本游啊，叫做七夕寻桥记。本仙女阿巧受魁星点化，在此做守桥人，五座桥找到线索点亮他们即可通关。
1: 这个任务你们都听懂了吗？
2: 找五座桥，
3: 可到哪儿去找五座桥啊？
4: 这有缘人又会是谁呢？
5: 我们又从哪儿开始呢？

0: 巧笑倩兮连心桥。
1: 哦，原来笑容就是连接人跟人之间的桥梁。

0: 我家附近的这棵古樟树，它是我青春岁月里无可替代的树洞。
1: 十年前，我就是在这棵树下和一个男生许下了一生的约定。
2: 现在是2016年的夏天，
3: 我和419班的朱喜明同学在一起了。
1: 希望，我们2026年可以结婚吧。
0: 他当时提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每年来这棵古树下拍照记录，一直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
1: 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男孩，但是也很配合我做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6月9日，我们真的实现了这样的约定。
0: 今天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
3: 我也给你准备了惊喜，你好好期待一下吧。

0: 刚刚从这里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看见的不只是你，还有古树爷爷。我觉得他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一路看着我们走过来。
1: 今天我特别的激动高兴，在古树的见证下完成了我们的十年之约。我想对你说的就是古砖为证，岁岁相依，我爱你。
0: 我希望等到80岁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能来这棵树下，你再跟我告白一次好吗？
1: 必须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轮。今天七夕呢，我的这只爱情鸟收到了一份特别的差事，当一回七夕的信使。他带着请柬出发，今天晚上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带回了什么样的故事。

0: 谢，很开心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看到了各种双向奔赴的爱意。我相信爱情鸟还会继续飞，它会飞出今晚的月色，飞向更远的地方，飞到每一个期待爱、相信爱的人的心里。谢谢。
1: 下一站，你们去找一个书生，他可能在晒书，也可能晒的不是书。去吧，用心看，用心听，乔在等你们。
2: 分开行动，才能更快完成寻乔任务哦。
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等一下。
4: 小心点，别踩着我的书了。
1: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夕晒书。
3: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似。你再看这句诗中，它不写等待，不写离别，只写一个愿字，未端。
5: 愿字一写出来，这心就交出去了。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着最真诚的祝福。
6: 愿字在纸上落笔即可，但是放在日子里确实需要两个人双向奔赴。
3: 这座两心相属之桥，用此印见证一场最真诚的我愿意即可，点亮它，让我来祝你们一程。
7: 订婚书。从前啊，婚书就是写在纸上，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1: 现在呢，其实婚书是写在日子里头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
8: 但有几个字从来就没有变过，
1: 就是那句我愿意。
9: 白喜图还差一个，快帮我找找印章。
10: 别找了，还有一张在这儿呢。
5: 对呀，我们来补上这最后一喜，祝你们白喜圆满。
10: 谢谢谢谢，赶快盖上。
9: 谢谢你们的见证。
5: 爱如570，珍贵、浪漫、纯粹。
11: 七夕是中国人的浪漫，百岁山570是水中贵族的浪漫。
5: 传统与现代在此刻同频共振。
12: 一句我愿意，说出口只要一秒钟。
5: 放进日子里啊，却要一辈子。

且越蹙气越色神，相思难断意难去，怎见怎知何自诉，尽管心

0: 在我们丽水，每到七夕，在木果廊桥上与爱人相会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不是来约会的，我是在等一对恩爱的夫妻，我的爸妈。论造桥，我爸是我的师傅，他是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教了我很多造桥的道理。论恋爱，他也是我的师傅，造桥跟爱情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我爸一辈子都在和廊桥打交道，前后新建修复起了有26座木拱廊桥，在这些所有的桥里面，蜈蚣桥与我们家可以说是一座意义非凡的桥，它是当时村子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也是见证了我爸妈相爱相守的地方。
1: 一二，
0: 台风后，我爸拿出家中仅有的积蓄，在村民的自愿捐款和地方政府的带动下，亲自作为主墨带队动工修建廊桥。
1: 在我们这个主墨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选定它的一个木料的整个的定位位置，我们以点为准，以线为标准的一个取材。
0: 外人总说是我爸一人扛起了修桥的重担，却很少有人知道，我妈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着他所有的理想。他白天裁缝赚钱，晚上

0: 带娃顾家，辛苦挣来的钱都拿去支持修桥，正是这样，我爸才能毫无顾忌地往前冲。桥修好后，我爸站在桥头说，这座桥能站起来，有一半是我妈的功劳。
1: 修桥的难不在技术，而是风雨同舟的决心

0: 这就像我爸性子急，做事有脾气，我妈话不多，凡事落在行动上，他们俩搭在一块日子就很安稳。
1: 平时带我去旅游，到处走都是他带着我，这点我比较开心，就觉得应该是嫁对了。
0: 22年，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我决定回到家乡，开始跟着我爸传承木拱桥营造技艺。他教我造桥的原理，我帮他把结构算得更准。
2: 转过来，
3: 你要转过来是吧？
2: 对，这样子的整个雏形出来了吗？
3: 我爸没教过我怎么谈恋爱，但他和妈妈让我明白，爱是平淡日子里那些无声的陪伴。
4: 我爸一辈子守护着这些木拱桥，而我妈一辈子守护着他。
3: 这就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造桥如此，爱情亦是。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1: 好
2: 消
1: 息，
2: 我们参加七夕晚会了，
3: 七夕晚会了，
0: 邀请卡，
4: 我们出发啦！
5: 马上就要到了，还有20分钟。
6: 最后要上台了，
7: 谢谢。
5: 我们要开

0: 永远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爱。
1: 我们应该在一起，也必须在一起。
2: 未来的梦想有我陪你实现，平平淡淡就是最大的满足。
3: 烛光灿烂，两只手轻轻挽，流浪的我。

大家好，我是王博。刚才这首歌呢，是我根据万千网友一字一句的动人的婚礼誓言所创作的。爱情呢，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奔赴，是你愿意为我停下脚步，我愿意向你全力靠近。最后呢，祝愿大家都能够奔赴属于自己的幸福，大家接喜了。

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今晚的浪漫由百岁山570陪伴。本节目由无锡拈花湾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特别支持播出。
1: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2: 水中贵族百岁山，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有人一心筑桥，便有人默默相守。非遗匠人的坚守离不开背后的托举，最深沉的情谊从不在喧哗，而是在岁月朝夕。这就是我爸妈的爱情，说不出口的情话用百岁山表达。

0: 先生，您是？
1: 是我，这阿巧说的人啊，正是我。
2: 我是第三座桥的守护人。
1: 想要得到线索啊，先要回答我一个问题。今夜是七夕夜，人人都在歌颂爱，那你觉得爱为何珍贵呀？
3: 爱应该就是历经沉淀，超越时间，尤显珍贵。
4: 就像从地下深处岩石裂隙中流淌出的矿泉水一样，百岁山五七零，浪漫如水，真爱永恒。
1: 不错，那你听过这句吗？
5: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4: 确实啊，不管离开家乡多久，那一口乡音都很难
6: 不会变。
1: 没错，一折戏一声腔，不管他唱到哪儿啊，只要有人还记得，他就没断。
6: 戏。
7: 这边有戏啊。
4: 这是戏剧的名段《珍珠塔》。
6: 哎，我听老一辈人讲，当年有个唱贪黄的艺人去了基隆，就在码头上唱这出《珍珠塔》，台下有个阿婆哭了。原来他俩是同乡，戏文没变，乡音没变，隔着海也能认出来。
4: 所以说，文化就是一座无形的桥啊！你在这头唱，我在那头马上就接上。
8: 这把扇子赠予你们，替我们把故事

0: 这扇子是文脉，这戏文是文脉，同喜同悲，同根同源。
1: 食堂，织女被称为七娘妈，每年七夕，许多人家都要护彩亭，为16岁以下的孩子们向七娘妈祈福，而16岁的彩亭最为隆重，高3层，被称为满金亭。
2: 在台南，七娘妈被认为是幼儿的保护神，自孩童执年16岁会举办成人礼，俗称七娘妈生做16岁。从太爷爷那一辈起，我家就是胡廷匠，一代代传下来，檐角的形状，
3: 柱子上的对联，林林总总都有规矩。我今年是要做16岁成人礼的，七夕当天要从这座七娘妈亭下穿过，象征初结母宫，长大成人。
4: 要抢票了！
5: 可是，
6: 我就不想做胡廷匠，
3: 我想去看演唱会。
5: 你坐这个亭，什么意思？
7: 马上都成人了，还冒冒失失的。
8: 阿公，你听，
5: 妈，
8: 你不要顺顺念我了。
5: 去大树下，
8: 麻烦你，
5: 要做女友了。
8: 去啊！
3: 要。

0: 我后头就可以挖田。干嘛每年非要我跑到这里来挖？
1: 就没见过，别人家做十六岁的亲娘妈婷，还要做你有的，到底是为什么啊？
2: 你有多取自戏曲中人，西游记八仙过海，一座亭就是一台戏，
3: 唯独有个书生是生活中人，他手持雨伞，斜挎包裹，上京赶考，寓意从此成人，前程似锦。
4: 很久以前有两个兄弟，老家就在海的那一边。
2: 当年你太爷爷的哥哥要出海谋生，临走前在自家屋后的树下取了一捧土，
4: 这捧土跟着他走很远的路，在台南安家后，他把这捧土撒在田野里，还种下那棵榕树。
2: 从那以后，我们家胡彩亭做泥偶都从那棵大树下取泥土，
4: 所以我们家只要有孩子做十六岁必须做一个泥偶啊。这些泥土是老家带过来的，用它做出来的泥偶有根。
2: 这么多年风吹日晒，这土翻了一轮又一轮，但土里头的根啊从来就没有断过。
5: 远海的那一边也有人跟我们过同样的七夕节。

0: 保庇今年，
1: 保庇外孙啊，
0: 平安大。

0: 月色不分地点，思念不分远近，一片月色映照两地相思。
1: 我在这边翘首以盼，你在那边满心期待，同根同源终会再度重逢。

0: 好巧，是你们。
1: 三座桥了，比我想象的快。
2: 请先生指点。
0: 来，七夕夜，石榴熟，你们要找的第四座桥，就与它有关。
3: 跟石榴有关？石榴桥？
4: 石榴，石榴，石头留得住，桥
5: 才留得久。
2: 我来过这儿很多次，我还真的知道有一座桥跟石榴树有着很大的渊源。
0: 去看看，不过还需要写两封信，方能真正点亮它。
3: 那这信写给谁呢？
0: 写给当你站在桥上，心里想到的人。

0: 这还真有一棵石榴树啊。
1: 你看这石榴树虽然说要纤细，但是生命力应该非常顽强。你看它的根是从桥缝里面长出来的，靠着这一股顽强的生命力结出了一树的石榴果。
2: 好像是那些为果守了一辈子的人，根扎在苦处，花开在明处。
1: 确实，就像那些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坚守的人们一样。
3: 而他们的爱人呢，就在他们的身后，递上一杯茶，关上一盏灯，说出一句我等你。你守着你的岗位守了一辈子，纸上的誓言都化作不朽的心意，无论对挚爱还是对家国。
4: 这封信写给每一个不声不响的人，流沙易逝，只受千年，岁月千重，所守始终如一。
5: 2026年7月8日，温德院士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6: 感谢我老伴对我的支持。
7: 行了，不要说了。
6: 我长期在外地工作。

0: 家里的所有事都压到老伴身上，我非常感谢我老伴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1: 我这有零钱，4毛给你，
0: 差不了多少，这个新鲜。
2: 以前大部分都是我自己去买，人家都是夫妻两个有说有笑的，很羡慕人家。昨天嘛就陪着我去个买个菜，心情也好，买的菜也高兴，很幸福。
0: 你欠着我，我欠你不是一样吗？我长期由于工作需要，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我一有空，我想主动的分担家务。
2: 可不可以偷点懒，吃的时候把皮
0: 扒掉
2: 吐出来就行了？
0: 扒掉，扒掉。
2: 哇，还要扒掉啊？怪讲究的嘛。我这个人呢，吃不那么重要，所以越简单越好。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上班，我都经常没有菜，就是咸菜。
0: 吃这个。
2: 我给你加块豆腐。
0: 我给你，你喜欢吃这个菜？
2: 嗯，
0: 多吃点。
2: 这是我的最爱了。嗯。
0: 凡你喜欢吃的菜，我都记在心里了。
2: 说话算数啊，就靠你了。
0: 嗯。这个过程还比较，过程比较复杂。把这张照片变成拥抱的照片。来了来了来了。这个 AI 技术能把这个一个静止的照片能给它变成动起来。几乎没有过这种事情，补充了我们长期的遗憾，挺高兴，挺喜欢。前几十年，咱们主要都是以书信的方式沟通，也没有闲时间到这风景区看一看呢。昨天我给你写了一封信，提笔写下这封信。我们携手走过60余年，回望来路，最难得的便是你始终如一陪伴与支持。
2: 这一回是什么亲爱的呀，什么什么东西了，以前从来没有。他忙工作，我就把家尽量搞好吧。
0: 我这一生大半时间都是扑在雷达上，常年在外奔波，甚至多次在是非中经历了生死的考验。虽然你没有怨言，可是我心里清楚，没有你这份深沉的理解与包容，就没有我今天的成就。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为国家效劳。说尽管现在我年事已高，但身体还可以，所以我还应该继续发挥余热，雷达技术的进步贡献我的力量。如今我们都已耄耋之年，余生我愿多多陪伴你，把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感谢都化作柴米油盐的陪伴。谢谢你，我亲爱的老伴儿。

0: 写的是红豆生南国，你呢？
1: 嗨，
2: 哎，你们回来了，四座桥都点亮了，真是太好了。
3: 可是还差一座桥呢。嗯，
2: 你们知道吗？七夕最早是我们抬头仰望星空的节日，所以最后这一座桥它不在这里，它在与天很近的地方。
4: 天河之上，何有仙姑？牛郎织女何时相逢？

0: 你知道吗？造火箭的人也会在栖息给爱人写小纸条。
1: 那些默默坚守的人，心里最牵挂的，还是在家里等待他们的亲人。
2: 他们把爱融进零件，装进汤体，送向太空。
1: 那不是冰冷的金属，而是一颗用钢铁写就、寄给宇宙的情书。每一颗飞向太空的星星，都是一朵开在人间的勇敢的花。 这座桥，我们一起点亮。
3: 第五座桥亮了，
4: 从人间到苍穹。

0: 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1: 水中贵族百岁山，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6: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百岁山570，不用翻译的我爱你。
9: 今年七夕，我们从网络征集到了190,000条语音来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当这些声音合在一起，你将会听到

0: 无论是小家的执手同行，还是这片山河的朝暮与共，
1: 每一分每一秒的坚守都是一场伟大的奔赴，
2: 致敬平凡而伟大的每一个人。
3: 今年七夕，祝大家都能够遇到这样一份心照不宣的双向喜欢，
4: 双向奔赴的爱意，是哪怕隔着岁月和人海，也要来到彼此身边。
5: 每一次久别后的重逢，都是跨越时光最浪漫的事情。
6: 只要心中惦念彼此，重逢必定满心欢喜。
7: 愿大家都能遇见那个愿意与你共守承诺、共赴余生的人。
8: 比起心动啊，更重要的就是行动，
9: 不管南北东西，都要朝着对方去坚定奔赴。
10: 我觉得双向奔赴就是最好的你遇上了刚好的他。
11: 祝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5: 岁岁安然，朝夕相伴。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2: 十里啊，你会拒绝人吗？
3: 如果您要给我涨工资的话，我当然不会拒绝了。但如果您让我加班的话，我就会了。
2: 想得太美了。是这样啊，一会儿呢有个客户要过来给我送礼，但是这个礼我不能收，我还不能驳人家的面子，所以我打算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你来帮我扛一手。哦，
3: 不会，干不了。
2: 回来，这不拒绝的挺利索的吗？不管啊，这办公室交给你了，我走了。
4: 何总，我真的

0: 就是李叔，我不是人啊，不是我自己骂自己啊，我是这本礼仪之书的化身。这本书是施家的传家宝，应该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吧。一旦遇到李一丹，他们求救于我。我呀，施家姑娘真的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个。
1: 李叔，客户要送礼，领导让我替他婉拒，可是我不会呀。
0: 这种事儿，古人有很好的办法。认识这画中是哪两位古人吗？
1: 您觉得呢？
0: 这位
2: 是唐代大诗人杜甫，这位是东宫张太子舍人。啊，
1: 这有区别吗？那我要非说这位是杜甫，不行吗？
0: 当然不行了。太子舍人来自东宫，左西右东。太子舍人得是在右边。
1: 您有这强词夺理的功夫，好好练练您的画功不好吗？
0: 杜甫晚年的时候非常的落魄，但是张太子舍人呢，给他送来了非常金贵的进口的织绸，杜甫他不能收啊，但他又不能得罪东宫的官儿。你知道杜甫是怎么做的吗？
1: 想知道。
0: 回到大唐去，化身为大诗人杜甫的妻子。
3: 收下吧，
4: 使不得，
3: 使得，
4: 使不得呀，
3: 使得的，
4: 使不得。
5: 这是这，哎，夫人，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
5: 快来见过张太子舍人。
1: 见过张大人。放心，我都知道。
5: 姊妹兄啊，姊妹兄，小小的一个段子不成敬意，
3: 就收了吧。
5: 收了吧？您这是何意呀？难道您看不上我这织成？
1: 张大人莫见怪，他不是不理您，他呀，岁数大了，耳背。
5: 对对对，我耳背。
1: 您说要送给他织成啊，他根本听不见啊。
5: 对对对，我根本听不见，这不是听得挺清楚的吗？

0: 这有什么意思啊？我写一首诗就能让他消气？
1: 张大人，我们草庐简陋，您送这么珍贵的东西，我没有东西回礼啊。您看，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就作诗一首以表心意，可好？
2: 哎呀，好好好，你就以这知城为题做一首诗如何呀？
1: 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知城，低头思故乡。
2: 我这知城是西域进口植物，您看着它能思故乡吗？
1: 哦，您看这知城好像壮阔的大海。我有灵感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2: 这不是海吗？
1: 君不见黄海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不对，它压根儿就在海里，它还回什么呀？
1: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 那和这知城有什么关系？
1: 直挂知城济沧海。
3: 夫人，切莫再拿太白兄的诗瞎改了。
4: 我看这样，还是由我来吧，我来说，你来写，可好？
1: 好。
4: 客从西北来，为我翠之城。
2: 对对对，我正是从那西北而来。
3: 威仪裸水族，所系不足名。
2: 哎呀，子美兄啊，你简直把这小小的知城给写活了嘛。哎，你要是喜欢，就把它留下做一床褥子。
3: 客云充君褥，成君终厌云，
4: 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
2: 您这太夸张了吧，这个褥子还有镇宅的作用啊，这不过是我喜欢的一个玩意儿而已。
3: 领客真重义，故非公卿。
2: 您这是啥意思啊？这难道这不当官就不能用了吗？
3: 留之俱不详，失之混柴金。不是定尊卑，大哉万古城。亲我一见马，树鹤更无影。
5: 杜甫写下太子张舍人为知城入段，从秦幽节俭拜游奢的角度婉拒了对方的礼物，表达了自己足够的尊敬，不伤人面子，还道出了自己安贫乐道的志气。

0: 婉拒之难在婉字，要让对方理解你的难处，拒绝之后一定要让他看到你们能继续往来的可能。
1: 这两盒茶呢，是我朋友从老家带过来的，您带我给何总。
2: 何总真不在，他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说，这周末呢我们有一个聚会，让我邀请您来参加，到时候在宴席之上呢，你们多喝几杯酒，沟通一下感情，是不是？下个季度还期待您带着好项目来跟我们合作呢。
1: 哎呦，你看这事。
3: 那行，
1: 这个周末我可得好

0: 敬请何总，还有你。好的，走了。哎，你慢走，慢走啊！昨天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就你这套说辞，值得整个销售部门学习。就这么学习？
1: 周末我们有一个聚会。

0: 的？感动了？没事啊，我跟你说，等到咱们周末聚会的时候，
1: 你在席上多喝几杯酒，加深一下咱们的感情。
2: 暴殄天物啊！这个是李白当年留下来的食物。
3: 李白，您这个看起来就跟夜市上的土耳其烤肉似的。
4: 那时候有这个吗？
2: 没文化太可怕。北魏贾素贤在《齐民要注》中就记录了20多种制法，其中有一种就叫做放置，避火偏置一面，色白变割，也就是说用火专烤一面，烤熟了就把它割下来，然后转着圈的四面八方的再烤，懂了吧？
3: 那这也不能是唐朝的肉啊。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6: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7: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8: 是。
9: 送两个饼过来，
10: 两个梨儿来。
11: 也许，只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们把生活写成一首诗，
12: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
11: 谱成一首歌，编成一支舞。
13: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
11: 让热爱绽放光芒，让平凡成就非凡。追光者，微光程序，点亮时代。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7: 就得重视。
1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9: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0: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1: 和三五至交碰了杯，
2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3: 夏风清扬，
24: 相伴，唱过夏天。

0: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1: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2: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0: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1: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0: 我们看见风景，
1: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4: 心花怒放，
2: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5: 麻利点，别偷懒啊。
6: 收到。
7: 你好。
8: 你好，
7: 请问电影派对怎么走啊？
8: 电影派对，我也是问这个。哦，
5: 电影派对就在那边，马上开始。
8: 好，谢谢。
5: 没事，快去快去，这样开始。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卧蚁。太惊人了，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你一出场挺惊艳的，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6: 爆火。
5: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义，
7: 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5: 你这把戏全抢走了，没人看主持人了。
8: 我的儿啊，
5: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不是
9: 开门大吉。

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它

0: 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你！越乱越好啊！来，五、四、三、二、一，停！好，就停在这里。记住这十二扇门全新的顺序。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我们准备好了，你们呢？欢迎助力嘉宾龚运熙。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龚运熙。前一阵儿我们总台热播的大剧《主角》，大伙儿都看了吗？都看了哈。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呢，他们也都是各自人生舞台上的主角，而且都是我们传统文化领域的从业者。那至于我们今天通往梦想的这条路上，谁可以做率先登场的主角呢？我们就看看幸运的转盘先拽到哪个号码了哈。大声一点，看看是不是二哈？六啊！哎，六号是真的跟我们这个主角的大戏太匹配了，因为您就参与其中了。
2: 对，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加油！
0: 哎呀，这上场就不一样了。欢迎你，因为我看过《主角》这部电视剧，然后你一出场其实挺惊艳的，但是你在戏里面演的是一个因为口音问题被换掉的。
1: 对，
3: 无一人，他奉死气活更远。
4: 郭恩本，
3: 郭王宝，
4: 哥恩根，
5: 公公，
6: 楚家和沈云，你们俩下去。
0: 然后楚家和就替了你的位置是吧？
2: 对，顶替了下去。
0: 你就哭了，哎，你演得很好啊。
2: 那就是戏比天大嘛，你技不如人。
0: 你演得多好啊，是不是？
2: 谢谢，谢谢。
0: 你是真这个口音呢，还是你得装那个口音？
2: 我装的，因为我演的是宝鸡荣，然后但是我在生活中我是正儿八经的咱西安的。
0: 那你就那句，你好好唱一下。
3: 听残言中途丧别无一人，他奔死气活更远。
0: 你看看人家能唱好。
1: 哎，他看着特别甜，他声音其实还挺扎实的。
0: 那今天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梦想来开门大吉的？
2: 希望带着家里人去旅行。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吗？因为你是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可以随便选十二生肖。
2: 好。我选马吧。
0: 马，马，请准备。一号门。一号，可以的。
7: 这太幸运了。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单的。
1: 对，他运气太好了，太好了。啊。
2: 哎，这不就是你的角色吗？对吧？
0: 对。哎，我就会这么一个。
3: 千千年等一回，
2: 我无悔，
3: 我无悔啊！
2: 行了，
0: 西湖边的白娘子换地儿了。
2: 歌名叫什么？
3: 千年等一回。
2: 千年等一回，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我们的白娘子，欢迎小青，他们俩穿的这两身衣服就是蛇年春晚
1: 小碗管乐
0: 演的那个借伞，就是那两身衣服，
1: 是的，
0: 特别合身，你看看，
1: 不合身，今天后面老师给我缝了一个大补丁。
0: 大家可能有所不知，这两位演员他们两个人是一对双胞胎。哦，
2: 就是双胞胎，
0: 看不出来吧，看不出来吧。
1: 姐姐是细蛇，我是蟒蛇。
0: 自己说自己是蟒蛇。
1: 我们走到台上跟小尼哥互动一下。
0: 哎呀妈，我害怕。你干嘛？
2: 好久不见。
0: 好吓人呐！你要把我甩出去吗？
1: 来，姐姐快看，这么漂亮的男子，快去戏耍一番。
0: 戏耍像话吗？
1: 太帅了，好害羞啊！
3: 我也是小品演员，
0: 我专门给你们准备的，正好这个礼盒里面是
4: 成双成对
0: 两瓶酒，而且这不是一般的酒，这是我们的仰韶酒业给我们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感谢仰韶酒业提供的仰韶彩桃坊地利酒，中原的麦酿中国桃龙江，中原粮仓酿仰韶彩桃坊，祝你们的生活开门大吉，好不好？
1: 谢谢小尼哥哥，
0: 赶紧下去
2: 给小尼哥整不会了。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继续加油。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5: 就狗吧。
0: 狗行，狗可以，狗挺好。
5: 狗。
0: 狗，请准备。为什么选狗？
5: 可爱，我喜欢小狗狗。
0: 可爱吗？
2: 我的天哪！
6: 12。
2: 啊，他要去开这个门吗？
0: 你确定去开是吧？
2: 他不是有冰封吗？
0: 当然，我有必要提醒你，第一位上场的选手有一个冰封拳。哦，
2: 对对对对。
0: 你到底是想开还是想不开？我估计你想开就是因为你想不开。
2: 我就冰封一下吧，我怕我想不开了。
4: 12号是最难的。
2: 对，哦，数字越大越难。啊，
0: 天不怕地不怕的，有点哈。那我们就12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
2: 行行行。一下把12开出来了，挺好挺好。
0: 好，你选择哪个？
5: 鸡。
0: 确定吗？
5: 我觉得没问题。
0: 鸡，请准备。2号门。哇，真会选呐！
2: 二号。
0: 哇，2号门，请按响门铃。

0: 周开始了。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红脸的多尔顿，倒玉马。
2: 红脸的多尔顿，
0: 蓝脸的多尔顿。
3: 说唱脸谱，
4: 确定吗？
3: 你确定？
4: 说唱脸谱，到底对不对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真棒啊，你们好，来热烈的掌声送给舞台上的各位。
1: Hello，
0: 大演员小演员，大演员先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你好，
1: 小颖老师大家好，我叫王雷希，李派快板书传承人，是的，谢谢各位，掌声谢谢小颖老师，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1: 两千元，
0: 那你为啥被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选中呢？
1: 当时就是那个剧组就跑到戏学院就愿来海选演员了，导演让我怎么表演我就怎么表演，就按人家的节奏走，然后我就放得很开嘛，就很顺其自然。
0: 但你跟其他演员在一起的时间多不多？
1: 多呀，
0: 比如刘浩存啊。
1: 对，就有一次我们就去演那个去北京，特别的热，浩存就在我旁边坐着，看我流着汗，浩存就是风扇就一直举到我俩中间就这样。
0: 哦，他给你们俩一起吹。
1: 对，他跟我俩一直吹，一直手肘着，我就觉得他特别可爱，
0: 他很善良，而且他很本真啊。
1: 对，
0: 窦骁印象怎么样？
1: 窦骁哥哥非常的活泼，见了就哎，

0: 啊，太牛了！
1: 这扇门可能就是为今天的这个主题而准备的。
2: 我好幸运，有点幸运
1: 啊！你告诉我这首歌
3: 主角王菲老师
1: 是电视剧里的那首歌，
2: 是主题曲。
1: 你觉得他唱的怎么样？
2: 非常好。
1: 他学这个陕西味儿还是比较正的，是不是？
4: 自由云霄问里道，天鹅了月亮才更亮。
1: 歌名叫做
2: 主角。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太牛了！真的呀。

0: 味儿怎么样？尤其那个陕西味儿，
1: 很正宗，谢谢，谢谢。
2: 琪琪，你也是一个戏曲演员吗？
1: 对对，我是唱花旦的。所以你看主角的时候，你应该也很感同身受。
0: 对，里面唱到的，影子被钉在墙上，这是我们戏曲人，我们要日复一日的练功啊，
1: 对，
0: 总有一天我们能站在舞台中央。真的。
2: 扎扎实实的站在自己的排练场，站在舞台的中央，尤其是通过这部剧，很多的这基本功都火了。漫卧云是吧？京剧里也有卧云啊。
3: 对，我们也有卧云。
2: 哎，你们俩要不要表演一下？来来来，
1: 漫卧云最长记录是多长时间？
2: 很多网友说是三分钟看主角嘛，那个电视剧，在底下练三四分钟，但在舞台的话，它有那个时长。
1: 哦，
2: 就是穿的纱，就是慧娘穿的那个纱，拉开，往上立。

1: 我们现在打开电视，不要怀疑你的电视出问题了。我们现在是在表演慢握鱼，当然你也可以倍速播放。酸呐，酸呐！哎，这挺练的。哎呦呦呦！哎呦，怎么就倒了呢？
0: 慢点，慢点，太丢人了。这个，掌声送给西奇，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漂亮，很棒，
1: 来，
0: 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选兔子吧。
0: 兔，请准备。 兔是7号门，5000。
2: 哦，也还可以。
0: 7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它现在是1257，
3: 5000就是真正上难度了。

0: 他没猜出来，
1: 会吗？噔噔噔
2: 噔的哟，听过。
0: 他没有刚才这么自信了。噔噔噔
2: 噔噔。但这要猜歌名还是有点难。
3: 是一个地方的一个歌。
0: 闽南的，是不是那个什么？
3: 因为他有闽南语在里边，然后他唱的故事就是薛平贵。走三关，当当当一当当当，走三关。
1: 嗯，再想想。
2: 我会的歌全被他抽走了。
3: 哎呀，好难呢。
1: 想不起来。
3: 想不起。白马，骑白马，走三关，先骑白马走三关。啊。对了，身骑白马，身骑白马呀，走三关。
1: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3: 身骑白马。
1: 哇，太厉害了，确定吗？
3: 确定吧。
1: 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那我就开了。那我真开了啊。
3: 啊，真开了。

0: 冷光应该是吧。
1: 门
0: 大，
1: 大，确定？
0: 要确定。
1: 那我开了啊，最后一个字出来可就没有回头路了啊。
0: 没事。
1: 进，身骑白马，回答正确。很厉害，慢慢想，慢慢想，真想出来了。
0: 太厉害了！
1: 你的曲库里有这首歌，自己慢慢给揪出来的，特别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雅妮。
0: 加油雅妮，加油。
1: 谢谢你哥，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哇，特别好。你们最近秦腔演员是不是特别得意？
2: 对，特别。
0: 这部剧火了，也把秦腔给带火了，
2: 舞台带起来。
0: 哎，你们现在演出有什么变化吗？跟过去比？
2: 就之前演戏的话，掐的就是老年人多一点，就啊，现在哒，苍蝇底下全都是年轻观众。
0: 剧场现在都坐满了，
2: 就感觉爆火。
0: 能不能知公知令的给我们来一段表演？
2: 行，
0: 好吧。
2: 我想唱个《晚晚腔》，讨厌借水了。

0: 特别好。那我们就再开一扇门，选择哪个生肖？鼠、虎、龙、蛇、羊、猴、猪。
1: 那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十二吗？
0: 要啥给啥。
1: 龙吧。
0: 龙，请准备。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他说了，四号门开完再开12号门啊。

0: 哎，你试试用秦腔的感觉唱，味儿会不会变一点？
1: 那个女儿国，那个是吧？
2: 对，《西游记》。
3: 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美不美？
0: 美得很。这歌叫什么？
4: 女儿情。
0: 确定吗？
4: 哦，确定。
0: 一起。

0: 真好，谢谢你的深情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聂哥好，我是郑如芝。
0: 这首歌太经典了哈。
1: 是的是的，
0: 老版的西游记
1: 的经典插曲。
0: 对，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大家。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漂亮，
1: 谢谢。
0: 现在他手中还有一个求助的机会，大家说他敢不敢去开12号门？
2: 开吧。假如说我龙猜出来，我就可以猜12吗？
1: 试一下。
0: 真的？
2: 真是啊！
0: 天不怕地不怕哈。所以你的性格本身也就跟剧里的演员一样，是不是？哦，
2: 是。
0: 就那个倔劲儿，那种不服输，
2: 对，
0: 特别好。12号门确定要开？
2: 确定。
0: 自己冰封的门自己开。哇，
3: 太厉害了！
4: 一般12都留到最后，没有人开的，只能开12才会开。
0: 12号门，请就位。
4: 哎，他真的很猛。
0: 30000元。
4: 是。
0: 有可能猜不出来。
2: 没关系。
5: 知道主角有主角光环。
4: 你们要谢谢他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去吧。
4: 加油！
3: 究竟是首什么歌曲呢？

0: 他知道了。当当当当
1: 当当，九九那个艳阳天吧？当当
2: 是吗？当当，
3: 你们有头绪吗？
0: 一点没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坏了，乱哼了。
1: 他哼的对不对我也不知道，这啥呀？似乎在哪儿听过是吧？
2: 对，
3: 哎，我也觉得耳熟。你们觉得耳熟吗？
1: 耳熟，特别耳熟。当当当当
2: 当当当，是不是这首歌呀？
1: 没事，你有求助的机会。
2: 那也行。
1: 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他觉得他听过。
4: 对，应该是有印象。
2: 原因重现吧。
1: 可以，来，原因重现，请听。一阑珊可三阑首连，金梧桐树与地无言。人
3: 回了中年，不是与竹木花闲篇。
2: 一阑珊，
1: 夜阑珊，
3: 名字不在歌里，
1: 听过吗？这首歌？
2: 哎，听过，但是不知道叫啥，
3: 好像是四个字儿的。
2: 阑珊。哎，猜不出来。夜阑珊，
1: 夜阑珊，
2: 哦，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
2: 夜阑珊可能不止三个字，
3: 好像叫什么红颜。
2: 夜阑珊之恋，
1: 夜阑珊之恋。
0: 孩子，下来吧，猜也猜不对了。
2: 就夜阑珊，
1: 这是你的答案，时

0: 天马上就到了，你确定吗？
1: 夜阑珊啥啥啥，
0: 也想不到其他的。
1: 夜阑珊之恋，
2: 一冠怒发为红颜。
0: 一起期待。
1: 嗯。
0: 开，想不到别的了。
1: 想不到。
0: 门。

0: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明聪。
1: 谢谢徐明聪。
0: 好的好的。
1: 4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0: 好棒，
2: 好闪亮啊！
1: 全部清零。他的某些经历其实跟剧中的易晴娥有那么一些相似之处啊，在自己的努力之下，省琴是10年招一次生是吧？
0: 他
1: 也是靠自己的努力考进去了，也成了中坚力量。好好加油，
0: 谢谢，
1: 在舞台上，在生活中成为自己的主角，好吗？
0: 谢谢小妮哥哥。
1: 有点遗憾，但是呢，依然要把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掌声送给小苏，继续努力。
0: 谢谢，
1: 期待大家能够走进剧院里面去看他的表演，为你加油，为你鼓劲，为你喊好，好吧？
0: 谢谢
1: 谢谢。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我特别想请侯宇帮我个忙，真的，来吧来吧，
4: 侯老师，
3: 因为我觉得你在我们这个舞台上有一些神奇的魔力，所以大家大声喊出你们的号码，好不好？
4: 好，
0: 好的，好的。
3: 好，我们准备开始啊！3、2、1，
4: 8号，
3: 差一点点。
4: 谢谢侯老师，
3: 加油加油！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谢谢大家。小林老师你好。
1: 你哪科的医生？你
0: 我是
1: 你保卫科的吧？
0: 中医全科的。
1: 现在一般那个咱们节目来中医我都不敢让人看了，这个说这个，那个说那个，弄得我这心惊胆战的，我就算了，别看了。关键是我这打了粉底，他也看不出来我的黑眼圈，也看不出来我的气色。要不你把把脉？哎
0: 呀，我是又把脉又想给你扎针啊！
1: 你还有扎针？
0: 我不仅是一个中医全科医生，而且我的针灸也很擅长。
1: 行行，这样吧，这样我们一会儿选一位幸运观众，请他上来替我扎针，好不好？好，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呢，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宝芝林，教大家强身健体，然后又能够给大家解厄治病。哎，
1: 正适合你自己哈。
0: 对，
1: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小宁老师，
1: 加油！现在还有六扇门，鼠、虎、蛇、羊、猴、猪，选哪个？
0: 选鼠吧。
1: 鼠，请准备。哇！
2: 哇，真会选啊！最简单呢。
1: 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2: 现在一二三四五六都没了，真的，现在就剩大树了。

的六八九十十一。东风破，这个好简单啊。

0: 唱。哒哒哒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首歌不仅我会，而且是我小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
1: 对，
0: 叫《东风破》。
2: 东风破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Yeah。

0: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王凯，我呢来自海南，现在就读于天津音乐学院流行演唱专业。
1: 加油！
0: 好，谢谢大家，
1: 谢谢。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特别好。1000元。听说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
2: 越火越火，
1: 大家会管你叫什么侠医？
2: 是的，做人当如剑吧，啊，剑胆琴心，
1: 拳头蘸碘伏，
2: 边打边消毒。我可以现场来一段八段锦。
1: 行，现场来一段。
2: 那我先给大家做一个养生动作啊，叫做双手托天李三焦。

0: 我站这儿我都能感觉那个地板的震动。他这八段锦有点生猛啊，你这八段锦确定是八段锦，不是那个把人打成八段的那种八段锦吧？你给我小心点啊，下面是春晚的舞台，我跟你说，明年春晚的总导演得找你算账。好的，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1: 好的，
0: 虎蛇羊猴猪。
1: 那我选猪吧。
0: 猪，请准备。
2: 哇，又上了。
0: 来，请按响门铃。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他绝对听不出来。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哎呀，这个旋律很熟悉呀、啊！
3: 除了他，谁都好像谁都知道。
0: 对，
1: 这个应该是给我。

0: 我的儿吗？
1: 你小的时候，爸爸对我说。
2: 这都能编？
0: 不对，不对，不对。
3: 他不听戏，平时他要听戏，他不是这样。
4: 求助吧。
0: 哎呀，我还选择一次提示吧，这个真的想不起来了。用这个关键词吧。
2: 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七个字。
0: 七个字，
4: 这他就猜不出来了。
2: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想看第几个字？
0: 第三个字吧。女。
4: 不说女子不如男。
0: 孟姜女。
5: 孟姜女。
2: 哭长城。
3: 孟姜女哭长城，还有六个字，
6: 急死了，这是我们的歌。
4: 七个字给他关键词，他也听不出来。当当当
3: 当当，又来了。啊，多心。当当当当当，他不好猜。
0: 哎呀，不行啊，这歌词就是想不起来呀。
2: 快给我扎两针吧。你的答案是
0: 还是想不起来。
2: 好，哎，好，我只能宣布，很抱歉，挑战失败。
3: 哎呀，
4: 这个真是。
2: 来，请揭晓正确答案。
3: 他把我退了，全猜走。

0: 谁说女子不如男？
1: 太棒了，
0: 太棒了！你把他都急坏了。最急的不是我们，是他。他在门背后等半天了，你是不是挺生气的？
2: 对，我说我快急死了，我的头都要炸了，头都要炸了。
0: 背多长时间了？
2: 大概两个小时。
0: 两个小时，这背的挺难受的。但是呢，这位也是一位很资深的老演员。这种挑战对他来说真的不算什么，毕竟人也是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豫剧的优秀演员，是吧？你觉得自己厉害不？
2: 厉害，
3: 厉害！
0: 谢谢你，特别好，加油啊！再见，
2: 拜拜。
0: 好的，很遗憾，咱这扇门没有打开，咱们只能把你的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但是呢，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加油！谢谢谢谢，休息一下。
1: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时间继续交给第二现场，我们还有四扇门。
4: 侯宇，你的手真的有点东西，来来来，
3: 我又来。
4: 就你虽然没有把自己转出来，但是你把选手转到台上吧，他那种心情还不如不上去。
5: 不如不上去。
4: 我觉得你这把说不定能把自己转出来。
3: 我自己转吧。
4: 行，
3: 就别上了，就别上了。
4: 谢谢你姐姐，希望你跟三号不一样，你可以在台上多打两题，不要一题就下来。
3: 好吧，我加油。
4: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你倒什么酱油呢你？你人是顶碗舞，不是酱油瓶舞。什么都能顶吗？能不能顶着酱油瓶？
1: 哎呀，好像也可以哎。怎么样？怎么样？哇
0: 哦！东谷一品鲜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嘞，漂亮。来吧，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
1: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叫包蕊，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直属乌兰牧旗的舞蹈演员。哎呀，
0: 乌兰牧旗的队员特别好。2026年马年春晚有一个节目，让很多人都红了眼眶，那首歌叫做
1: 《奔腾的海流马》。
0: 这个节目可以说是气势恢宏，舞台上有众多的演员，有乌日娜老师，还有
1: 阿如娜，
0: 还有许许多多来自乌兰牧旗的演员，
1: 对，
0: 其中就包括你。
1: 是的，
0: 对吧？
1: 非常有幸参与到了其中。
0: 你在哪儿？
1: 看到后面有一个女孩在勤勤恳恳地洗衣服吗？
0: 就是你。
1: 对，这个啊，
0: 这也是你是吧？
1: 这是你吗？蓝色马甲这个小姐姐。哦，
0: 真好啊。这个节目和我们以往认知当中的具有蒙古族风情的那些歌曲还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它好像更静一些，但是呢更震人心魄。
1: 那么大家看到的这一版本，其实我们也改过了不下8个版本。最一开始我们是有很多的舞蹈动作，后来可能导演觉得说，无论是多么华丽多么难度技巧大的舞蹈动作，都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情感。哎，那不如就化繁为简，所以就有了那个经典的名场面，一步一步往前走。
0: 与其说是海流马奔跑进了我们的心里，不如说是你们一步一步地走进了我们的心里。
1: 我们所有人鸡皮疙瘩都会起来，热泪盈眶，就是那种对草原、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也借这个机会要向所有的乌兰牧旗的队员们，包括你和你的同事们致敬。我也知道你未来，
1: 谢谢
0: 你们还会把蒙古马精神、把乌兰牧旗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是的，
0: 加油。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想继续学习深造，我想学习一些编导、教员来丰富自己。
0: 可以，加油，提升自己哈。希望你今天有好运，也拿出你的实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好不好？
1: 好。
0: 来，选择哪个生肖？虎、蛇、羊、猴，
2: 它四个，
1: 那我就选虎吧。
0: 虎，确定吗？
1: 我确定。
0: 虎，请准备。虎是9号门，5000元，还可以，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哇，那它这个还挺靠前的，
3: 还有8号。

0: 噔噔噔噔，
1: 哎，
2: 是什么歌啊？
0: 完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是不是不是我这个年龄听？是不是有点年代感？
1: 你们知道吗？
0: 我不会第一轮就要用求助了吧？
3: 嗯，大概率是。
0: 好像不在我的曲库里，没听说来。
3: 那我们就直接求助，
0: 求助
3: 试试看，好不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看歌名吧。
3: 来，关键字我们看，四个字，想开第几个？你想好了？
0: 第二个吧。
3: 我最不想让你选的就是第二个。
2: 完了。
0: 不，这就考我的语文呗。
3: 对。
1: 什么不什么什么？
0: 哇塞，好难呐！不不不，
2: 他这不好猜，我都不知道啥。你那个我都知道，两个都知道。
0: 我不难过。想不出来了。
1: 这个叫小尼哥，
4: 这个也是提示吧？
0: 想不出来了。
4: 搓手，他在。
3: 你再想想。
1: 全部离手。
5: 措手不及。
1: 措手不及。但是他不是第二个字吗？
0: 哦，哎呦，我好像
3: 什么
0: 手部
4: 运动，
0: 手部核实，手部擦
3: 脏脏脏。你的答案是
0: 后面想不出来了。
3: 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1: 这什么歌啊？
0: 是什么？

0: 我是歌手陈曦，小明哥好，嘉宾好。
1: 他刚才你唱到副歌的时候，他就，哎，这歌我听过，我听过。
0: 突然开。
1: 正确答案应该是，
0: 爱不释手。
1: 我的手都搓红了，朋友们。搓红了，朋友们。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好吧，很遗憾，虽然这扇门没有打开，但是你的脚步不会停息，继续加油。
0: 好，
1: 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还是要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谢谢。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包瑞加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内蒙古做客。
2: 口语。你可能需要给我们一些解释，你的手是不是有点什么魔力？
0: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能上来就很好了。
2: 对，不找理由了，我决定放弃你，我自己来了。大声的喊出你们的号码好吗？
3: 好的。好，
2: 来，
4: 七号，
5: 四号，
2: 再大声一点，听不见。
5: 二号，
6: 五号，
5: 七号，
6: 五号，
2: 二号。
0: 这一次，哇。
2: 刚刚让你自己赚，你都未必能赚到二号。
0: 真的，真的，真的。
2: 然后我放弃你了，老天又选择了你。天哪！来吧，送你到小宁哥身边哈。
0: 好吧，我终于要和小宁哥见面了。
2: 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1: 欢迎侯宇，
0: 小宁哥，
1: 终于见到你了。最近一直在关注你的精彩表现，非常非常的优秀。
0: 谢谢
1: 小宁哥，为你骄傲。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侯宇。
1: 侯宇已经四登春晚的舞台了，是不是？
0: 好像是，哎，一晃这么多年。这是2017年。
1: 2017年第一次吗？
0: 对对，2017年。
1: 哪个？哎，扮上有点认不出来。
0: 这你能找到我吗？
1: 我能，这是你吗？
0: 啊，这个是2024年。哦，
1: 24年。2017、2023。
0: 哎，这个是2025年。
1: 行啊。

0: 过啊。
1: 我们看完《难忘今宵》之后啊，在谢幕的时候就站 C 位了，你知道吗？哦，
0: 你站了我的位置。
2: 没有，你在你后面。
1: 我卡的是鲁豫哥后面，然后我就插缝就这样，然后镜头都对准我们，然后我就说那我的提气这样。在谢幕的时候，你们说结束语的时候，其实我都特别有精气神在那，然后他们很多网友都晒到网上，
0: 说你怎么着？
1: 说戏曲演员眼睛真有神，侯宇都站 C 位了。
0: 你看看，他就差从鲁豫老师手中抢过话筒，我来说，没人看主持人了，就你这眼神把戏全抢走了。猜歌怎么样？刚才在后面
1: 我会的都让他们猜走了。
0: 没关系，享受这个舞台。啥梦想？
1: 希望继续还能参加央视的晚会。然后我们家那个电视啊，看我自己在晚会里的时候有点小了，我想给它换一大点的。
0: 好，我们一起为侯宇加油好不好？蛇羊猴，
1: 那就蛇吧。哎，咱们是蛇年春晚。
0: 对呀，多有意义。
1: 对，
0: 25年蛇年春晚。蛇，请准备。
1: 啊，真的吗？
0: 十全十美，这数好，10000元，好吗？请按响门铃，十号门，加油。
1: 是啊。
0: 去吧。

0: 情变了。这只能听一遍吗？
1: 对。
0: 啊，武家坡。
1: 耳熟吗？
0: 哎呦，真没听出来什么歌。完了，
2: 武家坡
0: 2021
2: 当年的的的，
0: 对啊，这是不是那个？
1: 你唱。
0: 一封书信来的巧，中我黄忠成功劳，站立在一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歌苗，是不是这个？
2: 镇丁郡，丁军军傻大将他掏金号，天下一统是正道。
0: 他知道，
1: 对，他知道。
0: 心定金山，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
3: 吉，
1: 回答正确，
3: 哇哇，
1: 厉害啊！

0: 唱得真好啊，
1: 是的，感觉特别好，
0: 感觉有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胡雨林也是我们中国唱将的一位优秀的选手，
2: 对，是中国唱将的学员。
0: 谢谢胡雨林，谢谢，
2: 加油加油，
0: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成功的打开了十号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0元，没有用求助，很厉害很厉害，
1: 可以换电视了。
0: 哎，你小时候没人让你唱青衣吗？你的形象啊，你的声音其实也很适合青衣
3: 啊。对呀，每个老师都这么劝。嗯，你看你扮相这么好，这么秀气，然后呢又有大高个儿，然后嗓子呢大小嗓都有。
0: 那你为啥不听他们的呢？
3: 我大嗓更好啊。哦。而且我吧，小的时候就这样，就做不太上来那种特别那种戏风，你明白吗？
0: 我懂我懂，就喜欢给人当妈。
4: 给人当妈。
5: 他性格确实还挺男孩的那个。
0: 来一段好不好？来一段。
3: 那我唱个老旦吧。
0: 行行行。
3: 那你这样，你给我来一下配演。
0: 好。嗯。我演。
3: 开门大吉嘛，你也猜一
0: 下。行行行。
3: 要仗义，我的儿啊。
0: 我说的没错，你就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你是不是？我都成你儿了，
3: 我的儿。哎呀，
0: 换了一段，又是儿子。说来就来，你看这个转换自如。哎，很年轻，但是我听说从小学戏，也是长在一个梨园世家。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聊这个故事，好不好？猴羊，
3: 那就猴吧，我是属猴的。不是属猴，我姓猴。什么属猴？
0: 行。猴，请准备。猴是八号门。哦，
3: 应该比刚才那个简单点了。
0: 八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哦，加油。
3: 出发。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好极了？歌名叫
1: 《苏三说》，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苏三说回答正确，一万五了
1: 啊！有人来唱。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子墨，然后今年18岁，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
0: 18岁，哇，
2: 他唱得好好呀！
1: 谢谢谢谢。
0: 18岁又怎样？侯宇18岁都大学毕业了，你知道吗？
2: 你怎么知道那么多？
1: 哇，好厉害，侯老师！
0: 你知道他当年是14岁考进了中国戏曲学院，哇，也是那一年最小的大学生。
3: 太牛了，太牛了！
0: 然后18岁大学就毕业了。
2: 对。
0: 大学毕业就进入到了
2: 工作单位，我工龄都20年了。
0: 你工龄20年，你戏龄多少年？
2: 34。

0: 戏龄34年，
1: 我的儿，哎呀，
0: 来，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来自京剧世家。
1: 我爷爷是尚小云先生开的科班，叫龙春社。
0: 京剧院青年团也是曾经爷爷学习。
1: 对，我小的时候就听家里人说，我爷爷最早就是在北京京剧院老青年团刚成立的时候就在那儿。然后没想到呢，我大学毕业之后呢，就阴差阳错的就进入了青年团。然后我们现在还，我还在这个团，它还叫青年团。
0: 只要在青年团，你永远是青年。
1: 对，永远是少年。
0: 戏曲你已经是非常驾轻就熟了，但是录制其他节目，你再回来，你会不会发现自己的领域又拓宽了？
1: 其实有很多感悟，通过这个电视和现在的这种行业的各种结合，我就发现其实我们要是想往人那边上靠一靠，学个皮毛还真得学点什么。
0: 是的，得相互借鉴，不能老把自己这封在梨园里，你得多出去看一看，走一走，看看这外面的别的艺术门类是什么样的，也能够取来为我所用，对吧？毕竟这也是一位老艺术家了。
1: 他没有，不敢当。
0: 多少那个学的过程啊，我觉得唱还好，但是唱跳这事儿可能就挺需要你费一番功夫的。
1: 我一开始也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有点难，但是后来我把它转换成戏曲的学习方法，我就马上会了。
0: 会了，大家想不想看看会了是啥样啊？
3: 想。

0: 协调哎，
1: 太厉害了吧！这还，这谁还能看出来这是我娘啊？特别好，他的球柱还没有用，也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再用自己手中的球柱去挑战今天的最后一扇门。
0: 不要球柱，直接拿走。
2: 快来吧侯老师，
0: 快来快来，
1: 最后一扇门杨决定开吗？
0: 开不开无所谓了。
1: 最后一扇门是2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5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你做好心理准备。杨请准备。行，好，我把杨叫出来他就没有退路了，他后悔也没用了。11号门
0: OK，
1: 加油，你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请按响门铃。为侯宇加油
3: 加油。好，

0: 你们不可以说。嗯，听过吗？
1: 好像听过。
0: 在哪儿听过？
1: 就哪句？
0: 你赶紧求助吧，你
1: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那我听一下原声。
0: 那我要提醒你，侯宇，一定要听，而且要记。来，原因重现，请仔细听。

0: 什么的花。
1: 刚才他唱的啥？
2: 哎，我真没听过这个，我瞎猜的。这个歌吧，它可能有一个花字，灯笼下花，不是吧？一路繁花，
0: 应该是什么的花？对，嗯，
2: 哎呀，我看看这边。
1: 行，我让让，我让开，你往这儿走。
2: 往这边看看。
1: 都不知道，谁能猜出来？哦，
3: 那些阿姨应该都不知道。

0: 来，那叫频繁换位置。
1: 来，时间不多了，最后三十秒。
2: 啊，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别的倒计时。那个一，
1: 是一生所爱吗？
2: 对对对，哦，一生所爱。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不看别人了，你给我点时间。
1: 没时间了。
2: 不是，我知道是哪个。一路算了，就到这儿吧。
1: 你最后的答案是一路繁花，我们就试试看。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放弃了。来，我们听听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一点
0: 没有。刚才那个侯宇特别激动，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
1: 就
0: 那个左手指月，
1: 萨顶顶姐姐那个歌跟那个巨像。
0: 哪里像？欢迎小甘，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小燕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就叫
2: 《借过一下》。哦，
1: 你瞧瞧，我又知道一新歌。
0: 不遗憾了哈。行，谢谢小甘，
1: 谢谢甘明瑞。我就等着你送我一台电视了。
0: 我凭什么送你台电视？谢谢甘明瑞，谢谢
2: 。谢谢。
0: 我觉得你今天玩得很开心。
1: 对呀、啊，主要是能见到你啊。
0: 很高兴见到老朋友。我觉得你非常棒了，因为如果你不猜这首歌，我估计二现场的选手可能也猜不出来。
1: 对，
0: 我们来问问他们好不好？来，我们欢迎二现场的各位选手来到舞台。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

0: 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开门大吉，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门大吉，
5: 我问问没出场的四位，刚才这歌你们猜出来了吗？
13: 没有。
5: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上场也猜不出来，
13: 撇过一下。
5: 行了，可以了，你也不遗憾
14: 了。我知足了。
5: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5000元全部清零了。谢谢各位，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门大吉，希望每一位有梦的人都能有机会追梦圆梦。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各位，谢谢谢谢，下次再来。电视没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管够，行吗？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夏风清扬，

0: 老歌相伴，唱过夏天。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哇，这个队伍挺棒的。
2: 第一次见，
3: 特别好玩。
4: 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5: 困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
6: 是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
7: 跳舞是一种幸福，
3: 舞台给带来了快乐，甚至活下去的勇气。
2: 我当然要给。
1: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亲爱的朋友们，在全民唱舞的舞台上，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方舞台上展现您的风采。今天的五队当中，只有一组团队可以进入年终展演的现场，我们为每支舞队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加油！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老师，有请他们一一闪亮。

体育

0: 伴几代人成长的蔡骏老师。
1: 欢迎凯平老师。

0: 场的朋友们，我们一起全民来唱舞，
1: 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大家。
2: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排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那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随心起舞的意思就是我会给大家放一段音乐，十足舞团伴随音乐。

0: 是丸子。
1: 大家好，我是伯贤。
0: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
2: 印象少年团。
3: 好可爱，今天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节目的名字叫做红日。
4: 哦，红日。
3: 多少个小伙伴一起来的？
1: 30多个。
4: 哇，30多个。
0: 来吧小伙伴。

0: 好感动，好感动。
1: 模仿您。
0: 对对对。
2: 看到他出来的那一刻，蔡明姐，你心里什么感觉？
0: 哦，特别特别感动。那个情境上来，那个小男孩跑过去一眼，那个啪打开，扮演我那个小女孩一出来，哦，太感动了，太有心了，啊！96年，整整30年前，
2: 整30年、啊，
0: 整整30年，啊，就是我演的机器人，就是这个造型，一模一样。其实我演这个的时候，你们台上，所有人都没有出声，你们居然能够演绎出那个年代那种感受，让我们仿佛穿越到30年前，回到我年轻的时候，都感受到了，特别特别好。
2: 舞蹈的编排，我觉得真的好棒啊，奇到让人感动。你说这群孩子这得练成什么样才能起到让人感动，而且这个年龄层完全不一样，最大的是
3: 17岁，
2: 而且最大的17，最小的在哪里？
4: 8岁。
2: 你8岁，17到8，跨越10年的时光，谁能把这一群8到17岁的孩子们拢在一起，编排出了这样一个作品？他编导或者领队在现场吗？

0: 是两位编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根宝老师，然后这个舞是我编的，对，
2: 真的好有创意。
1: 这位是我们团队的主理人。
3: 大家好，我是马静。
2: 你怎么想到编这么一支舞蹈？
1: 因为30年前，就是我1996年出生的。
2: 同龄啊！啊，
1: 对
0: 对，
2: 就是跟这个机器人同龄。
1: 对对，
2: 这是致敬岁月呀、啊。
1: 对，致敬岁月。
2: 致敬经典，致敬岁月。
1: 致敬经典啊！
2: 谢谢。孩子们的年龄其实很小，你怎么能让这么大的孩子理解那个时代，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是，其实我们的日常训练，我们更偏向于中文歌，然后我们喜欢讲故事，爱表达，但是这个主要跟我们的爱有息息相关。
2: 因为爱，所以从一个个作品当中生发出来的爱的能量。我听说你的编导的作品还带着孩子们去打国际比赛。
1: 对，我们打全球起舞比赛，去年获得了亚军。对。
2: 孩子们打的那个比赛的作品叫什么？
1: 叫我记得是送给妈妈的一支作品。

0: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1: 因为我是在外面漂了很多年，其实一年能回一次家很不容易了，然后想着哎呀我手都开始颤抖了。回家跟家人一起过年的时候，看着自己妈妈，妈妈已经白头发已经长起来了，其实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有一点很显老了，已经开始时间是不可逆的，就像我们最后一幕，小时候被妈妈背着，妈妈老去了，我们长大了，我们也应该去背妈妈。
0: 我知道你在排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太多的情感涌出，但是如何共情到这么多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让他们通过舞蹈肢体的方式来表达出来，你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让他们写信。
0: 给谁写信？
1: 让妈妈给孩子写信，孩子给妈妈写信，然后我们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互换信件。哦，对，
2: 然后孩子们给妈妈这封信，妈妈是在孩子们上台前一天收到。哎呦天哪！妈妈给孩子的回信是妈妈20年前没有生她的模样。我们也想让孩子们见过妈妈年轻时候的模样，要更好的去爱妈妈和保护妈妈。
3: 孩子们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慢慢和妈妈们的关系有了更多重的表达。

0: 我们很荣幸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够为我们的亲人献上一次舞蹈，是我们竭尽全力可能要用两个月的时间或者半年的时间去打磨，让那个时间让那个舞台记住。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个年纪里能做出来孩子们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然后也包括根宝自己心里想要的给妈妈的一支作品，才有了这次机会能够来到台上去给观众们展示我们所要传达的舞蹈的中心，就是要源于爱，去爱身边的人，去爱舞蹈，也要爱生活。谢谢。
1: 那如果我给老师出个题，让你来表达你对妈妈的爱，用肢体表达。

0: 甚至舞蹈都不能看，看了就是内心会很酸楚。我选一个孩子上来吧，丸子，你多大了？
1: 啊，我今年14岁。
0: 妈妈多大了？
1: 妈妈40、45岁了吧？45岁。
0: 45岁。
1: 嗯。
0: 生日记得吗？
1: 3月26日。
0: 爸爸呢？
1: 爸爸8月7号。哦。
0: 那封信上你还记得妈妈跟你说什么了吗？
1: 就是感恩遇见，然后感谢有你，类似的这样的。
0: 真的是这样的，当了妈你就会知道，感谢有你，谢谢你来让我做你的妈妈。来吧，用舞蹈来表达。

0: 我刚才一开始我还能憋住，我还没有那么就是自己内心很酸楚，就是刚才那个小伙子，你快来抱抱我，你快来抱抱我，
1: 快来抱抱我。
0: 就他刚才那一下我就不行了，能拥抱的时候绝不远离，因为总有一天你会想拥抱的时候你感受不到那双手，但是你们总有一天长大了，你要用你们强大的双臂去拥抱你的母亲和父亲。刁老师，大草原上对母亲的那种歌颂无以伦比，如果斗胆请姜老师来表达您对母亲之间的链接和情感的话，您会怎样用您的舞蹈来表达？小慧来。
2: 刚才在想起小的时候妈妈给我做的衣服，会想起那时候穿，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即兴表演一下。

0: 哎呀，
1: 确实这几年就没怎么回家看望父母亲，每次就在视频上说抱抱，这样我妈每次看到说你怎么又在台上跳舞了，跟一帮孩子呢。我说跳舞是一种幸福。
0: 真是，小慧第一次来，没想到第一个舞蹈来吧。

0: 我有个弟弟，我是亲眼看到他怎么样孕育出我的弟弟，经过一点点的长大，然后把我们送出去上学，包括我们回来之后对母亲的这种就是情感，还有每次分别的那种不舍。
1: 怎么样，我们这支团队，姜老师
2: 非常棒，看他们跳的身体，尤其跳着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跳舞，他用这样的一种动态，其实看到这帮孩子们对舞蹈那种执着，更重要的是坚持。特别谢谢你们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1: 谢谢姜老师。胡耀老师，我们这支团队的舞蹈您觉得怎么样？
3: 在我们的拉丁舞评判中有一项就是叫编舞以及展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地方能拿到10分，非常棒，而且他们队形的变化，然后情感的演绎，我觉得是很优秀的啊，所以也是让我们所有的舞者能够去感受到他们的这种对于爱的力量的传递，我觉得是很棒的。因为舞蹈其实是运用我们的身体，通过音乐表达自己的情绪的啊，他们做到了。
1: 胡耀老师，您给还是不给？
3: 我当然要给。
4: 我被你们感动，也被你们震撼。来这个舞台上的跳街舞的孩子们挺多的，但是你们这个团队很特殊，除了你们的舞技，你们两位老师非常可贵，在教孩子们跳舞的同时，还要教会孩子们什么是爱，什么叫感恩。你们应该以有这样的老师为傲，多跟老师学习好不好？哎，你们都是棒棒的，我必须给邓总。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一决高下。
6: 本轮将从场上9位舞者中随机抽选2位舞者，以1对1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示资格。
1: 现场还剩9个舞盒，接下来会是谁来出场呢？你说开始，姜老师说结束，
4: 我说开始，你说停。
1: 对，
3: 好，
1: 来吧，指挥。
0: 好，开始，
2: 开始。
4: 你说停啊！你说停，
2: 我说停了，
4: 你快说吧，
2: 停。哎，
1: 二，开始，
3: 停。
1: 二和4号的大门，请打

0: 家问个好。
1: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锦衣，我是中国传统文化手影戏的创作者。
0: 哎呦，你这手受伤了？
2: 哎，没
0: 受
2: 伤。
0: 这不是受伤啊，这可是他的道具。今天带给大家啥？
1: 带来的是传统文化，然后加上舞蹈，再加上手指舞结合而成的手影舞。
0: 对，传统非遗加手指舞加街舞三个的融合，可厉害了呢，他。来吧，舞台交给你，
1: okay.
0: 加油。
1: 好的。

0: 第一次见。
1: 哎呦我的天！
2: 我在网上刷到过，
1: 刷到过他。
2: 嗯，
1: 我觉得他特别难得的是，他是街舞专业的，锦衣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但是他说，哎，就哪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迷上手指舞了，你为啥迷上手指舞了？
0: 我觉得光跳街舞啊不行，我就得找一个那个个人特色的，我就开始练这个手指舞，然后呢我就把这手指舞跟我那个街舞融合在了一起，然后也是就是后来参加比赛什么的也获得了八强的成绩，然后后来又遇到瓶颈了，我觉得我还得再突破一下，我看到了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手影戏，我发现它也是那个双手的，我就把这三个东西啊就融合在一起，然后就反复练反复练，变成现在大家看的这个手影舞。
1: 就有时候你碰到瓶颈，你别觉得是命运在折磨你，他是觉得哎，你可以，你能成长。他每次碰到瓶颈，他就加一个东西，每次碰到瓶颈都加一个东西，
0: 要不然永远卡住，就很多次就是卡住。
1: 对，你不升维，你永远卡在那儿，在同样一个维度，你是解决不了这个维度的事情的。你必须得学新东西，再上一层楼。但你看似简单，他其实你看。他都是自己做，我那天还在笑话他，我说你就不能弄点精致的吗？
0: 我也在直播间经常跟他们说，我说我的直播间是破破烂烂的，
1: 是真的，
0: 全是破烂，
1: 就是纸壳子。哎呀妈呀，哎呀这哦啤酒，啤酒那个盒子，身边有什么就用什么了，就特别简单的东西，他就用在自己的手影的这种道具当中。但你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要多长时间？
0: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作品，一个短视频的话，我可能就是这一天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得连续16-17个小时，就中途是不停的，因为一停它那个灵感就会断，所以我就一直从头到尾，无论是做道具啊，包括那个编排这个剧情选题，然后拍摄剪辑，包括这个整体的细节抠像什么的，所有的就加起来连续一周每天17-18个小时打磨一个作品。
1: 每天？
0: 对，每天。
1: 来吧，一起看看他每天的样子。
3: 这里就是我的工作环境，也是你们经常在直播间里看到的那个地方。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一个人在这里创作出来的。我在创作中会开心，会焦虑，会发疯，会自言自语。
4: 先把那个延伸出去，然后再把那个小的加进来，观众看起来的视觉冲击力，一个光影变大。
3: 最后也会因为满意的作品，把所有的坏情绪通通消灭。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
1: 这句话说得真好，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见发光的那个自己啊。确实是不容易，每天18-18个小时，一周一个作品，但是我也看到你的成绩了，5.8个亿的播放量，真是了不起。就是你花了多少心思能出来多少东西。
0: 我在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看我表演，他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手艺人。
1: 手上艺术的人。对，胡杨老师要不要一起合作一下？
5: 要
0: 来跟老师一起跳一个。

0: OK， 谢谢。
1: 特别好玩。
2: 对，姜老师看了我们锦衣这一轮的表现之后，您对这个节目怎么看？
3: 感觉像梦里头似的。当原来我经常掉入也是走到瓶颈期的时候，

0: 就特别想做个梦，在梦里头跳的那个想跳成啥样都可以，一会儿是童话版的，一会儿是现实版的。但看了这个以后，确实让我一激灵，能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和状态，真的特别难得，特别
1: 谢谢老师，谢谢。我谢谢，
2: 谢谢老师。小慧，我先给灯啊。
1: 哦，感谢感谢。
3: 我就是觉得他非常有想象力，而且就是设计的很精妙，就是通过一只手来营造了一个舞伴的氛围感，然后能把单人舞跳出了双人互动的那种浪漫感，
1: 谢谢，
3: 然后看得特别暖心，谢谢。
4: 在我们的那个评判标准里面还有一项，就是双人舞的合舞技巧，刚才他们两个人的配合惟妙惟肖，所以我也要给他们亮灯，
1: 谢谢老师。
5: 在我们表演的这行里边有一句话叫宁战一怪不战一帅，因为帅没有个性，怪是仅此而就你一人，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表演的时候都特别注重个性啊。我了解你的故事，特别遗憾的是妈妈没有等到她站到这个舞台上就走了，但是我想说的是，锦逸，妈妈在任何时候，你任何地方，妈妈都在。

0: 不哭不哭，是我不好，把孩子弄哭了。嗯。
1: 首先谢谢彩明老师，其实就啊，那对不起。就是我一直也在努力。嗯，我妈投资我钱最后一次去跟我说的话是、抓住机会，一定要抓住机会。
0: 你做到了，孩子。
1: 然后我也是每天在努力，然后现在也是在、自媒体平台收获了400多万的粉丝。哇哦。因为他是为了我付出了所有的一切，让我去学习艺术，所以最后我也一定要通过艺术去回馈于他。

0: 这个机会有一次一次舞台的机会，更有时代的机会，时代会赋予真正的手艺人巨大的机会。
1: 第一次上节目哭了，
2: 不行，我得抱我这孩子。哇，
1: 蔡明老师，我其实特别喜欢你，因为小时候老看您那个马大姐。谢谢老师。哇，我感觉很幸福。
2: 加油，孩子，你特别好。
1: 谢谢你，
2: 棒棒。
0: 可能到黎明的时候，迪一你会明白，妈妈会用任何一种形态、任何一种方式在你身边鼓励你。就如刚才蔡明老师说起来的那一刻，我心里也是真的，就当时就
1: 鸡皮疙瘩。
0: 真的，他会用任何的时候，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在你脆弱的时候来帮你。他一直在，真的一直在。谢谢，借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一些礼物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有请胡耀老师。那接下来是有八个五合将会打开，八个五合当中的舞者将会跟着您学习。

0: 谁表演的好，大家给谁投一票，好不好？点赞数最多的五队就可以获得本轮展演的机会。来吧，大门打开。
1: 首先从右脚重心开始，

0: 带身带脚转九十度纽约步，二恰恰恰恰恰恰定点转，一二恰恰 one。 好，
1: 八组选手起音乐。

0: 小姐姐，欢迎你。你好，来自报家门。
1: 好，大家好，评委老师好，我是北京复兴炫舞团的队长，我叫汪丽蓉，我们就在公园啊周边就是锻炼跳舞。有个朋友就刷着我的微信，我们都20多年以前我工作的时候，然后就失联了。他刷的视频以后，他跑公园来找到我了。
0: 失联了20年的姐妹，
1: 20年，然后把那些同事现在都联系上了。
2: 好好好，
1: 哦，谢谢大家的支持。跳舞的魅力太大了，真的。
0: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呢？
1: 我是卖麻辣烫的。
0: 对，性格，
1: 麻辣烫，
0: 全有了，性格
1: 全有了，
0: 真的。但是你最迷人的可能不是穿的很时尚很年轻，而是你脸上的笑容。
1: 是，
0: 跳舞的人脸上就是有这样的笑容。
1: 对，因为我曾经生活有一些压力啊什么的，自己也很沉闷很低落，但是我就觉得我有了音乐，我能跳舞能唱歌，啥都不是事儿。真的，我听见音乐我什么都没有关系。所以现在好多姐妹就是我们团队的也一样了，他们有时候就觉得哎呀好累呀什么的，但是晚上大家聚到一起，你根本看不出他白天有多么的辛苦，完全忘了。
0: 我看到你，我就想起杨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我跟谁都不争，我跟谁争都不屑，唯有自然和艺术是我的大爱。”真的，艺术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1: 特别开心，特别开心。
0: 好的，那招呼姐妹们上来好不好？
1: 好，
0: 来，有请姐妹们登场。
3: Through the sounds.

0: 很帅，
1: 好帅呀、啊，姐妹们，就是我很少用帅来形容女生，但我觉得一群很帅的女生。

0: 从小长头发，我就没有梳过这样的短头发。就你这个怎么着来着？你再教我一下。这眼神，眼神怎么着？
1: 外加眼神。哦哦，
0: 不行，我哎呀，我觉得这帅姐，我羡慕，但不是我的个性，但我好羡慕这种。哇、哦，你来一个，姜老师你可以，姜老师你可以，你帅一下。哇、哦、哇、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呦天哪！
2: 姐再教我一下
3: 眼神。哇、
0: 哦、帅，我觉得每个人的帅法都不一样，就每一个姿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世界上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是一个道理。我就活出我的漂亮，我的帅，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不是？
1: 自信很关键。
0: 我看每个人都不一样，精神状况都不一样，我相信每个人的经历也都不一样，走出自己的世界，就是用舞蹈来滋养自己，让自己走出内心的艰难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们这支团队也一直在伸手去帮助别人。去过哪里跟大家说说、
1: 我们去了北京市监狱，我们去跳了中国红，我们就在一起联欢，他们也非常开心。然后我们去养老院，还有那个自闭症儿童学校，还有那个特殊学校，我们都去了。
0: 所以这是一份爱的传递。好的，那接下来胡耀老师，
4: 什么？
0: 春风不懂我伤悲，能不能教教我们呀？
4: 来，学过吗？没有。好，我们前面是用库马拉的动作啊，五六七八打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打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往前走，一二三四，左右左，往后，一二三四，左晃右晃，然后恰恰，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扭圆步，三二恰恰恰，四二古巴战波，一二恰恰恰，二二恰恰恰，左晃右晃，结束。
0: 哎，这样我觉得大家起来一块学吧。
4: 我看下面的人都想跳。
0: 蔡老师你到这儿来跳，你到这儿来跳。
4: 蔡老师快点儿，
0: 快来吧，来。可惜春风

0: 洋溢的那种快乐。
1: 是的，因为舞蹈可以健心，舞蹈可以健身，舞蹈还可以交流。
0: 哎，我就问您一句话，我相信您也没有意想到这个一下子就这么爆了。
1: 确实是。
0: 你觉得为什么爆了？
1: 因为我觉得把动作变得简单了。哦。然后呢，让大家会感受到有反差。啊。因为我们平时看到我们的拉丁舞都是在竞技场上，在舞台上，非常有高难度，这高雅的艺术。但是我们把难度的东西变成简易化，让我们裁判们全部把庄严的感觉卸下来，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唱舞。最重要的是传达的是开心和快乐。
0: 对，轻松。
1: 对，轻松的状态。
0: 确实，无论是老师原来的这一个，还是刚才您带我们跳的这个，就莫名其妙的内心就是开心。
1: 对，
0: 不难，我觉得我够够跳跳脚，我能做到，
2: 够得着，
0: 我够得着。我估计姐姐的舞蹈也是这样。
1: 对，
0: 其实她跳的舞蹈就是我们姐妹们跳跳脚、伸伸手能够得到，不是说高不可攀的感觉。
1: 所以我们提倡的就是全民唱舞。
0: 是的呢，是的呢，艺术属于每一个人，它绝不是风花。雪月，来吧，各位老师请就坐。来吧，点评一下我们这支队伍吧。
1: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最重要的是表达了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大家白天都有自己的工作，但是我们晚上卸下生活的包袱，然后走进公园，想跳就跳，把快乐和健康分享出去。我觉得我给他们亮灯。
2: 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坐的时间比较长，看了很多期，哎，看了很多的选手们来到这个舞台，让我觉得这些个妹妹眼睛里都闪耀着那么期待的光芒，我能说不吗？啊，不能。好嘞，走吧。
0: 张老师，
3: 虽然节奏没有那么快，怎么？但是你看他们跳这种松弛感，舞蹈就是让人家快乐，心情愉悦。为什么不去跳呢？对吧？让这种跳，让更多人看到，心里的健康。所以这个时代需要这样。所以这一生能学舞蹈，我觉得是一种自己的幸福。所以说，看到你跳的时候，队长说。
4: 大家平时都为各自的生活忙碌，又因为同样的爱好跟同样的热情，因为舞蹈聚集到一起，所以说就是在人生短短的几十年里，想做什么就大胆去做吧，让花成花，让树成树，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玫瑰，成要成为雏菊，成为向日葵，大家就百花齐放。
0: 好的，啊，谢谢姐妹们带来的这份快乐，也要谢谢胡老师带给我们的这份快乐，谢谢，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唱舞盲盒。唱舞盲盒非常有意思，就是抽题，抽出题之后每一个组选手进行展示，然后大家挑选。但是每一次抽的题啊，我都觉得千奇百怪的。来吧，胡老师您说开始，蔡姐你说停。
2: 没问题，
1: 开始。
2: 停停。
0: 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夏天，而且是小城，小城，
2: 小城的盛夏跟大城的盛夏有什么不一样？
0: 来吧，小城盛夏，热情一下，大门请打开。

0: 小朋友。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英小学，我们是领月金童。哦，
2: 空竹，
0: 空竹。
1: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是空竹加黎族的传统文化竹竿舞。
3: 小伙伴都多大了？
1: 有的9岁，有的10岁，有的11岁。
3: 好的，来吧，有请小伙伴们登场。

0: 哇，好厉害，好厉害！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江苏省江阴高新区金童中心小学的同学们，我们是
2: 音乐金童。
3: 您学校的同学们？
1: 对，我们都是一个学校的社团。
3: 以前听说过这个北京就有空竹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当中就有空竹这一项，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小时候玩的时候就是抖这个，
1: 是
3: 这个我们没加上，这个是谁的创意？
1: 这个是我们小朋友们的创意。因为有一次我们路过我们学校的一个花园，花园里种了很多的竹子，小朋友看到竹子长得啊碧绿的，说哎老师，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竹竿融入到我们抖空竹当中。当时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感到开心又很惊讶，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创新性的东西。我们和孩子们都希望把两个相结合，然后创造出不一样的节目。
3: 哦，这种结合。
1: 是的。
3: 你们小时候玩过吗？不会吗？
1: 老师们可以上台来体验一下，和小朋友们一起
0: 体验一下，可以走吧。
1: 我们第一步要黑色的对准自己，
0: 黑色对待自己，好嘞。
1: 两只杆子握齐在一条线上，我们从右往左边滚动，滚动的时候要上下抖起来。
4: 哦，哎呦我可以。哎，
3: 谁可以？
4: 看看我，
3: 看我，看看。哎呦，可以，姜老师。
4: 哎，哎，
3: 就一不小心容易缠住，
5: 像敲锣打鼓。
6: 敲锣打鼓。
3: 哦，哎呦，你可以啊。
7: 可以啊。
3: 协调性非，哎呀，不能夸。
7: 不能夸。
3: 基本上四位老师已经能够掌握基本功了，来上竹竿。
4: 啊。
0: 上竹竿，
1: 尝试一下，一边抖空竹一边跳竹竿。
0: 那怎么可能？要不我拿竹竿吧。
3: 先不动啊，让他们先不动，能走过去就算赢。哎呀，可以啊！哎呀，可以啊！可以啊！哎呦呦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小看你们四个了，来打开，
0: 打开不去了，再见。
3: 来，让孩子们先给示范一下。
0: 小朋友给我们示范一个，来，
1: 来，三二一，开，合，开开合，合
0: 合，
1: 开开开合。
0: 哦，
1: 先迈右脚，合的时候伸回来，开开合，两只脚一直越过去。
8: 明白了，
3: 来，你们四个人能不能两组？小慧，你跟胡老师一组，好不好？
8: 好，
3: 来，预备，起，开，合，开，开，合，开，合，开，开，合，厉害，开，合，开，开，合，开，开，合，这一心得好几用。
7: 是。
4: 哎呀，跳舞的时候好像手脚能，这坐起这个手脚不听话呀。
3: 对，这就是孩子们的难度，他们会非常快，
7: 一心八用。
3: 真的是，你知道孩子们练这个有什么好处吗？专注，因为一心八用，所以要专注每一个瞬间。所以孩子们如果把这个专注力练好了的话，其实可以用在他的学习上，可以用在方方面面上。也让各位老师感受一下现在非遗进校园孩子们自己的创意和他的难度。好的，谢谢各位老师，请就坐。
0: 谢谢。
3: 来吧，刚才这个节目怎么样？
0: 哎，我觉得孩子们你真的很了不起。刚才演出的时候有一两个小朋友那个空竹掉地下来，你们千万千万不要责怪自己，千万 万千万不要沮丧。我有一年春晚的时候，我前面接了一个节目，就是抖空竹，然后啊他们都是杂技团的专业演员，然后啊他们每天噼里啪啦往地下掉那个是个非常正常的事儿。我刚才上这么一试啊，我就觉得更正常了实在太难了啊。所以孩子们，那么多孩子的眼睛，你这个灯你能不给吗？真是。走，
1: 谢谢老师。
3: 孩子们真的是因为空竹变化非常大，最大的变化就是自信了。很多孩子都是自己班级的或者是周围朋友家里的小老师，就光这一项别人都得叫他一声老师
6: 就是我们在评分标准里面又有一个项目叫技术质量啊，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那这个时候呢，我想给还是不给呢？因为有失误，所以作为一个严格的评审来说，我保留一下我的灯，这一次我就不给了。
3: 行，没问题。张老师给不给？
4: 我给。
7: 谢谢老师。
8: 我觉得在刚刚表演当中，其实有两个小朋友虽然失误了，但是我觉得他们处理问题就是很沉着很冷静。我看那边的小朋友，其实他在默默地把自己的那个绳子解开，同时观察周围的小伙伴们的能量，然后及时跟上大家的这种节奏。其实在我们专业舞蹈演员里面也经常会在舞台上出现任何的状况，对，就是看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鼓励一下你们，谢谢。
1: 谢谢老师。
3: 好的，也谢谢老师。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队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支舞队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台上还有六个舞盒里站了人，争夺最后一个上场的机会。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五关，舞力全开。舞力全开，现在就别藏着掖着了，赶快把自己最拿手的亮出来吧。音乐起，大门开。

0: 就是你了。
1: 评委老师、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启东市文化馆海之林舞蹈团。
0: 海之林为什么叫海之林？
1: 因为我们启东呢，它是属于长江、东海、黄海三水交汇之地。它也是那个长江的入海口，人杰地灵嘛。
0: 今天带来什么节目？
1: 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舞蹈是沙地织女。
0: 这个织女织的是什么呢？
1: 织女织的就是这个我身上有的这个色织土布。
0: 哦，织的是这样的土布。
1: 它是我们属于这个启动的非遗嘛。
0: 嗯，
1: 然后还跟另外一个相结合。
0: 什么？
1: 昆舞。
0: 怎么讲？昆舞是什么舞？
1: 昆舞呢，它是中国古典舞。
0: 其实那我们就不再剧透了，大家在接下来的这支舞蹈当中去感受昆舞的模样吧。有请。

头，切切都发愁。一拿棉花做到斗，切切都发愁。

0: 样样能，鱼精都闻命，气动小娘精，手巧有性命，一那灭火做刀头，七彩动发手，一那灭火做刀头，七彩动发手。
1: 阿美，像旗袍一样，你看，是不是？无论年龄，无论状态，哎，我觉得太美了，旗袍的那个状态。好的，来，3、2、1，收。这是什么？香囊。
2: 对了，这是那个香囊啊。这个是这土布，就是我们启东的农民他们在自己耕种过程中，他们自己手上所创造的那个土布。
1: 哦。这个枯木，我是孤陋寡闻了，我老家是苏州人，还是第一次听到昆舞这一种舞种，你好好给大家介绍。
2: 好的，那个昆舞啊，其实就是从昆曲嘛，源于苏州嘛，从昆曲的活性传承。昆舞的特点，它就是先立脑，后立身。让我们小陈给做一下，我们让他用他的意念，以音引领着关节的运动，让我们的小陈用他的意念去写一个全民创舞四个字，好不好？
1: 好，
2: 好，来，小陈请。
1: 全
3: 全

0: 子跟着音乐跳着动起来，艺术。
1: 昆曲是极美的，它每一个角度出来都是极致之美，而且千锤百炼不得更改。
0: 姐姐们刚才跳的特别优美，我们在拉丁舞里面评分的项目还有一项就是在音乐中的运动，所以他们刚才跟这个音乐配合非常的恰当，行如流水，所以我要把这一票给出去。
2: 我从表演上来说吧，有一个问题就是笑容，笑容的递增要有层次感，要一开始咱就笑得跟花儿一样的话，后来这个布成了以后你就不可能笑得再灿烂了，对不对？所以一开始呢稍微收敛一点，到时候美美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盛开的，像花儿一样，所以就在表演上给你们一点小小建议，好吧？
3: 谢谢。
4: 其实从你们的每一个动态当中，尤其上来的时候完全融到那个戏剧当中，因为你看他刚才那个艺术行为，他那个头神态出去怎么看，手到哪儿怎么起来的，那眼神是怎么起来的，表达非常清晰。因为这个过程摆造型好摆，但你要是在这样的一个动态当中，他所有的呼吸还有他的提沉，哎，他落他头的这靠的位置都能体现出那个地方是女性的那种美。
3: 谢谢张老师，谢谢。
5: 我觉得姐姐们其实把这些气质潜移默化的就加在自己的身上，其实大家现在气质感都很不一样了，把这些非遗的东西织布融入在昆舞里面，搬上舞台融入的淋漓尽致，把这种劳作的人民的生活百态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现在就想体验一下昆舞游。
6: 那你要不要试一下，让妹妹教一下你，感受一下。
7: 我真是觉得还是挺美的，
3: 对，它
7: 沉在里面，像拉丝儿一样。
6: 是的，谢谢小慧，也谢谢姐妹们带来的，我都是第一次见到的昆舞。
3: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是拉票环节。首先登场的是复兴炫舞团。

0: 好的，我们等着老师的合议结果。
1: 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在讲述我们那时代在干什么，
2: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融入得淋漓尽致。
1: 能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人的那种情感，真的特别难得，
3: 表达了我们的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我觉得这个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他们的技术完成的是非常棒的。
1: 看每一组都那么棒，
4: 都好，你都好，你不好弄都好，
0: 难为你。但是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登上年终展演，所以四位的合议结果是，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相信大家跟我想是一样的。

0: 意向少年团。看他们跳的，他那种力量，现在的孩子需要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哦，特别谢谢你跳这么一支好舞蹈。
1: 那在这里恭喜意向少年团，到你了，你来，接下来反选。
2: 反选，孩子们，我们选胡老师。
3: 啊，胡老师，好的，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
1: 好的，那胡耀老师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希望您抽时间舞蹈一下。

0: 孩子们。
1: 我们拉丁和街舞结合好不好？
2: 可以。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全民畅悟由健民牌便通胶囊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捂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兵支队的风采。是。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3: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北洋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紫菱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6: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菱好醋，厚爱家人，紫菱醋业。
7: 夏风清扬，

0: 好歌相伴，唱过夏天。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1: 我们看见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以离乱时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
1: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骨，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
2: 当真的我们在千年的峡谷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人类在他们面前很渺小。
0: 我们要对太平有一个敬畏的心，要保护它。
3: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郭韵熙，欢迎收看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首先要欢迎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让我们欢迎太平年的总导演杨磊，音乐总监作曲陈雪然，同时我们也欢迎剧中张彦泽的饰演者演员贾宏伟，欢迎您贾老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聊一聊总台2026年的开年大戏《太平年》。在这部剧当中，不仅朝堂上的博弈非常的精彩啊，金戈铁马的沙场对决也同样是震撼人心。接下来咱们从后进皇宫的那场大

0: 大火开始，看看石重贵是怎样从九五之尊一夜成为亡国之君的。
1: 大殿，火太大了，这人手不够啊！
2: 你指挥的四个队现在还能动吗？
1: 我差人把他们调过来。
3: 大将啊，
2: 你亲自去。
1: 我，
2: 那宫里头这么大的火，你十里以外都能看见，恐怕外城现在早就乱成一锅粥。你带着你的四个小队接上去，看见杀人劫财的当街剁了。还有，霞，
3: 那这儿。
2: 这儿有我呢，做好你的事情，这是军令，
1: 卑职遵命。
4: 来人，
5: 在
4: 你抓个人过来问问，谁看见天子了？
5: 哥，快去。
6: 难道是谁？这不是杜玉家的赵小郎吗？小郎不去杜玉身边伺候着，却来扫洒家的晦气。

0: 赵红英前来救驾。
1: 片段的时候其实特别的意外， 我本来觉得这个皇帝 跟他的父亲儿皇帝不一样， 想要收复故土， 结果下一秒他竟然自己纵火， 想要自尽， 就感觉那种乱世当中的波谲云诡， 命运难测， 就体现得淋漓尽致， 而且这场的火感觉好真， 好像烧到身上一样。 拍摄有什么诀窍吗？
2: 我们这个戏涉及到这个火场的戏， 其实很多， 有七八场火， 我们专门为这个火场的戏呢， 搭了一个场景， 就是一拍就拍了8天左右，我们比如说一个组主要是拍以吴越为主的，那另外一个组主要是拍以这个汴梁为主的，涉及到吴越的火，那你就得是一个剧组拍；涉及到汴梁的火，就是另外一个剧组拍。所以说这两个剧组此起彼伏的，就今天你来这儿了，来一场火，明天我来这儿来一场火，
1: 组内自己卷起来了，
2: 对，互相卷，然后互相还要找出哪个组拍的这个特点是什么，然后要把风格都找出来，就挺有意思的。
1: 其实这场的配乐总体也让我们感受到那种紧张氛围的感觉。创作顺利吗？
3: 这场音乐还

0: 还行，因为这种音乐呢，其实都属于叫功能性音乐。这场是典型的叫 Mickey Mouse， 什么意思呢？以前看的动画片，它动一下，嘚嘚哦，就啦啦啦，是吧？它就是跟着你的动作，然后音乐要不断的跟它去变化。就这种创作其实是基本功。
1: 您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就什么场景搭配什么样的声效？
0: 好好好，是这样的，我把这个工程开开，然后呢？我打着点儿，这种音乐就非常的复杂，它基本上就是为了去打点儿，我在不停的变速度，不停的变拍子，可能用到什么83，就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又转到别的完全不一样的速度，一下从100多的速度可能一下降到特别慢60多的，就是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然后那个配器的变化是怎么去跟画面变的，听一下啊，1、2、3，进节奏。1、2、3、4、5，起节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要准备了，1、2，咔，管乐，叭叭叭，收，全部管乐，叭叭叭，弦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不了多久，马上又要变了 ，2、3、4，1、2、3，歇，啊，收下来。啊，这儿全都变节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83，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现在这叫一个就是情绪推进，这边这个小提琴，大提琴跟进来啊，就往上推，推到最高潮的时候变速，哦，对，这么慢了，刚才是哒哒哒哒哒 ，4、1、2。现在又要准备变，1、2，啪，管乐，梆梆梆，弦乐，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有管乐，梆梆梆梆，五拍，1、2、3、4、5，收，咔，然后现在鼓。当当，这边的啦，然后接着听民乐，噔噔噔噔噔噔，又有什么东西又发生了，马上接着推起来，嗯，就全都是黑，就是跟着剧情会一直变，然后整个的这个配器，它的这个结构的复杂程度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所以就是拼的就是一个基本功，这个这种音乐。
1: 那这个是不是得对着咱们最后剪出来那个画面，一秒一秒的去对音乐？
0: 对，它整个这个思路就是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跟做数学题一样，就是什么题我就怎么解。比如这块还有3秒钟，我可以用1个44也可以，我可以用2个43，然后但是另一个速度也可以，就这样一道题解，最后拼成一个音乐，完全为那个画面服务，就是对着东西一个去这样编织出来。
2: 像体现赵匡胤的勇武的时候，
0: 可能就会有那个大管子咣咣咣。
2: 对，然后比如说你看刚才那里面有个主旋啊，我当时我说我想要那个小时候看那个小兵张嘎里面那个鬼子进行村的那
0: 种。对，
2: 那种就是危险的，让人讨厌的，然后有的是勇武的，但是它会在同一个曲子里面同时出现各种各样的。那么你看到画面里面出现谁，你就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来把它轰出来。
0: 对，
1: 那这对于音乐跟画面的同步的这种严丝合缝性要求非常非常高，
0: 非常非常高，就是完全就是按毫秒来对。比如说我先打好点儿，比如他现在上马了，等等等，啪上马，咚的的咚的的咚，然后我可能这节奏要变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像马骑马一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马上他这个在马上要打人，哐，砰砰砰砰，嚓，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嚓嚓嚓嚓。然后呢可能马上他一上马以后把人救了，唰就又走了，那可能又回到44，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汪汪，其实里面是水给导演喝的。好了好了，这个真的创作能力非常非常强，我们也是现场上了一堂音乐大师课的感觉。我们刚刚看这场火场的戏份，已经感受到拍摄难度相当之高了。但是太平年当中还有很多的战争场面，非常恢宏而且很有挑战性，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0: 传令全军据城十里下寨，
1: 事后前出200步遮蔽大军左翼，叫弟兄们都小心点，那城里怕是有古怪。
2: 张彦泽脾气大是真的，可若是论及用兵，天下藩镇众将里急得上他的人恐怕不多，想让他大意轻敌吃上一个小亏，怕是痴心妄想了。
3: 随众随远的疲惫一概交足，确实无懈可击。张彦泽久长荣绩，
4: 先帝与当今两代天子厌极了他，却始终不夺他的兵权，
3: 果然有些道理。
4: 今日打不了仗了，让儿郎们谨慎些。
5: 这个场面真的太恢宏了，就是那种兵临城下大军压境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当演员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挺幸福的，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这种率领数万将士然后在沙场上面挥斥方遒这种感觉。我觉得我这辈子也没机会当一个女英雄，我是不是还挺爽的？
6: 你也很想有这种感受是吧？
5: 对啊，谁不想当英雄？
6: 我还以为就是一个男演员的感受，没有男演员会拒绝这种戏的。先甭管他是什么人物啊，这不重要。
5: 这场戏我觉得又是那种很高级的处理方法，就不用声嘶力竭的去发号施令，不用怒吼，就是感觉在绝对的力量和绝对的优势面前，我就轻飘飘的几句话大家就会服从我。
6: 张彦泽他是张义军节度使，又管这个省的军事、经济、税收、治水，他所有都管，他是在他管辖之内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当人有这种绝对权力的时候，做很多事情他不需要太费力。
5: 确实画面一扫到你，那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就出来了，不用说话就是那种气势。
6: 刚才那场戏是花了多少钱呢？
5: 花了多少钱啊？
6: 你想，人家音乐都做到这份上了，画面都搁这儿了，我身后那么多兵马，我还用使劲儿吗？我可能我一抬眼，对面这200人就没了。
5: 哎，刚刚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这个场面是不是耗资不少？
7: 非常大，张彦泽就是一个吞金兽，只要他一出来，我就觉得哎呀，到处都在烧钱。
5: 哦，所以张彦泽下线这么早，
6: 太费钱了是吧？
7: 太费钱了。
6: 但我觉得我们这个呈现出的这个品质，我觉得值得，必须得这么做。
5: 这个场面是不是拍起来还挺费劲儿的？这么多人，
7: 就是刚才看的，就短短这些镜头，大概是在10来天之内拍出来的。哇！就是可能你都不知道今天拍的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组织起来了，好，来张彦泽你走吧，他也不知道是在那，
6: 我不知道他用在哪儿。
7: 对，比如说，哎，现在这个阳光非常好，我需要你们所有的队伍朝前走，我就要这个在这个夕阳下面有个逆光，然后你们哇往前走。哪场戏不知道，你就先走吧。那里面其实很多镜头是这么拼拼凑凑拼出来的。比如说赵匡胤，他在那个城墙上，前面演一堆文戏，把太阳已经到那个最好的那个斜角的位置上。我说今天把这场戏一定要拍了，光也好，也很着急，他跑过去他演。其实对面啥也没有，这都是不同的天里面拍的不同的镜头，最后把它拼成这么一场戏。对，
6: 其实我作为演员的心理感受，我觉得啥都有。当时我听说是否去敦煌拍摄这个决定是导演来做，当真的我们在那种千年的峡谷那种土地上来演绎那段故事的时候，就连我们脚下踩的这个石头旁边那个山，那种东西带给演员的信念感，可能是在影棚和绿布面前不能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面前是什么都有。
5: 咱这场戏大概调动了多少人去敦煌呀？
7: 我们是5校的学生，大概2个学校，前前后后大概27天左右，单天人次都在上千人。对，
5: 上千，
6: 很奢侈。
5: 其实这么大这么恢宏的一个场面，音乐也相当的出彩，匹配度非常高，这一段设计起来得心应手吗？
8: 这段其实相对来说非常得心应手，整个创作就是导演是在现场，就是从零
5: 又在现场。哎，不是，我觉得应该问一问，有几段导演是不在现场的？
8: 关键的重场戏或者真的很好的这个音乐，导演都在现场，或者至少是导演指挥的啊。
7: 因为这里面几乎大主题都是他自己完成的，
8: 旋律上可能是。
7: 然后呢，我的工作就是
5: 激发他的潜能。
7: 对对对，我还可以再敲打敲打。
8: 对，所以这个做的时候，杨导就说这块我们要几样东西，一个呢给张彦泽。那个气场咔出来，所以就是恐怖如斯的氛围。我们当时用的就是那个战歌里的那种嘶吼声。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元素就是野兽感，就是野兽那种嘶吼声在底下。然后导演要黄沙大漠，我们就加的那种哇的那种合成器，把它往空间里一放，然后你就能感觉它就混进到那个风声里，变成了一种体积，就不是呼呼呼的风了，它就变成哇，它在后边，对，它就正进去了。然后再加上那个低沉的战鼓，嘣，嘣一打，整个那个氛围就全出来。然后最后导演还说，好像还缺点啥，雪儿你在这儿就到最高潮这块嘶吼一声，然后我就现在
5: 好吗？
8: 现在好，
7: 他有的时候就是现场给你。那次我就说，哎，这个地方就差一口气儿，
8: 对，
7: 得吼出来。来个嘶吼，然后他就很尴尬，你知道吗？坐那儿，他周围全是人，然后他什么音编呀、什么的，什么各种人都在那儿坐着。我说现在就吼，快，着急，快点，他就吼了一声。
5: 这不像张彦泽。
7: 然后我说这差远了，然后又吼，然后最后实在掰不过了，他跟我说导演，要不然。你明天来的时候，你再听行吗？
5: 我就想自己回家吼去了。
7: 对，自己回家没有人，自己弄个小黑屋在那儿玩命吼。那我都能想象他那个吼的时候那龇牙咧嘴的样子。
5: 你后来回去给自己关起来嘶吼了多久啊？
8: 其实就嘶吼了两条，但是就是你说人在那儿就是吼不出来。
7: 他是个其实很内向的人，只有特别熟的时候他才能打开。我们俩就在这个音乐的上面交流起来就非常非常的默契，
8: 就是语言上没有任何的障碍，就我完全能听得懂啊。就是他给我形容，比如说我这儿要一个弦乐啊，增增增增增增增，哎，我要那个鼓啊，咚咚哒哒哒，然后我明白，我懂了。
7: 请说增增增增的专业术语，请。
8: 专业术语的话有两种，一个叫staccato 就是增增增增增，然后 spiegato 就是更紧的那种增增增增增啊，是这样。
7: 然后我每次跟他说增增增增增增增，然后他就spiegato。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

0: 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继续。刚刚那个片段当中，我们感受到了来势汹汹的万人大军，但汴梁城内的将士其实数量寥寥，双方的兵力其实差距非常的悬殊。接下来一场惊心动魄的攻城之战就要拉开帷幕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鼓声进入音乐，
4: 对，
5: 骑兵第一响，越宣扬门；第二响，越营出门，百步慢射。
6: 我
5: 叫弟兄们都长点眼，不要靠近营出门百步之内，小心吃了那些童子的亏。

0: 经费在燃烧。
1: 一拳三百到五百步，三拳就是两到三里地啊！
2: 你大早把这撞得很，我撞个十来里也没打紧啊！
1: 拿起白剑，给他十圈，通知各指挥，提前半个时辰到班。
2: 是。
3: 此时一个，伤五十六，两个马厩指挥都用过午饭了。
4: 明军，让齐军回来。
1: 长官，

0: 赌一把，赌一把，神仙见谅！你想嚷嚷什么呀？不是你说赌一把吗？我给你赌一个金桃子，是张大伟给咱们下的套子。
1: 啊！
2: 这少将倒是个有眼色，张太尉这般扭捏打扮，却遇到一个不解风情的潘郎君。男人降临，法度森严，今日

0: 打不成了，
1: 步军先退，骑兵断后，收兵用饭。我在看这场戏的时候，其实还觉得挺惊喜的，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好多那个战争戏就是两队人马啊一吼冲啊，然后嘣嘣嘣嘣嘣嘣再交叉一下就完事儿了。嗯，但这一场战争戏我竟然看懂了什么阵型打法，我觉得太厉害。这场戏是如何完成拍摄的？感觉还挺复杂的，
2: 费了劲了。
3: 这个大概快小十天吧。
1: 哦，就这一场，
3: 也是拼拼凑凑拼出来的。董卓老师的剧本描述已经非常清晰了，但是他没有说的阵型啊是什么样，怎么在一个军队里面传令，包括左湘军右湘军，这些其实都是通过考古找出来的一些证据。为什么这场仗要用力去拍呢？我们有几种表现乱的方式。那影片一开头我们叫做人吃人的乱，到了这儿你要表现一次军队之乱啊，就是你一定要让观众在前面十来集以内叫以离乱始，让他看到各种上上下下的乱。所以这场戏我们确实是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功夫，而且当时决定要到敦煌去拍，非常非常的花钱。
1: 最后就怎么就下定决心咱去，花再多钱也去？
3: 因为我们在做整体的这个画面风格设计的时候，从色调上面，比如说北方体系我们想用的是黑金还有暗红色，那南方我们就想用它那种丝竹感，所以绿木色，那这是两个要区别开。那外景上呢，如果都在横店呢，它就是拍出来你也会觉得好像空气湿湿的感觉。我想要苍茫感，就是我想要那个风一吹起来哇全是土，就这种你在北方和南方视觉上有明显的差距。最后美术啊找了很多北方的影视城，最后拿到了敦煌，然后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它那个阳光的质感，沙土的感受，它很有这种特殊的气质，所以就这么决定了去了。
1: 我发现您还是挺宠张彦泽的，一到张彦泽的部分，顶配的音乐，顶配的一个场景，真的是吞金兽的感觉。您自己拍的过瘾吗？
2: 当然过瘾了，哪有花钱的不是？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值得这么干。你想前期剧本把它描述的是汴梁这边最大的压力，假如说我们草草了事的话，对对面那个压力它构不成威胁，大家不会相信这件事。
1: 刚刚这个片段当中有一个细节我印象还特别深，就是张彦泽全程特别泰然自若，就很不经意地掸了掸马鬃上那个尘土，是您自己就是灵感迸发出来的是吗？
2: 当时没想那么多，但总的状态来说，张彦泽在这场战争中他很松弛，可能人只有在特别松弛的时候才能做出这种不经意的动作。但我为什么要去逮那个马鬃呢？我那个马呀是有专门的人管的，是从那个镖人那个电影里边刚下来的，普通的马还演不上太平年呢。这个我不知道导演知不知道，
1: 我们的马也有选角标准。
3: 有
2: 真的有。所以我拍的过程当中我心也别辛苦我这马这么好，这么大老远陪我拍戏，我得给人那个做做这个卫生。
1: 什么做做卫生？你听听你说些什么？
2: 就跟车脏了给自己车擦一下是一样的，他只有在松弛的时候他才会想这些事儿。但是呢这个细节被导演捕捉到了，他就跟那个我们那个摄影师说，我们把这个胆马鬃这个再强化一下，我就对导演产生了特别大的这种信任感。他不会遗漏掉你的任何的精彩的细节，
3: 不会放过你的。
2: 对，导演是贪婪的。你看他怎么逼雪然的。
3: 我还要再夸一下我们的演员啊，你知道在那个地方拍戏的时候，那个土并不是天然就有的，我们是要拿着那个巨大的功率的电风扇，然后一开那个东西就要把那尘土扬起来，几乎一个人站在那个风扇的对面是站不住的，真的每天抱头狼烟一身的灰。像张彦泽，因为我们俩刚刚在定妆的时候，他说我在那个史书里面看到他的眼睛是
2: 赤黄色的瞳孔
3: 、我说巧了，给你准备了。很多人其实带不了美瞳一样的东西，它很影响演戏， 我说这个还得跟演员商量一下，别人带完之后他就戏都演不了了。他自己说，我说那你撞上来，那不好意思，给你准备了，我们俩想一块儿去了。我在这个戏里面很少用大特写拍人脸，但是张彦泽的大特写几乎是这个全戏最多的，甚至鼓风机对着脸就哗说，就那把镜头都封掉，整个你只能看着黄沙，黄沙散掉的时候，我镜头一推，推到他的眼睛，他啪一睁眼睛，类似这样的设计非常多。他就每天就在暴吐狼烟之中啊，我估计连喘气儿都很难。
2: 导演，我很享受。
3: 啊，所以他那胆马鬃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你知道他逆着光啊，那个土嘣就出来，嘣嘣一胆那个土嘣，我说哎，这个动作挺好。
1: 嗯，我相信演员能这么敬业，是因为这个作品能让他眼前一亮。嗯，这个导演、这个剧组能给他安全感，让他有充足的意愿去创作。嗯、这么重场的一个戏，音乐上面我们怎么相应的去配合呢？
0: 哦，这场戏像之前那个逆焰一样，因为太重要了。然后我们点对点做了十分钟啊，杨导来了，嗯，然后看完以后，小然不行了。对，为什么不行呢？就是这么长一场戏，你要说三分钟你点对点没问题，它是一条曲子下来，但是十分钟你即使再做变化，但它还是在一个曲子里的，它就十分钟可能看到五分钟就、
3: 哎、太走神了。
0: 对对对，然后呢杨导就说我们这得用剪辑思维，虽然你分段，然后呢创作这么多条，然后拿它用剪辑的思维拼起来，所以你就看那个一发号令，咔，那音乐马上变，然后就骑马就是走走走走走走就过去，然后呢，攻城的时候角度拍到那个前锋冲那边的时候，那个音乐就变成一个防守方的瑟瑟发抖的，也是真是学到了，原来一场打戏我还可以这样做，然后而且这样做我还可以效果更好啊。
3: 嗯，对，其实你要互相留空间嘛，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把音乐来作为前景，有的时候其实要把音乐放到后景。动效来做前提、嗯、对吧，
0: 就它就跟一个球队一样，然后就是我们要跟那个动效、嗯、然后要跟对话去打一个配合、嗯、然后就比如说这场戏杨导有一个说那个剑过来了，有他要做一个特效，是特效、嗯、对，然后呢说你要把这儿给我让开，比如说一开始是一个鼓啊，那雪然你这儿你要客观给我进主观，就比如那个鼓一开始是真的那个鼓打、嗯、然后我们马上音乐的鼓要进去随着它夸起来，
3: 对，所以是那个开场的时候是咚咚咚咚咚，那是个客观的鼓进到音乐里，然后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跟着它
3: 咚咚咚咚咚咚咚，然后
0: 就合起来了，然后整个音乐再起来，它有好多这种设计。
1: 赵匡胤深知以城中这么点微薄的兵力想要正面去硬拼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另辟蹊径，深入了敌军的腹地，焚毁了敌方的粮草，斩断了敌军的根本，直击大军征战的核心命脉。我们来看看

0: 承志，已探查清楚，粮草就在此寨后方。
1: 传令下去，把火点着之后，不许恋战，速速撤离。除非蒙的、老丹的、丧胆的，给我往死里砍！
2: 雨下呢？分成两队，一队绕到对面策应，听信号。
1: 动手。

0: 救火！救火！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佬，这手中也有两个指挥啊，还有拼了甲的，对吧？
1: 不急，把力使了，所以我去拿了那条大鱼。
0: 走，
2: 嘿，
0: 跟着大老鼠。

0: 又放火，感觉又是一场很费劲儿的。是是是是是，因为有了那个张映泽攻城这个战争之乱拍的时候呢，想把那场戏删掉，因为我觉得不得跟你急了。是，那是急了呀，那是真急了。他说：“老杨，那场戏不能删呀，我统共也没几场戏啊。他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像赵匡胤呀、郭荣啊、钱钟书啊，他都很难进入到这个。” 历史的主轴中去，你看赵匡胤经常站在冯道的旁边，他其实没什么戏，他只能每天在这站岗，认认真真有一场表达他在战争之中起到的作用的戏少之又少，那他就说服我能不能留下来？我想了想，我说我可以留下来，但我得有一个要求，我只给你一晚上的时间。
1: 啊，这本来是多长时间的？其实，这样一场戏，你说一周都可以。我说你，我只给你一天的时间，但是其他的人我又给了一天的时间，就是最后把这场戏算保住了，基本上也算是完成了那个最初的设想吧。啊，杨导在这个太平年拍完，发现了每个人你给他逼到极致都有无限的潜能。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我们在刚刚的片段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赵匡胤他出其不意，直捣了敌军的粮仓。 这是战场上面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决断，但是，一场战斗的胜利是改变不了整场战争必败的一个结局，也没有办法阻止城池陷落之后百姓面临的悲惨的命运。我们再来看看。
2: 李固，那是杨楼街，
3: 太深了。

Shit.

0: 这场戏真的看得很多人都特别的压抑，就一边是张狂的庆祝，然后一边是人间炼狱，就那种无力和压抑真的扑面而来，而且感觉有很多很多的设计。
1: 这也是拼拼凑凑好多天拍下来的，有的是动作导演拍的，有的是洛贝克导演拍的，有的是我拍的，但是统一都有一个思想，把这场戏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乱的一个节点，剧本中给了一段胜利的凯歌柳宗元的一首诗进本帮，原诗的意思是歌功颂德的意思，然后呢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呢，它有一种特别大的一个反差，要把这种反讽的感受做出来，在这儿其实就是要表达一下乱到什么程度，而且画一个惊叹号。其实剪片子的时候大概有3分多钟4分钟，实际上我们从信息量上来说它是停滞的，它就是全城大锁。
2: 小玉全军给假3日，全城大锁。
1: 你要花将近这么长的时间表现这4个字，而且你还得让观众觉得能看到什么东西，甚至有某些什么感受，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从表演呀、场面呀、各种各样的信息量把它凑在一起，你让观众不烦。我就印象特别深，其实没有作曲之前这段剪完了3分多钟，审片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说，导演这段太拖节奏了，没有信息量，删短点。我说不删，我说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让你到最后看到这个片子的时候，让你知道为什么要留这3分多钟。我就带着这个使命来到了沈雪人他们家，
3: 对，
1: 然后我就靠他最后给我嘚瑟这一把了，否则就没有了。但我没有告诉他，我说那段怎么写的，你给我听听。然后他说导演你放心，我都是去欧洲录的那个交响，真的乐器。我说行，来，雪人，还是信心满满的。啪一放，我坐那儿一听，我脸就掉下来了。那个音乐是很美的，然后也很好听，也是这首词啊都没有问题。然后呢，我就是觉得不对呀，我说那种邪恶感要体现出来。他说能不能不要这个唱，或者说你用别的方式。我说不，必须唱一版两版。然后每天都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导演。又出了一版，你听听这版。然后我说，不行，然后再加什么什么，再加什么，就是出到第5版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有点懵了，我就开始跟他几乎叫宣战吧。我跟雪人说，我说雪人，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这个音乐做好了，这段我就留下；如果今天你这个音乐做不好，明天我就把这段戏删掉。
0: 哎呀，别人给您的压力转嫁到雪人身上了。
1: 对。我说你自己想，我要邪恶邪恶，胜利的凯歌加上邪恶的声音，我要把这个片子做出来。第6天早上起来交作业，我坐那一听，
3: 对，
1: 就是他呀，就是他呀。
0: 你怎么熬到第6天终于找到灵感的？
4: 压迫是有效果的。好像是这样的，静本帮它是一首挠歌，挠歌的这个元素其实就是人声和鼓，这是最主要的几个元素。那怎么能把它弄邪恶呢？人声肯定得要，鼓肯定得要。我如果让它就是特别特别低，我要把我自己的声音降整个一个8度。然后就比如说你把一个声音嘚，然后呢降一个8度，它会变成嘚，然后就是把我的声音降了，垫在那个底下，它就变成特别粗犷，可能都听不清的那种，像恶魔一样的那种声音。做出来以后，然后。终于我松一口气。
0: 但我真的要替观众感谢您的努力，感谢导演的坚持，就是这一段让我们对人间炼狱4个字一下子有了实感。就以前描绘这种惨状可能就浮皮潦草的就过去了，但这一段真的那种麻木、嗜血、冷漠，就是很直观的放到了我们的面前。尤其这一个画面当中，

0: 哇，您设计的这个拿着骷髅头把玩，还给他就是嵌了什么小花进去是吗？
1: 对，
0: 嗯，
1: 就是女子往头上插的那个簪子。您怎么想到这个灵感的呢？其实我觉得在拍戏的时候得有这种出其不意的东西，他们都在说这个。 人间炼狱恶魔，但是可能我作为演员来说，我不能用形容词来演戏，我必须把它具象，再一个我拍戏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我就会提前到我要拍的那个现场，我会在那儿待一会儿，我感受一下可能会发生什么。因为董哲老师的剧本已经写得足够的优秀了，但是我直演他剧本中已经描述的东西，我有点不甘心，因为原剧中写的这一段是张彦泽也在喝酒吃肉跳舞，我就感觉这个好像不够特别张彦泽。假如说把这个事儿安排在别人身上，也合适。这个时候我就看见那个道具在旁边搬这些东西。
2: 当那个骷髅和这个金银财宝出现的时候，就可能已经演到后期的时候，你脑海中就会有一种张彦泽的思维，你就会把这种东西组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个东西拿过去找导演了。
3: 您当时第一时间什么反应啊？
2: 我觉得他特别有记忆感，而且还很残忍，他也是一种反差，因为那个骷髅头代表了死亡，然后那些。
1: 金簪银簪代表的是一种华丽，华丽和死亡放在一起，就跟这场戏的战歌和杀人放在一起是一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哎，他那个主意特别好。其实没想到最后呈现出是这个样子，特别是把这首歌用到这儿，它特别丰富，我很难忘这场戏，包括这个雪然这个音乐，我觉得做的也特别好。
4: 就这场戏确实是。 大家都玩开了，然后导演也是给足了空间。然后就是我们这个这曲子真的用了就是各种手法去进行这种艺术表达。我们选用就是所有的那个这种音效、恐怖的东西啊，然后紧张的东西都去用真实的乐器去做。然后我们用了那个技法，我记得那个佩奇师他做的叫 tremolo glissando， 就是 tremolo 是那个颤音，就是弦乐会做。 然后呢 ，glissando 呢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在竖琴上是，但是如果在弦乐上，是这样的，是一个就是长滑音。然后 tremolo glissando 就是，然后这是一条弦。然后比如可能贝斯又做，然后就是他们就几个交错，然后就一上来他说，全程大作。

0: 就用这种真实的人在木质的乐器上做出来的这种声音质感去造这种恐怖的氛围，而不是说去拿一个电子合成器或者一个音效拽进去，然后这样做出来以后呢，进到那个里面以后，所有的鼓我们要想让它又有一种攻击性更强的一个张力，我们就决定用有一个奏法叫 Bartok Pizzicato， 就是 Pizzicato 本身是一个拨弦，就嘣嘣，然后 Bartok 呢就是把它揪起来啪弹回去，然后它就啪，那个贝斯那很大的那个乐器它揪起来嘣弹上去，然后所有的弦乐都做这个动作，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攻击性，像那个就什么刀啊剑啊砍在什么上面是那种声音，然后它就叠在那个鼓上面，一下就很有张力，啪啪。我们到中间以后呢，那个弦乐我是希望有那种很有撕裂的感觉，像那个锯子使劲锯的，就让那个弦乐手要把那个弓压在那个弦特别狠，最后那个出那声像是咯，他那一拉就扔扔，有一股那个就好像
1: 锯木头的，
0: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配器师他会写所有的这种东西，然后交响乐手都看到以后，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心里就是，哎呀，这我这挣这点钱把我这乐器都毁了。
2: 哎，但您的嗓音真的很有表现力，很像魔法。哎，我要是导演，我也得让你现场吼一个、哭一个、叫一个的。其实“大锁”这个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含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给观众朋友们准备了一个小短片，一起来深入了解一下。
3: 你们知道吗？古汉语里大锁这一词放在不同朝代里其实有着不同的含义。最早的时候，大锁是大肆搜捕、全域追查的意思。秦朝时期，张良雇佣力士行刺秦始皇，不料刺杀失败，秦始皇大怒，乃令天下大锁十日搜捕刺客。时间来到隋朝，这个词又变了模样。隋文帝推行大锁冒月，这时的大锁不再是搜捕犯人，而是朝廷大规模清查户口、核对人丁、规整民生、稳固国运，是盛世安邦治民的国策。而在乱世的民间，大锁两个字彻底变了味道，它变成了乱世军队烧杀抢掠、纵兵屠城的委婉遮羞词。安史之乱，叛军攻破长安城，大锁三日，民间财资尽掠之。五代后晋，张彦泽带兵攻破开封城，同样大锁三日，士兵屠城劫掠，无恶不作，百姓民不聊生。同一个词，盛世是安民政令，乱世是人间惨剧，更是普通百姓截然不同的命运。
4: 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影视留声机特别节目《声声太平》，我是主持人龚韵希。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继续。 在中原地界，纷争是不断的，各方的较量也从来没有停歇。接下来这场水上交锋，真的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惊心动魄。我们来感受一下。

0: 海威，江面上有东西，这边也有。海威，
1: 谋划妖，
2: 撤！快撤！撤！

0: 你们都给我站住！
1: ！
2: 传令下去，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全速回撤，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
3: 不，
2: 进攻！

0: 禀元帅，太尉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突围，包抄贼船，贼军一路溃败之势。
1: 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0: 咱组吞金兽不少，感觉这烧的不只是战船，还有咱的经费，就我们陆战的大部分经费，还有恢宏的场面都给了张彦泽。这个水战的场面您看上去怎么样？
1: 水战和陆战，水战比陆战难拍，因为水呀、火呀、动物啊，这都是比较难拍的。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已经都做到最好了，结合现在 AI 到来了，我觉得无论对于导演和我们演员来说都是且拍且珍惜。
0: 这一场的主要难度是在前期的拍摄还是后期的制作呀？
2: 都难，都难，因为沾水的就没有不难的。这场戏说实话就是已经是极简版的海战了，这里面大量的流体动力学有关系的这种水啊，然后这些渲染啊，它是非常非常贵的。但好在呢，在我们做这个戏的时候呢，已经出现了 AI， 所以我们有很多是 AI 和特效一起结合的完成的，所以做了一些降本增效的作用
0: 啊。那音乐的海战和陆战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3: 我和杨导我们建立了一个就是整个战争的音乐体系，他帮我们梳理出来了一套工作法。然后就比如说所有的这个战争戏和这个动作戏，包括悬疑戏，我们分，比如说悬疑中板、慢板、快板，然后悬疑带
2: 场面，
3: 带场面，然后就等于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然后呢，快板我们要什么样的？然后战争的快板、战争中板、然后战争大场面、战争中场面，就所有的这种都有，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全都分好。我们可能做了大概有250条这样基础款。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他这一场海战下来情节到哪儿，我们可能就直接去转进去。然后呢，如果说跟下一段接不上，我们就得现场做点弦乐啊什么，就去把它接上，就这样才能把这么大一个宏大的一个题材就真正能把它落实。
0: 就是不管是全程大锁还是这些战争的交锋，呈现的都不只是战争本身。如果我们一人用一句话来总结太平年当中的这些烽火狼烟哈，最想给大家带来的启示是什么？
1: 珍惜当下。
0: 雪然呢？
3: 我觉得活着就挺好。
0: 是，听上去很质朴，但确实是这样。杨导呢？
2: 首先要敬畏吧，你要对自己这个今天能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而幸福，所以要对这个太平有一个敬畏。

0: 的心啊，要保护它。
1: 确实，就如各位老师所言，四海升平，太平无虞，不是日常，实属可贵。太平年里的每一次纷争，仿佛都是在替剧中的百姓问一句：太平究竟还有多远？我相信，也正是这些硝烟血泪的映衬，才让我们愈发懂得太平岁月的弥足珍贵。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精彩内容，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的陪伴和守候。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走进太平年的权谋和人心，下期再见。
2: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3: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2: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4: 我来了，家呼呼！
2: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4: 集合了，
2: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从来不止一面，这个假期和综艺频道一起，奔赴心中旷野，遇见人间热爱。
5: 做火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2: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8: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2: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治。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18: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 这里绽放青春闪

0: 笑锋芒。哇，
1: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2: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0: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3: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4: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5: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0: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5: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6: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7: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8: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0: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人啊。
1: 你会相信吗？
2: 一场晋级赛八进六的激烈决斗，我们拭目以待。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师，各位请坐。这首曲子大家非常熟悉吧？徐老师真的是跳遍了大江南北。这支舞蹈适合各种曲子。我前一阵儿正去纳木错，在西藏，哎，都没怎么喘过。
1: 对，
0: 我就觉得在湖边儿跳您这首曲子太合适了，
1: 特别配吧。
0: 张哥，给我来一个马尼琴歌。

0: 这个眼镜儿，有点实际效果哈，
1: 百搭，特别搭。就是而且，徐老师，大家可能看到的是拉丁舞步，但它其实在民族民间舞当中也是有长久的研修的。
0: 是，
1: 所以它其实这个舞蹈作品，如果你加上一点藏族的韵味，就是。
2: 藏族的感觉，你加上蒙古族的一点韵味，
1: 哎，你喜欢我吗？蒙古的感觉，
0: 接下来我肯定要把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揉到拉丁舞当中去。哎，哎呀，
1: 是不是好听？
2: 中国拉丁，中国拉丁，
0: 再次谢谢徐老师，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金光大道的一场竞技赛，八进六的激烈角逐。
1: 来，我们一跟大家问个好。
3: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教师许文彪。哎，朋友们，大家好，音乐人老猫祝福送给你们。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那今天许文彪老师是新朋友，但是必须给大家分享一个趣事啊，就是许文彪老师的同事们一进休息室看到我就说：“哎，你是流水记老师吗？”我说：“是。”他说：“啊，太好了，我没认错，我怕认错了你骂我。”你骂我。<笑>
1: 作为音乐评论人，我一直觉得我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形象难道不是和蔼可亲吗？和蔼可亲吗？我觉得让选手放松的有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他上台之前，你给他们跳一段这个。他看到你这么勇敢的话，他们也不紧张了。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家人了，欢迎子宁。Hello，
4: 大家好，我是2015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子宁。
1: 来吧，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

夏天的风吹遍我们的一号演播大厅。今天八组选手接下来将登台亮相，第一位选手是谁呢？我们先来看看他们以往的精彩。

0: 全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摩尔人生，
0: 我们其实来自不同行业的音乐爱好者们组成的纯人声阿卡佩拉清唱乐队。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男高音，我是小小陈。
2: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我是小陈。
3: 大家好，我是人声打击 B-box， 我是小小小陈。
4: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贝斯男低音大熊。
5: 大家好，我是团队的女中音惠子。
6: 大家好，我是我们团队的女高音子怡。
7: 大家好，我是浩宇，在团队中担任男中音。
0: 很开心可以再次站到星光大道舞台，希望这次呢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
8: 他们这支团队啊并非专业的音乐组合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咱们是做啥的？
0: 大家好，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9: 我是一名医护人员。
10: 我是一个演出经纪人。
11: 我是一个二胡老师。
12: 大家好，我是一名美甲师。
13: 大家好，我是一名那个家教老师。
8: 家教？
13: 对。
8: 教什么？
13: 教小朋友数学语文，然后呢顺便教一点点 B-box。
8: 来 B-box 一下，快示范一下。
7: 大家好，我是一名汽车销售。
8: 这每一个人都是为了这个音乐组合能够继续唱下去做着不同的努力。你们是在网上结识的是吗？
10: 因为我是当时队长嘛，然后我发起人，我就会从网上搜同城，搜一些美女翻唱，搜一些帅哥翻唱，然后就这样就找到了几个人。哦，
8: 他们所以就来自不同职业。就是你喜欢阿卡贝拉吗？
10: 对，你想加入我们吗？私聊
8: 这样的一个音乐组合，他们现在也是用自己的工资，然后这儿贴一点那儿贴一点，来让这个组合能够继续下去。
10: 对，因为这是我们所有人一起的梦想。
8: 用什么方式给自己拉票？
0: 既然我们是乐团的话，唱一首歌来给我们自己拉票吧。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是《夏日广场舞》限定最炫民族风。
8: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哎呀，
1: 我以为你们下去抢投票器去了呢。来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0票当中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徐老师喝完水之后，四个人一起投，来，3、2、1，请亮牌。10票。徐老师为什么没给？
2: 首先我得承认，这种唱法是极其有难度的。但我唯一有点建议哈，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哎，这个和谐比好像有点不太够。
1: 啊，这个外行说了个内行的话。
2: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啊。
1: 是呢。
3: 极专业的一个意见。
2: 是吗？
1: 是呢。
3: 特别专业。
1: 刘水晶，你为什么没给？
4: 我觉得演唱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稳定和瑕疵，然后一直到整首歌的完成的话，我听不到主声部把这首歌的精气神表现出来，不够立体，不够饱满。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把他的麦拉掉，把他的麦。你们是不是特别庆幸周赛的时候他不在？换一种温和的口吻。
4: 感觉到了每个人对待音乐的这个激情和勇气。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能再往下说了，不能再往下说了。哎，他就是那种特别直言的人，但是如果你细细的听他的话，你会发现是有其中的道理的。那我们选一个代表到台下稍安勿躁，我们等候。接下来这位选手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在周赛时候的表现。

0: 这次选的第一首歌《再见吧，喵小姐》，原创就在我的下面。现在心情也是比较忐忑和紧张嘛。
1: 大家好，我叫张世玉。
2: 世玉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上次，世玉跟我们说了一句话，让我也印象深刻。他说：“我不想让大家同情，但是我希望我与所有的人同台，看看他对音乐的感知力。”他是一位吉他老师，世玉，舞台交给你，加油。

0: 见人爱的苗小姐。好听，你们就坐在那，我就好漂亮。苗小姐是我们小天的作品。那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女生唱这首歌。你们俩认识吗？
1: 我们俩不认识。
2: 我们俩不认识，但是我知道她的作品。我当时很喜欢这首歌，我也唱了，有一段时间很喜欢这首歌。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舞台，我短暂的在北京生活了一下，又认识了优秀的小天哥。我看到他，我想唱这首歌，就想唱出当下我在北京想唱出他这首歌的感受。
1: 然后今天我觉得小张在舞台上他找到了那个感觉。
0: 他说我不是来讲故事的，大家可能会注意我的手，因为他天生左手只有两根完整的手指，有三根是残缺的。他说但是我不是来讲故事的，我是因为热爱音乐我才来到这儿的，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的音乐，能够感受到我想真正内心想表达的那个东西。无论是哪种方式，你都会激励到很多其他的人。是的，我看他夜里十二点还在反弹吉他的，我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练习。
1: 因为他是反手琴，我相信在场很多人他可能都知道这个反手琴，他不容易。我昨天刚上手的时候，我也感觉哦，真的不容易。
0: 老猫说过一句话，十倍。
3: 他准确的说是20倍。他第一呢，他反手弹，把弦反过来上，他练的这个难度就比别人大10倍。然后同时呢，他又把正手琴他又练了一遍，就相当于把这个作文正着读一遍，反着他又读一遍。
0: 阿玉是个特别活泼开朗的人，而且他是特别热爱运动的人。你看看他平时都玩什么，来。他是个健身达人，看到吗？滑雪还是单板？哇，打羽毛球！来吧，到了拉票的时间了，怎么拉票？
1: 说我很震惊的是，阿玉最后唱了一首他的原创作品，而且这首原创作品我以前竟然听过，真的是翻唱的。
0: 你翻唱过他的歌？
1: 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是神奇的，大道是神奇的，替阿玉我在这个舞台上打一下他的歌行不行？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们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三二一出结果。四位嘉宾给还是不给？三二一，30票。老猫为什么没给？
1: 就是这首歌从单纯的舞台呈现上来讲没有毛病，但是呢它不足以呢面对更强悍的你的竞争对手。从比赛层面，从竞争环节，我认为这首歌它一定是吃亏的，很吃亏。考虑来考虑去，我想后面还有更多的这种实力唱将。
0: 明白了，我明白了。
2: 我反而是和猫哥持不同意见，因为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尤其是竞技，我还是比赛过来的，其实大家都会趋近于选大歌，我要亮嗓，我要炫技飙高音，但是反而在这么大的一个舞台场合下能安静下来选择这样一首走心的歌，而且唱的我还有一点心里不太得劲，
0: 酸酸的，
2: 哎，酸酸的那个感觉。然后我觉得天儿哥他比你适配啊这首歌。
0: 徐老师您为什么投了？
3: 首先我羡慕有好嗓子的人，因为我没有。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跟你一比我特别惭愧。我们虽然学的是舞蹈，但是给了我们一次选择器乐学习的机会，巧的是我也选择了木吉他。
1: OK，
3: 当时我们那个时代很流行红棉吉他。
1: 对，
3: 我相信我们这代人都知道，当时16块钱买了把吉他，然后呢结果弹了几天，我那个肉垫啊磨得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嗯，我怎么觉得比练舞蹈还苦呢？实在不好意思，我就放弃了。所以我特别佩服他。
0: 你看看俺们的手，
3: 是
0: 看看全是茧子。那阿玉台下稍后，有请下一位。

0: 今天心情还是比较紧张的，平时唱这个伴奏唱的比较少，都是跟现场的乐队，跟乐队老师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克服。
1: 我叫刘志伟，来自云南丽江。
2: 做什么的？跟大家先说一下。
1: 我之前学的专业是汽车运用与维修，毕业之后呢，然后也做过厨师。
2: 大家给他加个油，来，志伟，加油！舞台交给你。

0: 从雪山上下。你以前的照片你有吗？我都有点看不出来谁是你。最左边这个，
1: 对，
0: 是这个吗？
1: 那个锅盖头的就是我，
0: 抱在怀里的那个。
1: 对。
0: 啊，你锅盖头也挺可爱的。他是汉族，但是我以为他是个彝族的小伙子。他每次都穿着彝族的服装。
1: 对。
0: 大家喜欢云南的什么歌？
2: 彩云之南。
0: 彩云之南。

0: 那是的嘞。
1: 我点一个，我去云南的时候去过泸沽湖，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的美。会唱泸沽湖吗？
0: 会。
1: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是问一下你有什么过往？
1: 哎，我没什么过往。
0: 哎呦，这么难的歌你会唱？
1: 八元的风格是这样的，他就是，
2: 对对对，
1: 他可能模仿的还不到位。他原唱其实更……
0: 哇，你还点评上人家了呢？你给我唱一个。
1: 他原唱真的是，就是他是
0: 能原唱怎么唱的？你试一下。
1: 能给我个 key 吗？前面那个。
0: 哇，你还给个 key。
2: 能给我鼓掌。
0: 来。

真是，你报个名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

0: 丢，
1: 就是两个字，完美。
0: 哎，这不像你的风格呀。
1: 对，其实迅姐一直也是跟大家开玩笑，但其实姐她很了解我的，就是对于这个作品的认知的话，我一方面直言不讳，但是好的就是好的，
0: 好的也直言不讳。
1: 对，
2: 我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我特别期待你副歌的演唱能够再撕裂感一些。我不知道哈，我个人感受特别期盼那副歌一出来，那烟嗓就出来了。
3: 他有，但是有这种声音，
2: 他有这声，但是我觉得再强烈一点，可能我会更满足。
0: 撕裂一下。

0: 对，我忘了说最重要的一句，我听他唱歌，感受他站在雪山之巅，对大地在演唱，不是对人在唱歌，这是我最强烈的感受。向您致敬。
1: 谢谢老师，谢谢。
2: 恭喜你成功晋级。
1: 谢谢谢谢。
2: 下一场再见，来吧，有请。

0: 沙雕很类似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是一个人独自到的云南大理嘛，也是第一次尝试从事唱歌这个工作，都是自己一个人摸索过来，这首歌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叶，来自陕西汉中。

0: 为什么叫阿叶？
1: 这个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词，它带有随性、流动、洒脱的感觉，同时呢又很温柔。虽然我有一个就是狂放不羁的外表，但是其实我的内心是温暖柔软的。
0: 徐老师，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你自己的话，你会？
2: 彪，
0: 徐元彪的彪。
2: 对，所以刚才他说，刚才你们一报歌名，我吓我一跳，我叫我呢，
0: 阿彪。
2: 对，因为我的老师、同学、老朋友们从来都那么叫我阿彪，叫到今天都是阿彪阿彪。
0: 阿彪阿彪。
2: 吓一跳，我吓一跳，我说这歌是唱给我的吗？阿彪，我吓我一跳。
0: 彪是什么意思呢？
3: 就是特别二。
2: 哦，特别二，对。
0: 你倒是徐老师敢这么说？
2: 对，
3: 我是东北人，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字。
4: 那个彪这个字儿，有的时候可能说你这人有点虎，
2: 对。
4: 但是有的地方就说，哎呀，哥们儿，
0: 仗义，
4: 哎，太彪了，就是很厉害。他在分地方。
2: 谢谢谢谢，替我圆回来了，感谢。
0: 徐记，你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嗯，
5: 温柔，
6: 温柔。
5: 同意。
0: 你温柔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6: 温柔且有力量。
3: 哎呦我的妈呀，
0: 温柔且有力量。你呢，子宁？
3: 我应该是酷撒。
7: Cool。
0: 以我对阿叶的了解，他的声音的可塑能力特别强，比如说他唱王菲的歌曲。张良，你能上来一下？来，来个你的爱情行不行？

0: 谢大家。
1: 因为我去过30次拉萨，所以他一唱的时候我就觉得哦。来吧，我们看一下妹妹这一轮拿到了多少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哟，不错哦。那4位，3、2、1，20。子宁，你没有给的理由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我对这首歌的期待比较大，期待很高。我觉得他的这个唱法和他的这个声音有一些的表达，可能和这首歌不是特别的适配。再直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
1: 老猫，你为什么给了？你这么严苛的音乐人。
2: 我确实犹豫了，说实话，我这个投票我是有点像跳水比赛的那种方式去投的。大家知道

0: 他的这个跳水呢，难度系数和他的完成度呢，他俩是一个杠杆。他刚才的这个容错度，我认为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如果你人声灌得太满了，你听不见乐队了，他的音准没有参考和参照了，他一定会有浮动和瑕疵。尤其是在这种绝对现场高压状态下去演唱，所以后面再唱的时候，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觉得你会更好。
1: 我们看一下到目前为止的排名情况好不好？哦，来吧，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阿玉成功晋级。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嘉德
1: 满都的风铃，
0: 我俩组合这么多年，第一次演绎这首歌。困难嘛，因为我是个吉他手，这个线走位啊还是蛮复杂的。
2: 他们俩的这个名字总让我误会，好像一个电台的名字一样。来吧，有请 FM 四十八。为什么叫 FM 四十八？跟大家说，
3: 因为我姓冯，他姓马，
2: 所以这是取马四十八呢。
3: 因为我们都48岁，
2: 特别奇怪。FM 四十八，看看他们有什么老歌，经典老歌唱给大家听。

0: 在河边弹，他在弹吉他弹贝斯，然后哎，他在边上唱，一唱说这俩人我们怎么这么搭呢，你弹的我爱唱，
1: 对，
0: 我唱的你能弹，所以他们俩就是26年兄弟，就是他们俩的歌声当中是有沧桑感也有故事感的。刚才选择这首歌是为什么？
1: 感情这个事儿我觉得特别微妙，但是我觉得分开了还可以做朋友，过去就过去了嘛，我觉得应该洒脱一点，
2: 就是就像歌词里唱的，就当他是个老朋友，他让你心疼，他也让你牵挂，他也让你牵挂。真的是，
0: 如果真的这样也好，那其实这也是爱的一种代价吧？
1: 对，没错，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一首《爱的代价》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吗？我觉得唱这首歌的人得有故事。投票通道，请看一期《爱的代价》。

0: 就听着别人的歌在想着自己的故事，是不是？嗯。水晶，你懂爱的代价吗？
1: 爱的代价是一首华语乐坛经典。
0: 来，我们看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对，给还是不给？3、2、1，请回答。40票，徐老师，为什么你也给了？
2: 因为他跟我一样有胡子。这是第一啊，第二，他是我的老乡。第三点，我对他这个嗓音没有抗拒力，我特别喜欢这种沧桑的。貌似很坚强，其实很脆弱。
0: 是的，
2: 我喜欢这样的声音，有力量又温暖。
0: 是的，我看一下排名好不好。好的，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 FM48 成功晋级下一轮。
3: 谢谢，
0: 祝贺你们。来吧，6号选手在星光大道的舞台当中有什么样精彩的瞬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目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现在还发着烧，可能在高音啊可能会有点吃力。
1: 它的面条特别好吃，
2: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夜市摊位上。
1: 好吃不？来吧，有请他登场。

0: 是韩曼宁，我来自黑龙江，然后现在生活在北京，是一名牛肉面摊主，也是一名宝妈。
1: 对，他家的牛肉面可好吃了。
0: 谢谢，我刚想说今天也带来牛肉面。
2: 谢谢。
1: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现在，我觉得你喘气声很大，但是刚才完全没有听到。
0: 谢谢
1: 特别好，很夏天的一个舞台。你喜欢夏天吗？
0: 特别。
1: 为什么？
0: 因为夏天可以带着我的儿子去玩水，他特别喜欢玩水，然后可以在沙滩上，然后我们一起一家三口在那个沙滩上面，然后写我们的就是名字，觉得很夏天，然后很开心。
1: 对，夏天是不是生意也好一点？
0: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平时能卖100万的话，夏天的话至少是翻倍的，可以多赚钱。
1: 对，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你是东北人，
0: 对，
1: 但你卖川渝面。为啥？
0: 因为我老公他是湖北人，很喜欢吃辣，因为他们的早餐就是辣的牛肉面。这两年我们就一直想就是开一个自己的面馆，在燕郊。对，
1: 燕郊夜市。
0: 燕郊夜市
1: 有我们自己家的面摊儿，
0: 欢迎大家去吃。
1: 妹妹她有三份工作，就三种不同的身份吧。第一，牛肉面的老板娘，
0: 第二是宝妈，第三是幕后的伴唱演员。
1: 今天老公和孩子陪着来了吗？
0: 来了，人
1: 家来吧，上面。哇，谁能够阻挡我们孩子这么可爱的模样？哎，他唱歌好，他唱歌特别好听。但是先吃还是先唱？
0: 都可以。
1: 那就先吃吧。
0: 行，一会儿面坨了。
1: 什么味道？
3: 特别棒，因为我是湖北人嘛，这个面特别有家乡的味道。
1: 哇，湖北人，那你太能吃这口了。
3: 是，
1: 因为我们家的大厨，面摊的大厨就是他，湖北人。
3: 地道啊，
1: 地道不？
3: 地道，
1: 吃到
0: 谢
1: 家乡的味道了。
3: 是，
1: 这个我听说你会弹琴是吗？
4: 会一点点。
1: 真的，就一家人怎么能够走得长远？真的就是。如果有一家人有个共同的爱好，真好，是吧？我给你们个建议吧，你们去开一个音乐餐吧吧。先来看一下，大家伙儿给我们的拉面，不是，给我们的音乐投出的人气指数，3、2、1，出结果。给还是不给？
0: 谢谢，
1: 20票。那在这里，我们先恭喜阿叶成功晋级。两位没吃的给了，两位吃了的没给。
0: 我发现了，可能是我的面不好吃。
2: 真是特别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就咱俩吃的最香。
3: 曼宁家的面真的非常好吃，跟大家再推荐一下。
5: 对，来不及了，
1: 流水
5: 来不及了。
3: 其实就是因为吃了曼宁家的面啊，所以还真的是要掏心窝子的给曼宁提一点小建议。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讨论的也非常激烈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在几个高音部分的发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平淡的。大家在看完一个热闹的舞台之后，反而对于你的声音的记忆有了一点点的模糊，这是我觉得咱们可以继续加强的地方。
0: 好的，老师，谢谢。
1: 我觉得你对那个牛肉面是真爱。
2: 他全吃了，
1: 但我觉得他说到点儿上了。你就别听他那个锋芒，你把他那个锋芒摘掉，你去听，他其实是为你好。
0: 对，
1: 就是和声，我们不能够有锋芒，我们尽量去拖着别人。现在你是那个角儿，等着我们下一场。好的，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两组，那谁去谁留，接下来就要见分晓了。那您请稍坐一下。接下来。他真的是来自未来的人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精彩表现。他需要开机吗？
6: 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

家好，我叫张静，我来自 AI 世界，很高兴看见你们。大家可以跟我挥挥手吗？接下来我即将带来我的表演，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哟。准备启动。

0: 你先把他的电源关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徐老师，说2030年人形机器人可能会进入千家万户。您在北京舞蹈学院，我相信您天天跟年轻人、跟孩子们打交道，同学们也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冒出来。您看了刚才这个舞蹈作品，您第一直觉是什么？
1: 我其实一直没有观察他的形体，我在看他的面部的表演。就是说，就像您刚才说的，为什么像不仅是形体，是他，你看他的眼睛，他没有那个，就是没有情绪情感的面部表情。这是很生动的一种形象。但是我刚才特别期待他们幻化成人之后，如果来一段高难度的芭蕾舞，可能会更好。
0: 这个要求太高了。
1: 对。
0: 这叫内行人看门道。我们可能看到他的是肢体，但是徐老师看到的是这位舞者眼睛的角色塑造感。
1: 我不得不承认，从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来说，这是我看到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个扮演。一定是最成功的。
0: 太像了。
2: 人类模式。Hello， 大家好，我叫张静，来自四川安运，很高兴给大家表演，谢谢。
0: 你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创意？
2: 我们可以把机器人的表演做一个更新换代，就是把我自己去融入到这种角色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0: 好，很特别，这个创意真的就是现在孩子们的创意天马行空，但是这个就像你这么像的其实也不多。
2: 当然像我这样这么智能的机器人可能现在这个时代还没有哟。
0: 好嘞，来，子宁，徐老师，介意作为人类跳支舞吗？投票投票请

0: 好，我收回刚才的评价，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吧？
0: 太难了。
1: 他鼓掌，鼓掌，他是这样鼓的，你就把这鼓掌学会就行。
2: 徐老师已经找着感觉了，
1: 可以，可以，
2: 你找着感觉了，
1: 是的，是这个意思。关键是眼神，看这个表情，对，
0: 这个表情很难，
1: 很难。
0: 我觉得身体还 OK。
3: 就是你把你所有的一顿一顿的，就是一个表情它放慢，笑的时候放慢。
0: 如果时间也放慢就好了。
1: 来笑一个。哎，是这个意思。眼睛里不要有感情，慢，眼睛动都要慢，眼睛要慢。顺拐了这机器人。把电源拔了。其实试一试，你知道有多难了。当个机器人也不容易啊。谢谢，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七号选手人气指数。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四位，我们给还是不给？三二一，出结果。20票。徐老师，您的理由是？
0: 其实从创意和表演真的是无可挑剔。刚才我模仿了一下，也是特别特别的难。但是从一个作品的完整性和全面性来说，我是刚才期待你里面。

0: 的舞种。刚才你下来之后，比如你们两个人可以跳些华尔兹啊，可以跳些芭蕾舞啊，就是说我是期待它里边更丰富的舞种和内容出现，因为它比较，它的叙述比较单一性，虽然人物的这个表演难度很难，但是它故事以及它整个叙述的就是叙事性欠缺了一点。
1: 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呢？
2: 因为我从刚开始比赛到现在，这是唯一一个节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哦、我很喜欢创意，尤其是他这个，包括他这舞蹈配合的这个音乐，他的控制非常好，尤其是他还是这身的装扮，所以就更难。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排名。哦，那恭喜曼宁成功晋级。好的，那我们暂时在台下稍坐，我们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演。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了，最后一位选手，看看他的精彩表现。
3: 夜空之中，那么多星星。
4: 困难的话，就是因为我一个人可能要，操作很多乐器，会稍微有一些分心，因为在唱歌的同时还要顾忌每一个乐器在什么时候，进，但是还好，尽量去克服。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身份好，迅姐好，我叫二金啊，出生在长春，然后在大连长大。嗯，
1: 大连长大，为什么叫二金来着？
5: 因为我的本名叫张帅，然后那个帅字开开了就是二金。
1: 还有一个外号叫一公斤。我们给二金加个油好不好？来，二金加油。
5: 谢谢谢谢谢谢。

0: 这也是一个属于创意类的表达，因为大家看他这儿有一个小的设备，它就像一个集中的控制器一样。
1: 对，对，
0: 它打了鼓，它就可以不断的重复；它弹了节奏，它就可以不断的重复。它所以一个人就是一个乐队，是吧？
1: 乐队不敢当，只是说能让我的吉他弹唱稍微更丰富一点。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1: 我从小是学美术的，然后大学的专业是动漫电脑游戏设计。
0: 对，动漫电脑游戏设计。你学了多少种乐器？
1: 哎呀，那我没具体算过，十几种差不多。
0: 就自己升学，升学完了用他电脑的这种技术合在一起，我觉得也挺有趣的。
1: 我毕业以后，然后从事的专业是，我当了8年的设计师，室内设计师。
0: 他当了8年的设计师，所以我就觉得以前可能我专一门就行了。但是在未来的时代，或即便是现在，要一专多能，很多爆点是在交叉学科当中爆发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自己手搓的工作室，来，动手能力很强。哪个是你？这个是你
1: 啊？对对对对，
0: 只有你一个人、
1: 这个、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又自己做了，把一个大巴车改造成自己的一个小音乐空间。
0: 是，不仅要有想法有技术，还得有动手能力。那怎么给自己拉票呢？
1: 我送给大家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啊、叫做《舟》啊，一叶扁舟的那个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你的表达，
1: 谢谢谢谢。
0: 今天八组选手请全部登场。我们先看一下最后一位选手二军，他得到的人气指数出结果。五，你猜？你别看，你猜。
2: 八十。
0: 咬着后槽牙再猜猜。
2: 七十。
0: 哎，怎么好吓死我？再猜猜，客观一点。
2: 八十五。
0: 但是这不是最终结果。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三、二、一，出结果。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怕蔗糖喝

0: 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四位嘉宾，最后这一票，出结果。恭喜二金成功晋级。为什么给了流水记？
1: 我非常支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好好的利用好现在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去丰富你的音乐、你的舞台、你的歌声，结合你的技术，真的征服了我，我相信也征服了今天在场的所有渴望在音乐当中感受到那份平凡却不凡的感动的我们所有人。嗯，
0: 谢谢徐老师。为什么给
2: 了？首先他一专多能是符合我们国家人才的培养目标的
0: 不愧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
2: 对不对？啊，当然其次我觉得不管他是吹拉弹唱也好，但是真正打动我的还是他的音域和音色，尤其你第二首歌自己创的那歌，不受拘束又很随性，但是又特别有力量和责任的那种感觉啊，我只能这么形象的去描述啊，所以我很喜欢你的声音。
0: 兄弟姐妹们还有什么话想留在星光大道这方舞台上？
3: 我觉得在一个大舞台上面能够获得很多观众朋友的喜欢已经是我能够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所以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我觉得没有遗憾。
4: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还在青春，我们几个还在唱歌，我们几个还在追求梦想。
0: 请走上星光

0: 请选手过关。谁会留下，谁会离开，我们拭目以待。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64再见，谢谢大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3: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4: 是。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治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治治。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机器人启动了，
1: 他好像说话。
2: 我不认识不是你，
0: 你认识谁呀、啊？到底啊？
3: 我用黑皮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4: 每场自驾旅游走遍。
5: 我能顶起二层小板凳，
6: 是会唱
7: 美声的搭档。
8: 说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运动随时开始。
11: 没时间？
12: 那就挤出时间。
13: 没条件？
14: 那就创造条件。
15: 偷偷加练两组，
16: 多拎两个，
17: 多走两步，
1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9: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4: 好，
3: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挑战，

0: 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只有一组的身份是真实的。你有信心找出那一位吗？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啊，在节目当中就是我们的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李丁。李老今年已经80高寿了哈。旁边是看起来比李丁要年轻很多的我们的演员孙桂田姥姥。孙姥姥好。
1: 锻炼大脑，增强智慧，越战越赢。
0: 欢迎孙姥姥。另外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当然也是无数观众心中的老朋友，演员何音。
2: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加油，越战越勇。
0: 欢迎欢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人民警察，也是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3: 希望看咱们节目的朋友，生活都能够远离诈骗，人生都能够越战越勇。
2: 好，
0: 好，也希望今天四个方阵的观众努力的竞猜，认真的分析，争取成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独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看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哈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
4: 大家好，我是球宝。
0: 好，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第一轮挑战。第一关的游戏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我们第一组出场的有点像一家三口啊，来我们听听他们是什么身份，先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6: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7: 大家好，我会50种老北京吆喝。
8: 这不是北京人，沈阳的，我听出来了。
0: 沈阳的就不能会老北京吆喝呀？哦，
8: 可以会哈。
0: 对啊，
8: 可以。
0: 这个老北京吆喝这种叫卖啊，已经是很久远之前的事情了哈。那这个关于老北京吆喝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咱们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老北京吆喝就是过去胡同里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们带着吊门的叫卖声，一句吆喝就是老北京最浓的生活气息，也是好多人一辈子忘不掉的时代回忆。各位行家一张口便能带人重回老北京的旧时光，从吃食到百货一应俱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50种老北京吆喝？
0: 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各位小侦探们，老侦探可以提问了啊。
9: 老侦探来吧，老侦探。
8: 那我问一下一号小朋友，你是跟谁学的？
5: 我在学校里就是之前来一个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就很有兴趣，所以我就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了。
8: 哦，那老师叫什么？
5: 叫张光荣。
8: 我也不太，我就再炸一下他。
0: 我发现小朋友的声音很好听。
8: 对，
0: 今年几岁？
5: 我今年11岁，5年级了。
0: 是经常参加什么朗诵比赛吗？包括学校的演讲比赛。
5: 对，然后我就在学校里经常吆喝，表演。
0: 在学校里吆吗？
5: 对，在学校里可以表演给同学们听啊。
0: 你会给同学们表演什么呢？吆喝什么呢？
5: 吆喝卖西瓜。哦，
10: 我问问三号，你不是北京人是吧？
7: 对，我不是，我老家是山西大同，但是我在北京已经待了20多年了。哦，
10: 跟谁学的呀？
7: 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团的一个演员，然后后来这里边有一个道具老师会吆喝。
0: 所以你是跟你道具老师学？
7: 对，里边一个吆喝老师。
10: 二号，您是哪儿的人？
11: 我是北京塔形人。
10: 哦，您是做什么的呀？
11: 我呢就是一个园区里边做讲解。
8: 讲解员。哦。
12: 一号选手，请问一下，这个吆喝有什么特点呢？
5: 吆喝讲究9腔18调，然后一口气练成。
0: 收了一句。
12: 那就是说，你们学校的同学们都在学这个吆喝是吧？
5: 不是，不是所有的都在学，是有一些，然后我就是其中一个。
0: 我觉得小朋友那个自信的劲儿，倒是挺像。
12: 是的。
13: 二号姐姐，您是在园区里边做讲解员，那您学这个吆喝干什么？
11: 这个园区里边有一个老北京风情街，然后里边呢就有这个吆喝的这些个东西。嗯，我呢

0: 他给这些个来的人讲解，需要这个吆喝这个片段。
1: 啊，那这50多种吆喝，您最擅长什么？
0: 最擅长就是什么十三香呀、卖药糖呀。

0: 想再问问三号，你要50多种是一连气儿的吆喝呀，还是分别挑着一次吆喝几句呢？
1: 没有，就我们在外边野出的情况下，就是视情况而定，就是野味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买个野味就吆喝几种，如果野味少的情况下，我们就多吆喝，比如说像西瓜呀，什么刚才他说的麦芽糖，什么十三香呀，包括这个麦布头呀之类的，对吧，就是吆喝的不一样。
2: 好了，一次性吆喝50种的话，那他就吐沫了。
3: 但我发现三号今天你有点紧张，
1: 因为我第一次登那么大舞台，确实紧张。
3: 不是因为背这些资料紧张，对吗？
1: 那我不资料不用背
3: 啊，不是背的资料，
1: 对对对。
3: 哎，我问一下，今天的四号李丁老师，哎，那个吆喝是不是也是曲艺啊相声里边的一个功课？
4: 对啊，相声演员都会啊。
3: 您为什么不会呢？
4: 我谁说我不会啊？
2: 那欢迎李丁给我们来一个吧，
3: 给我们示范一个。
4: 摸剪子嘞，抢菜刀。哎
2: 呦，给我们来个长点的不行吗？
4: 香菜辣青椒嘞，沟通嘞，忘了。
3: 哎，我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从相声演员的角度来讲，就学这么多种老北京吆喝，它有什么难度在里面？
4: 我觉得他那个腔调太难转了。其实我生活当中也听到过，就比如说那个磨剪子磨刀啊，抽油烟机啊，然后像那瓜子花生米，都是我就小的时候生活当中就听到的吆喝。但是真正自己学的时候会发现那个拐的弯特别的难，十三香啊什么我觉得都比较难唱，很难唱出韵味。
5: 所以我想问一下三号选手，您学过的最难的这个吆喝是什么？学了多久呢？
1: 对，我学的最难的应该就算是像十三香之类的，包括那个冰角铃，最难的学了大概可能就2个月都不止。
5: 一号选手您呢？
6: 我也是十三香，因为十三香一口气要说很多，我有时候记不住词儿。
7: 这都说十三香。三号，这个吆喝学会了以后在节目里，比就是您自己平时演出当中有运用吗？
1: 有，就是一些像庙会啦，包括一些那个学校、一些社区那个养老院啦，都去了表演过。
4: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兄弟啊，就是这么多表演当中，收获掌声最多、自己最享受的那一次表演是哪一次？
1: 地摊庙会吧。
4: 那台底下是什么反应啊？
1: 台底下相当热烈，他们就一直喊说我们也会嚷两嗓子，然后也跟着嚷。
4: 可以，
3: 孙姥姥，
0: 我在看人来感觉，就是，有的人是不可能干这个职业的。哦，哎，这个职业适合什么人？所以我心里头有底了。
3: 已经有底了。好，那我们疑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四位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
4: 三号觉得可能有点心虚，但是一号还有点过于了。
0: 50种吆喝，气力大的怎么可能？
3: 来，我想问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何老师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卢警官身后的观众，几号？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四位探侦达人如何选择。台上三位，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请看见。哎呦，
2: 梁帆，我是真没想到姥姥和李丁两个北京人选择了一个山西人。
3: 不着急，咱们先听听选二号的卢警官理由是什么。
7: 一号小朋友说代表性传承人到学校去表演，然后自己很感兴趣，然后就跟这老师学习了。所以这个事儿相对于二号来说，我感觉二号这个更贴切更现实一点。三号呢，他说自己是一个剧场的演员，既然是演员的话，我想站到这个舞台上，他不会表现得那么紧张。
3: 好，何老师，
5: 我是觉得二号选手的年龄也好，还有我们本身就是北京人，从这些方面，再加上你比较从容在台上，比较自信，再加上我们队大家都认同是二号，所以我觉得是二号。
3: 好，姥姥。
0: 这个吆喝50多种啊，从老北京来说，这是老北京的绝活，我印象中都是男人干的活，
4: 你看看
0: 好女人去干去。
4: 姥姥说的好。
0: 哎，对，这又耗气力，

0: 又得有体力，是不是？你还得有功夫转悠去，所以我选三号。
1: 最聪明的李丁，你是怎么判断的？
2: 我判断之前，我先表达一下担心吧。就是一会儿一公布成绩啊，哎呦，咱们这边分那么高，咱们这个舞台会不会就往这边倾斜了？
1: 500分也高不了哪去。说你的理由吧。
2: 三号兄弟虽然有一点紧张，但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优秀表演者在台下的那种一个哀人的状态。我觉得他那个故事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有那个画面，所以我觉得是三号兄弟。
1: 好，那各位都已经阐述了自己选择的理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准备揭晓身份。
2: 就刘帆哥
1: 没有真的呀。啊，
3: 抢菜刀，磨剪子磨刀，抢菜刀，抢剪子。
2: 坏了，不是三号。
4: 有天过头嘞。
5: 是二号吗？
4: 大樱桃，小沙果，
6: 都不是。

0: 特别开心哈，一下就感觉回到过去，回到当年。虽然宣布已经是二号了，姥姥还有点不太信。能给姥姥再加几种吗？好不好？
1: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能青苔嘞，变得切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南了眼的香椿嘞，蒜儿嘞，好韭菜。
2: 好棒啊！
0: 姥姥笑了，有点信了，再来一个，姥姥就彻底信了。
1: 小小的枝儿啊，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纸张，南京用它报仇。北京用它来写文章，此纸落在我的手，这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亲朋好友来相聚，弯弯袖子我就下了厨房啊，煎炒烹炸味道美，是鸡鸭鱼肉的盆盆的香，巴东的神仙来拜访，才知道哎嘿嘿，
0: 好，上绝活了啊！十三香，好，那咱们请二号老师也自我介绍一下哈。
3: 您好，我呢是那个北京大兴的，然后我呢叫王文芳。
0: 什么时候接触的老北京吆喝的？
3: 我是2004年。
0: 但当您在学的时候，结合着就是我们自身的成长哈，您肯定也会有很多的回忆。想到您小时候最喜欢听到什么吆喝的？
3: 卖糖块的，卖冰棍的。然后他出来之后，我们好去买冰棍。
0: 李丁应该能赶上一个尾巴哈。
4: 有，就刚才那个姐姐卖冰棍的那个，我就特别的有感触，就感觉很熟悉。
0: 所以说到这个吆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非遗形态的存在，更是很多人美好的童年的记忆哈。下一步如何推广这种老北京吆喝呢？
3: 我们就基本上都是说去那些个养老院，然后是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然后做表演。

0: 希望可以有更多人喜欢并参与进来。
1: 好，那再一次把掌声也送给台上的各位哈，谢谢你们今天通过这样一段表演把我们带回了快乐的童年哈。来，我们看看这轮的分儿嘞。哎呀，李丁零嘞。好，在这里要祝贺卢瑶林战队和何音战队500分，遥遥领先。那接下来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好，有请我们的隐藏者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2: 大家好，我们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3: 大家好，我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哦，
0: 所以我们台上这个是用废品制作出来的一个玩具。这个废品再利用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求宝跟我们介绍一下。
4: 每一代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玩具，他们不仅陪伴了我们的童年，也代表了一段记忆。他用一双巧手和有趣的创意，化腐朽为神奇，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请问三位隐藏者中是谁用废品制作了近百件玩具？
0: 来，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5: 我问一下一号，哪儿来的那么些废品？
1: 我们家的家门口刚好有一个废品站，各种各样东西都有，然后每次老板收回来之后，然后他会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去淘。
0: 先可着你先卖。
1: 对，他先给我留着。
6: 哦，二号小朋友，旁边那个是妈妈吗？就是现在玩具店卖那么多好看的玩具啊，有各种各样的，为什么要想到用废品做玩具呢？
7: 因为做出来是自己喜欢的。
6: 那是谁给你做呀？自己做还是爸爸妈妈跟你一起做？
7: 爸爸妈妈一起做。
0: 爸爸妈妈的时候还看着他。一号是你爸爸吗？
7: 是。
6: 现在你去看看那个玩具啊，好像是一个机器人，它主要结构是什么废品呢？
4: 是这样，现在在一号旁边的是一号做的，二号做的和三号做的分别都在自己的手里。哦，所以请一号和您的作品稍微站得能近点。
6: 哦，你俩原来是个组合啊。
0: 这是你闺女。三号，你拿的那个是玩具吗？怎么看起来
6: 好像锅盖？
8: 对呀，这个是我制作一个魔术道具和玩具。哦，因为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嘛。嗯，这些孩子们都说看了很多遍觉得太无聊了，我想着做一些更有意思的，给他们表演得更好。
9: 那我请问三号选手，你是几岁开始做玩具的？然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玩具？
8: 我是18岁开始做的玩具，最印象深刻的一个道具就是一个前空袋。
10: 我想问问三号，你一共做过多少种玩具啊？
8: 现在目前做了差不多大概是20-30个。哦，
10: 一号，你一共做了多少玩具了？
1: 70-80件应该有了。
10: 哦，不问了。
6: 那二号小朋友，你手里拿那个玩具是用什么做的？
7: 用纸箱和橡皮泥。
0: 那你的橡皮泥也不能算是废品呢，宝贝儿。
2: 他的橡皮泥是做其他玩具剩下来的。哦。
9: 小朋友，是你从小妈妈就带你做玩具是吗？
7: 我是3岁1半多的。哦，
9: 那你都做了些什么玩具你还记得吗？印象最深的
7: 是一个小帽子。
0: 那个帽子是用什么废品做的？
7: 用玩的纸杯。
0: 用纸杯做的帽子？
2: 对对对，因为那是他第一个玩具，所以说他印象是最深刻的。啊，
6: 三号选手，哎，你看二号手里边拿的是纸壳，一号带的机器人呢，锈迹斑斑的，看起来就像废品啊。那你手里边那个锃亮的，它也不像个废品呢。
8: 这个是我之前在一个饭店，然后演出，
6: 你把人锅盖打跑了。
8: 回收的，回家进行打磨、抛光，然后上色这种。要不然要是演出的话，这样太破的话也不行。
6: 一号老师，您带来这个机器人在您所做的这些玩具当中属于比较精致的、比较大的还是怎么样？
1: 至今为止的话，它算第二大，第一大家里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坦克。
0: 有多大的坦克？
1: 正常车辆的一半吧。
0: 在你家里啊？
1: 对，然后我和孩子可以坐到里面。
6: 能开吗？
1: 对对对。
6: 我看这个机器人的话也有类似坦克这个履带啊，它也是能走的是吗？
1: 对，可以走，可以转弯。
6: 那它在变成机器人

0: 之前它是一个什么废品呢？
1: 就是废品站收回来那种钢板呀、铁板呀，别人用完之后那种厨具，然后它上面就有那种铁板，还有里面的电线呀，这些都可以。
2: 请问一下你的职业呢？
1: 之前是美术老师，然后现在跟老婆两个人创业，去生产一些羽毛球拍。
2: 像做这样的玩具要耗时多长时间？
1: 像这个的话，大概用了15天到20天左右吧。
3: 啊，这么快？
4: 我问一下二号家庭，小朋友，你看你老拿废品在家里边做玩具，然后家里边废玩具越堆越多这件事情，你爸你妈有没有吵过架？
5: 没有。
4: 那因为这件事情，两个人有没有这个表扬过你？
5: 有时候会。
6: 啊，怎么夸你呢？
5: 说我做得好。哦，
6: 妈妈说说，你觉得她做过的这么多就是废品做成的玩具，你最满意的是哪一个？
7: 她参与的比较多的，是11的时候做的一个蛋糕。
6: 那她是用什么废品来做成的呢？
7: 用的是纸壳。
5: 也是纸壳。哦，
6: 那再来质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玩具之外，你还用废品做过什么特别惊艳的玩具？
8: 玩具有小汽车呀、你比如说娃娃女生玩的啊，魔术道具的有，比如说乾坤带啊、三连绳啊、那个魔法书啊。
9: 我也很好奇，我想问一下三号，你那个娃娃也是拿锅盖做的吗？
8: 那不是，那是用布料做的，废布料。
6: 反正这题呢，它有一些混淆啊，就是我们一定不是比三组嘉宾废品做的这个玩具谁的做的更好，我们要判断谁的版本是真的。
4: 对。
2: 请问三号选手，你刚才说了一个你做了20件，
8: 对，20-30件吧，那个是玩具，你要说加上道具的话，也差不多有个85件左右。
2: 哦，加上道具。
6: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了哈。三组隐藏者，谁有可能亲自动手用废品做了近100种玩具？
2: 有点难。
10: 他说20-30件。
2: 通常呢，妈妈会带着小朋友做，但是呢，他们的回答也不太好，
11: 都是用废品，所以他非得有力。
6: 好，讨论结束，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用投票来决定，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两位选了1号，两位选了2号，咱们先问问李丁吧，资格大牙选2号，原因是什么？
4: 2号小朋友对答太如流了，就一看就是这个故事就是真的。3号对答太不如流了，一看就有水分。1号就是个卖玩具的，1号做得太好了。那个
6: 姥姥，
12: 我觉得提示里头有近百件玩具，这是需要技术、需要力量、需要有技能的。反正我觉得要这样能做出这样的玩具来，那他站在这旁边最像了，所以我选1号。
9: 姚帆，我发现了一个姥姥答题的思路。哎，无论是吆喝还是做玩具，姥姥都是从力量上去考虑这个问题，谁劲儿大谁就是真的。
6: 但是你别管姥姥怎么判断，那最后人家还得过冠军
12: 2回呢，冠军。
6: 还是有经验在的。何老师，
2: 因为我从小带我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用这个废品做了很多玩具，大大小小的加起来，
6: 就做这些东西比较出数。
2: 对，
6: 凑100个比较容易。
2: 对，
6: 就这玩意儿2年做100个不可能。
2: 对，
6: 有道理。警官，现在改2还来得及啊？
10: 不改了，不改了，不改了，肯定不改啊。刚才姥姥问3号的时候，3号最开始说了20-30件，对吧？然后刚才何老师问为什么只有20-30件，然后自己往回找了一下，算上我变魔术能用的道具大概85件左右，还有零有整的。我感觉他这个可能是上台之前没有准备好吧，说漏嘴了啊。然后2号小朋友手里拿着那个小蛋糕，包括刚才在问答环节他提到那个第一件玩具就是小帽子，虽然说这些纸壳啊可能是废品，但是它更多可能属于一种手工艺品，它不太像玩具。
6: 那您定义的玩具的概念是什么？
10: 摆那儿呢。
6: 各位探针达人都说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3位谁是真的。准备好了吗？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
10: 哎呦，机器人启动了。
6: 哦，他好像能说话。
12: 他说的什么呀？

0: 他说我不认识你啊。
1: 哎呦，一号。
2: 摇头，说不是，
3: 不是吗？
4: 不是吗？
2: 我不认识你，看看贴上二号是什么反应？啊！摇头，我不认识你。啊！
4: 啊！不会真是三号吧？
2: 他变个魔术，变个号码了。他说他不认识你，你颠了你。
4: 哎，这次没动。哎，不是，三号也不是。
2: 不认识你，
4: 这你认识谁呀？到底啊？
2: 哟，动了啊！
4: 三号。
2: 一号是真的哦，我怀疑这个结果，因为他依然在说我不认识你。
4: 我想问一下一号，他是只会摇头吗？
5: 他可以摇头，可以点头，手可以这样，然后可以转弯，可以前进，可以后退，
2: 他不能会的再多了，要不然嫌我们球宝更笨。好，谢谢其他两组嘉宾，谢谢谢谢，有请一号先生哈，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张全才，我用废品制作了将近100件的玩具。
2: 厉害啊！除了这个机器人啊，我们一号选手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哈，也是废品制作的。
5: 对，这是一个带履带的推土机，它都是可以动的。哦，对，它也可以前进后退。哎呦，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嘛，如果说装太多的动力的话，它很有可能会夹到手啊，或者是压到脚。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叉车，
2: 叉车。
5: 对，然后这个是一个
2: 挖掘机，
5: 挖掘机它都是可以动的。
4: 哇，嗯，好厉害，
2: 做的还很精细。你看它上面这个豁面啊，滚动也很流畅。这每一个大概要做多长时间？
5: 像这个整天做的话，大概4到5天的时间吧，就能做完。
4: 厉害的。
2: 那我们要去找一个工厂去代工，还是怎么样？就自己动手做？
5: 对，所有的零件都是自己做的，除了部分的一些，比如说小电机啊、轴承啊这些没办法去加工的东西，就网上去买，或者是去找一些废品站去淘回来。哇，嗯，
2: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想象力，废品的利用，然后做这么多的玩具，源自于爸爸的一颗爱心。所以今天咱们把当事人，不对，主人公，这个儿子，哦，还有孩子妈妈也请到了现场啊。小宝好可爱哈，几岁了？
6: 3岁半。
2: 哈，你叫什么名字？
6: 张毅然。
2: 啊，孩子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叫谢倩。
2: 哎，问一下孩他妈，你支持爱人就是长时间自己在那工作室里吭哧吭哧就给儿子做玩具吗？
7: 我刚开始是不太支持的，因为我们家是在一个农村的自建房，之前是一块地，然后我们就在那里种菜种花这些，然后现在呢就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废品的回收站一样的东西了，也相当于现在是孩子的玩具的停车场。啊，
2: 对，后来怎么就支持他了呢？
7: 后来我发现他做这些玩具孩子也非常的喜欢，然后和爸爸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看电视啊玩手机的时间都少了，
2: 以前找妈妈的次数现在变成找爸爸了。
7: 对对对，他经常在家里更多的是找爸爸。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是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所以就支持了。
2: 啊，有这样善于动手的老爸在旁边做榜样哈，我觉得慢慢孩子再大一点就可以加入到你这个工作室当中来。
5: 对，就是他可以开发他的大脑，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可以去练他的四肢的协调能力，
2: 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锻炼孩子的专注力。
5: 对，专注力，
2: 很认真的去做。
5: 对对对，
2: 没有学到花式带娃哈，咱们也得向人家多多学习。今天我们也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醋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 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琳卢警官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孙姥姥战队1000分，何老师500分，李丁零。
4: 这坏了吧，这个又坏了。
2: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第三轮的竞猜，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有请三队新人幸福登场。尊敬的各位亲朋好友，接下来吉时已到，有请三队新郎新娘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6: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8: 大家好，我们是会唱美声的搭档。啊，
2: 不是夫妻啊，搭档哈、啊，男女搭档演唱美声这样的组合多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美声唱法源自意大利，讲究声音的饱满圆润，还有着不用麦克风就能填满整座剧场的穿透力。有这样一对搭档，他们因一首咏叹调相识，现在又是默契十足的美声搭档。那么请问三对组合中哪一对是会唱美声的搭档？
2: 来，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4: 我问一下一号，二位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关系吗？
9: 你看你那个表情。
3: 我们不仅是搭档，也是同学，还是夫妻。哦，
0: 那是先夫妻呀、啊，还是先是搭档啊？
3: 我们
10: 先是同学，
3: 同学，
10: 然后再是搭档，啊、嗯，最后是夫妻。
2: 先是同学，也就是都是学声乐。对吗？
3: 学美声啊！
2: 哎，你的声音是故意诱导我们吗？还非得那么讲话吗？
4: 感觉你的嗓音现在是全场最好的呀。
2: 有点意思啊。
4: 二号，你们的关系真的只是简单的搭档？
9: 哎，你是不是走错节目组了？隔壁是个相亲的节目，要不你去看看。
6: 我们俩是夫妻，也是
8: 同学，就是师兄妹。
4: 那第三组呢？第三组的情况，
8: 我们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大五的学生，然后我俩是同班同学。
2: 然后呢？
8: 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大二的时候就是
2: 别打岔，就是同班同学是吗？
3: 对，就是搭档。
2: 姥姥看半天了，在哪儿？哎呀，
1: 这老大难了，这男的女的都有。
9: 姥姥，您答题除了看力气，就是看性别是吗？
1: 我听的歌少。
9: 姥姥，您听我的，您就选二号，因为二号那男的看得重。
4: 二号有劲儿，一看有劲
1: 儿。肉包还能泄密啊？
2: 哎，豆包，你改名了。
9: 我叫球宝，你是豆包。
1: 球宝
9: 啊，而且豆包还不是，你瞅我是肉包。
2: 谁让你那么圆乎了呢？
9: 姥姥都看出我的馅儿了。
1: 哎呀，太难了。
2: 确实，姥姥就是唱美声的演员呢、啊，身材都比较壮。嗯，
1: 壮点的有力气是吧？
11: 我想问一下二号选手啊，通常我们说流行是基础。那美声排在第几？
4: 我专业了。
6: 美声唱法讲究的是共性，所有的唱法都得借鉴于美声唱法。
8: 对，美声是一个最大的共性，在它的基础上发挥个性，就是音符和共性。
11: 那在你们的和声部分，有没有现场即兴的声部？你们能配合得非常好吗？
4: 我这么专业？
6: 现场即兴的没有，但是我们就合作的成品有很多。
11: 那请问一号选手，就刚才我这个问题，就是突然现场马上声部分出来，有这种搭档的默契度吗？
3: 如果是唱美声的话呢，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古典音乐的话已经有匹配好的现成的声部的和声，所以呢就可以直接去演唱。哎，
4: 真的，就是何老师问的跟老师们答的，我都没听懂。
0: 我也听不懂，
6: 没听懂就对了。
9: 我想问一下何老师，
11: 哎，请问
9: 您刚才问的问题我们听着非常的专业，您是不是对美声有一些了解？
11: 我是比较喜欢音乐， 比起其他几种唱法，美声可能我还欠缺一些。
9: 但是我要善意的提醒您，一会儿选答案的时候

0: 千万别让李宁看见。
1: 二号问一下啊，
2: 您二位
1: 通过什么方式接到演出啊？
3: 我们是甘肃省歌剧院的美声唱法的歌剧演员，参加过原创歌剧很多部了，我都是饰演的男一号，比如布伦沟的春天和杨柳村的故事都在国家大剧院北京民族文化宫大剧院，
4: 分别很多的大剧院都选全国巡演过。
3: 对对对，
5: 给他们俩语速很快，然后两个人抢着回答，这这像是编的。
1: 我感觉他俩回答问题有的是不是很默契，一个人说完另外一个人再重复一遍，就不像人家一号俩人互相补充，
6: 互相补充。
1: 对，
6: 三号也是互相补充故事。
4: 他俩是计划好的，我俩是临时发挥的。
3: 对，我们是即兴的。
7: 二号，学习过程中最难的那个哪种语言呢？
3: 我觉得意大利语、法语、德语在我们唱美声的时候都会用到，
4: 对，
3: 都挺难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习惯说的是我要买个西瓜，是我要个大的，那个学外语的时候我们叫我有个 dad，
4: 对，
3: 那边再见 adieu， 双方终于学像了，才能把意大利语、法语、德语说得像，才能唱得像。
7: 那三号呢？
8: 其实对我最难来说，我觉得是弹舌吧，因为我弹舌，我就是我可以，我可以弹，但是如果要我加在字里面，我呢了很难分清楚。
7: 一号呢？
9: 如果是三种语言相比较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法语会比较难一点。
10: 我不认为法语难，我认为德语更难。
9: 完了，没退好，
5: 开始不默契了。
10: 你先说说为什么法语难？
11: 说说吧，说说为啥难啊？
1: 对对，为啥难呢？
11: 好好说。难吗？
9: 不难。
5: 也是这样，这聊太专业的，大家听不懂，就能听懂这部分内容。
11: 就看懂吵架了。
5: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2: 又说一的，又说二，又说三的。
7: 三号这个男的呀是有点悬，
1: 感觉二号回答的都非常专业。
5: 来，哪一组是美声搭档？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做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6: 我知道的是真的，我不能让你们看见。
1: 哦，你都知道了。
5: 李经理按完了之后，得回头一下。
6: 啥？
7: 他那个大铃蛋，别随他。
1: 我不随他了。
7: 啊，对。
5: 何老师。哦。姥姥要不要坚持你的原则？
7: 我刚才那个包包说，不是他叫什么包来的？包包说让我选二号。
1: 包包，他叫球宝。
6: 球宝。
0: 姥姥，我看着就这么像面食。
5: 姥姥选谁？有选三的，有选二的。
7: 我选一特殊的吧，我选一号，行不行？
13: 行。
7: 豁出去了，都跟他不一样。
5: 姥姥，如果跟他们仨没有关系，您自己第一个投票会选一号吗？
7: 我觉得一号那个演出服是对的，
5: 不是对
7: 啊，西装，这儿一蝴蝶结。
0: 好了，我要早知道您是这个答题思路，就不用让人上来，就在台上摆仨蝴蝶结不就得了。
5: 李丁藏着掖着选个三号，还怕别人看见啊？
6: 因为我肯定选对了，朋友们。一号，尤其是一号男士，主持人。发音太标准，吐字太清晰了。二号不是美声搭档，二号是民歌搭档，美声搭档没有那么贫的。然后三号不搞对象，认真的唱歌。刚才何老师问的那些我听不懂的问题，他们回答的我也没听明白，我觉得很专业。三号
5: 好。我们看另外选二号的两位。
14: 台上的六位老师肯定都是专业的、优秀的歌唱老师，所以我就是凭一种感觉，我觉得，二号两位老师更加的默契。
5: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他们来揭晓身份。
1: 啊，二号先动啊。
7: 民歌吧，这是民歌，
6: 我就说是民歌吧。
15: 几

0: 们是
1: 民歌搭档，
2: 我们
1: 不是真的，但他确实是我媳妇。
2: 没必要在最后撒了狗粮了。
3: 啊，三号吗？
4: 别着急，

0: 演了。
1: 啊？我不是真的。啊！
2: 连这都不是真的。
3: 不是学声乐，
0: 弹钢琴的，他的伴奏。哦，
4: 哦，好吧，
5: 指定是一号了。哎呀，
4: 还是民歌啊。
6: 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
0: 停。啊，歌放错了。我们确实是真的。

0: 的这个声音提的呀，一直在假装声音是一个不是唱美声的啊。
1: 但其实你多虑了，因为我们孙姥姥只管你带没带蝴蝶结。
2: 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啊。
3: 大家好，我是严静怡，声乐教师，来自上海。
0: 大家好，我叫柴元，我们是一对歌剧夫妻，也是一对歌剧搭档，平时自己也在做一些创作，
2: 是要写一些作品吗？
0: 是的，
3: 是的，我们是有一个自己的乐队，然后我们是想把美声唱法跟流行包括爵士都结合到一起，然后让大家更加能喜欢这种唱法。
2: 如果想在中国大众传播，其实创作一些我们中国人可能更会习惯的一些作品，或者能更好接受的作品。
0: 是的，我们也有尝试，就是每当我们要起一点小摩擦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生活化的语言放到已经有的古典歌剧的旋律里边，然后呢不经意的就会唱起来。
2: 好，
3: 对，
2: 你们俩在家吵架都像唱歌剧一样。
0: 有一点点。
3: 哎，我们可以表现一段。

0: 漫哦，
1: 太浪漫了，
0: 吵架都吵得那么好听。
2: 其实他还是很体贴我的，就我们两个人的性格还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非常互补。然后所以呢，就不管在舞台上也好，还是在台下，我们两个人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吵架也好，都很有默契。所以这个人是我这一辈子可以托付的人。对，
0: 希望你们这个组合加上你们现在这个乐队，可以创作出有更多有特色的好的作品。新的
3: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3: 谢谢。
0: 今天有份什么音乐氛围？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们来看一下三组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变成了我们孙桂田战队三千分，刘耀林战队1500分，何音战队500分，李丁零，
4: 李宁。
0: 接下来到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第三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你们。
5: 三号老爷子已经被孙老师淘汰了。
6: 我没说，我可没说。
0: 你得听听是什么样的身份啊？
5: 好的，好的。
0: 来，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6: 自驾旅游。
8: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9: 大家好，我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都说自己自驾走遍了全中国，谁会有这样的时间、这样的毅力去完成这样的壮举？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10: 自驾旅行以方式灵活、行程自由、可随心规划行程与节奏的优势，备受当下旅行者的青睐。而有一位旅行者，从漠河的雪原到三亚的椰林，从喀纳斯的秋色到舟山的渔火，用方向盘丈量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曾自驾旅游走遍中国？
0: 谁有可能呢？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5: 嗯，三位选手年龄差距好像有点大，是吧？能先分别介绍一下年龄吗？
7: 大家好，我今年27岁。
8: 我今年72岁。哇、
0: 哦，不像，
5: 可不像，太不像。
9: 我今年91岁。啊？哇、
0: 哦，不像。
5: 三号爷爷，那您是哪年开始自驾全中国的呀？
9: 开车自驾是03年。
5: 哦，03年，
0: 20多年前。
9: 23年。哦，
11: 等于刚刚结束，
5: 刚结束啊？
9: 还没结束，还在旅游。
0: 我发现爷爷一个特点啊，反应非常快，耳力还很好，
9: 还可以。
0: 所以你不要背后悄悄说坏话，人家爷爷都能听见。
11: 没说坏话，
0: 上来就让人家孙姥姥不选三号。
11: 对，孙姥姥他跟我说的。
6: 哎，我可没说，没说啊。但是你还得大名大。
5: 那三号爷爷。是所有的省和市全走了吗？
9: 都走完了。
0: 包括新疆西藏吗？
9: 那个都是2-3次了。
0: 新疆西藏都去2-3次了。90多岁，您倒推就是10几20年前，那也70、80岁了。开车去西藏那高海拔的地区，身体可以吗？
9: 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反应不大。
0: 最高的地儿，海拔最高的地儿去了
9: 1200多米。
0: 哪个地儿？
9: 唐古拉山了。
0: 唐古拉山
9: 还有一个雀儿山。哇，
11: 那我想问一下二号姐姐，您是开的什么车游遍全国的？
8: 我是开一辆 SUV。
11: 您驾龄多长时间？
8: 我驾龄，我是98年学的车，我现在的驾龄已经是28年了。
11: 纯自己开车出去吗？还是也有姐们啊、老公陪的？
8: 自己开车比较多，也有时候那个有搭子、有姐们也跟着我一起去开去，而且只要一有时间，也是一块去。
10: 李丁，来，91岁的你管人家叫爷爷，72岁的你管人叫姐姐，你这个想法我真理解不了。
0: 你管72叫姐姐，你管27的叫什么？
11: 那孩子。
0: 那小伙儿，那个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7: 现在就是全职旅行。
5: 一号，那经济来源是什么？
7: 我之前是上大学的时候攒了一部分钱。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是可以做到这个收支平衡了，虽然没有挣到钱，但是能顾到我们的油费开销。
5: 通过什么方式挣钱？
7: 就是拍视频。 拍视频剪视频然后发在这个平台上。
0: 那你是一个人呢还是有一个小团队呢？
7: 我带着我姥爷那个开车。
0: 你的团队是你姥爷？
7: 哎，对，是的。
11: 三号是他姥爷。
7: 三号
11: 俩人故意站得还挺远让我姐站中间。
0: 拍视频，你是旅行博主是吗？
7: 算是吧。
0: 更新的频率是？
7: 哎呀，现在一周两三条吧。
0: 那两三条是一个地儿吗？还是每一个地儿是一条？
7: 不是一个地儿，因为我和我姥爷现在开车会去一些这个农村这些地方。
0: 往农村开？
7: 哎，对，因为我姥爷喜欢农村。我是有五年的这个自驾经验嘛，我前三年是我自己去开。然后呢，后面到第四年的时候，我妈说我姥爷想去，那我就带我姥爷去。就是我带我姥爷的第一年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去一些著名的景点和城市，然后带我姥爷的第二年的旅行就是会往农村去走，然后就和老乡聊天。哦，
11: 问一下三号爷爷，您和您外孙子出去的时候，外孙子也带您上农村吗？
6: 干得挺好。去，我经常去农村。
11: 是外孙子带您去的吗？
7: 我俩不是一伙儿的，真不是一伙儿的。
11: 咱俩嘴真硬啊。
5: 三号爷爷，您自驾是自己一个人还是有其他人陪着？
9: 就老伴儿。
5: 您是什驾驶证是什么准驾型号啊？
9: C1。
5: 那您驾驶证到70岁以后，他每年需要怎么样？
9: 每年需要做体检。
5: 体检主要检什么？
9: 主要是眼睛、耳朵。还有这个色盲，动动腿，动动胳膊。
5: 驾驶证多长时间换一次啊？
9: 我这，因为我这次是单考的，是前年考的。
5: 之前没有啊？
9: 不是有，之前修了两年没检车，给人家给注销了。
5: 现在都是电脑答题嘛。那您会操作吗？
9: 可以，而且都是一次通过。
0: 哦，厉害。
6: 我想问一号啊，你是自己开车吧？
7: 对，是的。
6: 你就是走哪条路线呢？你找得着吗？西藏、新疆的什么的？
7: 是，这现在有导航呀，肯定很好找的。
6: 那你先出发从哪儿走？你跟我说一下。
7: 我就从我带我姥爷开始那一次开始说。我们就从河南老家出发，我们第一站去的就是赛里木湖。到了赛里木湖之后，然后我们就沿着内蒙古那个331国道，然后去到了漠河。去到漠河之后，然后沿着这个黑吉辽三省，然后那个到辽宁的丹东，然后走228国道。一路往下走，然后沿海的这些大城市都看完之后，差不多是25年吧，25年年底，我们到了海南，在海南过的年。过完年之后，然后我们又从这个海南出发，走之字形，广西，然后云南，然后湖南、江西，然后再往上走，走四川进了拉萨，然后这第二年是把全国全部逛完了。
1: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选手，如果从北京到四川，然后从四川到云南到贵州这条线，您怎么走的？
8: 我是从北京出发，完了走的是，走从北京到四川走，我都是导航。我现在实际上真的不是说特别那个什么，我现在。
1: 那这个问题我问一号选手。
7: 这个我不知道哎，因为没有走过这条线。
1: 爷爷知道吗？
0: 爷爷，
9: 我从北京没出发过。我是内蒙古的。
1: 那从那个四川到云南怎么走？
9: 经贵州就过去了。
1: 从贵州去。
9: 就是根据旅游景点设计，规定怎么走，它不是走直线。
6: 我问问老哥哥，怎么会想到去这么大年纪开车去那什么呢？没有危险吗？
9: 这个东西也想过，什么救心丸啊、硝酸甘油这都带的。
6: 您胆儿也忒大点儿，不是就带着老伴儿一人，您俩人啊？
9: 就俩人。
6: 你妈呀，不可信。真是，反正要是我老头带着去，我绝对不去。
0: 为什么？
6: 太危险了。
11: 那姥姥，那要我带您出去玩去，您去吗？
6: 更悬了。
0: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场上的三位谁有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自驾游全中国，有请我们探针达人，讨论之后给出答案。
6: 90

0: 输了，太不可相信了。
1: 听你们，你好，
2: 一你看哪像吗？我觉得三号的话题很高。
3: 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牢牢，
2: 老了上二号了。
0: 我觉得一号香，他选一号了，我就不敢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一号的可能性大，啊，三号不可能啊，就。
4: 姥姥啊，三号这么不可能，你都不跟我一块选一号。
0: 不是你大灵蛋。
3: 虽然三号爷爷91岁很不可能，但跟你选一样更不可能。李玲老师来讲讲您选一号的思路。
4: 我确实一开始是想选三号，
3: 多亏你没选，要么他们都得改。
4: 但是呢，我后边这叔叔就急了，你还想得零蛋是吗？听我的，选一号。然后我就选一号。
3: 姥姥，
0: 我是想选一号的，年轻力壮，是不是啊？也应该有这个呢。
3: 还是因为壮。
0: 但是我一看他，我按三号了。
5: 李玲，做了这么多次节目，我头一次知道，在姥姥心目中，你已经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了。
3: 何老师。
1: 我觉得三号爷爷有理有据，走遍中国啊，讲的线路啊，什么都讲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对都认同是三号爷爷。
3: 好，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呢？来，准备揭晓身份。
5: 首先要请上三位揭晓的嘉宾。
1: 啊？真上来个爷爷？
5: 杨帆，这个揭晓的方式，同时也需要你来配合。嗯。三位揭晓嘉宾各自拿着一个盒子，分别对应着一号、二号和三号想要给出的答案信息。我们可以从一号开始依次来看。
3: 如果没有猜错，登场的三位嘉宾应该都是场上三位的旅行搭子。那这个一号的爷爷就应该是我们小伙刚才讲的旅行一直陪着的那位老爷，对吗？
5: 老爷是真的。那么一号自驾旅行走遍中国是不是真的？请揭晓。
6: 哎呦，
0: 什么呀？
4: 啊，自行车啊，
3: 骑自行车驮着老爷走遍全国，
7: 我俩一人一辆，
4: 完了，
3: 骑行中国，
7: 对，骑行了6个半月，累计行程有6700公里，穿越了10个省份。
8: 大家好，我叫李学斌，今年75岁。
3: 棒棒的，但我听出来了，你们不是正确的。
4: 你看我输了，姥姥高兴的。
1: 谢谢你。
3: 但接下来悬念是我们要看二号，如果二号是的话，那今天这一环节全军覆没。所以你们的交通工具，哦，完了。李丁，321，欢呼！耶、
4: yeah, ，开车，自驾、啊。这不是 SUV 呀、
5: 啊。别着急，二号是不是？我们暂且留下一个悬念，看看三号是不是就知道了。
9: 三号，
4: 三号，
3: 二号。啊，来。这里我宣布，正确答案就是二号。啊！
5: 正确答案。
3: 这里边还有藏有机关呢，所以这个交通工具啊，应该是我们三号爷爷奶奶所使用的哈。
4: 哎呦，一个人的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
0: 感谢你啊！
5: 姥姥，我真没想到，你丁没答对，您比自己答对还开心。
3: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一号家庭和二号家庭哈，期待看到你们去更多的地方旅游打卡啊！谢谢，再见。奶奶刚才在台下听见我们场上聊天了吗？
0: 听见了。啊，
3: 听见那个孙姥姥刚才怎么讲的吗？我要是老伴儿，我可不敢跟他坐一个车走。哎，
0: 应该相信，我们老头技术高，耳朵聪明，眼睛明亮。
9: 脑子好使，所以说我特别放心，我跟着他是三哥了。
10: 哎呀，了不得，老天爷太厉害。
3: 哎，爷爷奶奶有做过统计吗？说你们这些年大概得开了多少公里？
11: 有个26000。哎呀，啊，哇，哇哦，那是黄河瀑布。
10: 黄河瀑布，
11: 那是湖南的岳阳楼。
3: 岳阳楼，
11: 这是我那个轮渡过海，
3: 是那个雷州半岛
11: 啊，雷州半岛
3: 三亚回来
11: 过海啊，
3: 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都到过最远的是哪？南边肯定是海南的天涯海角，
11: 北极村北边，
3: 北极村已经到了。
11: 新疆全境从这个
3: 开到关口了吗？
11: 这好几个关都过。哦，
3: 下一站打算去哪儿？
11: 今年打算再去东北一趟。这一晃有10来年了，没去。嗯，哦，就看看东北的变化怎么样。
9: 对，越老越应该出去转一转，看看咱们国家的大好河山。
3: 奶奶是幸福的哈，有爷爷这一路作伴，游山玩水。最值得我们年轻人羡慕的就是恩爱到了。哎
4: 呦，真好！
3: 就让我们继续期待爷爷奶奶的朋友圈发生新的变化，
9: 好，
3: 有更多的旅游目的地。我们也向你们学习，我们要出去多走走，多看看。谢谢，
9: 谢谢。谢谢大家。
3: 来，接下来我们就骄傲地替李丁老师来看看这一轮过后的成绩。目前最高分孙姥姥80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6500分，何音老师5500分，李玲
4: 0分。
3: 李丁只要把握好最后一关，理论上还是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五关我们的分数将增加到10000分。
12: 就看结局了。
3: 我就不相信李丁能一零到底，
4: 就是不可能。
3: 今晚就让我们见证奇迹。第五关游戏马上开始，我们的隐藏队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九，哇，来，有请三位。
4: 对吗？我这三位我都看不见，这完全不让我猜了，这一会
3: 儿还有必要看吗？因为你看见了反而猜不对，
13: 看不见可能就选对了。
3: 请自我介绍。
14: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5: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16: 大家好，我能顶起24条板凳。
3: 好，秋宝来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5: 顶记是杂技艺术中的记忆科目，演员通过头、额或鼻部顶起棍棒或碗具，在顶端放置各种物件，展现平衡控制能力。这是一门考验力量、平衡、技巧和胆量的真功夫。而今天这位选手更是将这项技艺玩出新花样，在传统顶板凳的基础上再做创新，通过头部平衡控制堆叠24个板凳。请问三位当中谁能顶起来24个板凳？
3: 可以提问了哈。
17: 我先来。一号大哥，练习这个多长时间？
14: 50多年了吧。
17: 这是你们当地的传统文化吗？还是怎么样？
14: 我是北京人。嗯，从小就跟着父辈演出。
17: 最开始演出就顶这个吗？
14: 不是，刚开始是碗、盆、锅、坛子，最后是桌椅板凳，再练习是这个。
3: 这个有多重呢？加起来
14: 80-90斤吧。
17: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24条板凳是这个结构的上限还是你的上限呢？
14: 还可以加一两个。
3: 26个没问题是吧？
14: 对。
12: 一号选手，我想请问这个是靠身体的哪个部分发力去顶起来呢？
14: 是靠这个头、颈、椎、背，还有下半身的这个稳定性来托起这个板凳的。
12: 通常要练多久才能练成啊？
14: 这个时间得长，至少得10来年吧。
3: 10年的时间，
14: 差不多。
3: 所以太年轻的人一般挽不住人。
14: 对，
3: 20多岁应该没有可能。
14: 也行。
17: 大哥，您年龄是
14: 67啊？
3: 不像的。
10: 我问问二号，你怎么想起来练这个呢？
15: 我是小时候7、8岁的时候就看那个杂技团呀，我特别喜欢，小时候也多动，我就非要学杂技。后来去了那个福建，当时演出看到当地的非遗板凳龙，不过他们是那个一长条，然后我就改装了一下这个板凳，把这个 龙的造型啊元素加到这个我的板凳上。
10: 你练了多少年呢才能顶啊？
15: 我也是将近20年了。
10: 哦，那你今年多大？
15: 我今年28岁。

0: 小就练呐。那三号呢？同样的问题。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大概5岁左右开始接触杂技，10岁开始练习杂技。
2: 您今年多大年纪？
1: 38。
2: 38啊。
0: 哦，一号是哪儿的人？
3: 北京人。
0: 北京人呐。
3: 对。
2: 三位都报一下都是哪里人。
4: 2号我是山东人。
1: 我是河南人。
0: 哦。
5: 那我就问3号有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

0: 上啊，或者是弹出去碰到别人，
1: 就是你的表演周围是有观众的。
0: 对，
2: 二号老师，您刚才说这现在台上摆这个凳子造型是您设计的？
3: 对。
2: 那平时每次搭凳子是谁帮你搭呀？
3: 我自己就能搭，这个挺简单的，像垒积木。这除了这个造型，还能搭那种一字形，一个叠一个，左右左右叠上去，还能叠那种，V 字形。
2: 行，那既然是你设计的，其实在我这个角度，我能看到这个板凳两边啊，它各自伸出来一条哈，然后上面有类似对联似的东西。
3: 嗯，
2: 平时表演那里边写的大概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哪方面呢？
3: 看谁邀请我吧，有的是结婚的，还有生孩子，还有开业大吉啊这些，就根据不同的这个需要，我写不同的字。
1: 二号，你是紧张吗？
4: 这个
1: 你怎么出了这么多汗？
2: 人在说谎的时候就爱流汗。
5: 我想问一下一号大哥，这么多板凳拼到一起要用多长时间呀？
6: 快了用两三分钟。
5: 两三分钟就能拼到一起？
6: 对。
5: 是你自己一个人拼，还有团队帮你一起？
6: 自己拼。
5: 哦。
7: 请问一号那个老师，举到头顶也是您自己就举上去了吗？
6: 年轻时候是，现在由于岁数大了，就得有两个助手帮我搭起来，然后我再搁在脑袋上。
1: 您能简单形容一下吗？会放在什么位置？
6: 放在这位置吧。
1: 这地儿是缺块头啊？
6: 对，
2: 真缺块头发呀。
1: 反正这地儿上比那旁边要稀楞一点。
2: 我问一下三号，除了这个板凳以外还能顶啥？
0: 锅碗瓢勺，筷子顶鸡蛋，钓竿顶篮球，然后万物皆可头上顶。
2: 最多的东西就是这个凳子呗。
0: 对，
2: 最多是24个，还是说像刚才一号说的再加两个也没问题？
0: 再加3个都可以，可以加4个。
1: 只要你选3号，一咬牙加5个。
0: 对。
1: 你敢不敢选吧？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竞猜，分值10000分，我觉得只有答对这一题才有可能成为冠军，请四位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8: 这回甭管别人的揍一样，
2: 人家那是大了，
7: 太难选了，都下。
9: 这10000分咱们拿定了。
1: 来吧，最后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能够顶起24个板凳的人，请按键。上来就一号，
8: 我是选的一，你干嘛也选一啊？
5: 老了，现在您可领先，您要选对了您就拿了，您要跟我选错了您就满盘皆输。
8: 我选的也是一号。
5: 哟，
8: 哎呀，没辙。
1: 姥姥为什么选一号？甚至和李丁一样，
8: 这两个呢太年轻，现在年轻人的一般他不愿意弄这个，只有就民间的艺人岁数大的才弄这个。另外他身高也不太高，这俩呢一会儿帮着他抬板凳上他上去就行了。
1: 这俩长得像是给一号抬板凳的。卢警官，
2: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去把咱们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的年轻思维融合到一起，所以还是相信也更愿意去看见年轻人做这方面传统文化。至于二号吧，他总出汗，你知道吗？
1: 但你没发现一个细节吗？自从大家投完票都没有选二号，他现在汗就少了。他压力减轻了。但是我觉得刚才卢警官啊和孙姥姥他们俩选一号和选三号的这两种观点啊，正好也是我觉得可能在生活当中两种不太一样的观点。就很多传统的项目，它究竟是过去的老艺人在坚守，还是现在有新鲜的血液，年轻人也在用他们的方式来传承？
10: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轮最大的看点，因为这两种观念的碰撞直接决定了孙姥姥和卢警官谁是今天的冠军。同样他们的碰撞也决定了李冰是不是逆鳞到底。
1: 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来准备揭晓身份。
6: 我只会坐板凳，不会顶板凳。啊！
8: 这不能跟李丁选一样。
9: 你回来！哎呀！哎呀！
10: 但是悬念还在。
6: 啊！
8: 哎呀！他俩都会插板凳。
2: 你俩谁顶啊？

0: 啊
1: 啊，二号，
2: 真是二号啊啊
3: 啊！好沉啊啊，
1: 装不下去了啊，我是假的，
0: 你看我就说他流汗嘛。

0: 这个
1: 慢一点啊。哎呀，
0: 好厉害，
2: 太棒了，太棒了，天
3: 啊，哦哦，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帅，哎呀，
4: 哇，厉害，
3: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真正身份的三号选手。
5: 你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钟怀杰，来自河南太康，顶级表演将近30年，
3: 欢迎你。哎，这个表演真的很生动啊！你看那个龙放下之后，那个嘴一直在动，李丁零零零零零。怀杰，家里边是杂技世家。
6: 对，像我太爷、我爷、我爸、我叔，还有我外公、我妈、我哥、我弟，还有我侄子，
3: 全部都是家族当中五代人都在从事。
6: 对，是的。
3: 因为刚才那个姥姥也说，这种传统的表演是不是年纪大的人多一些？
6: 我相信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会更好的去发扬它，传承它。嗯，像我的这个演出，更多人认识的是在去年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青春杂烩。哦，以及我们今年总台元宵晚会宜宾的分会场。哦，还有很多全国的文旅啊，以及景区邀请啊，我凡是到一个省份，就会拍一个视频，把我们本地方的文化特色宣传到全国。同时也在宣传自己
3: 和这项传统技艺。谢谢，谢谢怀杰今天来到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谢谢你的分享。希望咱们所有坚持传承民间技艺这些传承人们，都能够把这些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发扬光大。
6: 好嘞，
3: 今天有份小小的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祖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6: 谢谢。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7: 治便
13: 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好未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今晚的冠军是谁呀？
2: 是谁呀？李丁，
1: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最终的成绩是。冠军队就是卢瑶林战队，16500分，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5连0的李玲，掌声鼓励。那有请冠军领队带领着观众登台领奖。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祝贺卢瑶林战队各位幸运的观众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最后时刻，有请冠军领队卢警官给我们分享一下获奖感言。
6: 生活无骗无诈，人生越战越勇。
1: 再次谢谢卢警官的分享。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看真路上越战越勇。

0: 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掉。
1: 这就是使命，
2: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3: 站！
4: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9: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来来来，动起来！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偷偷加练两组，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1: 就得治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0: 高歌相伴，唱过夏天。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0: 看路况，
1: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Show time!
12: One, two, three, go!
13: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4: 咱俩演一双簧，
15: 程序都知道吧？
16: 程序太知道了。
15: 我往这一坐啊，一拍这小木头，就算开始。你说词儿，我表演。
16: 懂了，
15: 是吧？来来来。
16: 都
15: 大伙儿看看我们配合这点双簧怎么样啊。
17: 正见我今年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真不错，超过金飞和陈曦。好，周老师，谢谢您肯定我。我
15: 谁肯定你了？
17: 我特别需要您的这样的鼓励。
15: 李丁，你仗着我这嘴表扬你自己，这可不行啊！
17: 显得不谦虚了，是吧？
15: 谦虚点儿，
17: 不能表扬自己，是吧？
15: 换换词儿，
17: 太不像话。
15: 换词儿，
17: 前面的词儿可以吗？
15: 前面词儿没问题，
17: 还行。那就
15: 前面，那就这意思啊！
17: 说一个明白明白。
15: 再来啊！
17: 正见我61，学生一批又一批，李丁相声不咋地，但最次的是金飞和陈曦。好。郑老师，我这回可没有表扬自己啊。
15: 是啊，你骂得更狠了啊。
17: 不是，我都蹲后头了，对不？我还不能捧捧我自己吗？我演断双簧啊，大家就连我影都没看见。
15: 双簧你就得蹲后边，你要影干嘛呀？
17: 我得显得，那我不能白来一趟，是不是？您坐下，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15: 你有什么办法？
17: 我都想好办法了，就出录个影嘛，不就是，对不对？
15: 哎，我这一口还没吃呢，怎么都撤下去了？
17: 不是，待会儿再吃。哎，这个很。
15: 这想干嘛了？这是？
17: 哎，你看见没有？你看
15: 什么呀？
17: 这样，不就有影了吗？
15: 你看这你别说，这是真有影的，这是双簧第一次演，
17: 咱们就这么演双簧好不好？
15: 行啊，
17: 可以
15: 来一把吧，
17: 哎，
15: 来一把吧啊，
17: 哎，
15: 哎呀，这真是头一次，
17: 咱们这么演吗？
15: 哎，那个李丁，
17: 我就直接说词儿，
15: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
17: 哎，
15: 第一次合作啊，
17: 哎，对对对对对，我得照顾一下咱们这个老同志嘛，是不是？
15: 词儿短
17: 太长，对，您就合不上嘴了，您就是不是？
15: 是是是，越短越好，
17: 您放心，哎，我都准备好了，
15: 哎，这页纸就够了，
17: 哎，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可以，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15: 长篇双簧啊，没听说过，
17: 这不行吗？这个
15: 不行。越简单越好，
17: 我啊，你让我省点事儿是不是？
15: 都越省事儿越好。
17: 明白明白明白，好，我明白了。那我省事儿。
15: 道具呢？这是
17: 可以可以，来吧，
15: 开始了啊！
17: 开始，哎，
11: 两元两元，只要两元，全部两元，一切两元，香菜、豆皮儿、油麦菜，只要两元，面筋。
15: 李丁，李丁，停停停停停停，停！
17: 怎么了？又怎么了啊？
15: 你说怎么了？你拿小喇叭喊什么呀？你、啊、
17: 我不是拿喇叭喊，我拿喇叭喊您合上口型不就行了吗？
15: 那不行啊！你不能拿喇叭喊。
17: 我那好，那您说怎么着？怎么着？
15: 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你给我出来！
17: 干嘛出来呀、啊？
15: 你出来！我想揍你都够不着。我告诉你吧，
17: 啊，那您说这喇叭怎么不行？
15: 有拿喇叭喊的吗？有拿着喇叭喊的吗？
17: 不是那喇叭
15: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双簧吗？这个
17: 喇叭声不挺大的吗？
15: 大也不行，它没震撼力呀、啊。你这双簧给大伙耳目一新，你得有震撼力。哎，一出来有炸场的感觉，要那种、
17: 哦、对炸场是吧？
15: 明白吗？
17: 还得震撼一下哈，
15: 炸场最好。
17: 我想想，咱们尽量炸场啊
15: 啊，
17: 还得震撼一下。
15: 听见了吗？
17: 我想想，还得炸场
15: 啊，要炸场啊，
17: 来吧。新年到，笑一笑，大街小巷真热闹，今天我来放鞭炮。
15: 说放就放，
17: 棒、
15: 啊、哎呀，好家伙，李丁啊，看来你对炸场的词儿这理解有偏颇呀。啊，你这么弄大炮仗干嘛？
17: 张老师，您觉得这回这个震撼力还可以吗？
15: 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叫还炸成这，还戴个头套？
17: 不是，那哦，
15: 表现力都不知道，震撼不知道吗？
17: 我错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这个我确实理解错了
15: 啊，
17: 不是为了体现我炸场，对吧？
15: 显脸这还表演，
17: 主要是体现您的震撼力。
15: 哎，
17: 是不是？这大家可能不了解，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界。
15: 哎，这是，哎，慢点，大点声。
17: 郑老师的震撼力，那在我们相声界首屈一指，就看您的震撼力了。
15: 夸了，
17: 好不好？
15: 赶紧说词儿，
17: 没问题啊，就震撼一下、啊。
15: 带震撼力，拿着你这个、啊，
17: 拿着
15: ，不许再带上了、啊。
17: 看您的震撼力，看您的震撼力啊。那咱们来一段《茉莉花》，您觉得怎么样？
15: 可以啊。
17: 观众的掌声齐刷刷，今天唱段《茉莉花》。三、二、

0: 想也想不过他，我有心才艺多，待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
1: 李丁，李丁，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2: 郑老师，不愧是老艺术家，您太棒了，大家已经被您征服了，郑老师。
1: 被你征服了啊！
2: 不不不，被您的柔美征服了，郑老师。
1: 你比我还柔了啊！
2: 郑老师，我听不懂您在说什么。
1: 你还听不懂我说什么？
2: 您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跳上舞了？
2: 我跳舞了吗？我没跳舞啊！
1: 刚跳，
2: 我没跳舞。
1: 那不承认，
2: 我没跳舞。
1: 你刚才都助跑了，
2: 我没有，
1: 你还来一大跳？
2: 我没跳，
1: 我看见了，
2: 我没跳舞。
1: 你不能跳啊！我跳，知道吗？
2: 是想的让您跳，我没跳。
1: 你跟着跳什么呀？
2: 不是，您别急，郑老师，我咱们换一段，咱们换一段好不好？郑老师，
1: 喇叭放下、啊，换一段什么呀？
2: 咱换一段这个就欢快一些的吧。
1: 这欢快点，我跳，
2: 对对，
1: 知道吗？
2: 对对对，
1: 你跳这是不是改搅和了吗？
2: 不是，我没搅和，我觉得我没跳舞。
1: 真是的，我跳，知道吗？
2: 是您跳，我没
1: 看我。
2: 哎，好好好，看您看您。抬起头。音乐响，郑健今天嗨爆全场。Show time，
0: one two three go。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啊上学堂。
1: 又来了吧？又跳上了吧？又抢戏了吧？
0: 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
1: 你跳没跳？你跳没跳？我都看见你跳着了。
2: 没。
1: 你还没跳，
2: 郑老师，郑老师，这玩意儿您怎么跑进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岗位啊，郑老师。
1: 你的工作岗位，李丁，我现在全明白了。
2: 我，
1: 这样吧，啊，拿着这个
2: 干嘛？
1: 我戴这头套，
2: 不是
1: 我在这儿，
2: 郑老师，
1: 我在这儿，我求求你了，李丁，你在前边表现你自己，
2: 郑老师，郑老师，虽然您现在模样特别幽默，但是您先把头套摘下来，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来来，你出来，你出来，
1: 哪有这么搅和的？
2: 郑老师，郑老师，听我说，那个我错了。对不起，我
1: 不应该跳，
2: 我确实错了。对，我您一跟我急，我发现了，我刚才确实是跳舞了，我是跳了。
1: 为什么跳舞啊？
2: 可能是因为那个音乐一起，我的 DNA 就动了。
1: 李丁，请让你的 DNA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2: 啊，那您
1: 我跳，你不能露面，大伙不能看你。
2: 您有什么要求？您慢慢说。
1: 什么叫就不能看见你？
2: 就别让大家看我就行。
1: 大家别看他，你看我这儿是对了。
2: 那您管得了我？您还管得了大家爱看谁？郑老师，
1: 不是，这是双簧，就是这种形式，你知道吗？
2: 那我也没脚戏呀，我
1: 这你就随便说，
2: 我随便说
1: 随便唱都行。但是那观众，你别看他，您看我这边，
2: 你千万别看我。就那咱们换一段，换一段，咱们来一段话剧好不好？
1: 演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别看你，
2: 就不看我，不管，
1: 不能搅和啊！
2: 你别老看我，对，
1: 时间差不多了，
2: 主要看您在前面表演，别看我，别看我，
1: 你说这什么孩子呀？这是
2: 你怎么老看我呢？怎么
1: 不能看你啊？开始了啊！还有提示牌啊！再来啊！哎呦，李丁啊，你这准备了多少道具啊？
2: 没有道具了，郑老师。
1: 那就开始，
2: 开始。我们的双簧还挺逗，今天要打小怪兽。
1: 这叫什么双簧啊？小怪兽都出来了！
2: 啊啊！怪兽！啊、姐姐别怕，这儿有我呢。
1: 李丁啊，
2: 大笨笨，
1: 演不行，
2: 滚出地球！
1: 李丁、啊，我求求你了！
2: 太厉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别叫我英雄，我叫逗你玩。嗨，就这个，别挨骂去，你怎么我呀？没听说过，您跑我这儿说相声来了是吧？哎呀，不是说相声，后边还一只呢，在哪儿？我去看看去，看我给你逮出来，你看看这么大一只，看我不打他啊！哎呀，好家伙，你可太幼稚了。那当然了，在幼稚这圈里边，可没人赢得了我！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再帮点一首《不见不散》，
4: 好嗓门啊！
3: 再点一首《收到》。
4: 收到是谁的歌呢？
3: 啊，你找找，有一首歌啊，就叫做《收到》啊。要是找不到《收到》，就好好找找《收到》，收到，收到。
4: 土豆，土豆，哎。
5: 哎，不点菜吗？来点呢。
4: 点啥菜啊？服务员下去半天了。刚才你说你点菜，接过来手机就开始刷短视频啊啊！半个多小时，一个菜没点，赞点了60多个。咱2006寝室好不容易聚一次会，

0: 啊，你就刷吧。一会儿又维新仔来了，我们三个就站这儿，就看你刷短视频。
1: 那我不是没忍住吗？
2: 哎，土豆李岩，
0: 又维你给来的刚好、哎、啊。这土豆刚才拿着手机说点菜、啊，刷开短视频了啊，一刷半个多小时
2: 是吧？
0: 聚会了哪有这样的？
2: 行，我先聚会了啊啊！你说啥？
3: 土豆下路下路射手，你当然要走下路。
1: 李岩，
0: 新仔啊。走上路走下路的能不能先看一下路呢？
3: 不好意思，我正用手机玩游戏呢、哦、你看这把刚开局就落后这么多了吗、哎、射手你回来。
0: 现在现在
3: 射手
2: 是我知道。好好好，
0: 各位我说两句啊啊，我今天啊专门找着这个能唱歌的包厢，就是希望大家能放下手机好好玩一会儿，这样我先唱首歌，咱们调节下气氛，上嗨起来好不好？
3: 行
0: 啊，行，
2: 来一个，
0: 来
2: 好
0: 流星街里还传来微信铃声吗？阿里和桑德拉的面包房，全军出击了吗？南苑路，南苑路，
4: 敌军还有30秒，
0: 不唱了。
2: 哎哎，别啊，
1: 那个唱挺好的呀，你唱啊，
2: 去，
0: 合适吗？你们三个坐这玩手机，我一个人搁这唱歌。这是聚了个啥会啊？这是给我聚了个个人演唱会啊，在这儿。
1: 哎，不不不，我觉得吕岩说的对 啊。你说咱们好不容易聚在一块儿，干嘛要玩手机呢？
2: 对呀、啊。那这样，咱呀都把手机放桌面上，互相监督。
3: 这不让碰手机是不是有点难受了呀？
2: 你看这个，
1: 来来来，我打个样。哎，我先交手机。哎，交了。
0: 不是，土豆，你交别人的手机，这是？
1: 哎呀，一个幽默他能不能把气氛都给弄下来了？
0: 哪弄下来
2: 更下去了这、哎、
1: 来来来，我先交手机啊，
0: 来
2: 来吧，
3: 交呗。
0: 太好了，那咱们这样，那咱们今天可就是互相监督，谁也别碰手机。
1: 好
2: 好。
3: 哎，你别这样。哎，你上，你这是法师，法师，你法师。
0: 现在你是要上哪儿呢？
3: 感觉有点坐立不安呢、啊、
1: 我看你是对手机望眼欲穿呢。
2: 典型手机依赖啊！我怎么没事儿？我发现手机啊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发现我就可以没有手机。我发现这个手机，我发现我离不开手机。
0: 来来来来来，先放。这样，我们玩个游戏吧。嗯、今天谁要再玩手机，谁买单。
2: A 制。哎呀，
0: 哎，不，
1: 我可以多掏一点啊，
0: 不是这个意思。
5: 先生，菜来了。哎，还有先生，您的元宵
0: 啊，放这儿吧，谢谢啊。
2: 哎呦，吕岩，这元宵光点自己的
0: 啊，那麻烦一人再上一份元宵。
3: 吕岩今天挺大气啊。
0: 哎呦，
5: 今天正月十五，我们元宵免费。
3: 哎，花花
5: 啊，我们厨师要加班了，请问还需要加菜吗？
1: 我点，我点点付费的啊。
2: 看人家土豆，
1: 你们也是，怎么就被手机给控制了呢？你看。我就没什么问题啊，对不对？
5: 嗯，先生别划拉了，我们这是纸质菜单。
1: 你整点元宵得了，不点了。
5: 划了划了，都给我划了花了。
1: 哎，他是不是说我？
0: 说你就对了。这是什么动作？什么动作呀、啊？这玩手机玩魔怔了，
2: 真是。
1: 这能赖我吗？现在这个手机啊，真的是太吸引人了。我每次打开这个 APP 啊，你说怎么就老有那个霸道女总裁总是狂宠我呢？
0: 哎呀，哎呀，你咱冷静冷静的。你那个短视频平台啊，它有算法推荐，你知道吗？就是你爱看什么，它才给你推什么呢。所以说你刷到如果都是这些个，
1: 都是人文呐、啊、社科呀、哲学思辨类的视频呢、啊？
0: 不对，你刚才说的是霸道女总裁，
1: 我说的是知识向我涌来，
0: 是向你涌来什么涌？哎，
2: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我挂掉了。
0: 很好，你看，只要是想，他就能做到，对不对？
2: 吕岩，帮我点首歌，
0: 太可以了，
2: 我特别想唱歌，
0: 太可以了。你要唱啥
2: 啊？帮我点一首，那就这样吧。
0: 要好老歌了啊！
2: 再帮点一首，不见不散。
0: 好嗓门啊！
2: 再点一首，收到。
0: 收到是谁的歌呢？
2: 啊，你找找，有一首歌 啊，就叫做。收到啊！要是找不到收到，就好好找找。收到，收到，收到。
0: 来吧，你把那个手机来给我丢掉，丢掉，丢掉！你干啥呢？能不能不回啊？信息
2: 不是我，这都客户群。
0: 你什么个？你不是客户群，你这不是家人群吗？哟呵，有1400多个家人。
2: 客户都是我家人们啊！
0: 整吧，整吧，整。
3: 那我也拿走了。
0: 你拿走干啥？人家好歹是个正事儿，
3: 我这也是正事儿啊。
0: 你玩游戏，你算什么正事儿啊？
3: 作为一名游戏公司里的程序员，我的愿望就是做出最棒的国产游戏啊！哎，

0: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1: 这些都是你参与制作的，
0: 都是我去年玩过的。
2: 还玩游戏吧？
0: 这个对你来说是游戏，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个产品啊！我是边玩边向优秀的同行学习呀。
3: 那坐着学习吧，那你
0: 听你的。
2: 哎，土豆，你那短视频总……
1: 我明白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没日没夜的刷你这短视频，想必也有着自己的苦衷吧。
4: 我是纯喜欢，现在这个短视频你不知道，你们的节奏太快了，而且啊到处都是反转，那看得我真是洗澡的时候浴室里凉飕飕的啊，欲罢不能啊。
1: 纯喜欢，好，
0: 那你干嘛去？
4: 你们有没有觉得吕岩今天有点奇怪呀？
5: 太奇怪了，这吕岩呢管太严了。
0: 对呀，以前玩手机也不说什么，今天怎么变这样了？
5: 是啊，
4: 我明白了。经过我的推断，吕岩马上就要去外地工作了。这么简单的暗示看不出来吗？来，我问你们啊，他最近朋友圈发的什么？
0: 东方明珠、外滩、上海。
4: 他上次在群里说的发生了什么变化？
3: 他说他要换工作。
4: 对呀，这就说明他换工作就是换到上海去，这可能就是咱们以后最后一次聚会了。
3: 难怪他今天这么重视，这以后咱们见面机会就少了。
0: 是啊，
4: 咱们应该怎么办？
3: 我发个朋友圈感慨一下，
0: 我给他发个拥抱的表情。
4: 人就在你面前呢，还整这些虚拟的干啥呀？
0: 你说咋办？
4: 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上学时候的保留曲目？
1: 我刚刚想了一下，我的状态呢？
4: 每晚九三点快到来，每晚九三
6: 快飞来开，
4: 每晚九三
1: 空下就哪有
4: 多人买菜买，快到来三三。
1: 等一下，等一下，发生什么事了？
3: 这么重要的事居然不告诉大家？
1: 啥重要的事儿？
0: 你要去上海工作了。
1: 我要去上海工作了，
3: 土豆都跟我们说了啊。
4: 对呀，你朋友圈发的都是上海的信息，然后你说你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了，那你不去上海你去哪儿啊？
1: 我去上海旅游了，前两天我拍点照片发朋友圈，怎么了？
4: 你这个推理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呢？
3: 行了，人吕岩都说不走了嘛，咱们先。你真不走是吧？
1: 我真不走。佑伟啊，但你们仨刚才那个那个有点我们上大学时候那感觉了，挺感动的。当时我记得也是咱们四个人，我们四个在大学的操场上
4: 蹲着玩手机。
1: 是我们四个呀，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
3: 偷偷看手机。
1: 想起来，咱们四个呀，毕业了，咱们一起创业，
0: 赚钱换了个新手机。
1: 你们玩的我就
3: 开玩笑的，逗你们。
1: 我真，
4: 吕岩呐。我们都知道了啊，这个玩手机确实不是聚会应该做的事情。
0: 就是，这手机什么时候不能玩啊？
5: 老话怎么说？天涯若比邻。你看现在有了手机，比邻若天涯了。
1: 佑伟，你先回，没关系的。
5: 哎呀，不着急回，咱们现在啊，好好聚会，好好啊，
6: 唱歌。
4: 来，话筒给我。
6: 每晚早晨干嘛去？谁每晚早晨都
7: 玩的那多呀？你的手机？
1: 你谁的手机？
7: 您的手机？一来就游戏、消息、短视频，玩没电了放在我们前台充电啊！哎，你不是刚刚还出来看电有没有充满的吗？对不起，你是在给我使眼色吗？
1: 我是觉得你还挺没眼色的呢。
7: 谢谢。哎呀，
4: 所以说吕岩呐。你是刚才把手机玩没电了，也不让我们玩啊？
7: 嗨，是呀，
0: 你自己没有手机玩啊，
5: 也不让大家碰。
7: 对呀。
1: 哎，你换一个角度想想呢，我这不是也是充着电才让我们今天的聚会如此完美吗？
4: 你可拉倒吧你！
1: 别上！
8: 我刚玩半天，我现在就
7: 不投人。你又输了，
9: 你纯菜，你又菜又爱玩，赶紧画画吧你。
10: 孙画师接旨，皇帝诏曰：六公主即将出塞和亲，朕命。

0: 做一幅画，留作念想。你给我好好画，画破干。听此，臣接旨。
1: 那皇上就画不好就得干我？
0: 当然了，六公主可是皇上的心头肉。
1: 啊，心头肉还往外送，这皇上心得多大呀？那玩意儿。
0: 少废话，赶紧画，画得拉胯，人头落下。
2: 是，
3: 学我说话。
1: 我这怎么整呢？这玩意儿。
4: 六公主驾到，通通闪开。
1: 参见六公主。
4: 这位画师，见到六公主，为何还不请安？
1: 啊，就愣说呀，就是啊。那个，参见六公主。
4: 画师，我让你参见六公主。
1: 我参两回了。
4: 因为我才是六公主。

0: 被骗了吧？
1: 参见六公主。
2: 六公主，
0: 六公主，闺蜜，闺蜜。
1: 那个公主，我有点跪不住了，有点。
0: 起来吧。
1: 啊，好，谢谢啊。六公主真是调皮。敢问这位是？
0: 我是公主的贴身宫女兼嫡长闺，叫我小鱼。
2: 小鱼，
0: 公主，
2: 六公主，
0: 六公主，闺蜜，闺蜜，
1: 调皮，调皮。哎，浩浩整这一套啊。那行，没事，那公主，那咱赶紧开始画吧，好不好？啊，
0: 小鱼，
2: 公主。
1: 哎呀，这怎么突然上情绪了？这俩人，
0: 因为我二人许久未见。
1: 哎呀，看你俩这个状态，想必是很久了吧。
2: 眨眼之间，
1: 完了！妈就眨一下眼呐！那玩意儿不没分开吗？
0: 但我即将去边塞和亲，我们两个
1: 哦，就再也不能相见了。
0: 一起去啊！
2: 又被骗了吧？
0: 六公主，六公主，闺蜜，闺蜜。
1: 公主，我就是说打工的，你老整我干啥呀？
0: 因为马上就要画画了，我心情很雀跃啊。
1: 这个能理解，没关系，咱就是很简单，您就随便给我一个造型，然后我把那个轮廓勾勒出来就可以了。
0: 来吧，小鱼，好，一二三，画师，这样可以吗？
1: 不可以呀，画公主你往前凑啥呀？公主辛苦，咱换一个啊。
0: 小鱼换一个
1: 啊，谢谢啊。
0: 一二三。
2: 不是不是，画师你快点，我有点抽筋了。
1: 要抽筋先从公主身上下来呢。你干啥？你过来，来来来，你过来，来，我给你讲一下啊，我们要画公主，你是个宫女，知道吗？宫女别往前凑合，找好自己的位置啊。
2: 行，公主她让我换个位置，
0: 老让我们换，你是宦官啊？哎，
1: 这怎么讲话？这
0: 小鱼，来，你来摇，我来吹，我们两个一起飞。
1: 别推，大人呐，大人快来呀！大人，快快快，坏了坏了，看了吗？哎，六公主在后花园遛宫女呢。你这
3: 怎么了，孙画师？啊？
1: 哎，你看这个场面不诡异吗？他。六公主在拿人犁地呀，她
3: 大惊小怪呀。
1: 到到到，
3: 公主请下车。
0: 好，接着。
3: 好嘞，举儿举儿。
1: 啊，大人还会待客泊车，哎，真棒，还是你们宫里人会玩啊。来来，这样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现在有事情很紧急，就是说六公主啊，可能有一点太欢脱了。
3: 啊，六公主生性如此啊！啊，
1: 对，六公主确实是生性，咱说实话，
3: 活泼异常啊。
1: 活泼不知道，异常我看出来了。现在，
3: 少废话，赶紧画，画的拉胯，人头落下。
1: 不是，大哥，你不能就拿一句话对付我呀？咱他是，哎，二位来来，哎，稍微冷静一下啊。咱简单一点，咱不用那些动作了，咱就这样。就站着就行，好不好？公主您就站着，我给您画下来，你给我往后去啊。
0: 行。小鱼，你脸这么小了，我站后面吧。哎，
2: 不不不，公主，这不合规矩，我站后面。
0: 今天给你个特权，我站后面。
2: 我后面吧。
0: 我后面。
2: 我后面。
0: 我后面。
2: 我后面。
0: 我后面。
2: 我后面。
0: 我后面。我后面。
1: 要我上后边去吧，要不？后边还回来吧，你俩。
0: 回来喽，你来摇，我来推，我们两个一起飞。
1: 公主，你平常好推点车哈、啊，
0: 一起吗？
1: 我不了，婉拒了哈。行了，来来，公主，快快快，再推我都感觉给我推午门去了。来，那个先停车吧。
0: 完了，车钥匙不在我这儿，不如用手刹，咔咔，停好了。
1: 还是公主讲交通安全。公主，咱再换一个想法啊，比如说这样，咱们呢现在，哎，您想一下，比如说我就画您自己。哎，考虑一下，就你一个人，没有他，
2: 没有我，
0: 没有小鱼，没有小鱼，我一定悲痛欲绝，每天以泪洗面啊！我去死！哎，
1: 公主息怒啊，息怒，息怒！公主，别，不行， 不是你干啥呀？在哪给公主弄的白绫啊？
0: 我父皇说你画的不好，就把它赐给你。
1: 不要，能画，我画最好，公主。
0: 那我们继续。
1: 继续，咱这样，咱换一个思路啊。咱这样，你们俩人啊，就聊天，就平常怎么样，咱就怎么样，好不好？啊，这回我上这边画来吧。
0: 我能嗑瓜子吗？
1: 你爱干啥干啥啊。
0: 公主，刚刚上来宣旨的那位三品大人，他姓白啊，
4: 他是我见过最黑的人。
5: 华师，你觉得呢？
1: 他要是三品的话，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啊。我上这边画吧，快来。
0: 但我父皇刚娶的这个华妃，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6: 我也觉得，天天在背后嚼舌根的。
1: 你俩也没闲着，但是。
0: 小鱼，你听说了吗？昨天有一个太监死了。
6: 怎么死的？
0: 因为他知道太多宫中密室，投井自尽了。我帮你剪。
1: 不用，公主，我自己来就行。我上这边画吧。
0: 画师，你知道我父皇把皇位传给谁了吗？
1: 我不知道，公主，你别说了。
0: 我住了，
1: 大人呢？大人，大人，不行不行不行，快，大人快快来，这不行啊。
3: 画怎么样了？你画口井干什么呢？
1: 这个可能不是井啊，我画的是我未来的归宿啊。大人，现在是这样啊，公主特别喜欢在我的面前讲一些宫廷秘事，我现在有点不敢在这待了。
3: 少废话，赶紧画。皇位要传给三皇子啊。
1: 大人，
0: 你知道了吗？那口井在那边。
1: 这个公主，你去休息一会儿啊！来，小鱼，来，你过来，来。我刚才呢，我可能我对你态度不是特别好啊。我想求你个事儿，咱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咱们公主啊不说话不乱动的？
0: 想知道吗？
1: 想知道。
0: 跟我道歉。我，
1: 对不起。
0: 没招。
1: 别，咱这样，你帮我想想，我跟你说，我再画不出来，我觉得我就要死了。
0: 是这样的啊，我们公主呢是高能量人群。要想让他不动，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你听说过一二三木头人吗？
1: 就是数仨数然后回头那个呗。
0: 对，你数完回头，我保证他不动。
1: 咱就这个了。
0: 公主，一二三木头人，
4: 太好了！
1: 来，开始啊！来，一二三木头人。
0: 你输了，现在轮到我了。
1: 公主啊。我说实话，我不是陪你玩来了，我得画画啊！
0: 你耍赖啊？
1: 不是，我是画师啊！
0: 怎么玩不起呢？
6: 怎么这样啊？
1: 不是，我这是要画画。
0: 给我吧！准备，快来！
1: 玩来玩，都别活，来玩玩。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3: 我给你时间，让你玩游戏的是吧？
1: 不是，大人，其实。别动手，因为不是我想玩，是说我想个办法，因为公主想玩。
3: 是公主要玩的吗？
0: 不是，我从来不玩这么幼稚的游戏。
1: 公主，不是啊，你不能这样。我刚玩半天了，现在就
0: 木头人，动了，你又输了。
3: 你纯菜，你又菜又爱玩，你赶紧画画吧你，公主。
0: 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一二三木头人。
3: 学着吧。
1: 大人呢？真的，你的心啊，比你的皮肤还黑。公主啊，你先休息，我说两句话，谢谢。等。

0: 来，是这样，我可能我刚才是不是没说清楚啊？我希望的是呢，咱们公主能不乱说话、不乱动，甚至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1: 明白了，画师想玩捉迷藏。
0: 我没有想玩捉迷藏，就还是游戏呗。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公主上那边和亲戚了，太好了啊！她到那边，她能给人折腾死。
1: 你说的没错，那就你来抓，我们来躲。快闭眼！
0: 我闭什么眼呢？我是画师，我睁眼睛都画不着公主呢。你抓，我们俩躲。
1: 啊，行，还是想玩？
0: 谁想玩啊？
1: 玩的就是捉迷藏。
0: 啊，想玩。
1: 那我开始了。五。
0: 稍等啊，我画两笔。
1: 四。
0: 马上了，公主。
1: 三。二一。公主，我看见你了，公主。
0: 公主，你慢点跑，我求你了，快了，快完事了。
1: 我在这儿可以吗？哎，
0: 可以，好看极了。哎，
2: 不在这儿，
1: 公主哪儿呢？画师，
0: 公主等一下，马上最后几笔了，公主。哦，
1: 画师啊，我告诉你个秘密啊。
0: 我不想听。
1: 哎呀，你放心，我不是什么宫廷秘事。
0: 哦，那还蛮感兴趣的啊。
1: 我要去和亲了，
0: 啊，这个我知道啊，这个，
1: 我自己去。
0: 公主，其实我不太想去，因为我牛羊肉有点过敏，我到那边我吃不习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一个人去，不让小鱼去。我看见你们了。嗯，
0: 理解了。有失国体啊。
1: 我觉得很可爱啊。
0: 啊，你喜欢就好吧。
1: 我确实真的很喜欢小鱼，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带给我很多快乐，我们两个早已情同姐妹。边塞那么远，我去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身为公主身不由己，但我希望他能留在这儿，陪着家人身边。
0: 所以，公主今日才会如此疯癫。
1: 啊，那不是，我性格就是这样。
0: 打扰了。
1: 啊，我就是想和他多待一会儿。
0: 我明白了。
1: 找到了，抓到你们了！哎，公主，我找半天，我以为你不见了呢。小鱼，你至于吗？总会有一个人的时候啊。这叫什么话？我会永远陪着你的。哎，画师，该你抓了。
0: 啊，我不抓了。我玩不过你们，这么办？公主这张画啊，我已经画完了，接下来我再送你们俩一幅画，就画你们俩一起玩耍的场景，好不好？
1: 好，
0: 那二位就尽情的玩耍吧。
1: 有劳了。

远嫁他乡身不由，不忍姐妹共离愁，深宫相伴情如骨，愿你安闲莫远游。

0: 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1: 呀，这么多人呢，
2: 讨厌。哎，
3: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
0: 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2: 怎么了？
1: 你太感人了，你。嗯，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
0: 嗯，你听啊，嗯，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2: 给给给。嗯，
1: 那么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2: 短消息。
1: 谁来的？嗯。
2: 又怎么了？
1: 还是他，你听哦，
0: 他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

0: 什么声啊？
1: 我电话。喂，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0: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2: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
0: 嗯。
2: 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0: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2: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上，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0: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2: 你不用，我相信你。
0: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2: 我后什么悔啊？我。
1: 喂
3: 喂，
2: 是个男的。
1: 喂，
3: 哎，
2: 谁啊？
3: 我是三哥。
2: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3: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2: 那就去呗。
3: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她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她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2: 哎，那我怎么说？
3: 和以前一样。
2: 和以
0: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2: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0: 你什么？
2: 哎呀，你看，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0: 头，
2: 三嫂了。喂。
4: 喂，郭
2: 三嫂。
4: 哎，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2: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啊，
4: 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2: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啊？我去叫他。
4: 哎，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哦，
0: 好啊，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2: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0: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2: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0: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2: 给谁打？打
0: 喂，老王大哥。
3: 哎，
0: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3: 啊，丽丽啊。啊，
0: 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3: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的。
0: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3: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0: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2: 我去上趟厕所。
0: 站那儿。
2: 又给谁打？你
0: 喂，小四儿啊。
5: 哎。
0: 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5: 哎，嫂子。
0: 哦，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5: 啊？
0: 笑什么笑啊？哎呦，
5: 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0: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5: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吗？我让他回给您。
0: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2: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5: 喂，
2: 小四儿，
5: 郭三，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家呢。
5: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0: 你瞅瞅人家，
5: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2: 啊，谁？那她是那谁？
5: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2: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诚心。
0: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
2: 你干嘛去？
0: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2: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0: 行了，你起来，
2: 我没弄错。
0: 哎呀，
2: 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

0: 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1: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0: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1: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0: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1: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0: 好，
1: 给谁打？
0: 菲菲。喂
2: 喂，
0: 菲菲啊。
2: 哪位啊？
0: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2: 哦，郭哥。
0: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2: 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0: 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2: 你等一下，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0: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1: 怎么会这样？
0: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1: 不行，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0: 给李阿姨打什么？
1: 你打不打？
0: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哎呀，
1: 不打，我打。
0: 干嘛？
1: 通了，快说，李阿姨。
3: 喂。
0: 喂，李阿姨啊，你好，我是郭子
3: 啊，小郭呀，
0: 啊，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3: 没有啊。
0: you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3: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看给你回电话。
0: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哟，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1: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0: 我不管，
1: 我怎么说？
0: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1: 喂。李阿姨，
3: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啊，
1: 我在家呢。
3: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1: 我真在家呢。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
3: 哎，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0: 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1: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0: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
1: 嗯。
0: 从今以后，咱俩。
1: 嗯。哦。
0: 嗯，我啊什么，我都饿了、嗯，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吧。
1: 哎呀，快走啊！
0: 快，都几点了，来来，
1: 快。喂。
0: 来。
1: 啊。啊。啊。哦。
0: 啊。
1: 啊。
0: 啊
1: 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0: 大姐，什么事儿？
1: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0: 我当然知道了。后来他们俩离婚了，
1: 现在带着孩子回来了。
0: 啊！
1: 大姐呀、啊，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是有点小心眼吗？
0: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1: 大姐、啊、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0: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快走，我没问题。
1: 来了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
0: 哎呀，喂，
4: 哎，
0: 谁呀、啊？
4: 我是大姐夫。
0: 大姐夫，什么事儿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来了，刚进门。
4: 啊，在你们家呢？
0: 嗯，
4: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0: 又来了，大姐，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1: 啊，郭子，郭子呀，
0: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他上厕所了。
4: 你把门打开。
0: 他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4: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0: 快去开门！
1: 你去开！
0: 我求你了！
1: 我求你了！
0: 石头剪子布， 石头剑子
1: 布。
0: 开门。
1: 哇，你开门。
0: 我赢了。
1: 谁赢谁开。
0: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1: 大姐在厕所呢。
0: 大姐真在厕所呢。
4: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0: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1: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4: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4: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回来的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0: 哪儿漏电了？
4: 行了，别演了。这孩子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子。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是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0: 送钱包干嘛？
4: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
0: 大姐夫，啊，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
1: 对。
0: 这钱包我去送。哎，待会儿咱们一块儿走，我去上趟厕所。
1: 好。哎，哎呀，啊，郭子，电话。
0: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1: 啊，谁信呢？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处置。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
10: 那就挤出时间。
11: 没条件，
12: 那就创造条件。
13: 偷偷加练两组，
14: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6: 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
15: 祝您心脏

0: 平安。
1: 敢问这位是？
2: 我是公主的贴身宫女兼嫡长闺，叫我小鱼。
3: 小鱼，
2: 公主，
3: 六公主，
2: 六公主，
3: 闺蜜闺蜜，
1: 调皮调皮。
4: 这个玩手机确实不是聚会应该做的事情。
5: 就是，这手机什么时候不能玩啊？
6: 老话怎么说？天涯若比邻。你看现在有了手机，比邻若天涯了。
7: 你这词儿可别太长啊！第一次合作啊！
8: 我都准备好了。
7: 这页纸就够了。
8: 这个词儿倒不是很长，我看看啊。可以，我看看咱们从哪儿开始说呢？

当我怀着自豪的感情在向星空瞭望，我的身子充溢着非凡的力量，因为我知道在一切最好的传统之上，我们的队伍已经组成，犹如浩荡的万里长江，而我自己呢，早就全副武装，在我们的行列里充当了一名小小的兵将。可是啊，我和我的同志一样，绝不会在红灯绿酒之前神魂飘荡，我们要在地球与星空之间修建一条走廊，把大地上的楼台殿阁移往辽阔的天堂。我们要在无垠的高空架起一座桥梁，把人间的山珍海味送往迢遥的上苍。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 来来来，动起来！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抽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1: 我有一个洋媳妇，
12: 第二任的戍边夫妻帮我骗到中国。
11: 第一面
12: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
13: 一名退役捕夫手，我老公是退役狙击手。
11: 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14: 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11: 五个孩子，
14: 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
12: 叫我们双花夫妻，
15: 准备了一个惊喜，
12: 他在哪家就在哪。
16: 然后我爱你，
12: 我也爱你，
15: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7: 老公加油，么么哒。
1: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妮，欢迎各位的到来。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首歌，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有没有人能从第一号门开到十二号门，拿走所有的家庭梦想基金呢？我们拭目以待。来吧，十二扇门现在转起来，打乱顺序。三、二、一，停。有意思了，九、十、十一、十二都在腰部，简单的都在头尾，只能透露这么多。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苏苏美文。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美文。今天二现场充满了粉红色的泡泡，他们每一个人呢都带着自己的爱情故事和爱情秘籍来到了今天开门大吉的现场。有人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找到了人生中的另一半，有人相亲100次才终于找到了自己心中的真命，天子或天女，我不透露性别，会是谁呢？我们闲话少叙，开始我们的幸运转盘。是六
2: 二二
3: 三号
2: 二号
3: 二号
2: 二号
1: 六。爱情的魔力会率先眷顾谁？7号。恭喜，唯一一位男士。那可以开我们最难的题吗？
4: 我尽量吧。
1: 迎难而上，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
5: 你好，你好，
0: 欢迎欢迎，一峰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一峰，来自重庆。然后呢，我有一个结了婚12年的洋媳妇，
0: 洋媳妇，
4: 还有一个可爱的混血小宝宝。
0: 他来自哪里？
4: 他来自乌克兰，跟我在重庆定居已经生活12年了，
0: 很幸福。哎，你们用什么语言交流？
4: 我们用肢体语言，肢体语言，
0: 肢体语言。
4: 我不会说英文，我只会说 hello， 拜拜。
1: 这样也可以开启爱情吗？
0: 哦，我很好奇，怎么用肢体语言把他追到手，然后两个人开始爱情长跑，然后走上了婚姻的殿堂，这有意思了哈。一会儿你教教我们用手语怎么表达彼此的爱，
4: 可以吗？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4: 今天我的梦想就是因为。我老婆她不是家人在国外嘛，然后我就想跟我的孩子老婆一起能够去看一下他们。
0: 可以，那祝你梦想成真，
4: 谢谢，
0: 加油加油。来，马上开始挑战，十二扇门，十二生肖，你可以随便选，你想选哪个？
4: 我想选，那就选鼠吧。
0: 为什么？
4: 因为我刚刚听在后台，小林老师好像你在说，
0: 简单的都在头尾，注意听讲，这孩子好啊。来，鼠，请准备。2号门，特别好，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他怎么面露难色啊？
0: 对你爱爱爱不完，我可以天天年年月月等等等。
2: 哎，你唱的还可以啊。
3: 没有，
2: 歌名叫
3: 对你爱不完，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对你爱不完，回答正确。

0: 为你爱不完。
1: 谢谢谢谢甘明瑞，
2: 谢谢谢谢。
1: 好，恭喜你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3: 漂亮。
1: 你是不是经常练歌啊？
3: 我老婆她专业歌手。
1: 哦，她是专业歌手。
3: 对，我们认识也是因为她唱歌认识的。
1: 唱歌认识的。
3: 有一次我去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以前是舞蹈演员。
1: 哦，你是舞蹈演员，她是歌唱演员。
3: 对，然后突然看见一个，哇，这个女孩，我第一次看见这么漂亮的外国女孩，真的是一见倾心。当时她不懂中文，我就用手机翻译嘛，我说，哎，我是为了工作，以后有演出我也会。哦。
1: 哎，帮你介绍工作，帮你介绍活是吧？
3: 对，以工作之名，然后来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后面我说，哎，我带你到重庆去玩一下，然后看一些重庆的漂亮的一些夜景，
4: 都是有目的的。
1: 几年前，
3: 就是13年嘛，13年前
1: 那时候聊天软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翻译功能啊。
3: 对对对，
1: 咋交流啊？
3: 就是用那个翻译软件去翻译，
1: 用单独的翻译软件先把你要说的话翻译出来，
3: 对，
1: 然后再发给他，然后他再发给你，
3: 对，
1: 然后你跟他见面的时候，面对面的时候呢，
3: 要吃东西，
1: 吃不吃？
3: 想睡觉了吗？饿了吗？想去看吗？哎，就这样给他别去。
4: 这样也能谈出感情？
5: 靠的是感觉。
1: 你感情这个东西很感性的，有些东西他怎么去表达？就是比如说我这两天好想你啊，
3: 给他撒个娇呗，男孩不是会撒娇？头放在下面，想你啊，想你啊，想你啊，一样的。就这样，就这样。
1: 那比如说，咱俩是不是可以考虑点人生大事了？哦，怎么说？
6: 这个有点难度呀。
3: 对。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3: 当时其实我自己感觉到，在我们两个真正要确定关系的时候，他其实那个时候已经准备要嫁给我了。因为是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下了一场暴雨，晚上在解放碑，然后我们两个没带雨伞，我问他去买了一把雨伞，那把雨伞是透明的。我在中间晚上很晚了，我俩就把伞丢了，又在五分跳了一段舞。
4: 好浪漫啊。
1: 不是在拍电影吗？
3: 不是，他一直跟我说，我觉得你们中国男孩不是特别浪漫，
1: 你要让他看到中国男人的浪漫。
3: 对，
1: 然后你就扔下了雨伞。
3: 对对对，就这样。
4: 雨中
1: 拉着他的手就在雨中狂奔。 I'm singing in the rain, just singing in the rain。 两个人拉着手在那转圈，周围所有解放碑的这些游客们啊，纷纷为你们鼓掌。这一瞬间他可能内心那个小火苗被真正点燃了，
3: 他看到了不一样的男人。
1: 中国男人也有自己的浪漫，
3: 对，
1: 也可以很浪漫，也可以在雨中跳着舞。好的，继续前进。 OK， 选择哪个生肖？
5: 头尾是简单的，中间是难的。
3: 哦，那我选我的本命年，蛇就蛇就蛇。Snake，
1: 蛇，那就它了。
3: 好，
1: 请准备。三号门，
5: 简单的都被他选了。
1: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在不安的夜里难有个归宿，就他稳稳的幸福，
1: 确定吗？
0: 对，确定，
1: 稳稳的幸福，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让我们认识一下。
1: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叫刘海佳。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老师。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特别好。我想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特别想会一会我们一峰的这位漂亮的乌克兰媳妇儿。
2: 你好，帅哥。
0: 你好，美女。
3: 他学的中文是重庆话。
0: 他还说重庆话。
4: 他重庆话溜得很。你在吃饭没有？
2: 吃了，吃了宫保鸡丁儿和干煸四季豆。
0: 他重庆话说的非常好啊。
2: 我觉得说的还可以嘛。
0: 比如说他去菜市场买菜，跟卖菜的那些阿姨们、哥哥姐姐们能交流吗？
4: 能交流，这也是他要学重庆话的主要原因之一。哦，你到我们重庆人说四十四十十四四十四四十是四十不分的，然后他再去问那个阿姨，你说的四块十块，十块啊，要给四块给他，十块。
0: 这别说一个乌克兰人了，我们其他地方的人也老分不清楚到底是十块还是十块。历史两个时候跟他刷的朋友，
2: 我们是2014年开始刷朋友的，然后我觉得一峰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和非常浪漫的人。
4: 去我妈那，我妈那问他，我们两个刷朋友刷了多久了？他说刷朋友，我们两个不是刷朋友，我们两个谈恋爱呀、啊。
0: 你妈吓一跳，说不是刷朋友，领回来见我干嘛？哎，耙耳朵，你知道啥意思吧？
2: 耙耳朵是尊重和爱老婆的意思。
0: 他不是真的特别怕媳妇儿，而是彼此之间的一种谦让，
4: 对，
0: 互敬互爱的一种方式，对吧？
4: 对，
0: 怕可能还真的是有点怕，但爱是真的特别爱。
4: 对，
0: 来，我们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羊、猴、鸡、狗、猪。
4: 羊吧，我老婆特别喜欢羊，
0: 喜欢乖乖的小绵羊，是吧？来，羊，请准备。五号门，还行，五号开园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3: 赶快抽到12号吧，把它冰封掉。

0: 对，
1: 他还是很有实力的啊。
2: 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
3: 太有实力了。
2: 为你我
0: 为你写诗，
1: 是林吗？
2: 对，
1: 为你写诗，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2: 为你静止。
4: 他选了简单的，剩的就是难的给我们了吧？
3: 对啊。

0: 些文化差异，对吧？以前看那个小品，蔡明老师一头黄卷发，还演个那个洋媳妇儿，
1: 洋娃娃，
0: 在家里就碰到了公公，一见面他就冲过去给公公来了一个亲亲抱抱，然后那个公公吓得够呛。其实这事儿不是戏说，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2: 真实发生过。
3: 外国人不是打招呼他们贴面礼嘛？因为你想，我爸爸妈妈他们住在一个相对镇上面，
0: 稍微保守一点啊。
3: 对，他的一些兄弟伙呀、这些在吃饭一起，我老婆回去就第一件事忙过去。爸爸，爸爸，你亲我爸爸，
0: 你爸什么反应？
3: 跑，真跑，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3: 起码跑了100米这么远，
0: 吓一跳。
3: 然后其他的朋友就在那笑他，你看，哎呦，找了个媳妇来亲爸爸。
0: 咱们中国人比较含蓄，
2: 对，
0: 很克制。你爸没有动摇是吧？儿子，你怎么找的这么一个？
3: 没动摇。Lisa 已经改变了我们家里面所有的人。哦，我以前不会对我妈妈、爸爸说我爱你，现在每一次回家见面的时候，第一件事亲妈妈一下，走的时候妈妈我爱你。哇，
4: 这个很好哎，
3: 必须要这样做。你没这样做，Lisa会提醒你。我老爸就怎么样，一进门看见 Lisa。
0: 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
0: 抱吧。
4: 感觉被植入了程序。
0: 很多东西 Lisa 都要适应，但有些东西你们也适应了他，是不是？
3: 确实，特别是去我家吃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学会中文。嗯，是把我妈气的，她能让我结这个婚，我觉得真的都是个意外了。
0: 冲撞了妈妈？
3: 对，就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嗯，你知道我妈啃了一个骨头还是啥东西，有点吧唧嘴的。本来 Lisa 的意思是想说，哎，妈妈，能不能小声一点？但是 Lisa 就直接说了句啊。妈妈，闭嘴，
0: 闭嘴，
5: 闭嘴！
3: 当时我就跟我爸爸两个人都实话了，
2: 我就看到我妈那个脸都绿了。
0: 你还没过门呢，你就让我闭嘴？你要过了门，你还不得把我扫地出门？
3: 但是一完事，他马上道歉了，解释清楚了。其实妈妈也……
0: 妈妈，对不起，我不是让你闭嘴，我是让你别吧唧嘴。
3: 现在他说话可圆滑了，现在说话就会这样绕着弯走。他人情世故这一块，我给你拿来的。
0: 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人情世故，就是照顾彼此的心情嘛。
2: 对对对。
0: 好的，不管怎么样，这一家子现在特别幸福的生活在重庆这座城市里。接下来我看你选哪个。
3: 我选牛吧，我儿子的生肖。
0: 牛，请准备八号门，
4: 要上难度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当，
1: 我的歌词是记不起了，旋律我好熟悉。
2: 我的眼里只有你了，
3: 相见恨晚，应该是相见恨晚吧。
4: 我的眼里只有你，
5: 你再唱一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是多大年龄的时候碰到他？
1: 25。
5: 要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早点认识他就更好了啊。
1: 早点认识
4: 哦，看来那就是相见恨晚了。
1: 相识太晚，什么太晚，对不对？相见恨太晚。
4: 我觉得他的中文抵不上他媳妇儿的重庆话。
1: 恨太早，早
4: 这还能回得了他吗？
1: 相见恨晚。
4: 对，
5: 你确定吗？
1: 确定。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局。相见恨晚回答正确，
1: 谢谢。
3: 对了。

0: 欢迎晨曦，相见恨晚。但他还行，20多岁遇到了自己的真爱，也很幸福了。
1: 我也是25岁结的婚，
2: 这么早。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2: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非常棒。
2: 厉害。
0: 他叫 Lisa，
3: 对，
0: 我有个同事，他的老婆也叫 Lisa， 是加拿大人，然后他们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文化的差异。有一次我吃饭，我就发现孩子们可能比如说什么东西面条掉到桌上了，捡起来就往嘴里塞。哦，这要是中国父母看到，干嘛干嘛，赶紧吐出来，太脏了。就外国父母就觉得没事儿，
4: 对，他就这样，他就
0: 是不是
4: 亲近接触。对，
0: 关于吃，你在重庆吃得惯吗？
5: 刚开始在重庆我接受不了辣的，我点菜的时候喊服务员不要放辣椒，一点都不要放。点火锅的时候点清汤。哦，
0: 重庆点清汤，老板说我不干了。
4: 现在他能吃了，
0: 现在能接受了是吧？
5: 微辣中辣都可以。
0: 好的，给老公加加油吧。
5: 老公加油，么么哒。
4: 我会加油的。
2: 好甜啊。
0: 好，继续前进，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虎兔龙马猴鸡狗猪，你最想选哪个？
4: 鸡。
0: 鸡请准备。10号。
2: 啊，10号。
0: 你可以冰封也可以开。
4: 那我冰封它吧。
0: 冰封，那10号门进入待选位，先冰封起来。虎兔龙马猴狗猪随便。
4: 猴吧。
0: 猴请准备。
1: 简单的。
0: 11。
1: 哎呦，
4: 没事没事没事，
2: 谢谢你。
0: 他冰封了10，然后出来个11，这就是命，接住吧好吗？
4: 好呗。
0: 11号门20000元，请按响门铃。好歹咱们还有求助的机会。

0: 唱。
1: 懵了，没听过这歌。
0: 这才是十一号门啊，
2: 好耳熟啊。
0: 如果你完全没听过，可以直接求助。
3: 哦，在求助上哪？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3: 吧。
0: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歌名是什么意思？帮我详细描述一下每一个字。
4: 歌名是四个字，第一个字代表一种勇气和胆识，第二个字表达深厚的情感，第三个字与第一个字意思相同，再次强调勇气，第四个字表示付诸行动。
3: 一个字勇气勇敢，
5: 林子祥的歌。
3: 敢是敢，
5: 对的。
1: 再帮我描述一下第四个字。
4: 第四个字代表一种行动，是那种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的劲儿，特别有男子汉气概。
3: 敢爱敢拼，敢爱敢恨，敢闯。
6: 哎呀，差一点点。
3: 敢爱敢拼吧，应该就是。
0: 你确定我就开？
3: 开了吧。
7: 这题有点紧张了。
0: 一起期待。
3: 敢爱敢拼，
0: 开。
3: 敢
0: 门，
3: 敢
0: 大，
3: 勇敢。哎呦，没有了，想不出来了。
5: 很难猜，我没听过这歌。
0: 鸡。啊！
8: 哇，就差一个字，天哪，
3: 敢爱敢恨吗？
8: 太可惜了。
0: 哦，特别聪明，准确的把前三个字描述出来了。
5: 他已经很厉害了，
7: 他很厉害了。
0: 就这最后一个字，想多了。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
3: 看一下。
0: 就差一个字，
3: 想多了。

0: 欢迎俊宇。这首歌原唱是
1: 林子祥先生。
0: 其实他刚才在猜的时候，最后一个字，他本身行动很简单。行动是什么？行动就是你想了就去做，
2: 敢爱敢做。
3: 对呀、啊，动作呀，
0: 就这么简单。谢谢谢谢俊宇，
1: 谢谢。
0: 人生就是这样，这一点小小的闪失就错过了。你和你爱的人也是一样，可能当时你如果你没有勇敢地说我们俩加个联系方式吧，你们就错过了。如果你那天重庆没有下大雨，如果你没有勇敢地牵起他的手在雨中跳舞，可能现在你们俩也没有在一起。所以故事的开端，每一处细节都如此的重要，每一个字都弥足珍贵。我们的选择注定了我们的人生，所以各位，如果他来了，好好的珍惜他，不要错过。错过点钱算什么？现在你拥有的幸福可比30000元多多了。
2: 对的，
0: 现在全部清零。哎呀，给帕尔多最好的礼物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让他回去给自己的媳妇儿做个饭吧，好不好？有什么话跟老公说，安慰一下老公吧。
4: 我爱你，老公。
2: 我也爱你。
4: 爸，你最厉害。
0: 那钱没了，不能让你回老家了，怎么办呢？
4: 我们一起两个人努力加油，会有的。一切都会得到，
0: 特别好，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美好的生活正在有，以后还会有的。你有啥话跟他说？
2: 我觉得特别感谢这12年来你的陪伴，跨越这么多公里来到重庆，然后不管好还是不好的时候都在我身边，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0: 真幸福，
3: 好感动、
0: 啊、祝福你们，很高兴认识你一峰，好吧，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感觉爱好像真的就是像他们所说的这样，像他们呈现的这样，我读懂了独属于你的那种语言，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表达爱。来吧，接下来即将上场的是3、2、1、2号，接下来即将来到我们身边，跟我们分享更多的爱情秘诀的是1号，振兴，也祝您梦想小门开门大吉，
6: 加油加油！
0: 你好，
5: 你好，
0: 来跟我们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好，我叫沈西，来自黑龙江省漠河市漠谷河村的夫妻景物室，
0: 在中国的最北边的夫妻景物室，是是，
5: 对，我们这个景物室属于大兴安岭的深处，冬天零下温度会达到-53度。哇，
7: 这么冷呀。
0: 你们两个人都在那个景物室？
5: 对，我们两个人是第二任的戍边夫妻，今年是第7个年头了。
0: 所以那个小小的景物室既是你们的工作单位，也是你们小小的家。
5: 对，我们都生活在这
3: 儿。啊，好有意思啊。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我们两个结完婚之后就工作了，咱们有蜜月旅行，想弥补一下遗憾。
0: 祝你成功，加油。
5: 谢谢。
0: 来看一下，现在还有7扇门。
5: 我选猪，因为我属猪。
0: 猪，请准备。7号门，5000元。
5: 好，可以的。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真的在他眼里看到了迷茫。
1: 陈星真的很迷茫。
2: 歌名我就不知道。
0: 我觉得他好像真不会，
3: 他真不会。
4: 沈星加油啊！
5: 似曾相识吗？
6: 好像有一点点印象，但是
1: 沈星真不会。
5: 你要求助吗？好，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3: 哦，这个歌听歌词。
6: 原音重现。
5: 原音重现，请仔细听好不好？来，

0: 欢你。
1: 歌名叫
0: 慢慢喜欢你。我听过的时候可能蒙住了。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慢慢喜欢你。
2: 嗨，
0: 不容易，不容易，真不容易。

0: 谢谢灵感，谢谢你，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
2: 李白，
0: 你们每天要巡逻多远？
2: 我们的边境线是44公里，我们每天会巡逻10公里，都会沿着界线。我第一次巡逻的时候就冻哭了。
0: 哎呦，
2: 就是外头最冷的时候，气温会达到-53度，眉毛上、睫毛上都会结满冰霜，走不到10分钟。哦
0: 呦，你看那个头发。
2: 村民们看见我们就叫我们双花夫妻。
0: 哎呦，
3: 哎呦。
0: 你在巡逻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危险。
2: 当初我俩就是一起巡逻的时候，像面上全都是冰，我下完了雪，完还会有冰缝，完了那个雪把冰缝盖住了。我们就是，走的时候一不小心腿就陷进去了。当时也是幸亏他及时拉住了我。完了每次我俩巡逻的时候都会手拉着手。
0: 说到这儿，我感觉你这眼睛里都是泪花啊。为什么？想到什么了？
2: 就是想到就是冷
0: 艰苦。
2: 对，
0: 但是你们俩有彼此，对吧？
2: 对，
0: 真的是给对方那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哈。
2: 对，因为当初去警务室的时候，因为是夫妻嘛，那两个人，我当时是怀着老二，老大是1岁，我父母当时是不同意的。
3: 我是他家人，我绝对不让他去的。
2: 就是可能觉得这个地方比较就是艰苦，因为洛谷河，水果蔬菜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小商店。
0: 那你为啥后来还坚持去了呢？
2: 因为当时他想去，他想去，我就陪着他一起去。哇，
0: 哎，这种感觉怎么说呢？很辛苦，很辛苦。我们想一想都很不容易，-50多度啊，你每天都要在外巡逻。但是真的，这就是爱情的力量，有对方陪在身边。
2: 对，
0: 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啊？
2: 他在哪，家就在哪。
0: 你在哪儿，家也在哪
3: 儿。哎呀，好感人呐！
0: 继续前进，
2: 继续，
0: 没有求助了啊！
4: 加油，加油！
0: 很有勇气哦，来吧，选哪个？
2: 选狗，因为我们家老大是小狗的。
0: 好的。狗，

0: 唱。
1: 笑一个吧。
2: 他太小，太年轻了，没听过这首歌。
0: 完全没听过。
3: 胆小鬼，
4: 我完全不会。
0: 如果你没听过，那真没办法，求助也没有了。我很抱歉，就只能宣布挑战失败。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想起来了吗？这歌叫啥？
1: 胆小鬼。
2: Oh no！
0: 你唱完了，他想起来了。谢谢王赛海娜的演唱，谢谢。但是我刚看那个照片，那边还是很美的。你们俩之间是不是也会经常制造一些浪漫的瞬间？
1: 我俩巡逻的途中，我喜欢那个紫色的野花，他也会下去路边给我采完之后送给我。嗯，完了，我们这也是经常下大雪，会在雪地上给我画爱心，写上我俩的名字。嗯，有的时候也会没电没网。嗯，家四口有的时候会躺在那个警务室的小床上，打着手电，两个孩子做的那个手影游戏，完了孩子就笑声，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0: 可能是在全国最冷的地方，但是是住在一个最暖的小窝里。
1: 是，
2: 就很踏实的幸福。
0: 老公现在在警务室里呢。
1: 对，
0: 你来了，只有他一个人值班了。
1: 对，
0: 习惯吗？这两天老婆不在，
3: 特别希望他早点回来。
0: 他可能也是想你了，所以就开了两扇门。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3: 孩子出生仅十五天的时候吧，就回到这个落伍和正在工作岗位上。作为丈夫，我感到很愧疚，也很心疼。这个我知道你喜欢紫色的花，但是你也知道咱们落伍河村啊根本就买不到，所以啊今天我也拜托这个节目组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啊，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记得咱们俩结婚的时候，你在婚礼上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往后余生请多指教，这16字我一直记在脑海里，不敢忘记。
1: 太好哭了。
0: 你跟他说一句吧。说一句，
1: 和你来到洛古河一起守边，痛哭过也担心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你在哪家就在哪。我也会把我们的小家守好。
2: 哎呦，太好哭了。
0: 一个人能一直记着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一直记着能够见缝插针的给你来点小惊喜小浪漫，一个人能够在雪地里永远不会撒开你的手，这就是爱情。希望永远都能这样爱下去。

0: 感动啊，他们的故事。
1: 我实在不想破坏现在如此浪漫的气氛，但是我必须要说，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6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现在二现场三个人看着我跟我说有纸吗？
3: 擦干眼泪，重整旗鼓，咱们在接下来的闯关路上希望大家都带着力量继续，好不好？
0: 来
3: 啊，来吧，3、2、1。
2: 来4号。
3: 前预告一下，姐姐坐在我旁边猜出了每一首歌。哇，祝你梦想有门开
4: 门
3: 大吉。
1: 你好，
4: 你好，
1: 欢迎你哥。真的吗？刚才这些歌你全猜出来了？
3: 对，
5: 很厉害啊。
1: 好，吉吉哥，这些你就收了吧，好吧，别太客气。先让我们认识一下你，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齐吉格，是一名退役捕夫手，然后我老公是特战部队的退役狙击手。
3: 哇，太帅了。
1: 哦，现在你们在做什么？
4: 我们现在在经营一家饺子摊。
1: 听说这饺子摊特别火。
4: 我今天给你带来了
1: 吃饺子，我得先来点山西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点紫林老陈醋吧。
3: 我好想吃啊！
1: 好饺子得品，一点点吃，细嚼慢咽，一点点吃，细嚼慢咽。
3: 这是细嚼慢咽吗？
1: 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3: 好香啊！我好想吃哦。
1: 来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4: 我的梦想是攒一些钱去开一个饺子馆，现在是摊儿想改个馆儿。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4: 好，谢谢了。
1: 来吧，虎兔龙马石五扇门，
4: 选马吧。
1: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门？6号门。
3: 太简单了。
1: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龙卷风，周杰伦的。
0: 什么？
2: 这首没听过。
1: 如果爱情。
3: 龙卷风，
1: 对了嘛？
0: 确定吗？
3: 确定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刚说她是捕蝠手，然后她老公呢是狙击手。
1: 对，
0: 他的准头怎么样？
2: 我老公是200米打你眼睛，绝对不会打到你眉毛。
0: 我的天哪，
2: 他的专业很强，
0: 瞄得特别准。那我的问题就来了，当年是他瞄准了你，还是你捕服了他？
2: 那你看我这个性格，肯定是我先捕服他。
3: 我先捕服他，
4: 是吗？
0: 怎么认识的？怎么捕服的？
2: 就是3次机会。嗯，第一次就是说他是从外边出任务回来了，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女兵嘛，要去给他献花儿。他们穿着那一身特战服往那一转，笔直，哇，特别英气飒爽。然后呢，1米8几的大个儿，然后山东男子汉，老讨人欢喜了。然后我们有一次任务，就是一个搞一个滑降训练嘛，他是作为我们教官，那个时候我瘦90多斤，然后他就是拎着我们那个保护带，这样把我们放到楼外边一撒，
0: 好有力量啊！
2: 我就想着一压挺有劲儿，挺厉害的。
0: 一个蒙古族姑娘，她看到一个人把自己像抓小鸡儿一样抓起来，就觉得哇，崇拜是吧？
2: 对对对对。第三次的时候，我们单位有一次篮球赛。然后我是作为那个主持人，他是裁判官。然后我一看，哎，这名字也对了，地点也对了，单位也对了，哎，照片也对了，这不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吗？
0: 巧了，
2: 巧了。那你说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吗？那我还能放过你？
0: 我这回你绝对逃不出我的手指了。
2: 对。
0: 然后呢？
2: 我就是让我战友嘛，我说那你帮我要要他的微信吧。好，不过我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啊。
5: 我们退役以后，
2: 他妈妈有一阵身体不太好，我就一天给他编辑一条笑话，一天编辑一条笑话。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他说：“要不然咱俩试试吧。”哟，好，
0: 行，毫不犹豫，
2: 毫不犹豫。
0: 你呀，你还真的是一个捕蝠手啊！你太厉害了，你知道慢慢的靠近猎物，放松他的警惕，一点点的接近他，最后咔。一招制敌，绝了。
2: 对，
0: 我们来问问这位猎物啊，不是问问这个狙击手。我们来看一下他。你好。
6: 哎，你好。
0: 他刚才讲的属实吗？
6: 属实。他制定的战术特别厉害，当时然后就是被他的那个真诚善良也打动了啊。既然把我捕捉了，一招制敌了，那我就服从吧。
0: 服从命令啊，这是。好的，继续前进吧。虎兔龙石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龙吧。
0: 龙，请准备。
2: 哟，
0: 四号门，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

0: 坐在我的家里。
1: 周华健的。
2: 唱。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那是明天还是今天呢？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
3: 今天我要嫁给你了。
4: 明天应该是明天。
2: 再唱一遍。
3: 今天我要嫁给你。
2: 是今天吗？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唱一下。
3: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哦，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2: 歌名叫做
3: 明天我要嫁给你，
2: 确定吗？
3: 确定。
2: 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哇，

0: 大家好，小明哥好，我是杨明琪。
1: 杨明琪是第一次穿婚纱吗？
0: 对，哇，好美！
1: 第一次穿婚纱就献给了开门大吉，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演唱。祝贺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还记得你结婚那天吗？
0: 哦，记得，那天哭得稀里哗啦。我是在山东办的婚礼嘛，嗯，他把酒店装布的全是我们蒙古族的元素。哦，
1: 就像在家一样。
0: 然后放了一首就是那个送亲歌，主要是家太远了，父母不太放心，还好老公对着好。
1: 离家千里，在自己的婚礼上听到这首歌，不免会有一点伤感。
0: 对，前一晚上，因为结婚传统应该是两个不能见面嘛。
1: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感觉这个东西少不少呀，那个东西少不少呀，准备的足不足呀，是吧？看着父母那种操心不舍，真感慨。
1: 他们都说，女孩子结婚的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但是如果你足够爱她。你会发现生命当中的每一天都是他最美的那一天。
0: 对，
1: 你对他来说也是一样的。
0: 对，我跟他也是一样的，
1: 是不是？
2: 是的，你一直都最美的。
1: 好，求助还没有用，咱们还可以继续前进，所以接下来还有最后三扇门，虎兔石，你选哪个？
0: 我选石吧。
1: 与其去探索未知的危险，不如去迎接清晰的挑战。十号门，请就位。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请按响门铃。

0: 我真的没听出来，大哥，真的没听出来。
1: 没太听出来，怎么？
0: 有线索吗？
1: 这个旋律确实有一点陌生。
0: 那可以求助。
1: 求助吧。
0: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叫关键字提醒。
0: 关键字提醒，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1: 第一个吧。非你莫属。
2: 非你不可。
0: 说。
1: 关于爱情，非字儿的歌，非你莫属。
3: 不是，太简单了，这个。
0: 想不到别的了。
1: 非你莫属，非。
4: 你们知道吧？
5: 不知道，
6: 不知道。
0: 时间不多了。给我一个答案。
1: 非常爱你。非。
0: 你给我一个最终的答案。
1: 非你，非你莫属。
0: 非你莫属，确定吗？
1: 不确定。
0: 时间已经到了。
1: 非。
0: 一起期待。开。
1: 哎，等。
0: 门。我等不了了。哎，大。等不了了，等不了了。大。等不了了。啊，这急。等不了了。

0: 谢谢谢谢佳明，
1: 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16000元，漂亮，牛，太厉害了。
3: 哎呦，
4: 那个人是你，所以不怕苦。
3: 棒了。
4: 哇，这不就是说你们俩吗？
3: 对，
4: 他们俩摆摊好像挺难的，对吧？
3: 对对，我们一开始就是遇到很多问题，下雨的时候我没有伞，因为刚摆没有经验，然后呢有个好心的大姐送我们了一大把伞。然后有的时候哎，就是突然间客流量上来了，然后我们的那个锅又不够，好多人在那儿等着，哎呀那个焦急状态好难过呀。
4: 忙得过来吗？每天卖多少饺子？
3: 每天要卖2-3千个饺子。
4: 能赚得多吗？
3: 还行
4: 还行，比较稳定，是不是？
3: 稳定一点。
4: 好，
3: 对，
4: 但一切都慢慢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了。
3: 对，
4: 祝你们早日能把咱们饺子摊升级成饺子馆。接下来第七格，你要决定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3: 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姐妹在等着。
4: 你决定
3: 见好就收吧。
4: 你决定。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1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浦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浦酿造。
5: 我有点好奇，对方跟你讲的第一句破冰的话是什么？
6: 我在软件上写了一句话，叫你最近发生的三件好事是什么，然后他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7: 我男朋友就是刚认识的时候他就说了，你是我老婆，你是我老婆。
5: 什么意思？后面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们去前面再开盲盒，那我们就请第一位主动破冰的勇士来吧，替我们转转转盘好不好？转转我自己吧。
8: 耶，好酸好酸好酸。
5: 我们把幸运也传递给接下来即将上场的选手，希望你猜歌的实力跟你找到真爱的实力一样。四号，来吧，就在我的身边。
8: 我坐的都累的，
5: 坐都热了。
6: 好的，
5: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5: 加油。
7: 哥给你带了那么的特产，
4: 我今天怎么那么有口福啊，朋友们！这是我们内蒙古的特产，
7: 这边的有牛肉干、奶豆腐。
4: 人大老远带来了，你不当面吃不合适是吧？
7: 对，可以尝。
4: 这个是干椰酸奶，现在很流行的，好吃。
9: 我也想吃，
5: 想吃，超想吃。
4: 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7: 啊，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叫瓦列利亚，我来自白俄罗斯，在中国生活13年了，我是内蒙媳妇，结婚了已经12年了。我为什么来中国？因为我老公把我骗到中国，骗到中国。
4: 你们是在这儿结的婚是吧？
7: 对，在中国内蒙结的婚。
5: 哇，他中文好溜啊。
4: 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就是带我的白俄罗斯家人来中国旅游。
4: 祝你梦想成真。
7: 谢谢。
4: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是12，一个是9，
7: 都很难对啊。
4: 会的中国歌多吗？
7: 我知道的多，但是名字有点不太知道。
4: 那你想开虎还是兔？
7: 摇个虎吧，我婆婆属虎呢。
4: 虎，请准备。9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7: 谢谢。

0: 哎，这个烤箱有点挺说过。
1: 我知道旋律，但我都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歌。
2: 能唱一下吗？
3: 我没听过。
0: 我也没听过。这个歌名不好，不好，不好猜呀、啊。要不我选一个那个帮助的。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0: 第一个，
2: 原因重现。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0: 嗯。
2: 认真听，原因重现。

0: 啊，这个好快啊！相爱，什么什么爱是吧？
1: 对，
2: 一起来恋爱，
3: 大家谈恋爱，
0: 突然爱，非常爱你。嗯，不知道呀。
1: 你爱他，他也爱你。
0: 对呀，我爱你，
1: 你爱他，
0: 爱我。
1: 对，
0: 谈恋爱。
1: 哎，谁谈恋爱？
0: 大家
2: 一起来，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想不到别的了吗？
0: 想不到，
2: 会不会就对呀？
4: 有可能吧。
1: 一起期待，开门。你刚才我刚问你谁谈恋爱，你说了什么？
0: 大家。
1: 来，歌名叫。
0: 大家谈恋爱吗？
2: 大家来恋爱，大家来恋爱。
1: 继续想，还有可能是什么？
0: 一起谈恋爱，大家谈恋爱。
1: 大
0: 家什么什么谈恋爱？你们知道吗？
2: 大家什么？
1: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什么？
1: 大家都在爱，还是大家谈恋爱？
2: 大家来恋爱。
0: 大家来恋爱。
1: 行，下次就知道了。下次就知道。
0: 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很不容易。他本来来中国可以好好学中文的，但他的老公耽误了他，老带他去参加各种聚会呀、啊，
1: 是的，
0: 见面啊，老带着他到处去秀恩爱。这首歌怪老公，责任在他。
1: 我会好好的的说一说，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刘书潇，今年19岁。
0: 19岁女生现在的恋爱观是怎样的？
2: 其实我对爱情还是有一个很美好的想象的。我觉得爱情就是缘分很重要。
0: 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突然出现跟你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做我的老婆吧，然后见面第一天就把他的银行卡给你，你会怎么反应？
2: 可能报警吧。
0: 第一反应是报警。那我想问问你，你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
1: 就是特别奇怪，但是有的人就是这样的。
0: 第一面他怎么说？
1: 他说的是你是我老婆，然后把所有的他兜里面放的东西，手机呀、银行卡呀、那些现金呀，都要给我，因为我要走了。我说不要了不要了，然后说你是我老婆，所以就拿上吧。
0: 天哪，你当时被吓到了吗？
1: 吓了呀，但是留了那个联系方式。
0: 那后来他怎么打动了你呢？
1: 给我做好吃的中国的美食，比如说中国的饺子、鱼香肉丝、土豆丝儿、锅油土豆片儿、东阳肉，他们也做内蒙菜。
3: 这是美食诱惑来的。
0: 俗话说得好，想要抓住一个女人的心，先要抓住一个女人的胃，而且最关键的是先把她的胃养成中国胃，让她离不开中国菜，离不开中国人，未来好嫁到中国去。
1: 就是
0: 我们一会儿会会她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
2: 谢谢。

0: 哎呀，对不起，我这光高兴了，钱没了。清零之前先见见她老公吧。
1: Hello， 小妮老师。
0: 你好，你好。我们刚才听了你的爱情故事，你好疯狂啊！上来就喊老婆，然后把银行卡交给她。
1: 那天正好也是我的朋友的生日嘛，邀请我去参加，正好也是我爱人玛丽亚的生日。
2: 对，也是我的生日。
1: 所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爱人的生日。哦，
2: 对呀、啊，就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惊喜。
0: 所以又是你的生日，又是你们的纪念日，
2: 对，
0: 特别好。有什么话对老婆说？
1: 我希望你的梦想早日实现，然后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0: 行了，有老公这句话心里踏实一点了，好不好？
2: 当然呀。
0: 但是很抱歉，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
2: 没关系，没关系，
0: 5000元全部清零。但是很谢谢你跟我们分享了你们的幸福和美好。
2: 谢谢。
0: 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的婆婆。听说你最爱吃婆婆做的土豆烧牛肉。
2: 对呀、啊，还有饺子。
0: 还饺子可以送给婆婆，好不好？
2: 谢谢。
0: 各位，我们还有最后一扇门了，也就是12号门，30000元，抓住机会，加油！
3: 题确实是有点难了，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了，但是希望各位有这股子向前冲的劲儿，好不好？
4: 好，
3: 给我们振振士气，帮我们摇一下转盘，使点大劲儿。
4: 好，
3: 来，3、2、1，使劲！
5: 好题，他也等了你很久了，
3: 好紧张。
5: 梦想有门，
6: 开门大吉，
3: 加油
4: ！Hello， 小妮哥，
0: 你好，你好，欢迎你，
4: 你
0: 梦阳，抓住了最后的机会，终于登台了。
4: 对，
0: 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六盘水，我是双胞胎、三胞胎的妈妈。
0: 双胞胎
4: 加三胞胎
0: 再加三胞胎，
4: 对，
0: 5个孩子。
7: 是自然受孕的，
4: 因为我第一胎是一个双胞胎儿子，然后特别想要一个女儿，特别喜欢女儿，然后没想到一来来了三个，来了三个。
0: 我想要，我得到。
4: 对。哇！
0: 天哪，五福临门啊！嗯。
2: 好可爱，
0: 看着画面特别美好，特别和谐，但是经济压力不小吧？
4: 对，就是我女儿他们奶粉都是3箱3箱的买，然后尿不湿都是30多滴30多滴的买，光奶粉尿不湿都要10000多，然后还不加儿子的学费啊，各种各样的报名费。
3: 我想想都觉得好吓人。
0: 哎，你们是有这个基因吗？你跟你老公？
4: 是我奶奶的那一辈有，父母那一辈都没有，应该是隔代了吧。
0: 现在是你最幸福的时刻，
4: 嗯，
0: 好好享受。
2: 哎呀，长大了就麻烦了。
0: 等他们都上了学了，你们辅导功课的时候，
4: 才头
0: 好想再采访你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报销奶粉钱。
4: 对，我的梦想就是给我孩子挣奶粉钱、尿不湿钱。
0: 对呀。最后这扇门注定是留给你的，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4: 好的。
0: 来，兔，请准备。12号门，30000元，加油啊！
4: 好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出来了吗？
1: 没有听出来，但是我想要原音重现。我觉得有一点点像，但不确定是不是那首歌。
2: 他现在听的时候，他就应该猜得到，我觉得。
0: 那你要原音重现？
1: 嗯，我要确定是不是我听的那首歌。
0: 原音重现，仔细听。
1: 好，
0: 加油，祝你成功，请听。

0: 听过吗？
1: 是你知道的歌吗？
2: 好像没有听过哎。有一扇门，枕着光的他，
1: 枕着光的他，
2: 有一点点像那个旋律，
1: 有那么一点那个感觉哈，氛围感、啊。
2: 对对对，
1: 决定，
2: 就只有这个，
3: 会不会就对呀、啊？
0: 不知道，
1: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到底是不是枕着光的他？
3: 哎呀，也可能
4: 是对的，
3: 也可能是对的。
1: 一起期待，没有别的答案了。
2: 没有了。
1: 开门。哎，五个孩子嗷嗷待哺，大吉
2: 吉，
1: 好遗憾，好遗憾，请揭晓正确答案。
2: 很像。

0: 范范，
1: 陪你一辈子。
2: 回答正确，恭喜你。确实这首歌很难，
3: 很难猜。
2: 对，但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对自己爱人说的那番话。
1: 对，
2: 千言万语就是一句，陪你一辈子。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3: 大家好，小宁哥好，我是徐一舟。
2: 你们想过如果自己也有五个孩子，生活是什么样子吗？
4: 真的不敢想，
3: 真的很难想。
2: 你说三胞胎吧，你给他那个用奶瓶喂奶，你咋喂？
1: 就是他们刚出生的时候，小婴儿都长得特别像。然后我家是三台转奶器一起转的，有时候就会喂慌了，以后就一个孩子喂两次，另外一个孩子没吃，饿得哇哇哭。
2: 吃饭是一方面，晚上哄睡觉，
4: 对，
2: 一个就够难哄了。
1: 对，我一般都是我和我老公，他带两个，我带三个。然后后来发现这种情况不行，因为晚上就是一个哭了就会吵到其他两个跟着一起哭，大家一起哭，晚上就别睡觉了。
2: 太难了，太难了。但是虽然很难很累，但是说出来我们外人听着确实是很幸福。
3: 是啊，一大家子领出去
2: 多好，
3: 多开心，
2: 回头率多高啊。这是谢谢，谢谢两位。我们能看一眼吗？
5: 你们两位好。
4: 哦，你们好。哇，你好你好，太可爱了。
1: 哎呀，
2: 笑得好甜。哎，我知道老公其实两个人在家也是相互分担，你受累的时候老公也会帮你捶腿啊、揉肩啊、按摩呀，他很心疼你，是吧？
1: 对，
2: 很幸福，很幸福。
6: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7: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很抱歉，很遗憾，没帮到你。
1: 没有关系。
2: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开门大吉。
3: 虽然今天没有拿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把自己此刻最幸福的日常画面分享给了我们所有人。真心的希望你们这一家子，一大家子能够幸福平安、快乐美好的继续走下去，儿孙满堂。
4: 谢谢。
3: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走吧，我的好兄弟，咱俩也算认识十几年了吧，也不容易，一起经过了风风雨雨，现在就剩我们俩了，互相陪伴吧。答应我，不要随地大小便，好吗？哦，好舒服啊，真好，只有我和你，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扰，也不用担心你被放跑。
1: 好，所以好。
0: 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开始了。
2: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4: OK 了，野哥歇会儿，歇会儿累了，喝口水。这个时候怎么能不喝一瓶百岁山天然矿泉水呢？好爽。
5: 欢迎小尼哥和小野来到你好时光第二季。
4: 这一季就这俩嘉宾是吧？
5: 是的。
4: 行，那小野你坐哪儿吧。
5: 好，那我们来一些前彩的问题。
4: 好啊。
5: 好，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你好时光的第二年了，你觉得时光是什么？
4: 时光是什么？春晚上王菲那首歌，百年长河不过是你和我正在经历着的一刻，我觉得这句话太妙了。其实它就能很好的回答我们的问题，时光不是过往，也不是未来，时光就是我们正在静静地经历着的每一刻，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你此刻感受不到，但是很多年后，当你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又一刻，一秒又一秒，积累起来，我们原来走了那么远，成长了那么多，这就是时光。
5: 到现在了，萨老师还没有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萨老师说的？
4: 对他，谁？
5: 萨老师。
4: 他已经替我说了，非常好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想咬他。你要是一个新朋友，你可能还会有一些很矫情、很肉麻的一些话，但是你的老朋友无话可说。但是昨天我给他发了信息，因为他真的好辛苦，他昨天工作结束都已经12点多了，然后到崇礼已经有3点多了嘛，所以他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我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感谢，当然他也不需要表达，但我还是发了个信息，我说爱你哦，没回，不需要回，就是说了就好了，可以了。
6: 那你觉得在去年的时光里面，印象最深刻的也是什么？
4: 想想就来气，就是那个我搬柜子的时候，哎呦，我都已经那么累了，你就做自己的事情呗，非要在那个镜头前跟我吵。我那几个瞬间都已经做好了老死不相往来的准备了。
7: 我不求你给我帮忙，你别给我添乱就行。
8: 满脑门的汗，每一滴都是你。
9: 你是被气出来的汗，
7: 你不气我不就行了吗？
4: 但很奇怪，很快我可能就忘了。还有一点就是，可能好的关系就是这样吧，就两个人都健忘，就是打不散吧。
5: 那你说出萨老师身上的5个优点、5个缺点。
4: 你杀了我吧。5个优点，
10: 他还能说多久？我就坐着静静的听着你说，说完继续说。
4: 这一季咱们就保持这个距离特别好，
10: 继续白话，
4: 能看到彼此，还不用互相伤害，挺好的。就这样吧。哎，别，你别过来。小野，咬他。
10: 小野，走，小野，走。
11: 小野，战山称王的机会到了。
10: 好啊，好啊，你自由了。
4: 嘉宾已经跑壳了，你来干嘛呀？
12: 这嘉宾啊，
4: 对呀、啊，
12: 就请只要狗粮的嘉宾。
4: 坐吧，欢迎。哎呀，哎，你真没想过这节目今年还会录是吧？
12: 我是没想过。
4: 去年工虫队队长伤着了吗？
12: 今年你是怎么样修个滑雪场啊？对，
10: 我的施工车已经来了。就在那停了吧，老刘，别过来了，刘工。
4: 我这一季节目我已经想好了，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怎么来，我都不生气。
12: 我这一季节目呢，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就是比较独特的一种人设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宽容、
9: 包容、温和，内心又不缺乏那种敏感、傲娇，然后率性坦然啊。
4: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做到。
10: 少爷，你怎么了？你哆嗦是吧？我说话你在那哆嗦是吧？你是憋尿了吗？哎呀，还要拉，
4: 要离你远一点。
10: 率性包容，我这一季是率性而包容的，
4: 连小野都不相信。
10: 走，你现在自由了，走吧，小野，走，走啊。哦，行吧，那你就在那儿吧。
4: 我们让小野下去休息一会儿吧，你别让他难受了，听一些这种虚伪的，小野难受。
5: 好，你们来，他是遇见了一些闲散
4: 啊，
6: 回溯走过的岁月，觉得时光赠予你的礼物有哪些呢？
10: 就看着一个孩子慢慢长大，二十多年，哎，得有二十多年了吧？
4: 你看到我的长大了吗？
10: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不是刚到台里吗？还在那个开心词典的时候。
13: 这位选手呢，他和开心词典之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10: 在这儿呢，嗨，看那儿看半天。
4: 我也是二十多年前看到他，从一个胖子，慢慢再回到那个曾经的小撒，
10: 一个饱满的胖子。
4: 他应该也是礼物之一吧？虽然这个礼物包装有点简陋，有时候有点闹心，但他肯定是一份礼物。
10: 我就没有包装。我一直是坦诚相见，
12: 但你真正拥有了一份礼物，是我们现在都非常羡慕。好好珍惜。
4: 我懂。对于我来说，现在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时间就是要发一个信息说早安，然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一定得发一个晚安，不然第二天我妈就得疯狂地问我说你昨天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
10: 你昨天是不是又跟小撒做节目了？撒贝宁，
14: 不要乱来，不要乱来，
15: 小撒，小撒，你别乱来啊！
16: 罗夫人想你记住我的好，记住我的坏，记住我们对他的爱。
17: 接下来为你们准备了一个卡牌游戏。
12: 人生每七年，都是一段新的成长历程，一路走来，总有些东西值得被珍藏。请按人生七年阶段依次填写，零岁到七岁，八岁到十四岁，十五到二十一岁，以此类推，写下每个七年里你最珍视的人、事儿、回忆或者物件。这个一看就是二三十岁的小孩设计的东西，就他觉得这个特别有张力，人生分成，哎呀，每七年一个阶段，让他们写写自己的珍视的东西、人，哎呀，多有感觉啊！把这些回忆留给老了以后再说。真正哪儿都去不了了，坐在那儿啥也干不了的时候，再去慢慢回忆。
4: 老人这个絮絮叨叨，好心酸。我们年轻人就已经出发了。
10: 对二，对二。
4: 你别给我看扑克牌，我敏感。天哪，我都忘了我都经历过什么。
10: 新疆好少年，
18: 从我的二十一岁，真的这太多了东西。
5: 最珍贵的
10: 就那个通知书啊，那
4: 个。你就写吧，除了连续十二年登上春晚，我还有什么可书写的成绩吗？啊，
6: 你想点这个。
4: 哎呀，这好吗？哎，确实是。
12: 那要这么写，卡牌给少了。
4: 关键金声奖，他是第一个得的，
12: 首届金声奖，全国主持人大赛金奖。
10: 换个大点的卡牌。行，没事，我字儿写小点。
17: 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自己的人生底牌，可以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
4: 零到七岁，我的成就。刚出生就睁大了双眼，我爸我妈一直到现在都引以为傲的事儿，说刚出生的孩子一般都睁不开眼睛，但我一出生就睁大了双眼，就往四处瞧，他们就特别高兴，觉得我将来是一个看世界的孩子。然后七岁，爸爸自行车的后座，每天我爸下班我就盯着他那后座有没有从书店里给我买一本书过来。
12: 知道他为什么睁大双眼吗？就是为了盯着每天爸妈给自己买什么。
4: 八到十四岁，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十五到二十一岁，以全国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广播学院。二十二到二十八岁，考进中央电视台。开心词典， 31岁首登春晚，主持开门大吉，第一次带爸妈

0: 旅行。
1: 36到43，40萨，
2: 这心里我的分量有多重，大家看到了吧？
0: 36到40萨岁，做你好生活，然后获得金生奖。43到49岁，未来的7年，希望网球能到3.0，滑雪能够超过它。然后50到56，家人健康，平安。57到63，更加丰富的人生体验。64到70，看过全世界最美的风景。70到无穷，和萨一起住进养老院。呀呀，他的牌疯狂的打我脸，啪！你快吧，念吧。
2: 0到7岁，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体验，第一次出演电影。
0: 我能去上个厕所吗？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2: 哎，非常巧哎，我刚想说的，就是这个场景，这就是冥冥之中安排的。小尼突然起身去上厕所。我0到7岁，当时我在部队大院，是出了名的小魔丸，就是那个淘气的不得了。因为我父母都是在文工团嘛，周围的叔叔阿姨都是唱歌跳舞演话剧的，说你们家这孩子可以，什么都敢演，一天到晚的自己生活在自己的编造的这个世界里。然后有一天，有一部电影在广东湛江拍摄，需要一个小孩，一群人正在屋里开会，在分析谁是特务，谁是隐藏在他们当中的坏蛋。会议开到最紧张的时候，玻璃突然啪炸裂了，他们啪冲到窗口，然后发现是几个小孩拿石头扔的，在那起哄，然后小孩就跑了，剩下一个傻乎乎的小孩拿着个玩具枪抬着头看，就是我。这在我平时来讲简单的不得了的事儿，但是那天现场就是这个阵势，摄影机、导演，我哪见过那个呀？5、6岁的小孩，
0: 说到第几？
2: 一下就懵了。
0: 我觉得他这段会很长。
2: 所以那天，后来我爸跟我回忆，我一共去了7趟厕所，跟他一样。就你知道，小孩一紧张啊，就老想尿尿。最后那个镜头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反正导演说：“哎，行了行了，就这样。”然后跟那个选角色的导演说：“下回找群演要找点专业。”我爸说：“这孩子完了。”以后干不了这个行儿。15到21岁，慢慢成型。如果人生最早就像一盘散沙，那么15到21岁，开始有一股力量，把你慢慢的塑造成跟你今天差不太多的形象。我觉得人生的底色基本上是在那个时间完成的。22岁到28岁，真心话大冒险。本科毕业以后，到了中央电视台，开始做今日说法，然后也不知道这是一个过渡的阶段，还是说会成为你人生永久的职业，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能力能 hold 得住这个。当时抱着就是试试的心态，而且头几年非常不顺，所以一直觉得可能也就干几年就差不多就回去干法律了。那段时间真的是跟这个闯关似的。29到35岁，最渴望的东西，那会儿就是一个路标，到底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36到42岁，爱就一个字，成家。立业。43到49岁，我回来了，就感觉兜兜转转一大圈。到43到49岁的时候，我回来了。50到56岁，这是我目前的阶段，最渴望的是知识到智慧的转化。57到63，一起成长。我们家孩子12、13岁的时候，我回想自己12、13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我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时间和他们一起成长吧。64到70，从容喜乐。哎，这也是冥冥之中老天的安排。这一张留在手里忘了说，但这张很重要。70岁往后，从心所欲，不逾矩，用孔圣人的标准，看看能不能做到一半吧。8到14岁，也就是说我要陪着孩子一块共同成长的，他们的那个年龄段，我在那个年龄段经历的是安稳不下来的生活。因为那个时候父母工作换了一个又一个，总在临时的状态，然后搬家，不停的搬家，有的地方可能就住3天，连箱子都没打开，接着搬。但是我现在一想，我那个时间段恰好是我的父母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很难想象他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那时候带着2个孩子，
3: 现在你们的人生底牌已经形成，
1: 请抽取左方的数字牌，是需要舍弃的底牌数量。
2: 就随便拿吧。
0: 那拿了，
2: 反正也不知道。嗯，
0: 好，四
2: four
1: 减掉四张。
2: 减掉是什么意思？
1: 把它从你的人生中暂时抹去。
0: 抹去。哇哦，这个太痛苦了。

0: 4岁的那里，然后0到7岁第一次出演电影《知识和智慧》，他去掉了他的知识和智慧，
1: 因为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你强求也没有意义。来吧，把这个去掉吧。
0: 从容喜乐去掉了。
2: 现在抽取你们面前右侧的数字牌，有舍就有得，抽到的数字就是你们即将获得的牌。
0: 我这个是3，
1: 还是4？
3: 抽取橙色收获牌，
1: 舍掉4个，再回来4个，
0: 抽3张。
1: 来来来，你先拿来，先拿来。
0: 哦，洗一下。非得展示一下自己洗牌，哎呀，我天哪！
1: 用把它撕成一半吗？
0: 1、2、3。

0: 什么？
1: 这观众觉得一定觉得这有假，一定觉得我们事先串通好了，一定觉得你们昨天半夜三点来接了我，而且跟我讲了今天要拍什么。
2: 我希望在这一季，我是一种知性的。
1: 我完全不知道里边有这个。
0: 这两边的山上是不是有什么矿？这磁场就很特别。我亮一个，你亮一个。
3: 打通，打通，
0: 任督二脉。
4: 你亮一个。
0: 你看，全是我自己用过的词了。
4: 成长，
3: 自由。我第三个词儿跟这个自由差不多，发音差不多。挚友，
1: 拥有挚友的挚友。
0: 哦，对，我还有一张。冠军收割机。
3: 为什么老天为什么总是偏向他那边？不得不服，真的。
5: 就是你们此刻的人生牌面，但是你们还要进行第二轮的。
0: 稍微等一下，我把五十以后的再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冠军收割机，那我可能还有很多奖项。
4: 行了行了行了，快点。
3: 好，二
0: 五，我要舍弃五
6: 了。对，
0: 你不活不就完了吗？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3: 你看了是吧？
7: 谢谢您，叔叔，我来。
0: 蔡碧宁
7: 服了，我不死了，我不活了。
0: 蔡碧宁叔叔，我不死了，我不活了，我再舍弃五个，总共就六张牌，
5: 加上刚刚抽到的收获牌，
0: 哦，加上这几个，
3: 打通全国第三的成绩，是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0: 冠军收割机，知性，
3: 不是你接下来的目标吗？就这么轻易的舍弃了？
0: 目标，成长。因为我已经自己有一个，
3: 好吧，接下来
5: 最后一轮抽收获牌，
3: 两个，
0: 一个，
3: 学霸，不能这么说我啊！
0: 你老学你爸干嘛？
3: 行，
0: 好好的学学你爸。
3: 你快，家庭生肖貌体验官，
0: 那从明天开始该给你带了。
5: 你们的人生牌面已经形成了。

我们总是忍不住抬头羡慕别人手里的筹码，可低头细看才发现，每一份光鲜的获得都绑着一份不为人知的失去。这也是你好时光一直想讲的，人生这手牌从来不是拿到最好的才算赢，能坦然地接住所有，珍惜所有的赠予，把属于自己的牌打好，就是最好的答案。你好时光第二季，请带着各自的人生手牌继续前进，去远方，去人群里，去发现时光里更多未曾预料的惊喜。

0: 所有能被时间带走的东西都不属于你。
1: 那你真正拥有什么呢？
2: 谁呀、啊、这是
0: 真正拥有的是你的经历，你的记忆。
3: 这不是那个被蛇吞了的大象吗？
4: 对呀、啊、
3: 红色的结果是
0: 八字不合。
5: 小姐坐。
4: 哇，你们所有的能量蕴含在里面，可以帮助很多小朋友。
6: 兄弟之间说这么多干嘛？
3: 看到这片玉米地
7: 想起了程老爷子。
2: 程大爷，

0: 能我们的时光
1: 这个无限的可能，
2: 还是那种感觉，
0: 像做梦一样，
2: 做梦一样。
3: 小尼哥，小夏老师，谢谢你们的暖心鼓励。
2: 啊，真的得癌症了。
3: 对了，去年我终于去到了赛里木湖，小夏老师，我没有白活。
0: 通过视频的方式连线，会给他带来快乐。
4: 小老师，倪老师，你们好。
0: 程老爷子，他身体还好吧？
4: 平常心情
2: 比那会儿还好。
1: 那您干的这个工作，真的是为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
5: Hello， 小尼哥哥，小撒叔叔，
0: 这是哪一波？
2: 你这么大了，
6: 还记得我吗？
0: 街霸，伊犁街霸。
7: 我是凯德肉鸭，
8: 我是吉里扎奇。
9: 萨比尼叔叔，你学会叫踢踏舞了吗？下次一定给我跳哦。
10: 叫迪扎。
2: 你记得那个女孩叫什么吗？赛伊丹。
0: 赛伊丹。
1: 叔叔练一年，明年回来再给。
2: 就是她，
0: 好不好？
1: 黑黑的天空底。
0: 就在那个学校里，
2: 对对对，
0: 贵州。
11: 奶奶，
12: 来奶奶，
2: 啊，
13: 加油，打
2: 仗。啊，奶奶状态很好啊。
4: 左边，你好，右边开心，真的是你好。你对你父母的时候，都要尊重几斤。
2: 应该叫小撒小尼的，其实。哦，有宝宝了，
14: 六十斤的就叫你好，他们俩在一块就是
0: 你好开心，俩龟，
2: 是你们在这里哦，这是我们去的那个
14: 一根，你那个叫什么？
15: 银子草。

0: 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就在你寻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在你的每一个脚印里寻找就是答案。
1: 这是我们在这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
2: 好，
3: 1、2、3、7，1、2、3。
4: 希望很多年后的一天，
5: 这些记忆
4: 都在。
5: 对，很多事情你如果当下不去做，老想着我还有大把时间呢，对不起，回头当你再想去，你可能都提不起那个兴致了。有故事的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
2: 老朋友，
0: 真好。
2: 哎呀，来，我们交换一下人生，随意抽一张从我这里。如果可以交换的话，你能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全国少代会优秀少年。
0: 我觉得这个我还挺喜欢的，慢慢成型，可以，
2: 挺好。
0: 来吧，干杯，走吧。走吧，
2: 走。
0: 刚才不是说我想到网球3.0吗？带你体验一下。
6: 哇，这夏天人也多呀，这夏天感觉比冬天人还多。
0: 对，冬天是有门槛的，你要滑雪才来。
2: 门槛儿，
0: 门槛。为什么一定要加儿化音呢？
2: 这个是一个固定的搭配，你不信问康辉。又歪了。
0: 你别逼我，我跟你说，抱歉抱歉，要没有争起来，我肯定不会打扰你。门槛儿还是门槛。
2: 康辉是不是一听咱俩在一块录节目，就把咱俩就暂时性的拉黑了？
0: 死去的回忆又回来了，
2: 往日重现。
7: 字典里查不到吗？
2: 字典里当然查得到，但您不是活字典吗？
7: 门槛注音肯定是不如门槛，但是口语当中都是要加个儿化的。
2: 哎，他们什么时候在这弄了个网球场啊？新修的吧？嗯。
0: 怎么样？这场地
2: 挺专业的，这场地。这应该是红土场吧？
0: 不是，这是沙子。
2: 一看你
0: 好评，
2: 你现在连网球的场地几种类型都没搞明白。
0: 那你说说，
2: 几个主要的大的澳网是红土场，
0: 法网呢？
2: 法网，灰灰
0: 灰。

0: 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试试身手吧，
1: 我去换个短裤吧。
0: 你会吗？球给我吧。
1: 哎，怎么是圆的呀？这圆的不是应该用棒子打吗？我侧面都能打。
0: 你发球吧。
1: 有运动天分的人，什么东西啊，就看看电视就行了。
0: 来，接。来，
1: 听到风声了吗？听到那拍子挥舞的时候嗖的风声吗？
0: 快来，回来吃饭吗？

0: 认真开始了啊。
1: 来来来，
0: 认真的，
1: 认真，这回认真啊，
0: 认真的，
1: 都认真啊。那有谁呀？那边有谁？
0: 我喜欢那个场子。

0: 呀，这个拍下来了吧？太精彩了！你小心你的腿啊！
1: 把护膝给我。你摄像，你会不会占地方？挡我球路上干什么？我来个大力发球，哎，咱们这有那个测速的吗？测一下我这个发球的速度。
0: 好。零。那边有谁呀？
1: 给那个摄像买保险了吗？
0: 你不是嫌我发球发不好吗？
1: 你教我怎么发。
0: 好，我先让我徒弟教你好不好？来，徒弟呢？
1: Hello， 又见面啦！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咱们已经有十年没见了吧？
1: 有了，有了，有了。你见面就在网球场，我们要切磋一下，好好切磋一下。
0: 真的，你就帮我收拾一个人就行了，没有什么别的，就往死里整。
1: 这是你徒弟，这不是迪迪吗？
0: 是。哎
2: 呀，你好，你好，迪迪，
1: 你好，你好。
2: 老在网上能看到你的消息，在武汉有好多朋友。
0: 对，你们是老乡。
2: 是老乡。
0: 他老嫌我发球发不好。
1: 好嘞，
0: 你先跟他正经来。
2: 迪迪，我用你这个拍子，
1: 我这个拍子好看一些是吧？漂亮一些是吧？
2: 我不管漂不漂亮，你的拍子我先用一下。
1: 你是几点几的水平啊？
2: 最低是几点几？
1: 最低来从扶手开始也可以，
2: 也就陪纳达尔啊打。
1: 来，我来
0: 说，你小时候是费德勒的球童吗？
2: 费德勒和纳达尔陪练，
0: 真的？
1: 角色比较多，一些是球童，再是
0: 陪练，
1: 再是对手。我先围了一句嘛。干句哈子，
2: 好。
1: 如果你打不好，是我喂球的原因，不是你打的原因。
2: 一看别人喂的这球，
1: 漂亮！哎，球来了，再来。哎，哇，这个球速非常好，稍微控制一点，萨老师。
2: 这个怎么样？
1: 那你来了，业绩不可。
2: 哎，刚才这球线路、速度都还行，
1: 说明围的还可以。
2: 还是喂球，喂球是个技术。
1: 要不再干这个？
2: 再干这个？
1: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我拍啊，稍微。
2: 我还是拿我这个。你这个重，
1: 一打二。
0: 咱们一起吧，我们一对二嘛。
2: 再来20个，我们这边。跟他一对二打不行，人太少了。
1: 来，来了。漂亮，回归。
0: 你那动作怎么那么奇怪？

0: 你用帅一点网球，要帅！
1: 你先打到球再说。你看我能接到他的球，来，
0: 快点啊！垮掉，给他垮掉！
2: 再来！
0: 再给我一个机会！
1: 接近了，接近了！
0: 怎么回事？
1: 好球！
0: 好嘞，接着两个可以，来，我们一起，来，一起，
1: 我可以的，哇，这个帅，
0: 漂亮，我觉得你们打双打还是很有看点的，
1: 哎，行啊，你可以呀，感觉你。
0: 打过，我跟你说，运动是要有天分的。
1: 渐入佳境啊，来了，来了，哎，不错不错，
0: 不错了不错了。
1: 哎，我很意外，我本来安排这个环节就是让他出丑的，没想到
0: 运动
1: 又让他帅到了，嘿，哎，我很意外的是他居然会打网球。
0: 打的居然还不错，我一点都不否认，我绝对有运动天赋。可以，不错，非常好，装得很像。让他帅一会儿。哎，对，动作做连贯，做连贯啊！做连贯。齐大爷，对不起，抱歉啊，抱歉，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们那边去了。Sorry。
1: 没打扰你们打球吧？我们好几个球都打到你边去了。哎，
3: 这么巧呢？
0: 这么巧？
3: 这么早就来了？
1: 我正准备找人切磋呢。
0: 你不应该冬天才来吗？
3: 我第一次下去，
0: 就来集训了。
3: 是的，主要练网球，现在转向了。
0: 吴迪，
1: 吴老师，你好，你好，
3: 嗨，吴迪，
0: 凤桃，
1: 你好，你好，
0: 你打的咋样？
3: 我这老师刚那啥，
0: 我跟你讲，有运动天分的人。 就是尤其像他这种空中技巧，他对身体的肌肉的控制，他只要上手搞一下，
1: 直接来
0: 就行了。
1: 直接来，
0: 是男双还是混双？
3: 我跟吴迪一组，
0: 好，
1: 吴迪，你是我们中国大陆男子网球第一个冲进大满贯的，
0: 所以我觉得太不公平了。
1: 我们不是怕他，我是怕他。
3: 对，一个人。
0: 我能不能有个申请？我们这儿再增加一个人。
1: 您这还有神秘嘉宾呢。
0: 祥瑞，祥瑞来吧。
1: 好了好了好了，
0: 这就什么名字？祥瑞。
3: 麒麟，
0: 认真打啊！好，我说小萨，你认真打，吴迪你稍微收着点。
1: 哎，这得凹了，这得凹了两米了都。
3: 我觉得我们只要发到绿色区域就算进框嘛，
0: 行，
3: 对吧？绿色区域，
0: 好。
3: 好球！哎，
1: 你很棒！
0: 哇哦！
1: 呀！
0: 呀，差一点！来了，可能他理解的绿色区域是在这边。对，那墙不也是绿色区域吗？
3: 那你要这么说，打在树林里也算啊，绿色区域。
1: 现在1比1了。
0: 好，来你发吧，啊，你就发给萨老师啊。
1: 对，发给他一下就是
3: 发了一个猝不及防。他只要一发出来，咱俩就好嘞。
1: 好球，上！好球，好球！我就说萨老师这眼镜好像看不清，
3: 这是带炫的，确实很难接。好心酸，
0: 不好意思，萨老师，代拐弯的，等会儿我把那个，把我这个护膝的电池给我，
1: 你快点吧你。
3: 我重启一下。
0: 有了，
1: 这回出击我们可不接了啊！
0: 哎，
1: 不是。
0: 不是，我以为你要接，
3: 没反应过来，
0: 对不起，对不起你。
3: 他们的默契程度远远低于我们，
1: 他们配合的真好。
3: 有点配合，
1: 我喜欢。
0: 对不起，我跟詹聪位置了，我回到我。
1: 孟桃
0: 要给我个镜头，他觉得我今天镜头有点少。
1: 后面，快！你能扛？
3: 非常稳定。
0: 他们老想让我有机会。
1: 你们这买桃组合非常好。
0: 买桃。
1: 买桃组合，我们是。
0: 好球，
1: 我就再来。
0: 来，
1: 哎，哎，为什么？
3: 哎，你们两个配合的相当稳定，就每一球啊，没什么。

0: 这两球有点意思了啊，
1: 没关系，打得臭，我们到时候剪得漂亮一点。
2: 可以，谢谢。
1: 没有，我来。
3: 变后面，后面。
1: 哦，停停。
2: 来给萨老师一个狠的。
3: 萨老师来一个。
1: 萨老师狠的。
3: 对，不能再低调了，我们决赛了 ，Super Final。
1: 这纳达尔过来我也防不住你。
4: 这位门将，
2: 你跑什么？漂亮！
1: 还有，没了。
3: 好球，来小兵哥。
1: 扑了是不是？
2: 扑了，
1: 扑了，扑了。
3: 好球，好球，可以，可以，可以。哇，那个不是主角。就往那门，
1: 进门，
3: 我建议把那门关上。
2: 快，
3: 萨老师进球点那是，
1: 那应该算十分。
5: 哎哎，有太阳。
3: 好球，走，萨老师过来。好。
1: 没有，怪我，怪我没有保护好。哎，
2: 世界冠军都救不了你。
1: 等会儿，等会儿，那喇叭在说什么？为什么干扰我？
2: 叫你回去开会。
1: 把那观众的请走。
2: 来，继续打到十五吧，无敌。
1: 也是，
2: 我觉得你现在可以把实力拿出来了。
1: 好嘞，
2: 不用让着他了。
3: 对，
1: 你给他真的发一个用劲儿了，让他们感受一下真正打比赛
5: 来了。哇，
1: 你看你根本反应不过来。
2: 再来一个。
5: 我来了。
2: 好，来吧。
3: 我一球搞定我们。
1: 一球搞定他们仨。
3: 接了，
1: 漂亮！
3: 接了，
1: 漂亮！
2: 这回我肯定能接着。
3: 给你们一个追平我们的机会。
1: 可以，
2: 好。
3: 来，小尼哥，准备了。哇！漂亮！漂亮！
1: 李大爷，
2: 碰着了，
3: 球接住了。
1: 来，给我们了啊！最后决胜球该我了啊！
2: 来来
1: 来，
2: 来
1: 吧。
2: 好好顶住啊！
3: 我要注意我的脸。
2: 我在你后面。
3: 来来来，
2: 咱别都到后面来
3: 了。啊，对对，我在这儿吧。
2: 好。
1: 我去试一下这个网的高度，
5: 试一下，试一下，
1: 合不合适？
2: 这网肯定没你高，放心。
1: 行。五。哇。好。行。我来吧，你来。耶、yeah ！好球！
3: 后面，
1: 一个
3: 好球，好球！
1: 大一点，大一点。
2: 啊，差一点，差一点，
5: 让我们险胜啊！谢谢。
1: 好球，
3: 这个，这个得练个十年八年才行吧？
5: 谢谢，谢谢，
3: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我也长球了，
3: 长球了，
2: 长球了。有这样的队友，你能不长球吗？
5: 那你要是打了几节课？
2: 一个多月，刚没几节课。运动过后得补点水吧？
3: 是的，有点渴，有点渴。
2: 来吧，请上我们的好朋友百岁山天然矿泉水。
1: 我们去年不是去他那个水源地？
3: 哦，
5: 谢谢。
1: 地下岩石的深层的裂隙，从那儿出来的。
2: 对，因为它富含偏硅酸、钙、镁、钾这些矿物质元素。嗯。所以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网球就要稳稳的节奏。打完球之后也要天然的补给。嗯，
1: 敬一下咱们今天迎来的新的朋友们，
2: 来吧！耶！
3: 这回是真正的爱上网球了。
2: 我觉得《你好，时光》第二季就这么阳光、热烈的、健康的带着运动开始了。心底打得很好是吧？
3: 他打得挺好的。
1: 那你应该跟着他一块，肯定玩过。
3: 我的意思就是我扎扎实实的学，因为有的时候那个球速突然间快了就没信心了，没有来回嘛，对，就是得需要一个就是像老师这样慢慢的。
1: 但是你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就你第一天玩的时候，觉得特开心，哎呦，这个太好玩了。你未来将要面对的，是众多的痛苦。
3: 例如，
1: 就你进步不了的时候， 包括甚至倒退的时候，像小尼这样就从来没进步过，一直在倒退。我的感受很简单，三个字，不较劲。你很多动作你越不较劲做得越漂亮，而且做得越流畅。
2: 他说的是对的，就是你越松弛你反而会有更多的力量。
1: 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较劲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
2: 走吧，我们
0: 走吧。
1: 走哪儿去？
3: 稍稍凉快一点的地方。
2: 可以看到那个山了吗？哇，爬上去。哇，走吧，去徒步。
1: 是在那个雪道那儿徒步吗？
2: 对呀、啊、你从那儿怎么滑下来，今天就给我怎么爬上去。
3: 你还别说，这坡还真挺陡。哎，我们是真爬呀。
2: 真爬啊。
3: 那行，我们来来调动起来，大家速度。
1: 赵叔，你膝盖行吗？这个，哎，
6: 对，我那护膝呢。
1: 没事，走吧。
3: 疼还是？
1: 我保护一下，支撑一下。哦哦，就相当于他少受点力。
3: 你是前交叉呀？
1: 内侧副韧带。哦哦，前交叉就麻烦了。
3: 内侧副韧带能长上？哎，
1: 还行，就医生说万幸。
3: 我的爱一直能够。高音我唱不上去。
2: 你来唱一个。
3: 来首什么呢？你们唱啥我都能搭几句。撒老师起个头吧，我一般会的歌多，只会副歌。

0: 嘿，小伙子多大了？小伙子，哎呦，2岁半，两岁半长那么大个儿，
1: 过来握个手好吗？
0: 一看就是个运动型的。哎呦，
1: 小肉平时挺爱吃肉吧？哎，
0: 一个裤腿挽着，一个裤，你这很时尚啊！
2: 刚踩完水
0: 啊，还没爬呢，还是从山上下来？
3: 刚上来，
0: 拜拜，慢慢爬吧。
3: 好嘞，拜拜。
0: 哎呦，这我们其实应该溯溪而上，小妮，沿着溪流。当然，前提是别在下雨的时候，容易有遇到。
1: 容易崴着腿，真的，赛老师得上来。
0: 没有困难，自己制造困难
4: 的。他是这样的，要不说他为啥老受伤呢？
0: 跟你们说点徒步的知识吧，你们又不听。
4: 我们是担心你的身体，毕竟这个年龄做什么都挺心酸的。
0: 这还挺舒服，这个。
4: 别嘚瑟，完了，又激怒他了，又激到他了。
1: 真跑啊？
0: 你可以吗？
1: 可以啊，但是非必要不跑吧。
0: 哎，我可以歇会儿了，让他慢慢往上走。

0: 们爬山爬到这是为了啥来的，小明哥？
1: 到山顶开音乐会的。哦，哇，这个坡，
2: 这个有点感觉了啊。
1: 哦，但很舒服啊。嗯，
0: 凉快。
2: 这如果有两根杆就好了，可以助助力。
1: 对，其实我们应该一人拿一个爬山的杆啊。
0: 对，你看现在往上登的时候就有点练臀了。
1: 所以你在做任何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的某一个身体肌肉。
0: 对，就当训练了。其实训练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让你专注？嗯，同样我们都在走，但是我们正常聊天就没注意专注到你的身体和你的肌肉骨骼上。嗯，他虽然也是在练，但他吸收的不会那么快。哦，
1: 所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肌肉上。

0: 这个本来刚刚很疲惫的，一下子给我们上了一个强度。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龙宫。
2: 没钱，走了，没钱，
1: 下回再来。
3: 我刚上来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会不会这个草丛里面有蛇呀，或者什么？结果咔，冒出来一只土拨鼠。其他武汉人都挺稳重的，怎么培养出这么一个咋咋呼呼的武汉人？
0: 一定满脑子在想我待会儿唱什么歌，已经打乱了我的思路了。我在琢磨，
2: 不行，咱俩合唱一首吧。
0: 迪迪自从知道我们要唱歌以后，话就少了很多。哎呀，两个小朋友爬这么高，好厉害呀！你们还要继续往上爬吗？
4: 嗨，
0: 姐姐弟弟，
3: 这么小就爬山了，
0: 加油，走！
5: 来来来来来。
0: 小朋友说：“本来我还想歇会儿，哪来的叔叔？”
2: 这个坡陡一点了啊！这个时候是最好的练心肺的时候。
0: 是不是没有点体能基础，还参加不了这种节目啊？
3: 那当然，不然为什么请你们来呢？
0: 为什么请冠军们来呢？
3: 对呀，
0: 打完网球，登山，登完山，歌唱是吧？登完山，对
3: 对。
0: 还想着这事儿呢，
2: 这也平时就是我们的滑道，轻轻松松，游刃有余。现在就变成往上爬。有的时候我想，我要能拿三连冠就好了。
0: 你肯定能。
2: 现在中国体育史上还没有人在单项上拿三连冠呢。拿三连冠的全是双人啊团体这样项目，
0: 你就必须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2: 是的，
0: 你不去创造它永远不会成为历史。
2: 我要是最后拿了，我真的我退役了，我不虚此行了。
0: 哦，哎呦，有人对山歌。哎，
3: 我说有音乐会吗？
2: 啊，真的呀？
3: 你们还不信，再来一遍啊，大声一点，三二一。哦哦哦哦哦哦耶。哎，哦，太阳出来了，嘿，喜羊羊喽，嘿吼，嘿，好久不见，
6: 带孩子呢，哎，新晋爸爸带孩子了，现在，哎，
3: 谢谢谢谢谢谢，顶扎皮
6: ，Hello 哥，你好，
3: 大哥。
0: Yeah, 好久没见，
3: 对，
2: 滑赛艇吗？
6: 对、啊、哎呀，
0: 是你们四个呀！几岁了，觉得？
4: 十一岁了。
3: 他那会儿几岁？五岁。
4: 祝100多十年，
2: 多牛！多牛十个月。

0: 4、5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既是武陵青。
2: 哎，你怎么这么大了？
3: 叔叔，我长高了，你呢，叔叔？
2: 别拉我，这不是这个口音呢。哎呦天哪，坐，
1: 好，
2: 别客气啊，跟大家一样。是来验收我的那个踢踏舞来了是吧？
4: 你要跳的踢踏舞吗？
5: 踢踏舞跳的怎么样了？
2: 这5、6年啊，我也没闲着，天天受伤，各种受伤。
1: 坐吧，各位，
2: 坐。
5: 刚才骗他们说山顶上有音乐会，然后半山腰果然真的有个音乐会。哎，
1: 来了时光，当然得有音乐作伴呀。
5: 我的天哪，都长这么大了，我跟他还经常见到。
2: 还住在那条街吗？
4: 对。
6: 本来家住在那条街吗？
5: 你们呢？你们现在经常回那条街吗？
7: 每天都在啊，
5: 每天都在那。
2: 临街的那个小铺面，
5: 太美好了。
2: 我们还在那卖那个馕。
5: 哎，你们觉得撒贝宁叔叔有变化吗？
8: 没有，
9: 根本没有。
2: 我都50了，
5: 他都50了、啊。你们当时的梦想，你们还记得吗？
8: 空姐。
5: 你长大说要做空姐。
8: 空姐，
10: 我现在学医呢。
5: 学医啊，
10: 在山东中医康复技术。
2: 中医康复，哇，
5: 好棒啊！
2: 来，你给我号号脉。
11: 把脉呀！
2: 孩子说：“恭喜，
11: 喜脉。”
2: 好的说，不好的就不说了啊。
10: 哎呀，太健康了，还能活50年呢。
2: 我原本的计划是再活60，还能活50年。咱们刚好今天早上，我跟小尼哥。我跟你们小尼叔叔一块儿
1: 突然改称呼，
2: 做了一个人生的规划，就是未来这几十年我们想要收获什么，想要拥有怎样的人生。所以刚好你给我了一个最好的基础，健康是最重要，否则所有的规划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意义。
5: 是的，你们现在梦想有变吗？你呢，卡德利亚？
12: 本来是想当发明家，然后我想的，我发现这是生病的人很多，然后我就想救活他们，然后我的梦想还是当医生。啊，
2: 发明家也可以发明医疗器械。
13: 对，
2: 发明，其实发明家是个广义的，很多医生都是发明家，而且很多原来的发明家都是医生，因为医学一开始是最需要去创新。
5: 你呢？
14: 我从小就喜欢做那种陶艺之类的，我想当个陶艺师。
5: 陶艺师，哇，好棒啊！
14: 画画啥的，他特别就是厉害。
5: 他们现在还是好朋友，很好。你呢？
15: 我现在想当一名主持人。
5: 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主持人？
2: 想像你们一样，
15: 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5: 什么样的主持人是优秀的主持人？
14: 像你。

0: 给点面子，
1: 像小撒哥哥一样。
2: 不要像我，我不是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0: 你是个顶级的主持人，
2: 我是个完美的主持人。
0: 那我们继续爬山吗？
1: 可以，
3: 可以，可以，
0: 走吧，
4: 走，继续攀登，
5: 走喽。
0: 喂。
6: 到了，我到了。
0: 哎呀，你终于赶到了，太好了，给我们安排安排。
6: 没问题，让我在山下等你们。
0: 好的好的好的，一会儿见。
3: 你们是跑着过来的吧？
4: 我中间真有一段是跑着的，就是基本上这个速度，看你们能不能跟上啊。走，追上小尼，前面的让让道。
1: 我们追上你们了，
4: 到山顶了啊，最后一下了啊，跑不动了。
7: 这就跑不动了？
4: 哎，最后这20米大家冲上去。
0: 好，冲上去！
4: 来，二一，走！
3: 哎，你们冲！
0: 就在这儿，
4: 冲啊！你们要！
0: 哎，
4: 走！
0: 小心！恍惚间感觉还在伊犁呢。
1: 这边的山都跟那边差不多。
0: 对，
8: 马上登顶，顶峰相见。
0: 哦，我要哭了！
9: 哇！哎，我去，我去，我去！
0: 陈毅好，陈毅好，我的天，
9: 要进军那家人特别高兴，
0: 还状态还特别好呢，
10: 是不是头发越长越多了？
0: 你再看这是谁？
4: 你们把程老薅到这么高的，
10: 我看你推脚还拐薅了啊？
9: 我走路还没问题，
10: 走路没问题，
9: 天天十几万了，
10: 就是了，不容易，累不累？
9: 不累不累，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10: 我坐你旁边，咱一晃也好几年没见面了呀。
9: 那是5年了吗？
10: 5年了，那是21年是吧？
9: 5年了，
4: 程老，你
9: 哎呦
4: ，又见面了，哎呀，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10: 长个
4: 您还好啊？
10: 长个了没？
4: 我天天吃鱼蜜，你长得可快，
10: 你快站到这个石头上，长多高？你看。
0: 我们确实老吃程爷爷送的
10: 玉米，就是我们吃你的玉米的变化。
4: 哎呦，您精神真好，气色。给你们介绍一下，咱们国家特别有名的玉米的育种专家，
11: 爷爷好。
4: 但是是农业科学家，
9: 不是科学家，种地人。哎呦，
4: 您就别谦虚了。
0: 农学家，爷爷是跟袁隆平爷爷也一起奋战，一起工作过。南繁基地。
4: 南繁。
0: 对，
4: 这是小尼家乡的孩子们，从新疆来的孩子们。
9: 哦，他们在新疆是个好地方。
4: 来来来，坐坐坐，老爷子。
12: 哇，这还有糕点呢。
0: 慢点，您坐。
4: 程老，您对西瓜有研究吗？
9: 我不种在这。
10: 哎，我们没有刀，是要靠头的。看啊，三、二，
4: 看着啊，我这5、6年在练什么？
0: 好，
4: 虽然踢踏舞没练出来。哦哦。
13: 保不住牙呀，牙是最贵的。
4: 找个刀来呀。慢点，轻点，哎，你这怎么抖啊？你抖啥呀？你们把镜头跟上，我抛起来，在空中一刀完了以后，然后用两个手接，好吧？这个动作
14: 剪辑一下，
4: 对，准备啊！再打，再打，哦，
1: 厉害，
14: 好好好，
1: 果然没白练。
4: 分一下，分一下，拿一个盘子，
0: 尝尝这个银耳汤。你猜这银耳汤谁准备的？跟你有关系，
4: 跟我有关系的人。
0: 你说过的一句话，
15: 你要跟我同归于尽，你理解？宇宙中心，我不玩了。
16: 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白活了。
10: 哇，他说的太多话了。
4: 对呀、
10: 啊，他是话痨。
0: 在第一次的音乐会，你介绍一个歌手出场的时候，你说，音乐就像银耳汤，我们就要。
4: 白举纲，
10: 原来在这儿呢。
14: 来点银耳汤。
13: 哎，这热的吗？
14: 热的。
13: 哎，我来一杯。
4: 给咱们新疆的四个孩子介绍一下两个英雄，你们身边的桃子姐姐，两届冬奥会奥运冠军徐梦桃，
0: 她将会参加第6届奥运会。
13: 冬奥会的时候你们没看吗？那个没事，待会儿我发视频给你们，让你们。

0: 可以
1: 普及一下我们项目比较小众。
2: 第五次冬奥会比赛，北京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冠军得主。也是徐梦桃在2025年世锦赛和今年世界杯都没有做出过的完美的一跳。
3: 我还是第一吗？
4: 不用确认了，你就是第一。
0: 呀，真英雄，真英雄，
5: 特别厉害，
6: 让你们感受一下那个冰雪的魅力。
2: 孩子们，再给你们介绍桃子姐姐旁边的一位英雄，中国男子网球第一人无敌哥哥。
7: 名字多好啊，无敌。
8: 尽管在对手的发球局屡屡陷入被动，但是无敌临阵不乱，他充分发挥自己节奏变化快、球落点刁钻的特点，逐渐转被动为主动。
9: 心理素质过硬的无敌，凭借稳健的防守和巧妙的进攻，后来居上。
10: 发球好，上网成功率高，自己的发球局都能轻松爆发。
11: 但是现在的后辈们已经把我这个，成绩已经盖过了，所以我现在的
2: 他现在是当教练，
11: 对，现在就是帮助他们更多的成长。
7: 他是为中国男子网球喊了那声开门大吉的人，是先行者。中国男子网球尤其大陆这边之前是完全没有的，就是别说能不能闯进去，比如拿到这个 ATP 的挑战赛的冠军也是从来没有过的。
11: 就是当时觉得能参与过这个大满贯的这个预选啊，已经是比较好的一个荣誉了。当然呢，跟现在的成绩没法比啊。那当时的平台也有限，
7: 而且这个运动还不普及。
11: 现在来讲的话，可能慢慢会好一些，更多的人群来参与进来。比如说萨老师参与进来了，有更多的推广了。
12: 他在教你吗？
7: 我配吗？我前几天看他在朋友圈发的他打网球的那个视频，打得太好了，天哪，都接不着。
13: 谢谢哥，
14: 感觉现在几点几了？
7: 我算几点几啊？
11: 马上冲到3.0。
14: 3.0了，能教人了。
7: 2.5，2.5，250，250。
2: 小尼发在社交网络上的他那个打网球的视频，
7: 精编版。
2: 如果大家看到他是15秒，那背后可能是15个小时的素材。然后再给你们四个小朋友介绍一位英雄，我身边的程爷爷，他研究的这个东西啊，是让中国10几亿人能够吃饱肚子，能够端得牢饭碗，能够打牢我们的粮食安全的基础。所以程爷爷和他的同事们就来研究。
15: 分工不错，
11: 谢谢程爷爷，
2: 谢谢。程爷爷也是国家队。
12: 程爷爷这样的人，
7: 而且程爷爷做事多认真多仔细。有个小细节啊，程爷爷是昨天就到了嘛，然后昨天在这住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咱们录之前就把东西都收拾好要退房了，结果工作人员一进去，就那个房间跟没住过一样，就他自己仔仔细细里里外外把这房间就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了。
2: 有没有可能程爷爷昨天晚上没有住在里面，嫌你们安排的房间不舒服？
11: 老爷子那个在海南的那个研究基地，就常年住在一个小铁皮屋里。
12: 铁皮屋哦，海南哦，
15: 幸亏呢。
2: 条件很艰苦，但是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一代一代的这个农业科学家，
7: 对，
15: 习惯了。
12: 老爷子最爱说的口头禅就是习惯了，
11: 习惯。
12: 就你只要问他啥，他都是习惯。
11: 习惯。
7: 夸他，他就说分工不同，分工不同。
11: 再一问他做什么的，我是总比的。
12: 他不太习惯别人夸他，不太习惯别人把他往夸的那个路上引。他终结你就是习惯了。
11: 对，那就这样，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天天夸您，一直夸到您习惯了为止。行不行？
15: 一说一说厚着呢，你说我的是没有那么厚。
7: 你怎么没有那么好啊？你这多少年坚持兢兢业业在一线，
11: 您还得造第一线吗？
15: 还得那习惯了，那习惯了，因为现在
2: 习惯了。
15: 习惯了，习惯了。
2: 民以食为天，您干的是天大的事
15: 儿。习惯了。
12: 刚老爷子跟我说，他说他跟农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就是农民，你比如要遇到这个风吹啊，这个自然灾害了，你不就得停下来了？
7: 对，
12: 他不，他得冲过去，到地里去观察哪些种子在这个强风暴雨当中还能够顽强。
2: 还要看表现。
12: 对，越是这个时候在地里的都是农学家。
15: 玉米很多病啊，也是流行病害。
13: 玉米有很多病，
2: 农业最怕的几个东西，病虫害、锈病。
15: 锈病。
2: 生锈的那个锈
15: 是玉米上的一种毁灭性的侵害。
7: 您是多大岁数的时候开始研究这些
3: 做这个农。

0: 学研究的，六三年毕业，六十年都该够人民历史。六十年前呀，就那时候呀，上大学呀，就觉得哈，能进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了。他们学农了呢，反而还要去，
1: 好像还
0: 风里去，雨里来的。对，
2: 现在社会发展呢，吃饱饭和吃好饭，所以现在品种呢，也有高产、抗病啊、抗痘啊、抗虫啊。
1: 程老要选的是六边形战士。
0: 就是他所有的指标，你不一定在这个指标上是最优秀的，但是你在所有的指标上是最平衡的。对，相对来说，相对来讲，对，所有的这各方面都还不错的那个，可能才是最好的。他这个体育项目对手是老天爷，
1: 满心满脑子都是种地，择一事忠一生，六十多年来所有的身心、所有的爱都投入给了这些孩子们啊。
0: 习惯了，一看到玉米，没有苦恼了，没有压力，啥也不行了。
1: 孩子们也是啊。
3: 就是心中有一个执念，有一份热爱，哪怕坚持一生也是一种幸福。音乐就像银耳汤，接下来有请白举纲。
4: 好，
1: 小白说特别逗，他遇到四个孩子在山坡上，说导演说，
3: 你们现在这个环节啊，你教孩子们唱首歌。小白说好嘞，
5: 这么好的自然景观，我们简单唱一唱好不好？
4: 可以。
5: 哎，
3: 来了，
5: 我以为他们已经在那儿坐半天了。
3: 还没开始，
1: 就被我们打断了。
6: 我还想的是，就刚好有一首歌《无恙》嘛。
1: 对，别来无恙那个无恙。
5: 说
3: back 一下。
5: 啊，
6: 那现在呀，
3: 来吧。
1: 所以在这儿唱多好。现在这个，
6: 所以我刚刚就是怕你把这歌先唱了，
3: 哎，
6: 就想让你留到山顶再唱。
3: 来吧，小白，
5: 来吧。
3: 啊，
5: 我以为你要弹呢。
3: 哎，我们可以一块儿学啊。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1: OK。
2: 太有魅力了，
3: 我就听着耳边这一溜，哎，七八个调在里面。
1: 都是自然和声，主要就希望大家
4: 别来无恙。
5: 好，
4: 老爷子五年不见，你看别来无恙。
6: 对，你现在一目容人，没压力，抗日移民凑齐了。
5: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老爷子的生活状态是非常单纯的，就在他的生活里，玉米，家人，家人玉米，每天就照顾地里那些孩子们。
7: 然后就像我们看这些孩子一样，从那么小一点点长大，长那么高。但那会儿他才五岁啊，
8: 现在十一岁。
7: 然后下一次再见到，可能又不一样，又长大了。
5: 而且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优秀的主持人。
7: 哦，要不你先给我们主持一段吧。
9: 主持的最大秘诀是什么，知道吗？没话找话。主持人都是从不好意思开始。
8: 手下叔叔。根本没啥变化。
1: 好，哎呀，
4: 你看看这情商，
1: 太会说了，
8: 对，
5: 是智商上没什么变化，是外貌
7: 跟什么？
8: 外貌和智商都没变化，
9: 都没变化，
4: 没有任何长进，还是那么幼稚。那你觉得小尼叔叔呢？
5: 操劳的头发少了很多。
8: 对对对。
4: 你不要随便被搭档带到沟里去。我跟你说，做主持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接话，是听别人说话。就因为会有些坏人给你挖坑，千万不要往那个坑里面跳，一定要小心旁边。
10: 这都是小尼叔叔的切肤之痛。
4: 对，这是我人生的经验，
5: 切发之痛。
4: 今天大家坐在一块儿，什么年龄段都有了啊。
5: 每个人生阶段有不同的幸福，最聪明的人都是会学会享受你所处的那个阶段的幸福。
4: 程烨，现在你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6: 这回高山抗疫的新兵种，为粮，为社会上粮食，做贡献，做了贡献。
7: 但程烨烨是从一而终的，
4: 80岁才退休，你
7: 那等于现在退休了还在？
4: 退休10年了还在做，
7: 虽然现在能颐养天年了，但是不能停下来。
1: 这是程烨幸福的事儿，
7: 对
1: 对吧？
7: 年纪最长，年纪最小。

0: 现在最大的幸福是什么？
1: 他现在最大幸福就是坐在我身边。
2: 每天都可以跟朋友们开心的玩。哦，
3: 对，
4: 而且十几岁结下的友谊也是一辈子的。我到今天为止，我们，你像我都50岁了，我们经常小学的同学，没事大家还能聚会，说自己小时候你5年级的时候、4年级的时候干过什么坏事，大家互相在那儿可开心了。所以好好珍惜朋友。嗯，
0: 你说50岁，我就想到春晚，你们两个人在台上说观众开玩笑说你们俩加一块100岁。
3: 哎，特别可恨，一直到现在很多人真的以为我80岁。你发现了吗？嗯，撒贝宁和任鲁豫今年加起来啊刚好100岁了。
5: 怎么可能100？你有80了吗？
3: 哎，就是他的这张嘴啊，这好多人都能相信他。
6: 这跟我的处境是一样的，因为到现在我发任何社交媒体下面的第一条评论，评论最多的一定是小撒你好啊，小撒你打网球了，小撒你吃的挺好啊，小撒你最近怎么样。然后这是半开玩笑的，但是在路上真的会有人脱口而出，撒贝宁
7: 你好，
6: 小撒老师，小撒老师
7: 欢迎。
3: 谁？
7: 石。
8: 哎，小撒你好。哎
6: 哎呀，做饭呢，
9: 撒哥。
6: 哦，是个鸡蛋。
10: 这不是撒哥，这是尼哥。
8: 哎，老师，哎，你开心吗？
6: 听到没？我说我跟他有任何相似之处吗？没有任何，
4: 没有任何，他不及我半点。
6: 对啊，我哪比得了我撒哥呢？
4: 好的，现在最大的幸福，
8: 现在就刚刚好啊。哎，
7: 这个当下的幸福能够感受到，这个是最好的。
8: 要是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下一场比赛胜利。
0: 对于运动员来说是这样的，
4: 就是他最大的幸福就是他在这个年龄段他还可以立 flag， 有梦想。因为你要真的说，比如说到我这50岁，我说我要网球拿个世界冠军，没有意义立这样的梦想。
0: 你完全可以，你只要败在无敌门下，让他好好练你。哎，
4: 那个世界网球协会有什么老年组什么什么？
11: 我倒是跟您申请一下，
4: 对，申请
11: 一起加入这个组织。
4: 对，
0: 无敌现在最大的幸福应该就是培养后人，培养新人了吧？
11: 我觉得从事现在热门的，就是体育项目和事业，我觉得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4: 无敌和桃子都是赶上一个好时代，就是现在的中国的一个是体育产业的发展，再加上各种硬件设施条件，和20-30年前你们的前辈比，那真的是改天换地了。
8: 其实那个年轻运动员他们会更好一点。我为什么更好？其实他们在那个我们项目当中已经很少走弯路了。哦，就是我刚练空中技巧的时候，我们这个项目才开展了8年，所以很多时候也是走过很多弯路。包括现在像我做了4次手术，他们膝关节也都很少受伤，不会像我们那个时候那么难受了。
4: 你要说膝盖受伤这个事儿啊，我走过的弯路比你喝过的矿泉水还多呢。
3: 是，
0: 你一定要保重。就是他好像每隔一段时间都得嘚瑟出一个什么伤来。他有一年是录节目最忙的时候，他去打了个球，然后
4: 打篮球
0: 崴了，然后呢今年又是骨折了，
4: 脚崴的时候那个折骨底下那一根骨头断
0: 了。今年滑雪又把那个膝盖给他，现在那个滑雪膝盖又受伤了。我们俩去泡澡他都能摔个屁股墩儿，
4: 那是滑雪附送的。
3: 所以他叫撒三岁，真的是。
0: 对，
12: 但我觉得这种就是对生活永远有热情。
0: 他是
3: 小白，你最近这个
12: 对
3: 主持能力逐步在提高。
0: 小白你行啊，可以啊，
12: 受大家的那个影响向前辈们学习。
0: 对，其实我觉得小白做自己就是最好的状态。
12: 我是特别是结婚有孩子之后，我特别享受每一个当下，就跟家人做顿饭，然后一起带着孩子去遛个公园，然后今天我能够快抓住孩子睡眠的点，困意马上给他哄睡着，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幸福的点滴，就是不在于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事件出现，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4: 你有什么办法能哄孩子睡着？你是唱歌吗？
12: 我有唱过外婆的澎湖湾，他很喜欢这首歌。
4: 不管用吗？
12: 管用。哎，我也是跟着网上的前辈们学的经验，就是说经常让他听到父亲的声音，然后他一出来之后，如果听到你的声音比较多的话，他会有安全感。他真的就是听到我的声音他会不哭，然后我哄他睡觉他也不会闹。
4: 但有的孩子呢，就是听爸爸说话太多呢也受不了。
7: 什么都得刚刚好。
3: 小撒能把孩子哄着吗？哦，
4: 越哄越精神。

0: 不是，你知道他怎么哄孩子吗？就是我们还在吃饭，孩子到点要睡觉了，然后呢就让孩子进去睡觉，他在孩子房间里面放个摄像头，自己这儿有一个电视器，手里拿着对讲，只要孩子们醒了说你们俩给我回去，给我继续睡。
1: 太逗了这个。
0: 真的，
2: 因为我们家两个，就是他不一定同时能睡着啊，就双胞胎，只要有一个醒着就会过去戳另外一个，然后就开始两个人就开始坐起来，尤其小的时候又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两个人坐那我就说回到自己床上。
0: 现在就是最幸福的其实就是回家，就是总想回家。
2: 我就记得我当年有一个细节，就是也是孩子刚出生没多久，我出差，哎呦，就是快到家的时候啊，你那种急切的心，
3: 对，
2: 你知道为了早一秒钟见到孩子，我在电梯上就把鞋都脱好了。
3: 有有有，
2: 就这个细节。
3: 当了爸会理解
2: 的。因为我会，我嫌到了门口再解鞋带、脱鞋、再换拖鞋耽误时间，我就把鞋全都准备好。
0: 真的，
2: 没看看鞋。
4: 小撒真的很棒，他说的这感受我也挺强烈，就是我也是有时候哄孩子，就睡觉真的是一件带孩子我觉得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会说让爸爸抱着我睡，就是哎，你会把他搁在胳肢窝这个，他头就搁在这儿。
2: 胳肢窝
4: 就是这样，
3: 就靠在那儿，
2: 这叫臂弯。胳肢窝在这儿，
4: 不是，
2: 你把孩子头搁在胳肢窝。
0: 你们两个百岁老人就不要在这儿吵架了。
4: 然后有时候他还会说让你两个手抱着他，你还得侧着身，这个手也得抱着，就这么拍，哎，睡着了，那刻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5: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2: 无敌现在也是这种心情吗？
3: 新晋爸爸，所以我刚刚一直在学习吸收。
4: 4个月啊？
3: 对。
5: 男孩女孩？
3: 女孩。哎，女孩。
4: 你说咱俩一样，女儿。哦。
3: 我刚刚在听，到底是哪一个报资是正确的？我这回去我是不是也要？
2: 你是放在哪？
6: 放在拍子上。
2: 放在拍子。
6: 放在网球拍子上晃。
3: 希望他以后也能够接触一些，体育项目或者是网球啊。我觉得这个是
6: 就不一定成为职业，但是呢，体育一定是人一生中，就是最好的一个陪伴。
2: 就是你会一项运动，你仿佛多了一个朋友。
6: 对。
2: 你们现在最幸福的是什么？
7: 家里人健健康康，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就是最大的幸福。哎呀，
5: 这孩子
6: 他现在学医，
5: 好啊，
2: 真的真的是
6: 健康，现在就是他的目标。而且不光是家人，你以后要用你的医术。
2: 老孩子加油！我觉得我现在最大的幸福就是每年能认识一个新的朋友，而这新的朋友可能有滑雪，有网球，也许我到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些新的技能，然后去因为这些技能而去一些新的地方，就是拓展自己的边界吧，这一年你每一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这就是当下我最幸福的时候。
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每个年龄段的这个

0: 你看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
1: 但我觉得现在问他们幸福啊，可能这个概念对他们来讲还有点太早了。他们现在特别像，就你不是喜欢做陶艺吗？就你们现在就在那个阶段，从。

0: 小尼哥，我先走了。
1: 不行，他今天要去新西兰滑雪了。
0: 对，
2: 下回见了，下回见了，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3: 时光匆匆，孩子忽而长大。
1: 你们还记得他叫什么吗？
4: 蔡碧明。哎，
5: 四五岁感觉那会儿，
1: 这就是时光。
4: 现在都十一岁了。
3: 暗示我们，老去不过是一个回眸。时光悠悠，老人还是守在田野，因为岁月故意放任那些决绝的坚守。
6: 能够是一件事情坚持下去，那就是胜利。
1: 从一事终一生。哎，
6: 我的生活就是不低中高，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事。
2: 从事现在热门的体育项目和事业，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7: 就是现在好像更多能够抓到生活里面幸福的小点滴。
0: 展望未来可能会带给我最幸福的瞬间，那我认为是下一场胜利。
6: 一看到渔民就没有苦恼了，啥也不行了。
2: 多保重啊。
3: 下山才会发现，那些曾经漫长而崎岖的山路
2: 还挺快的，
3: 只不过是被时光刻意延长，延长再延长的刹那。
1: 初次见面，初次见面，初次见面。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活颜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滴滴鲜香。东谷活颜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哎，说实话，这么多观众，掌声能如此热烈，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我说明他们手劲儿大。
0: 对，我感觉他们已经尽力了。孙超，大家能看出哪年的吗？
1: 看不出来。
0: 爆料一下，96年的，
1: 没错，
0: 96年只有54了，是不是？
1: 干嘛？您现在算岁数都用乘法了？现在都
0: 96年，花一样的年纪。
1: 谢谢。
0: 咱实话实说，单身很正常。我不行，我比他大10几岁。
1: 是
0: 我这个年龄单身。稍微就差一点了，当然不是说咱没谈过恋爱，没交过女朋友，
1: 是吗？
0: 也交过，差不多，3个吧，3个，4年一个，
1: 人这个时间很准啊，人这个。
0: 而且说交过女朋友，尤其是初恋，你知道我们怎么认识的吗？
1: 我哪知道啊？
0: 那是在一个广播节目，还是很多年前了，
1: 是是，
0: 没到12点的时候，愿意和每一位听友分享他的情感故事。呵，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众。
1: 哦，还有人打电话。
0: 喂，喂，
1: 不，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这个啊，
0: 这位听友，请问有什么情感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几点了？现在？
1: 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1: 12:06了。
0: 都这么晚了，睡吧。
1: 你这是那个养生节目打串线了吧？这是啊。
0: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就是那个女生，
1: 是您这位了。
0: 她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哎呦，她是学习芭蕾舞的。我们俩有点异曲同工。
1: 怎么着呢？
0: 就是说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呢，都不是那么成功。哎呦，
1: 那你们俩可太棒了，你们俩真优秀，你们俩。
0: 艺术嘛，见仁见智的东西。
1: 是是是。
0: 哎呦，听完她以后，满脑子只有她的声音。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1: 不是，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0: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 啊，你看看，他还真执着，你看了吗？
0: 后来通过电台，把这个女生联系上了。我们就说约出来了吧。
1: 好啊。哎呦，
0: 那天我印象深刻，
1: 是吧？
0: 约出来，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
1: 好，
0: 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好想说一句
1: 什么呀？
0: 好久不见。
1: 啊，这个词儿我听着熟啊，
0: 形容那种感觉啊，一见如故。
1: 好，
0: 相谈甚欢。
1: 您瞧瞧，哎，
0: 我们一起。在小河边漫步，
1: 好啊！哎，
0: 一边走，一边撩开眼前的柳枝，走着走着，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1: 我天，那进展还挺快，你看。
0: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
1: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大哥，这个姿势很诡异啊！这个姿势，我的妈，左手拉左手，那多够得慌呢！我天，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0: 我就说我们那种感觉，
1: 是吧？是吧？
0: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我端详着他，
1: 端详着，这都搞对象了，他是端详着他，都是
0: 都想和他表白。
1: 那你给他讲两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0: 水不水的，我真诚。
1: 是是，你可能打心眼里没有什么文化，你也是。
0: 我们就开始应该说，就在一起了。
1: 好啊，
0: 大学嘛，他芭蕾舞，我是学美术的。
1: 好，
0: 他陪着我画画写生，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孙超，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哎呦，
1: 我天，远处我都没看过。哎
0: 呦，太美了，
1: 是不是？
0: 在练功房，就我们两个人。他穿上那个跳舞的服装，在我面前，挺胸，抬头，踮起脚尖，
1: 有点意思啊。
0: 给我一人跳舞，为我一人舞动，
1: 好，
0: 为我一人跳那首《阳澄湖》。
1: 您稍等，我打听阳澄湖是什么舞蹈？阳澄湖
0: 你还真没看过啊？芭蕾舞特有名啊，四个小丫头那个，
1: 四个小丫头
0: 对不对？
1: 那叫天鹅湖啊，哈哈，叫阳澄湖。
0: 对对，
1: 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
0: 反正就是很美啊，
1: 是吧？
0: 当然，大学4年的时间太快了，
1: 是吧？
0: 我们最后被现实打败了。
1: 不是，这怎么讲啊？
0: 他毕业以后想留在北京，凭着我不能养活他，分手了，太难受了。
1: 是是，您甭说这，我告诉你，俩人初恋在一块成功的比较少。
0: 你说这对，我心多重。
1: 那倒是，
0: 尤其是初恋，过了好一阵才缓上来。
1: 那可不吗？
0: 你知道第二个女生怎么认识的吗？
1: 我哪知道啊？
0: 我们在银行相识。
1: 哦，在银行认识的。
0: 我去办业务，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哦，我说没有，
1: 没有就买一个呗，
0: 不是没有钱。
1: 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我没想到，
0: 人家觉得我特幽默，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啊，
1: 就有手机了，
0: 短信聊天。
1: 好啊，
0: 我得知啊，他是一名留学生，
1: 还是留学生？哎，
0: 你想他高中就过去了啊，他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啊，本科是国际金融，研究生是现代工业管理与发展。哦，
1: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啊。我天，这仨专业能凑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留学生回来，我们想约一块儿啊，人家有点小格调，
1: 是吗？
0: 只能是西餐厅吃饭啊，
1: 还得去西餐厅，
0: 讲究、啊，
1: 这有点矫情了，这有点啊、哎、
0: 我们俩相对而坐，
1: 好啊，哎
0: 呦，相互端详着，
1: 是是是，哎、
0: 太美了啊啊！他喂我一根薯条，嗯，我喂他一个鸡翅，嗯，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1: 我天，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个小吃拼盘换走呢。
0: 感情不能用物质衡量啊！
1: 那我理解不了，我天，我可能考虑不到你那层，哎、我觉得、
0: 啊，我都想跟他表白。
1: 那你再给他讲两句吧。啊。
0: 嘿，嗯，别说，你还真好看。
1: 不是，大哥，四年了，你学一句行吗？
0: 他又没听过这句。
1: 无懈可击。
0: 人家也跟我聊，
1: 是他怎么说的呀？
0: 我跟你说，嗯、那天你来银行啊，嗯、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哎呀，当时啊都是忙，要么是出来了呀。两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啥签不签的，瞧着顺眼呢、啊，都行了。哎呦
1: 我的，你快行了吧你、啊哎！我真没想到都是这个口音呢、啊，都是，
0: 人家叫乡音无改。
1: 是，他人给带跑偏喽，他说。
0: 甭管因为什么，刚开始在一起还挺高兴，
1: 是不是啊？
0: 但时间长了，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哦，他是搞金融的，我是搞艺术的。哦，你知道我们俩在一起，唯一的娱乐方式，哦，就是购物。
1: 是啊，
0: 买完东西以后，电影、话剧。很少看，哎呀，就别说芭蕾舞了啊，不敢想。
1: 那没错啊，那没错，看芭蕾舞得8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玩意儿，是
0: 吧？你是忘不了这螃蟹吗？
1: 我是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我是。
0: 结局又很残忍。
1: 我告诉你，这俩人在一块儿，他不合适，就应该早点分开，谁也别将就谁。
0: 你说这太对了，嗯嗯。后来我遇到这个太好了，嗯，真是有缘分，
1: 是吗？
0: 他是一名。空姐儿、
1: 哦、还是空姐儿、
0: 哎啊、我们坐飞机认识的，哎呀呀，我相信今天嗯尤其是现场的几个男生哈、嗯、你们每个人心目中嗯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对啊。
0: 真的，淑芬不光长得好看，嗯嗯，哎呦，身材也特别的阿娜。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婀娜，我天，还阿娜、啊、
0: 对，
1: 妈呀，说分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啊、这是啊，
0: 反正是非常的完美。 哎咱们大家都坐过飞机，嗯，椅背后面不都是那白纸吗、嗯、对不对？
1: 那不垃圾袋吗？那不是啊，
0: 反正能写能画。 我是学美术的，
1: 我都要忘了，我都要
0: 随身带着笔，嗯，速写的方式，嗯，刷刷点点、嗯、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妈
1: 呀，你看人这个招很吸引啊，人这个啊，那
0: 当然，嗯，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哦，双手递给他，嗯，这是我为你画的，
1: 是
0: 他接过来，嗯啊，哎，真好，
1: 对对，是吗、
0: 啊？你给我画的，啊、
1: 这这我整的、
0: 啊，谢谢你，啊、
1: 不客气。哎，
0: 嗯，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我，
1: 大哥，你画的不是淑芬吗？你
0: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一下。
1: 你那手也是太生了，有点啊。
0: 但是美中不足，嗯，空姐的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1: 啊、这怎么说呀？
0: 我们约出来吃个饭吧，吃了没多长时间，哦，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我天哪，
0: 又得等，没过几天，出来吃饭，吃了没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淑芬怎么说飞就飞呀、啊？
0: 是，妈
1: 呀，我问一下，就是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他哦，
0: 甭管因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了
1: 啊。是啊，
0: 总这么分手也不是事儿。
1: 是，您得回家问问家里人呢。
0: 没错，哎，我爸妈关系一般都很好。
1: 可真有出息，搞对象让你爸给你出主意，你也是做到了。你现在
0: 那当然了，哎，但那天回家特巧，赶上老头老太太呀、有点闹别扭，
1: 也吵架了，
0: 吃饭也不说话。我说这机会太好了。
1: 是啊，
0: 等俩人回屋的时候，我看看他们怎么说
1: 啊。对呀、啊，
0: 扒开门缝我一听啊，我爸说了一句话，我妈当时就乐了。
1: 你爸说的什么呀？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我也这句啊，
2: 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3: 对，
2: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
3: 行啊，你快点走，你别磨蹭了，前面就到我家了。哎呀，
4: 这么快就到家了啊？哎呀，我还没准备好。
3: 好，那你再准备准备。
4: 好，我再准备准备，明年再来。
3: 你回来，你怎么不后年再来呢？
4: 也行。
3: 我站那儿，你干嘛去呀？
4: 佳姐，我害怕。
3: 你怕什么呀？我爸人可好了。
4: 我不是怕你爸，我是怕你妈呀。
3: 我妈怎么了？哎呦我
4: 的妈，这附近谁不知道她呀？外表可爱，内心澎湃，端起酒杯那都不吃菜呀。
3: 那我妈哪像你说的那样啊？她平时都不怎么喝酒。
4: 还不喝酒呢？那二环以内谁不知道她呀？当年你爸你妈结婚时候跟你爷喝成啥样啊？ 到现在没醒酒呢吧？
3: 你放松一点，我妈人特好，特直爽。一会儿你到我家以后啊，就实实在在的，肯定没问题啊。
4: 实在点行啊？
3: 行啊，走吧，快！
5: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
3: 走。我回来了。哎呀，
6: 我姑娘回来了。啊，哎呀，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那个。
4: 你实在点。
6: 谁呀？
4: 不是，
3: 小心。
4: 对你小心点。
6: 我呀。
3: 叫小心啊。
4: 阿姨好。
6: 你这孩子，阿姨是漏电了是咋的？这都给我整震动了。你别紧张啊，别紧张。阿姨年轻时候也这样，那头一次去老婆婆家的时候也紧张，但进了门之后，我就跟我老婆婆连干了六杯白酒，当时就给她干吐了。现在看我还恶心呢，是吧姑娘？
3: 妈啊
6: 啊啊，孩子坐坐吧坐吧，别紧张啊，就跟到自己家一样啊。
3: 你说话呀，
4: 阿姨再见。
3: 你回来，你干嘛？东西啊，给我妈带那东西，我还拿呀。
4: 阿姨，这是我爸。
6: 你看，你还把你爸啥？拿走，这玩意拿出来干啥？埋回去，埋回去，快点！
3: 妈，你冷静点儿。酒，酒，
6: 胡闹！这玩意能泡酒吗？埋回去，埋回去！
4: 不，阿姨，你想啥呢？不是，这是我爸送您的酒，酒。
6: 哎呦我天哪！这孩子，你说话怎么能大喘气呢？这心给我吓的，我还合计你把你爸请来干什么会亲家呢？这孩子。再说了，大老远带他干啥呀？有心了啊。那行吧，那个谢谢你爸。哎，没事坐吧，阿姨再炒俩菜，哎，然后咱们就开饭啊。
3: 哎哎，妈我陪你。哎，
6: 别紧张啊孩子。哎，就跟到家一样啊。
4: 喂爸，我到了，一切顺利。
7: 儿子，那酒怎么没拿呀？
4: 我拿了。
7: 你拿什么拿了？你拿那瓶是米醋。
4: 不是爸，你往瓶里灌米醋干啥呀？
7: 我看那瓶子好看，没舍得扔，你快回来取吧。
4: 你真是我亲爹呀。行了，挂了吧阿姨。哎，这酒
6: 拿的好啊，不像隔壁你王叔他那姑爷子第一次上门给老丈人拿瓶醋，你说缺心眼儿不？我跟你说，那个就是你王叔他家，要换了俺家我早给他踢出去了。我还能把姑娘嫁给他？不可能。
4: 阿姨，万一人家拿错了呢？
6: 酒和醋分不清，那还算人了？
3: 妈，你放心啊，小心绝对不能，他可机灵了，是不心？
6: 行了，咱别提别人家的事了，咱尝尝他爸给咱带的酒吧。
4: 阿姨，不等熟一会儿啊？
6: 等他干啥呀？他最近吧，老看着我，不让我喝酒。所以趁他不在家呀，我整两口，来吧。哇，这酒咋这么冲呢？比你爸那脚丫子都冲。
3: 妈，那绝对没有啊，那我爸那脚味输过谁呀？
6: 那不是。心呐，哎，那姨，干一杯呀。
4: 阿姨，那等会儿，啊，你信我的，你先别干一杯，你抿一小口，这酒的味道很特殊。
6: 那照你这说的话，那阿姨还得再来点。我倒要尝尝啊，它有多特殊。干了啊！
3: 妈，你漱口呢？你这没喝多少啊？
6: 这酒是挺特殊啊，特殊酸。
3: 酸？我尝尝。
4: 那个佳佳，
3: 这不醋吗？是不坏了？
6: 别瞎说话。人家准亲家怎么能给咱家拿坏东西呢？是吧，心？啊，
4: 是不能不能。
6: 你过来来，
3: 妈，这酒啥味儿啊？
6: 人家不说了吗？珍藏的，什么限量的，可能就这味
3: 儿。不是他爸什么人呢？这味儿都能喝得进去？
6: 那咱哪知道啊？
3: 啊，没事啊，我实在喝不了，就跟他说一声，不喝了。
6: 哎呀，那不行，好像咱家没见过世面似的。姑娘，你放心啊，只要你以后在他家能立直腰板。别说这个了，啥妈都能喝，再来一杯，别管了。 呢。哎，刚才这酒啊，可能这个味道阿姨没适应，现在适应了，来，阿姨再来一杯。
8: 阿姨，您还是少喝点吧。
6: 有道理呀，给你匀一半。哎呀，
8: 我喝不了。
9: 怎么的？我妈能喝，你喝不了？你不爱我呀？
8: 我爱你，阿姨。啊，我敬你。哎，谁让我拿错了？
6: 就当软化血管了。哎呀，切！来好，剩点的都给你叔留着。
9: 爸，你回来了。
10: 哎，姑娘，妈呀！这屋里啥味儿啊？我也没脱鞋呀、啊。
9: 爸，我男朋友小新。
8: 叔叔好。啊，
10: 你好。
9: 爸，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10: 我这不给你们买点水果吗？都是你爱吃的，山楂、柠檬、酸枣，
6: 拿出去。别给我抖呀！
10: 你妈咋的了？
9: 有点喝多了，没缓过来呢。
10: 这喝多少是这样啊？
9: 半杯。
10: 半杯。啊！哎呀，哎呀，你这老娘们儿，你怂了是咋的？你当年的风采呢？
6: 你要这么唠嗑的话，我还能再挺半杯。
10: 这啥酒啊？
6: 人小新家拿来的那个珍藏版的好酒。
10: 好，给我倒一杯。
6: 老伴儿，你信我的，你先抿一口。
10: 那能行吗？啊，人家孩子头一次上家来，对不对？咱们必须得表示咱们的热情。
6: 是，你说实在。
10: 叔先干一个啊！
9: 爸，你现在挺随我妈呀。
10: 这什么东西这么酸？
6: 人家可能珍藏版就这味儿，你瞅你整的，
10: 这也太难喝了吧！
6: 为了咱女儿，多难喝都得喝，听见没？
10: 放心吧，我有办法。孩子，哎，你姨替我给你喝一个。
6: 啊，好办法，你叔啊，真向着我呀。行，那姨呀、啊、就再来点啊，但是呢，姨最多能再来正稿，剩下都给你叔。哎，来吧，
10: 那都来吧，都来点，
6: 都来点。喝之前我有个提议啊，哎，咱就这些酒了，好吧？然后咱就收杯，还有这些菜没吃呢。
9: 都喝半天了。
6: 是是是，那咱就雷霆嘎巴。整口米饭让我压压酸水。
9: 哎呀，好开门去！哎呀，哎，叔你来了。
10: 咋的了？家出啥事儿了？哎呀，
9: 没事。
10: 那你哭什么玩意儿呢？你这，妈，这啥味儿啊？这是啊？你爸脱鞋了？我这鞋睡觉都没脱过。
6: 大地雷，又干啥来了？蹭饭来了？
10: 没有，嫂子，这不佳佳带男朋友回来吗？我这合计看看。那个，再说我也没空手来，看看，给你递了两颗酸菜呢。哎呀，这。喝上了啊！我陪你干一杯。
6: 啊、来意不巧，刚刚收杯，
9: 下回啊。
10: 嫂子，你这是差我这杯酒吗？啊，满上、哎。
11: 你听哥一句劝，你先抿一口。
6: 对，
10: 哥，人家头回来咱家，我抿了一口，那像话吗？以表诚意，不用碗。哎
6: 呀，不是，哎呀，你可别后悔呀、啊。
10: 不是，啥意思？我躲啥呀？
6: 你没事，你喝你的，不用管我们。妈呀，
10: 就这一碗酒咋我还能吐啊？嫂子，这酒，
6: 这酒人家是珍藏版的，没见过世面吧？就这味儿。
10: 他关键，他没有回甘呐，他只有反酸呢。
11: 我就说我兄弟不行吧，
6: 我也知道他不行啊，关键他不行就说自己不行呗，还非得逞能，非得自己哎哎，
10: 骂人呢是不你俩？我行，到，
11: 哎，哥给你倒，哥给你倒，
10: 哎，拿着这，
6: 你这
10: 干，
6: 我跟你说啥来的？你别老逞能吧，不信。这咋的？还能喝吗？能喝嫂子陪你。
2: 陪啥？这都抽了还陪？
10: 哎呦，你要这么说的话，今儿我高低给我嫂子陪好。
12: 叔、哎，你们别喝了。哎、
6: 不是，你别管啊，小心，今儿谁也拦不住。哎、
10: 今儿谁也不好使啊。哎呀，
12: 这不是酒。
6: 对，这确实不是酒，
10: 这是我们俩的情谊。
12: 干！哎呀，这是醋。
6: 醋啊！
12: 叔叔阿姨，实在对不起，今早我出门太着急了。这两个瓶子一样，一个是酒，一个装的是米醋，我拿错了。
6: 你看，我就一打准儿，它就是米醋嘛。
2: 你知道啥呀？知道还喝那么多，缺心眼啊？
6: 软化血管吗？
3: 姐，你看你这事儿办的啊，整了半天我一大家子人，大中午的空腹干了半瓶醋呗。
12: 佳妮，你别生气，叔叔阿姨实在不好意思。
6: 你说你这孩子也是，你直接说呗，这整的胃里都冒酸水了都。
12: 阿姨，不是你说的吗？谁要拿醋进来，一脚就给他踢出去，那酒跟醋分不清，那还算是人了？所以我没敢说。
2: 你看吧，我一看就是你的事儿，人家孩子一来，你没给他解释的机会。对不对？净装大明白。
6: 那倒是。
2: 走吧。
6: 干啥去？
2: 咱们一块包饺子去呀、啊！
3: 哎，爸，饺子行，啥馅的？
2: 这不现成的吗？酸菜馅。
13: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1: 哎，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这家庭地位你不知道吗？啊，是跪着，那我腰杆挺得直啊。行了，你放心吧啊，回去我这榴莲一跪，他立马就投入我的怀抱啊。好了，我小舅子怕我哄不好他，我还哄不好他？我要哄不好他，他能成我媳妇儿吗？
14: 哎，小刘。
1: 哎，大爷。哎，
14: 看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
1: 我看看。
14: 这跟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
1: 没有，你这断网了，连上就好了。啊，
14: 不，帮我连一下。啊、嗯，
1: 好了。哎，
14: 好，好，好，
1: 好了。
14: 哎，小刘。哎，中午上我那吃饺子啊。
1: 好嘞。哎呀，主动给我做饭了，这是宣布要停战了，我的膝盖呀也不用打颤了。对不起，是我冒犯了。哎呀。媳妇儿，咱俩就吵个架，不用刀兵相见的吧？啊，削苹果呀，我以为要削我呢。
15: 思维回来了，快坐吧，饭快好了。
1: 欣欣，你啥时候来的呀？
15: 还不都是因为你，我昨天晚上劝了一晚上潇潇，我告诉你好好表现啊。
1: 放心吧，看我的啊，媳妇儿。
16: 坐什么坐呀？车里甚是舒服，跟车过去吧。
1: 不是，我昨天晚上、哎、啊，行行行，媳妇儿，我昨天晚上在车里反思了一宿，你看我这黑眼圈都出来了，我错了啊。
16: 那你说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1: 打啥游戏呀、啊、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16: 真的啊？嗯，
17: 思维，团战呢就等你。
1: 没有急，哎呀，
15: 刘思维，你干嘛？你是不是火？
1: 媳妇儿，听我解释啊，这个团战呢，就一时半会儿团不完，我团完了我就给他注销了，行不行？
15: 我说的是游戏的事吗？
1: 他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15: 你觉得呢？
1: 你说的不是游戏的事吗？
16: 你自己心里没有数吗？
1: 你又要翻旧账是吧？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哎，媳妇儿，不是媳妇儿，媳妇儿，
15: 刘思维，你哄人你得讲究方式方法呀。
1: 我哪会方式方法？
15: 潇潇平时最喜欢看的就是偶像电视剧，霸总电视剧。你不知道电视剧怎么哄人吗？
1: 电视剧那都是骗人的，我这居家男人不挺好的吗？
18: 你觉得我真的是为游戏生气啊？
1: 那是因为啥呀？
18: 刘思维，你真的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1: 喂，小舅子。哎呀，我跟你姐没问题，我在家里那家庭地位你还不知道吗？是跪着，我腰杆挺得直啊。哎，这句话这么耳熟呢？最近吹牛吹惯了？
14: 小刘。哎， 这个我这手机是不是死机了？你婶的视频我找不着了。哇，
19: 没死机，这断网了，网连上就好了啊。
14: 网连上。
19: 好了。哎，
14: 谢谢啊。哎哎哎，嗯，中午上我这吃饺子啊。
19: 好嘞。哎，不对呀、啊，这段儿咋这么熟悉呢？我梦见过，掉循环里了。喜欢霸道总裁是吧？看我给你霸道一回啊！看我霸不霸道你就完了。来吧，准备好了。女人，你拿刀的样子成功的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苹果园我给你承包了。
15: 你回家还戴什么墨镜啊？你也哭了一宿啊？
16: 什么哭一宿？我看他打游戏打一宿，眼睛打瞎了。
19: 女人，
16: 我俩准备早餐呢啊！你不帮忙也别在这添乱行吗？
19: 从今天开始，我不允许你在家里亲自做饭。这张卡里有100块，出去吃，吃不完不要回来。
16: 别膈应我了。
19: 这是你自找的。
15: 不是刘思维，你干嘛呀？
19: 我这不霸总吗？
15: 那电视剧他喜欢的是男二、啊、暖男，文艺的暖男。
19: 那文艺暖男我最擅长了。肖，我给你倒杯热水暖一暖你。
16: 刘思维，你完全压根儿一点都不懂我。
19: 啥意思？又来一遍是吧？小舅子啊，小舅子，我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啊，我去暖你姐了。
14: 小刘，我这手机是怎么是？
19: 好了。
14: 哎，小刘，嗯，你暖到我了。
19: 我暖你有啥用啊？我得暖我媳妇儿啊。再说了，我给你这都是余热。喜欢暖男，文艺的暖男，看我暖不暖你就完了。我得给你暖出痱子来。尘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此刻轻轻的我来了，正如昨夜我轻轻的走，我挥了挥衣袖，妈差点拉我手。
16: 刘思维，你受什么刺激了？脑子在车里冻坏了？
19: 不要叫我刘思维，叫我思念的风，爱情的雨，和唯一的你。
15: 刘思维，我俩待会儿还吃饭呢，别恶心我俩行吗？
19: 我要陪你一日两人三餐四季，你许我一心两性三生四世，好不好？
16: 这日子没法过了。
15: 你干嘛呀你？
19: 西西，你来晚了。自从我见到了潇潇之后，我的眼里就再也容不下其他的女人。弱水三千，我只蒯一瓢喝。
15: 哎呀，得了，你这没文化，别揣词了好吗？
16: 刘思维，你能不能正常点啊？
19: 正常的。是白天的心跳，夜里我学会了无理取闹。
16: 哎，你可拉倒吧你！
19: 你不说暖男好使吗？这不好使啊！
15: 你暖吗？你快冻死我了！你起码你借点地气儿也行啊！
16: 西西啊，别跟他费口舌了哈，他压根儿完全……
19: 你我懂你，接地气儿，我最接地气儿了，我接地气儿我都不用演。等我啊，等我打个电话啊。
2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6: 哎呀，这行了，行了，行了，快把音乐关了。刘思维，你是不是疯了呀你？
19: 我是疯了。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2: 我天，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啊？你知道吗？就是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那个小时拼盘换走呢。

0: 想你想疯的，
1: 给我滚开！
0: 我滚哪儿去啊？我只能滚进你的心里。哎
2: 呀，潇潇，我真后悔撮合你们俩好了。
3: 刘思维，你正常一点，你完全压根儿根本就不……
0: 别往下说了，你再说我还得跑一圈。这样，你冷静冷静，我出去研究研究，我琢磨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他妈什么情况这是？掉循环里还出不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
4: 小刘啊，
0: 哎呦大爷，
4: 这是怎么了？
0: 哎，没事，我媳妇儿跟我闹脾气啊，我换着法儿的哄她，我一会儿就扮演那霸道总裁，一会儿扮演暖男，我爱跳舞，那不好使啊。
4: 小刘啊，两口子过日子可不能演呐，演一天行，能演一辈子啊？告诉你。要用心去沟通。哎，小刘，哎，中午等你吃饺子啊。
0: 好。用心沟通，我试试吧。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
2: 错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错哪儿了。但是我肯定有地方做的不对。
2: 没有，你很好。
0: 媳妇儿，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表面上说没事挺好的，但其实你心里就对我不满意。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起七年了，我知道时间会冲淡一点感情，但未来我们还有很多个七年要走。我想跟你无话不说。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说你不懂我吗？啊。我生气不是因为你不陪我追剧，不是因为你打游戏。我也知道两个人在一起要好好沟通，好好交流。但我发现我最近一跟你说点什么事儿，你就……啊？我一说什么事儿，你就……这弄得我心情很差的，知道吗？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抱怨我，是不是嫌弃我，是不是七年之痒了？
0: 媳妇儿，你不早说，你误会了。我最近我是牙疼，我能好受一点，你知道吧？媳妇儿，你误会了，我还像七年以前一样爱你，喜欢你。
2: 真的吗？
0: 真的呀。哎呀，
5: 行了，别秀恩爱了，还吃不吃饭了？
0: 吃饭吃饭。
6: 女人，这锅酸菜馅饺子我承包了。
1: 哎，拉倒吧，你都承包了，我俩吃啥呀？你可别跟他整景啊，赶紧过来扒蒜。
0: 来来来，扒蒜扒蒜。
7: 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8: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7: 懒呢。
8: 朋友们，这次去外地参加合唱比赛非常重要，大家有没有问题？
9: 没问题。
8: 这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有没有问题？
9: 没问题。
8: 这次比赛是一场公益演出，没有费用，有没有问题？好，依然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啊，
10: 我有个小问题，那个跟钱没关系啊，我想请个假。前两天去体检了，说气管不好。
8: 老孙呐，你少抽点烟吧。你看你这片子，气管好不好放一边，你心脏都长右边了。不屁，这次比赛本身去的就是海南，专治你这个气管炎。你说现在我们都什么岁数了啊，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咱们比赛之前就不要去体检了。咱们这个年纪呀，小病不用治，大病治不了，一去体检反而耽误事儿。老周不就这么个情况吗？你说老周除了眼神不好，其他啥毛病没有，非要去体检，刚到体检中心直接住院。啊，
10: 老周咋的了？
8: 刚到体检中心门口撞玻璃门上了，脑震荡。
11: 不是，那跟去体检有什么关系啊？
8: 不去体检能有这事儿吗？咱们这个年纪啊，自己身体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平时多运动，多看看我分享在群里的养生小文章，比什么都强。 体检是最没有用的。说到体检，我给我姑娘打个电话，问问我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12: 哎哎，长你这样干这事
8: 儿呢？我那体检是免费的，咱们这个年纪可以不用体检，但是免费的东西必须争取。
12: 有道理，有道理。
8: 啊，我姑娘两号，
13: 你就送到这儿吧。
12: 好。
13: 哎，对了，我妈她体检结果咋样了？
14: 阿姨的身体非常健康，啥病都没有。
13: 那就好。
14: 那说说咱俩的事儿吧，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见你妈呀？
13: 哎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又提这事儿，我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
14: 不是，时机怎么就不成熟了？
13: 是，你看我这不研究生刚毕业吗？工作还没落实呢，我突然跟我妈说我谈恋爱了。
14: 行了，张伟，咱俩在一起都三年了，我每次一要见你妈，你都有各种理由。
13: 我不是找理由。
14: 别说了，咱俩分手吧。
13: 你说什么？
14: 我说分手吧。
13: 你。
15: 姑娘，妈那个体检结果咋样了？
16: 妈，你放心吧，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5: 是吗？啊，
16: 妈，你别担心了，你身体特别健康。妈，我有点事先不跟你说了。
12: 哎呀妈，妈呀！那个啥，那个，你先别着急呀、啊。你说小斐哭会不会是因为，其实没事高兴的哭？
17: 对，他小斐他一定不是说因为你真得病了，然后小斐想瞒你瞒不住那种哭。
12: 对，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小斐哭着跟你说你没事，然后他那样，他不都？我觉得你没事。
8: 你们先下去吧。
11: 说的啥话这个？
8: 老许啊，哎，你先别走啊！
17: 哎哎，好，
8: 我感觉我好像快不行了，这病来得挺着急呀、
18: 啊。不是你呀、啊，千万别自己吓唬自己啊！他不可能这么快，你好好想一想，就最近一段时间有没有感觉身体哪个部位有什么异常的症状？
8: 你要这么一说呀，还真有啊！就这几天，我一吃完饭，我就感觉我这个胃。撑得慌，
18: 那可能就是吃撑了吧？啊，那吃饭之前呢？
8: 吃饭之前就感觉饿得慌。
18: 不是，我想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身体哪块疼？
8: 我一看见那没洗的碗筷呀，就头疼，这是怎么回事啊？
18: 懒呢。啊，啥毛病没有，还挺会享福的，你就放心吧。
8: 你根本不了解我，现在健康的身体没有了，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
18: 你等一会儿小斐回来，咱好好问问啊。你，哎呦，小斐回来了。
16: 哎，妈，喜叔，都在呢。
18: 你妈那个体检报告是怎么回事啊？
16: 没事啊。挺好的，都挺好的。那什么，我胃有点不舒服，先回屋了。
8: 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妈妈说呀。
16: 妈，
8: 姑娘。
18: 哎呦我的妈呀，你俩行了。小斐，你就说你妈到底得啥病了吧。
16: 啊，我妈没得病啊。
18: 那你在这哭啥呢？
16: 那我哭我自己的事儿呢，我这有报告。
8: 老许啊，你帮我看吧。
18: 我看呢，我贾团长啥事儿没有。
8: 老许，你别骗我了，我还不了解我自己吗？我说我不看，你还非要让我看。我这一看呢，
15: 可不啥毛病没有吗？老许，不是我说你，别在这营造悲伤气氛啊！我取瓶啤酒去。
16: 妈，我这边
15: 回屋哭去。老许啊，看来我的想法是正确的。真正影响身体的是心态，而不是这一纸报告。哎，看你刚才被吓的那个样子。
18: 不是，那我那也不着急嘛啊。哎，但是啊，贾团长啊，就是 我瞎说啊。

0: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报告是假的？
1: 瞎说，以后别说。
0: 不是，真有这种可能，就是小斐啊，他怕你上火，然后做了个假报告给你看。这手劲儿，身体啥毛病没有？来，我给你扔了啊！
1: 进来。
2: 哎，你好，我是小斐的朋友，来找一下小斐。啊，
1: 小斐，小斐有点难受，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是他妈妈。哎呦，
2: 您是小斐的妈妈？啊。那我不能跟你说。
1: 为什么呀？
2: 主要是小斐不让我跟你说。
0: 妈呀！
1: 不是，小伙子，你整这么一身，你是厨师啊，还是正骨的呀？
2: 阿姨，我是个医生，在市医院工作。
1: 哪科？
2: 脑科。
1: 老徐，我脑子有点懵了。没事
0: 啊，咱有报告。
2: 阿姨，我接个电话啊。
1: 你接吧。
2: 喂，你好。做假报告，原则上我们不提倡，但您母亲病得太重了，她有些胖，血压又高，我怕说出来呀，她接受不了。咱们呢，就撒一个善意的谎言，旁敲侧击的透露。
1: 你这也不是旁敲侧击呀，你这是单刀直入啊。
2: 阿姨，对不起啊，我今天来的有些冒昧了。
1: 现在你跟阿姨实话实说，你今天来找小斐有个事儿，这事儿跟我有关。
2: 是。
1: 这事儿小斐不让你跟我说，事儿还挺大。
2: 大事儿。
1: 那你就跟阿姨直说呗。
2: 阿姨，我答应小斐了，不能跟你说。
1: 哪怕隐晦点，点我一下呢。
2: 哎，算了，阿姨，我还是走吧。
1: 不是，小伙子。
2: 对了，阿姨，这是核桃，补脑，留着吃。
1: 补脑，留着吃，补脑留着吃。老许啊，我脑子有毛病。
0: 没有，不可能啊，肯定不能这么快。
1: 不可能，我就说我这几天啊，睡完回笼觉，我脑子还迷糊。
0: 不，那可能是血稠啊。就
3: 妈，我调整好了，我没事了。
1: 别装了，刚才脑科的大夫都来了。
3: 他来了？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你不让说的都说了。
3: 那你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
3: 没想到他还挺勇敢的。
1: 你说什么？
3: 我说他还挺 man 的。
1: 他是挺 man 的，但就这么 man 他也没 man 住啊。
3: 太好了，妈，其实啊，我一直没告诉你，是怕这事儿太突然了，你接受不了。
1: 没啥接受不了的，真有那么一天啊，妈妈也不给你添麻烦。
3: 妈，你说什么呢？我其实期待着那天的到来呀。你想啊，那天我穿着一身洁白的长裙，手里捧着花，身边围绕的都是我们的亲属，我站在上面，你在下面。那天啊，爱谁哭谁哭，反正我肯定不哭。那样我美美的妆它就花了。
1: 老徐啊，去厨房把擀面杖给我拿过来。
0: 我再忍一会儿啊。
3: 妈，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你说说看。
3: 那天典礼的流程我想按照西式的办。妈妈，你还有什么建议要给我吗？
1: 我想给你两个大嘴巴子。
3: 我妈要给我两双带喜字的帽子。谢谢妈，我去找她了。
1: 我站住你。
0: 不是，这孩子
1: 老许啊， 他是真烦我，还是事儿太大疯了？
0: 按照目前这个情况看，两种都不排除啊。
1: 老徐，我不行了，赶紧扶我坐下。啊，
0: 不是你别介呀，刚才咱不是徒手捏啤酒呢吗？
1: 那可能是回光返照啊。老许啊，看这个情况，我这个姑娘是指望不上，以后我就得指着咱团里这些兄弟们了。我生病这个事儿先别告诉他们啊。
0: 我感觉还是得告诉。
1: 为什么呀？
0: 我都告诉完了。
1: 来啦。
4: 坚持住啊，大姐！
1: 都知道了。
4: 你这一生活的也是相当璀璨。你说上午还好好的呢，咋突然就这样了呢？
1: 老孙呐！哎，不行，你先接下电话呗。
4: 好嘞。哎，确诊了。对对对。老刘说用车他帮咱们出一辆，他那是面包。
1: 德华这人我交下了。今天叫你们来呀，是让你们引以为戒，别走我的老路。
4: 嗯，放心吧，老孙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也跟着去了，大夫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三个太胖了。
1: 你们胖不胖的还用大夫说呀？肉眼可见，你们身体上的那些小毛病啊，我都帮你们查了。老孙，你多吃黑芝麻能长黑头发。老张，哎，你多吃蛋白能长肌肉。嗯。老陆，嗯，你无论吃什么都长不了个了。
3: 妈。
2: 阿姨。哎
3: 呀，妈。刚才我俩下去一对才发现误会了，你是不是以为自己生病了？
1: 啥意思啊？
2: 阿姨，您没病。
3: 是我俩呀，说瞒你的事儿是我俩谈恋爱的事儿，你身体啥毛病没有？
1: 能叫死不？一个人一天不能被晃三回。
2: 阿姨啊，您相信我，我以医生的身份向您担保，您的体检报告是真的，是健康的，各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再跟您说个好消息，您的身体机能才只有60岁。
1: 真的？
2: 真的。
1: 可是我才57呀。
2: 所以您更得注意保养了。哎呀，
1: 经过今天这一波三折呀，我算是长记性了，以后再也不相信网上的那些养生小文章了。
2: 阿姨说得特别好，预防疾病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强锻炼，增强体质，再一个一定要定期体检，任何重大疾病的形成啊都是需要时间的，只要咱们早发现早治疗，大病就都会变成小病。
1: 说得多好啊，现在医疗在进步，咱们老年人的思维也在进步。
0: 说得好。
4: 好好好。
0: 贾团长啊，你看着给我们大家伙吓得啊折腾大半天，你说吧，怎么补偿补偿我们大家伙？
1: 这么的，今天太晚了，一会儿我发一个视频朋友圈，请朋友们去电影院看电影。
5: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问美团，都安排
7: 吃粤菜，
8: 我要吃烧鹅，
9: 我要去按摩，
1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啊，都能帮忙，
6: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5: 师兄，听说你受伤了，我给你炖了一只老母鸡，补补身子。
16: 多谢师妹。
17: 怎么看出来我是韩庚的？
18: 从三位的打扮看得出来，很明显你就是韩庚。
19: 是个好孩子，还知道把大妈扶起来。
20: 我这做好事上瘾。
19: 这要换了别人啊，

0: 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3: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5: 第三站，相约天津民和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星光路况，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来了来了来了，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还有售后的节目。
1: 对，这个形容
2: 不是
3: 是
2: 不是
4: 是还是不是是不是。
1: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没想到这几年的
5: 健身全为了今天。
1: 十八粒完打干后，
3: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

0: 洁白了，
1: 立白大师香氛，
0: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0: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万购节，超级大补贴，
0: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0: 李祖是吗？
1: 对，
0: 好漂亮，
1: 他们这儿真是一步一景啊。
2: 那这布置的好好。
1: 是，咱们有什么正事要干吗？
2: 请个人。
1: 哎，来，
3: 来了，来了，来了。Hello。李阳老师好。
4: 什么？你叫什么？
3: 李阳老师好。
4: 叫什么？叫什么？你叫什么？
3: 老范好，周儿好，欢迎，俊杰好，耀庆哥好，特别开心，特别荣幸啊！就这个阵容，在我看来就是金光灿灿，仿佛回到了春晚的舞台，好开心啊！哇！哎呀，之前我也是有幸，就是两次登上咱们这个春晚。开始的最是我做的对，是我唱的节奏太深，而且今天来发现，咱们的春晚不但有舞台，还有售后的节目。
0: 售后的节目。
2: 对，
0: 售后
2: 这个形容。
3: 有没有啊？
1: 有。Hello， 春运团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李祖国际文化创客村。我是扎根李祖村6年的新村民雅琼。义乌呢，也是一座近月远来的国际化创业创新之城，始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啊，欢迎每一位异乡友人来这里生根发芽。李祖村呢，也是义乌分会场的取景地，有很多的创客啊，都参与了今年总台春晚的录制。哇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各位呢将以金蘑菇队、银蘑菇队的身份继续出发，通过3轮游戏来获得积分啊。积分高的队伍呢将获得羽毛，打造象征着归属的凤巢。对，并且为我们的观众发放文旅大礼包。
2: 好 ，OK。
1: 那接下来，请我们各位老师可以自行商讨一下，哪一队是金蘑菇队，哪一队是银蘑菇队？
5: 我们就认领了银蘑菇。哀人一起秀，
4: 不见了，
5: 信念感，信念感。
4: 好，
2: 你踩着点儿，
4: 我们是。
2: 金蘑菇，银蘑菇，飞来飞去飞义乌吗？
4: 就想在那个队上。好，我们是
2: 银蘑菇。

0: 巾帼部队。
1: 那我们第一个游戏啊，就和我们李祖村的农创客们有关。
2: 农创客，
1: 对，我们看到板子上呀，有五个创客游戏点位，占领了四个点位就算获胜了。那注意一下，我们每一个点位啊，只能放一支队伍的博菇，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重复挑战的。一旦刷新了记录，那么原来队伍的博菇呢，就会被重新取代了。
3: 明白。
2: 哎，咱们把这个点刷了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4: 沙漠的染房，走
2: 走。你好，我就是沙漠。
3: 你好。哦，
5: 我也叫沙漠的染房。
3: 对，你的染房。
6: Yes， 我是沙漠。哇，我是义乌本地人，2018年的时候就来到这个村子。哦，对，是因为当时我辞掉了在杭州的高级服装定制的这个工作，决定回乡创业。那么在这里呢，村子也给了我们很好的政策，就是3年免租。嗯，我们也带动了村里头20多位的娘娘姐姐在这里面工作就业。我们这个创业的过程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对与不对、是与不是当中，慢慢的找到属于自己对的那条路。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的环节，名字就叫做是或不是。一位成员呢，作为执行者站在这儿，其他的成员作为指挥者。每轮挑战开始前，指挥者抽取任务卡，所有的道具都在这个房间内。抽取后计时开始，指挥者用是或不是来引导执行者完成任务，任务完成即为挑战成功，按完成的时间长短进行排名。
3: 好的，
4: 好，
6: 准备开始。
3: 否否否否否，是是是，是是是
4: 是，
3: 是是是是。
4: 否
3: 否
4: 否，
3: 是
4: 否
3: 是
4: 是
3: 是
4: 是是是是是
3: 是
5: 是
3: 否
5: 否，
4: 那是
3: 否是
4: no
7: no
4: come on
3: 是是
4: 是是是
3: 是

0: 是。啊！
1: 想到成功，我太激动了。
0: 他后面有动作，不光是找到。
2: 我大概找，我们还可以再刷一个成绩，给他们刷到他们无法，
0: 行，
2: 好不好？
3: 姐，咱们今天赢定了，就来吧。
0: OK。
1: 那预备开始。
0: 走。不，嗯嗯，嗯嗯嗯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呀！啊！天才就是天才，天
1: 哥哥，这个游戏
0: 给我震惊到了，震惊到了，
2: 喜欢你拍马屁的感觉，
0: 真的，人家是驾这个意思，驾驭这个马，让他赶紧飞奔的意思。
3: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用时24秒05。
0: 好，那我们挑战下一个去了，谢谢你啊，沙漠。
4: 我们先去南瓜家。哎，到了南瓜家。
5: 你好。
6: 你好。
4: 哎，你好。
6: 你们来到我的小院，我是南瓜。
5: Hello， 你好。
6: 你好。
3: 哦，我好喜欢这种蹦着出来的人。
6: 嘿，我也很喜欢这里，就是我把它打造成一个我很喜欢的样子。这是我的一个厨房。哦。我们就是平时会接待一些预约来吃饭的客人，还有一种就是和你一起做顿饭，主打一个好好吃饭，从土地到餐桌。哇哦。我们这个游戏叫做美食对对碰，那我们面前的十二宫格呢，有6种不同的食材，两个人同时掀盖子，如果里面的食物是一样的，我们就吃掉它；如果不一样呢，把盖子盖回去，喝一杯苦瓜汁。它是一个计时赛啊，所以我们越快越好。
3: 明白？你吃还是我吃？
2: 对，这得吃得快哦，会不会？
3: 你吃。
2: 好，那我来吧。可以，没问题。
3: 来，预备开始。
2: 啊，不一样。
3: 干杯。
6: 哎，对对对，
4: 柿子啊。哎呀哎呀，我就直接用手了。
6: 青柠汁凤梨。
2: 好，
3: 喝
6: 喝，
2: 还是一样，开那个
4: 一样
3: 吃，快快快快快，不品尝也不说话。现在30秒，31秒，快。啊，有柿子，喝喝喝，
4: 咱们开这个就好了。
3: 快快快快快！开！哇！
6: 这个是到云南味青酱核桃。
3: 开！
5: 中！
6: 黑胡椒是豆腐。
3: 吃！
6: 这个是一道甜点。
3: 快放嘴里！
6: 南瓜刺！哇！恭喜你们用时1分03秒，
3: 1分03，
6: 再来一次吗？
2: 再一次。
5: 很好吃，味道很好。
6: 要不要再喝一杯？
5: 但我觉得哥，我觉得我们就已经很快了。我觉得那个组不一定能吃了。
4: 谢谢你，拜拜。灵魂画手，请就位。送你一块披萨，规则在地上画出心中的披萨。目前最新纪录直径1米。
7: 对，
4: 哦，
2: 直径1米。
3: 我觉得太好办了。我要是个男的，我就这么搂住他，你就把他这么着，像抱孩子似的抱一下，然后抓。
4: 姐姐
2: 姐，
4: 讲起来果然很容易呢。
2: 姐，最好
3: 拿着。
2: 最好的就是。我抓着他两个脚，然后这样子，他是哇，
4: 哥哥推起来果然更容易呢。
2: 他就是直径就是他的2倍。哇，
3: 你技高一筹，
2: 是吗？拉着他的脚，抓转圈。哇，
4: 你们两个人一个比一个能吹啊！我就是个工具人是吧？使用我吧。哇哇哇！
2: 来，
3: 你不可以
2: 出，伸直啊。对，然后你往前倒。你的脚要在里面。
3: 对，
4: 哥你可以吗？你可以吗？都开始了，来走。
3: 你把它放平行吗？放平。
6: 我觉得可以。
4: 我怎么感觉
6: 这不止
4: 有一种在推磨的感觉，我甚至分不清我是磨还是驴。
6: 行，哎，我觉得可以。哇，
2: 这个活动比较费腰，
4: 辛苦了哥。
6: 3米整，
8: 恭喜打破纪录。
0: 到了。
2: 哦，真是呢，真是哥。
9: 你好。
10: 你们好。
0: 你好。
7: 我叫杨聪云，今年也很有幸参加了春晚的分会场的录制。哦，我还有一个合伙人是那个照片里的，他叫西班牙老何，是我的合伙人。我们所有的火腿都是来自于他的家乡马德里。嗯，所以呢，接下来你们要挑战的叫做精准一刀。每个人只有2次挑战的机会，要切一片火腿，每片呢重量与3克相比，误差越小作为挑战成功。
8: 3克是什么样的？
9: 切3克的话，需要稍微切的大片一点啊，大概这样子差不多，大概就是3克的重量。啊，
7: 可以。
4: 哦，来吧。
7: 来了，
3: 你看看人文哥，再看看咱俩。
10: 文哥，
11: 别着急
4: 啊，别吵着，我该嘚瑟了。
9: 刀尖下去，像拉小提琴一样慢慢拉。
8: 我文哥这手稳呢。
10: 啊，可以。
8: 我觉得可以抬刀，
7: 有点点厚。
10: 可以可以
7: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差不多了。来
8: ，OK。
7: 几颗？
8: 贪婪了吧？
4: 4.5。
7: 好。
4: 手挺快呀、啊，我就给自己歇会，歇厚点，歇厚点
7: 。再来，开始。
8: 哎，使劲
12: 儿！3.6。
7: 啊，目前你们这组最好的成绩3.6。
4: 我觉得3.6他们一般很难超越。拜拜
7: 拜拜拜拜。
4: 悠悠饮料。
3: 李祖进口商品馆。真的是，都是一些进口商品，酒类呀、啊，食品呐、
10: 啊。就是什么都有这里哈、啊。哎，
3: 真的。比如说来这儿旅游的人很方便哎，
2: 哇，好香啊！快来呀、啊！
13: 你好，我是沛显香肠的老板方天明。我之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后来返乡把我家的老房子改造成了现在的沛显香肠工作室。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些手工的合香珠啊、线香，所以您刚刚一走进来就非常香。哦、我们这里的挑战叫快快快，您需要用这个长的筷子把大托盘里的12颗绿色的合香珠夹到小托盘里，手不能超过这个红线的位置，时间越短分数就是越靠前。
4: 我开始挑战了，
13: 开始挑战的话，
10: 哥哥，为了不打扰你用心的夹珠 ，OK， 哎，还得是文哥，
3: 我可以开始购物了是吧？
13: 可以，
3: 哥哥就是最宠我的。

0: 才好闻、啊。
1: 这个香是怎么做的呀？它还是个对气色特别好，是啊，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我喜欢这个闻的味道。
0: 我也喜欢这个。
1: 最后一个，
2: 高，
0: 41。
3: 那位老师们，我们已经占领三个点了，我们差一个是零。
4: 昨天都输一天，不能再输了。
1: 走吧，下一个点得了，走。
0: 我们下一个应该就是除了最远那个地儿的。
1: 不对啊，我们也在啊。哦，
2: 谁被刷新了？
5: 染坊。
2: 染房刷新了，
6: 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

0: 不是，是是是是是，不是，是是是是是，不是，是是是是是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钱。
1: 但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西叫不叫夹子？呀，
2: 但是在铁塔上它长得是、哎呀，
0: 不干家务的人，我跟你没有道理可以讲。我一直觉得我是个坑，原来你是个坑。我跟你说，这是
1: 夹子，
0: 夹子。哎，
1: 好好好好好。这个成绩有没有突破上一队的成绩？
2: 完全没有，
3: 完全没有。
2: 对，这个就是1分17秒，上一队的突破的是24秒。
4: 再来一个挑战一下，一样的策略啊，我觉得我们的方法是对的。
2: 来，背，开始。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4: 那个我申请休息一下，我觉得迅姐可能没有 get 到这个游戏怎么玩，我稍微休息一下。我跑了2圈，你说都不是，我不知道在哪停，然后你让我拿，
1: 姐只能说是或不是。
0: 那我说的是什么？
5: 拿
0: 拿呀，你拿呀，你们都是拿呀，你们不拿我哪知道的是还是不是
1: 啊？哎，这个也有道理，你不拿我怎么知道他是或不是呢？
0: 你跑步你看着我有什么用呢？你拿了
1: 姐姐姐姐姐姐这样，我跟喜哥配合一下。你容许我跟喜哥配合一次好吧？哎呀，就是我们试试看。
2: 看仔细了啊，这东西跟东西
0: 对啊，
2: 大差别。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是是是哦
1: 哦闯关成功哎14秒
2: 是我们的运气比较好，只是一个巧合，跟您刚的方法没有任何的关系，迅姐，您刚那样也是 OK 的。
3: 就是再见
1: 再见，游戏黑道。
4: 姐，拿。
1: 你带我买点东西吧。我来购物的，你们来游戏的。
4: 姐，买。
1: 我觉得我这种戏怎么能输去？没有买买买。
4: 买。
5: 各位老师插播一下，我们现在赢队已经占领了配玄香糖。
1: 不重要，我的心情很重要。拿呀，你倒是拿呀！
3: 好看吗？
6: 特别好看，
3: 好漂亮的。
7: 这种
3: 好的，好的，
7: 这件吧。
3: 对，
7: 这件好看。
3: 这件，但我不能高腰。
2: 我跟你说，女人一旦心情不好，只能通过 shopping 来缓解。我们要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8: 那男人不开心了呢？
9: 就要挑战，我就要赢。
8: 那我们赶快去披萨。
10: 目前最新他们的记录是1.35米多。
9: 洋洋肯定能给他们刷新，
11: 哥，洋
8: 洋把他割脚来，
11: 哥啊！
9: 没想到这几年的健身全为了今天。
8: 哎呦哎呦！你全为今天给我扔地上啊？
12: 对不对？对不对？没事。
9: 我尽力了呀，
8: 快点吧！
10: 抬我比抬他省事儿，是不是？
9: 那肯定的，
8: 肯定的啊！
10: 我试试。
8: 来，你试试呗，你就像刚才哥那个，
9: 你干就完了。比他们大不？
8: 大，比他们大多了。
9: 比他们大了，刷新了吧？
13: 挑战成功，挑战成功。
9: 我们赶紧去下一个吧。
8: 走走走。哪儿啊？南瓜的家。
14: 这边，这边。
9: 你说咱是不是赢了？应该赢了。
8: 我俩玩呗。
15: 开始，开始，先按按钮。
9: 1、2、3，开始。
10: 这个，这俩一起。快，这俩一起，
15: 要喝
8: 喝。不对呀。
15: 因为接错盖子要喝，
9: 你给我俩倒，
15: 喝，先喝，
10: 我给你盖了，
9: 喝，没喝，
8: 哦，你哪了？哎呀，
9: 走，
16: 漂亮，
10: 你呢啊？恭喜计时1分钟，超过上一队，挑战成功。
8: 他们现在几个？三个吗？也是
5: 四个。
13: 3.01。哇！
2: 哎，他没超过红线啊，理论上。
15: 38秒93，挑战成功。
2: 不是，我们分析过了哈，于洋个子更高，但是志文应该抱不起他。反过来的话，志文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手臂。
8: 我现在需要你身上的衬衫。哦，
2: 有方法。
17: 坚持下，坚持，快到了，好了，还有3秒钟，3、2、1，完成了。
10: 我们恭喜金蘑菇队啊，占领了4个点位，获取了本轮的胜利，恭喜！
9: 恭喜！
10: 那么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啊，李祖村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呢，我们后宅街道呢，以我们这个李祖村为核心，带动周边的仇岩村，一共8个村，形成了大李祖共富联盟，然后将我们李祖村的这个流量优势啊，转化为片区共富的发展优势。推动我们一村富向村村富跨越，谢谢各位老师。好，接下来呢，大家就前往下一个点位，到我们的鸡鸣山社区。
18: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5碰一下，碰出惊喜。 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8: 你好，
6: 你好，
8: 你好，
6: 欢迎欢迎，我是居住在这里的穆斯塔法，来自埃及，欢迎来到金米山社区。
2: 哎呀，你别说，
1: 你别说，他中文真好。
6: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这里不仅居住着中国20多个少数民族，还住着来自70多个国家、1300多个外国朋友，是一个多民族、多国籍、多文化的联合狗社区。我们社区呢也是会提供这种的活动。哎，让他们去体验中国文化哦。
1: 哇，哎，摸脉呢，这个我喜欢。
6: 在今年，不少居民也参加了我们的义乌分会场的春晚，然后就是纷纷拍照都发到朋友圈了。哦，是的，是的。
8: 这什么呀？
7: 义乌哇，事业说以你为名，有你的命的城市。一个你日是写在义乌人基因里的根。一个你日是融进义乌人血液里的纹。身为义乌人，一定要讲好义乌的冷意故事。你是单头义乌城，若你今人是灵纹，大家都来缠了你，再创辉煌。

0: 好听，
1: 嗓子还挺好的，
2: 亮亮亮，
1: 对
2: 亮。大家好，我是义乌道情的非遗传承人金寿镇。哎呦，有没有想学一下这个义乌道情？
3: 我们这儿有天才，不
2: 是。这是我们本家金志文老师，
0: 对，你好，老师好，幸会幸会。
2: 您先试一下，
0: 好。
2: 右手是可以出花，嗯，这个是伴奏，一二三四不要停就好了。
0: 好，
2: 你尝试一下啊，拿在两个手指中间，一二三四是节奏。哎哎，一学就会啊，
0: 可以。
2: 哎，那边鼓点也起来。哎，可以，不错啊。嗯，
0: 好，那我斗胆。在义乌，在咱们这个金老师的面前，给大家展示一下二人转，行不行？是、哎。我一路走过那千山和万水呀，
3: 真亲切呀、啊！
0: 我的脚踏遍那天南和地北。
2: 哎可以、啊、哎可以，
0: 曲艺不分你我他，不分家。
2: 金老师，咱们就算认识了哈，
0: 以
2: 后我们碰到我会问你一句话。嗯，塞果迷，
1: 塞果迷，
0: 吃过饭没？哎呀，
2: 听懂了。哎
0: 哦，塞过米没？就是往嘴里塞。对，它比较形象的这个塞果迷。
2: 那比如我们很喜欢你的歌，说你的歌评论很高，舍不得来。啊，
0: 就我是来撒泼来的，就是这个撒泼来
2: 行啊，
0: 撒泼来哦。
2: 你看这里都已经有很多的啊，对不对？嗯、比如果客人要走了，嗯，就是说慢走，铺门开，大家好，打干后十八粒，很厉害，
4: 十八粒，你玩游戏十八粒，
5: 十八粒，
2: 哎，大家都差不多了哈，
5: 谢谢您，
0: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十八粒，铺门开，
3: 杨娘舅。哦，外国人来当这个调节的老娘舅。
6: 我是《鸡鸣山词曲》的最演者，王者来自尼泊尔。哦，
7: 您调节过多少场？
6: 我调节过150多起纠纷。
3: 舅舅，你为什么是这个表情？
8: 其实这个职位或者说这个岗位特别不容易。
0: 没错，
8: 因为他首先是要先能够理解来自于这么多国家不同语言的不同风俗习惯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以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嘛，嗯，但是他都要完全理解，所以他的工作其实特别不容易，
3: 很不容易。
0: 是的，
9: 大家现在了解了老娘舅的工作，也学了义乌话，那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叫做手忙嘴乱，每人要用义乌方言给对方取一个代号，并设计专属动作。游戏开始后，玩家边做动作边喊自己的代号，并指定下一个人。被点到的玩家要立刻接力，否则会被淘汰。留到最后的队伍胜利。每个人给对方取一个代号，想动作。哦，
1: 那就是咱就给他们出十八粒。
3: 对，十八粒塞过你。嗯，快帮他。
0: 行。
9: 大家展示一下代号和动作给对方。
1: 哦，我给哥想好了。哦，十八粒哥，脚十八粒，十八粒 ，OK。
3: 这有点难哦。
1: 对，十八粒，好。
8: 那你就打钢号，
1: 大家好，打钢号。
8: 对，
1: 打钢号，
8: 打钢号，打钢号。
1: 我就一猜，你知道就没憋那个好，
8: 打钢号，打钢号。
1: 再看号，再看号 ，OK。
3: 我已经给醒哥想好了。
5: What？
3: 塞过命。
5: 好，塞过命。索罗列。
3: 索罗列。
5: 对。
3: 好，
10: 感兴头怎么样？
0: 感兴头。
10: 多热闹。
0: OK。
10: 感兴头，
0: 感兴头，
10: 感兴头。一起起一个。
0: 切菠萝。
10: 切菠萝，切菠萝，
0: 切菠萝。OK， 游戏开始啊。
10: 好。
11: 从爸爸开始。
3: 索罗列，索罗列，索罗列完十八列。
8: 十八列，十八列，十八列完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完十八嘞，十八嘞，十八嘞，十八嘞，十八嘞，完打个号，
1: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
8: 十八嘞，十八嘞，十八嘞，十八嘞，完打个号，
1: 啊，打个号，完打个号，打个号，完打个号，打个号，完打个号，打个号，完打个号，打个号，完打个号，打个号，完十八嘞。
8: 这前面次数有没有限制啊？十八嘞，十八嘞，十八嘞，完打个号。
1: 大哥好，大哥好，
0: 我受不了了，受不了这。
12: 咱们去喝个茶。
0: 这，不是，关键是没拍儿，我不怕你俩玩到明天，我都，你得有点拍儿啊，拍儿。

0: 打就拍儿，
1: 金哥只在一拍儿，
0: 就是大一大大二大大，你干呐！就是我给你们示范一下，
2: 来你示范一下，
0: 就是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钢后，打钢后，打钢后，打钢后，完十八粒，你得有点拍儿，
3: 是这意思，是这意思。
0: 那你拍儿接不上也算输。
2: OK。
0: 感性投，感性投，感性投完起波了，
1: 起波了，起波了，起波了，我甩过蜜，
3: 甩过蜜，甩过蜜，甩过蜜，完索罗嘞，
1: 索罗嘞，索罗嘞，索罗嘞，完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
4: 怎么样？
0: 完打个号，
2: 打个号，打个号
0: 来了，
2: 打个号完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完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
0: 十八粒，
2: 我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我感谢头，
0: 感谢头，感谢头，我解放了，输了吧？
3: 你们居然把权威的音乐制作人淘汰了！
2: 哎呦，我怎么给自己队友淘汰下去了？
0: 哎呀，对，来来来，听我节奏啊，准备，一二三。走，
3: 我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呀、啊，我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完
2: 菜，
3: 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呀、啊，赛过米完索罗
2: 菜，淘汰，那拍对吗？歌手啊，
5: 不，中间可以空个一拍吗？
2: 怎么的，还给你空一拍？我给你整个间奏得了呗，给你空一拍。
0: 过来当裁判。
1: 不是，先淘汰两个歌手是为什么？
3: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让你们看看这游戏有多么的荒谬。
0: 是是是。好，一二三四，
1: 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完起波罗，
1: 起波罗，起波罗，起波罗，来，走罗来，走罗来，走，我走，我走了，
2: 走罗来，那边去，
1: 你等我干嘛呀？你等我，
3: 你们你再回来呀？
2: 呀。咱俩整他，咱俩整他还整不了了，来吧，
0: 一二三，走，
1: 索罗嘞，索罗嘞，索罗嘞，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4: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4: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4: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
2: 索罗嘞，
1: 索罗嘞，索罗嘞，索罗嘞，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4: 打个号，打个号，打个号，玩索罗嘞，
1: 索罗嘞，
4: 索
1: 罗嘞，索罗嘞，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打个号，
4: 打个号，打个号，打
0: 不好了。最后一局，
1: 这个游戏是怎么能上到我们？
0: 来吧。一二三，走！
1: 索罗嘞，索罗嘞，索罗嘞，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索罗嘞，
1: 索罗嘞，索罗嘞，索罗嘞，玩十八粒，
2: 十八粒，十八粒，十八粒，玩索罗嘞，
1: 十八粒。
5: 十八粒是我，你是索罗嘞，索罗嘞。
2: 庆哥做动作又好看，又好看又气人，
0: 对，
3: 很俏皮啊。
1: 咱俩玩起来
0: 了，就是这样子。哎呀。恭喜金蘑菇队胜利！那我们到下一个点。
1: 前面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朝阳门广场的特色集市，叫做万国美食集市。哇，
6: 好香啊！
0: 哦，我老在网上刷到这个，
1: 这是什么？
7: 土耳其咖啡。
2: 这个底下是热的呀？
7: 对，热的。
8: 我拿一份跟他们分享。
9: 可以，可以，可以。
10: 老板，这一份多少钱？
11: 这是义乌的30碗，就是10道热菜、10道凉菜、10道小吃。
1: 对，我们义乌的本帮菜。
11: 对对对。
12: 这个是醋炒鸡，
1: 等一下可以尝一下，它是醋香醋香的。哇，
2: 迅姐，
1: 喂，
2: 迅姐，喂喂喂，迅姐，不，有惊喜，有惊喜，有惊喜。哇！
1: 写哇！
12: 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会写了中文。
6: 整张得买上来吗？
9: 非常感谢 ，I really appreciate，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哇、wow、我的天哪，我要打个卡拍个照。
1: 前面我们就来到了浙江省省级非遗项目东河肉饼的摊位。
5: 啊，这是肉饼啊？
12: 对，这是东河肉饼。
6: 我可以闻一下吗？
12: 可以，下不下？
13: 我买个两张，大家分一下好吗？
0: 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14: 用这个位置安一点点。
0: OK。
12: 伸出来，把线钻进去，然后就把这个盖上去。边上给它锁掉，锁紧。哎，
6: 雀文这个做的跟人家那个差不太多了，
0: 对吧？啊，
6: 卖相非常合格。
12: 对，
0: 二姨，揭晓了，这是我家买卖。
5: 我想吃这个。
8: 我想吃这个。
6: 味道没毛病。嗯。
1: 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蒙眼猜美食，两队各三人，分工出题人、猜题人、答题人。出题人去集市选三样食物送给对手，猜题人蒙眼尝味，提炼三个形容词线索，答题人凭线索找回对应食物。如果答对三道题，就可以得到三分。
0: 明白了。
1: 两道题就是两分。我们先请出题人出发去到集市吧。
6: 好。
8: 你会怎么形容呢？比如说你要是这个红糖粽子，你会
15: 这是一个我们的地道甜味的传统民俗的一道食物。
8: 你这么说我听不懂，
0: 别整太难，别整太，你们都赢一局了。
6: 是是是。哎呀，哎 Hello，
16: 看一下这个里面会有很多掉的哦，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6: 我在想这个东西是否容易被他们形容出来。
16: 不会。
6: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16: 可以可以。
0: 哦，米饭不丁，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我可以拿一个这个。嗯，哦，不行，我不是给自己伙拿，我得给他拿一个非常难猜的，但这也挺难猜，这也挺难猜，是吧？多少钱？
16: 48元。
0: 48哈。过去了啊，过去。好，谢谢。这是什么？
11: 这个是丹溪醉核桃，是义乌的红曲酒糟，然后再加那个核桃碎，还有鸡蛋，然后加义乌红糖煮的。
0: 这个可以装小碗
11: 啊，小碗装。
0: 多钱一小碗？
11: 10块钱一碗。哦，就这个小碗。
0: OK OK， 十块啊、哦。
11: 好
0: 好
11: 好。
6: 有没有味道怪一点的茶？
16: 怪一点的，
6: 就是让人喝完之后呢，它很难用语言形容出来的那种。
16: 那就喝一个红茶试试看吧。
6: 怪吗？你让我先尝一口好不好？谢谢你 ，Thank you。如果是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这杯东西？
16: 丝滑。
6: 马上想到就太容易了，因为我是要给就是另外一队的嘉宾，让他们形容不出来。这个真的好喝。
16: 健康的奶茶。
6: 对，我都不怕他猜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好喝。你给我来一杯吧，好吧，我买一杯啊。好，拿过来拿啊。
16: 好。
6: 啊？怎么办？怎么办？
0: 没有，我什么我都没看见。
6: 文哥绝对不能暴露我拿了
0: 什
6: 么。什
0: 么都没看见呀？什么？你干什么了？干嘛？他买的什么？我知道无所谓，我也不能说。他买的什么？他买的什么？
16: 能猜？看一下这么多件。
0: 我感觉他应该买的是这个。
6: 这个一吃就知道了，这个意思。
17: 这个一吃就知道，这个我不推荐。你可以试试看这个的这个，这个是蜗牛，这个是洋葱汤，然后这边这个是鸭肉。
6: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非常非常的好，
17: 对，
6: 一看就是经常整蛊别人。我觉得蜗牛容易吃不出来是蜗牛肉，对吧？
17: 对，蜗牛肉吃不出来是蜗牛肉。
6: 来一个这个，
17: 来一个蜗牛肉。
6: 鸭肉也容易被吃成鸡或者鹅，是吧？
17: 对。哇，
6: 心思很细腻啊，这个人。那你这样，这两个我各来一个。
17: 好的，没问题。
6: 我可以换的，对吧？因为刚那个他看到了，我把那个奶茶我自己喝，然后我换成这俩，然后加上之前那个。
0: 给我来一盘这个，还是猜不出来了，我估计。这多少钱？45。好嘞，马上啊。
6: 那我就 OK 了哈，我可以回去了是吧？
0: 任务完成。
1: 请猜题人和答题人戴上眼镜。
18: 金伯父队长，先猜题。
2: 啊，那我们就不用带了，
18: 你可以先看。
6: 好，手在这边，对，然后我给它打开了。好的，好的。炸！
8: 他们本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东西。
2: 哦，这也能吃吗？我的天啊！这东西能吃？
0: 你不太那样了。你一个形容感觉特像，
2: 哇！主要他吃的不行，
8: 他已经找到绳子了，塞嘴里了。
6: 哇！方式是对的。
19: He likes it. It's very nice.
20: 这个迅姐你太爱了。
8: 是我刚才吃过那个。我刚才是不是自己自费点的那个？
2: 好了好了，
8: 哎，你发出的什么声音？人家说形容词，没有说象声词。
20: 这个应该是饭后才来吃这个。
8: 现在说吗？现在说吗？
21: 你说两个了。啊？
19: 第一个是你很爱吃的，第二个是他饭后食用。啊，
8: 那甜点。哦。
0: 废了，废了，
2: 这完了吧？
0: 这回猜不出来。
2: 你找的哥？
0: 必须的。
2: 你第一个找的什么玩意儿？
0: 就那是什么那什么那玩意
2: 儿？不是不是，
0: 那你形容成我的形象像我？
2: 你就吃你的饼。
6: 动作很到位，
8: 说呀，
6: 他已经。
2: 你等会儿他没吃呢，姐，你这也太着急了，
8: 嘴太急。
2: 哎，你看他有生活，
6: 太有智慧了你。
2: 这是经常吃蘸酱菜的哈，这不是东北蘸酱菜吗？哦，
19: 哎呀，一秒懂了。
2: 这是第二个形容词。
8: 每次这个形容词，我是说形容词，不是象声词。
19: 是不是站猛了，有点多。
20: 形容词，你去找《外面骑士》里面第一摊有一个大的铁棒穿过去很多肉的那个，然后他在那儿把那个肉切下来，然后
8: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我是不是唱歌的那个地方？
2: 对。
0: 我想从哪？我想从哪？
6: 第三道。来。
0: 废了，废了。这肯定猜不出来，
2: 当然废了，
0: 废了，猜不出来。
8: 说不出来了，
2: 哥哥，你吃饭挺慢呢。
0: 废了，猜不出来，这个太复杂了，太复杂了。
20: 我给你几个线索，嗯哼，感觉上是一种比较稀的汤，比较偏向是蘸料。第二个，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成分，就是这是一种果实，一种种子。我们平常是直接吃整颗，但是它切碎了放在里面。这款美食品尝起来其实是有一点淡淡的甜。
8: 是咖喱吗？
20: 不是，我大胆假设它应该是红色绿色的。
8: 红色绿色的。你第三个我不确定，前两个我很确定是什么。第三个你确定是什么吗？
20: 不是，
8: 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哦，哇哦，可以在这。
19: 哎呀，于洋，我对你是真好啊。
0: 这形象确实，这个太好了。
2: 诺，健身的人很爱吃
22: 高蛋白，要么是虾。哎，
2: 你听我说完。地上溜达的，哎
22: 哎，鸡。
2: 王蓉老师唱过这首歌，
22: 小鸡。哎，
2: 至于它小多大，我不知道。
22: 那你怎么不形容它味道呢？嗯，
2: 它不是炒的，它也不是炖的，
22: 煮鸡或烤鸡。
2: 哎，二者，后者啊，
0: 二后。
2: 很准确吧？
22: 烤鸡
0: 厉害呀，
6: 稳了。
0: 仙人你慢用。
2: 哎呀，热乎的，
8: 看着好好吃的样子。还有你们都没发出象声词。
19: 哎呀，
8: 给它擦擦，给它擦擦。哎呀，
22: 哎呀，是淌哈喇子了吗？
2: 有点像那个，咱们上午啊，在黎族啊，做游戏画圈的那个东西。
22: 披子。哎，
2: 像，但不是，它是外层啊酥酥的。哎。
4: 啊，拿走了已经。
2: 这骗子谁呀？跟你说完呢，那个小汁儿啊，小料啊，是那种哎有点奶味儿的蘑菇汤啊那种的，
0: 明白了吧？你赶紧点吃，要我给你搜的还早啊！好好的啊！哎呦，这菜，哦，
2: 我总觉着啊，有点像塑料皮儿。哦，哎呀，哎呀，了不得了！
16: 绝对猜不出来里面有哪些东西。
6: 给我来一个这个西米露。
2: 它是用这个粽子皮儿包的啊，
22: 粽叶包的，
2: 里面呢有点三亚特产那种感觉，
22: 甜品芒果啊，
2: 还有芒果以外还有什么呀？最特产的
22: 椰子。哎，
2: 没错。
18: 好，两队的答题人可以去找回刚刚的三样食品。哇，
14: 行的，
8: 出门为哥哥们打猎去了，
0: 去吧，
2: 你一定能按照哥哥的形容去找。
8: 溜达烤鸡儿，我来了。
21: 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8: 这里真的是有世界的美食。你一会儿帮我拿一个这个，肯定有。哎，这个我要这个。
21: 刚才有人从您这儿拿东西吗？哎呀，但是这也算是切碎了。
8: 奶油蘑菇汤味的啊，也不是中式，
21: 蘸料和汤之间，
8: 它也不形容有没有香菜。这个，这光吃了是吗，于洋？
21: 让我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8: 您给我一小份可以吧？它脆脆的吗？那它通常怎么吃啊？
16: 它会配这个炼乳。
8: 奶油蘑菇汤是咸的呀，这个人他的嘴味觉是正常的吗？哎，你家有什么外面吃吃的里面哎他啊，你刚才去哪？你刚才是不是我来的时候你把它偷偷吃掉了？买它。
17: 你确定真的是这个吗？这个是
8: 这么不想卖我吗？
17: 没有了。
8: 多少钱？
17: 60。
8: 哦，哼一下。
21: 他说介于蘸料和汤之间。
8: 哦，红色或者绿色，那这就是红色。他怎么知道是红色？
16: 他偷看了。
21: 偷看，这样就可以了，谢谢您。哦，我也是支付一下是吧？
8: 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来看看鸡肉的样子。我能吃一小口吗？
16: 可以
8: 啊。我就想吃一小口鸡肉，我吃吃够不够自律啊？吃的挺自律的呀，那鸡肉还能有多不自律？
21: 我端着我再走一圈行吗？
8: 我刚刚在哪个小烤箱里看见了一个什么东西？他家，他家，
21: 这核桃他，我准备放弃这个。
8: 那咱们就吃这个吧，那个太自律了。
23: 金蘑菇队来第一道菜。
21: 我觉得我从第一道菜开始接，因为我这个比较准确，因为他说嫩嫩的，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19: Yeah，perfect。
21: 你是吗？是准确吗？
0: 那这个还用公布吗？
17: 这两个都是摆上公布答案，
19: 不是瞎吗？
0: 答案就是这个布丁米饭，
20: 米饭布丁，
0: 米饭布丁。
8: 让给我哥气的，
19: 让给侄儿气的。
8: 我精挑细选，我走遍了市场，在地上一直走，找到了这只烤的走地小鸡儿。请开杠。
19: 听见我灿烂的笑声了吗？
2: 看着我这儿吗？
8: 我特意品尝了每一只走地鸡，并且考察了它的自律情况，确实吃下去没有什么太开心的感觉。于是，这是我答对的走地鸡，烤鸡。
19: 请揭晓。
24: 不一样吗？
19: 看看你们吃的是什么？
8: 这能有什么不一样的呀？啊？
0: 你把蘑菇说出来好了。
5: 没让我吃蘑菇，你就收盘子了。

1: 你这个我收的最晚，你吃完鸡就开始白活了，完你也不吃蘑菇，<笑>
2: 就是它的味道，它是不是可以除了烤鸡，它还能再形容什么？
0: 不行，
1: 你知道市场上一共有多少家烤鸡吗？
2: 那我还得给你问他呀，是哪儿的鸡呀？是奥尔良的。
1: 那你说个蘑菇呢？
0: 怎么样？我吃蘑菇啊？
1: 那
0: 上面还有命着呢，那个请一下娘舅过来，来来，调解一下纠纷，
1: 是鸭对吧？啊，是鸭。我的天啊！
0: 没毛病，我说就是鸭呀。
1: 因为我特意选一个，
0: 比较相似的家禽类。
1: 凡凡，
0: 我想问你个问题，这个是不是你找的最有信心的一道？
1: 对。
3: 那后面别看了，宣布他们获胜吧。好，谢谢。
1: 来吧，第二道菜，迅姐，一起开吧。
4: 1、2、3。哦，哎，
1: 没错，除了我吃完的部分以外，
3: 你全吃完了。
1: 没错，这个就是这个，只是他吃完了而已，就是这个。
4: 吃完了，
1: 这个是那个。他俩是一样的。绝对保证，
3: 绝对，那肯定。
1: 同时开好不好，哥哥？咱俩的默契就在这儿了。3、2、1，走。耶，
5: 恭喜！
1: 答对，答对。
0: 哎，挽回一局面了啊，挽回面，最后一道菜。
6: 手拿把掐，
1: 这是我第一个购买的东西，这也是我哥哥语言表达的巅峰体现。
0: 必须维护他呀。
1: 哎呀，不对，对，那是躺睡着了，给盖他一拿。这里前两道我自己心里很有底，第三道我是完全没有底。其实我现在还在犹豫，如果他吃到了这个的话，他一定不是里面是红菜根，所以他不会说是有果实。
3: 所以我比较确定是它的这个核桃，因为满口下去都是满满的核桃仁。没事，
5: 姐，因为说实话，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哦，你到现在也不知道？
3: 确实很难，而且它形容也很复杂。来吧，看你们的默契啊！1、2、3。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刚才买了这么多东西，谁买的单呢？哎，
1: 早付完啦，周五支付宝疯狂碰友日，碰一下有惊喜。
2: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欢迎来到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这里是我们义乌和浙江大学面向未来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所学校目前呢也正在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新生力量。现在这个学校呢已经是汇聚了全球有60多个国家的学子在此学习交流。那这一切的实现呢都得益于我们义乌市双江湖新区的建设。
4: 大家都知道这个义乌是国际商贸港，但是其实义乌它不光做全球的生意，义乌还培养全球的人才。哎，你看好多留学生在这儿啊。
1: 对，呜
4: 呼，这是个学
1: 快闪。对，正好是我们学校的大学生艺术文化节。景哥，到你的舒适区了。
5: 真的不舒适，对我毫不了解，一点都不舒适。
6: 萨瓦迪卡，
1: 你们最后一个，志凡，你站的前头一点，看不见你。
5: 谢谢 ，Thank you， 谢谢大家，谢谢。
1: 这就是我们搭建凤巢的羽毛。
0: 谢谢。

0: 有眼力呀、啊，兄弟有眼力呀、啊。
1: 耶、yeah. ！接下来我们就拿着这个羽毛去搭建凤巢吧。
2: 好的。
1: 这是我们六个人的荣誉。耶、yeah. ！六个人的这个，
3: 我们也可以分享耶。
1: 一屋之行。
4: OK， 那恭喜金活部队获得发放文旅下指标的权利。
0: 来，好。
5: 啊，义乌，梦想之都，国际之都，来义乌，创造你的梦想，实现你的梦想，让我们把梦想放在义乌，把义乌打造成为梦想之都。
1: 买全世界的商品，交全世界的朋友，吃全世界的美食，做地球人的生意，这就是我们心里的义乌。义乌交流、交往、交融。昨天、前天我们看到的是义乌的人文和义力并举的义乌，但是今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世界义乌。
5: 你还来得及回来吗？
1: 这看到的是世界的广度、未来的高度以及人间烟火当中的温度。你倒是回来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回来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说说我们的世界义乌。
5: 哦哦，What？
3: 太牛了！
1: 你为什么不回来呢？
0: 我就差点要说去义乌了。
5: 俊姐，我真的拜你为时间之神，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以后我上班的闹表就交给你了，
5: 太厉害了。
4: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3: 这三天我的感受就是，义乌有好的机遇，好的平台，有好的政策，更有好的环境，所以我觉得义乌，总之一切嘎嘎好。
0: 我觉得在义乌可以买到世界的商品，品到世界的美食，交到世界的朋友。我们在义乌做地球人的生意。
6: 其实关于鸡毛的故事我们之前就表达过，但昨天其实波浪谷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因为我们知道波浪谷其实就是一个情谊的表现，有情有义，世界义乌如今已经代替旧时代的波浪谷，作为新时代的风貌展现在了义乌的大街小巷，就让我们一起有情有义下去。
5: 我觉得义乌很像一个充满宝藏的大房子，哎，又像是一扇窗户。这个窗户呢，既是打开跟世界沟通的窗户，也是打开跟自己心灵沟通的窗户啊，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丰富。所以来义乌就对了。
7: 昨天呢，深刻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在义乌的沉淀；今天呢，感受到了多国文化在义乌的冲击跟交流。我觉得完全突破了以前对义乌的想象。
1: 其实这三天的时光就像一个个脚印一样，一点一点地走进义乌。第一天就是让利二字，我们知道了义乌它的规矩是什么。嗯。第二天就是情义二字，六义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心里。我们也知道了义乌名字的来历。今天真的是国际化，所以谢谢义乌，内心饱满而丰盈，更加着眼于自己，更加着眼于未来。谢谢义乌。
8: 咦、yeah.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银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
1: 一幕幕上来，一程唱千年。
0: 你瞧，他们来了。跟着春晚游中国，
2: 你往前走，
3: 你扛得住吗？
0: 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最近气色挺好的，
1: 我最近睡得挺好的。
0: 检查结果挺好的，晕囊已经转正了，胎儿一切正常。
2: 我刚刚就听见胎心了，就像那个小马蹄跺地一样。
0: 说明他很健康。我看一下血液报告，血液检测也挺好的，孕酮也正常，检查结果挺好的，你这个年纪完全不用担心。
2: 哎，我看你穿着红袜子，你今年本命年。
0: 我这个从本命年一直穿到而立之年，但绿帽子该戴还得戴。都说这个本命年是个坎儿，但我觉得这事得辩证着看。有时候有些不顺就跟炎症一样，它是个慢慢治愈的过程，提醒我们在人生的节点上面，增加免疫力，要更积极。就像你的那个孕囊，要很努力的才能有轨道宫腔，是吧？
2: 那我可以要这个孩子？
0: 当然可以啊。
2: 哎，我可以游泳吗？
0: 适当游泳没问题的。
2: 到了。
0: 好。哎，你是不是没带伞呀？
2: 下雨了。没事儿，雨再大也有停的时候，我等一等好了。

0: 等雨停。
1: 不会又忘带什么东西了吧？啊，这都几点了啊？
2: 哎呦，而且外面的雨说下就下了。
1: 我还以为是娇娇忘带东西了呢。
2: 养女孩子，哎，就是麻烦呗。
1: 什么叫养女孩麻烦？养男孩也麻烦，都得用心，跟男女没关系，好吗？
2: 对对对对对，也对哈。哎呦，养这个男孩子小的时候皮实，大了呢，你说，哎呀，又要搞对象啊，要结婚，要房子，要车啊。层层扒皮哦，好难嘞。啊，对了，志东讲啊，碧晨家催着见面的呀，可是我怕呀，我怕人家跟我提买房子的事情，咱们家，哇，哪买得起，买不起的，所以我拖着吧，我不敢见人家，我能拖一会儿就拖一会儿，
1: 那还能拖一辈子呀，想办法。
2: 那有什么办法呀？没办法嘞。先顾女儿吧，再顾儿媳妇。嗯，好嘞，喏，这个带给明珠。喏，这个顺便也给你一瓶，胃口不好的时候来喝粥就
1: 着。找着明珠之后，我都成顺便了，是吧？哎呦！
2: 你不是二胎吗？你都不经验嘞。
1: 你当我不知道？你根本就不是来送大头菜。又想看明珠的朋友圈是吧？
2: 大头菜也有。
1: 那看看。
2: 你妈。

0: 麻烦，麻烦同志们，那个妇产科在哪儿啊？哎，
1: 小姑娘，这个妇产科在哪儿？
2: 在三楼。
1: 啊，在三楼，谢谢你啊。
0: 懂妈妈了。
1: 拍手手，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嗨，阿姨，嗨，
1: 嗨，嘿嘿嘿。
0: 妈，你怎么来了？
3: 雨下的可大了，你爸也没给你带伞。
0: 不是你都淋湿了？
3: 我没事，我都说了我要陪你来，不让我来吧？你说你现在怀孕了，不能吃药，不能淋着雨，快走吧。
0: 没事，我一会儿雨停了自己回去，你还跑来接我干什么？
3: 太走吧，哪那么多方便？太丢三落四。
0: 怎么样，苗竹姐，苗竹姐，
3: 哎呀，
0: 你们怎么也来了？我妈看你朋友圈。 说你困在人民医院了，急得不得了，非要过来给你送伞。
3: 雨下太大了，不放心。
0: 我自己身体都不好。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的，我说到做到。妈，妈，咱们走吧。
3: 哎，走吧。
0: 你刚才叫我什么？妈。
3: 走吧，沈明珠吗？有个阿姨让我把这把伞给你。嗯
0: 啊，谁呀？哦，
3: 她说她姓玉。谁呀？
0: 我们家一个远房亲戚。走吧，走吧，走吧。啊，妈，你们在门口等我，我去开车。
4: 哎，好。嗯

0: 一场大雨，三个妈妈都来了。虽然亲妈是隐藏款，但我还是感觉被爱包围。母爱像盔甲，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好强大，强大到决定做一个母亲。我要生下这个孩子，建奇的孩子，更是我自己的。
1: 哦，对了，检查结果怎么样了？
2: 挺好的，宝宝很健康。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他出生以后，我是妈妈，你是奶奶，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

0: 这就是我小时候，应该是我爸妈刚把我抱回来的时候。
1: 哦，好可爱啊，长得真讨喜。你跟健吉颜值都高，以后宝宝肯定也很漂亮。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我没有考虑别人，是我自己想把他生下来。我觉得他就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能让我有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
1: 行，亲妈准备好了，那干妈也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大红包了吗？
1: 你让我现在攒，攒个大的啊。这个也可爱。
2: 这个呢？
3: 这个也是咱们店重点推出的。
2: 冯美琪，哎，你快来来来来看。哎呀，好可爱哦！你看这个轮子还能，
4: 太可爱了。哎，你看这边还有水果，
0: 是挺好的。

0: 姐，我正好点奶茶呢，来一杯不？
1: 我怀孕，
0: 但我差点忘了，
1: 我上这个 APP 上查一下。
0: 还真是建议少喝，你看看。
1: 你软件够全的呀。
0: 必须的，但是纯奶的应该 OK， 我给你来一杯。
1: 不喝了，喝不起。
0: 没事儿，我请你。
1: 老董，你在我这儿挣的工资够你每个月喝奶茶的吗？
0: 哎呀，我不用你掌心。我妈都跟我说了，她说上班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嘿嘿，
1: 是挺开心的，上着班还吃着零食。哎，卡地利亚，你到底去没去啊？
0: 我去了呀，你看我带过来多少资料。他们宣传月要搞内部招标，
1: 现在都这么卷了吗？以前都是大品牌才这么干的。
0: 姐，就我们公司上上下下拢共俩人都号称是个专业团队，那卡地利亚为啥不能说自己是个大品牌呢？
1: 也是，我得研究研究看这标书怎么做。哎，毛豆，你去卡地利亚把口红所有的色号都给我买一遍，我要把这个产品好好吃个透。
0: 姐，就凭你这份敬业，你一个人就抵一个专业团队？
1: 当然了，现在赚钱这么难，我可舍不得花钱请第三个人，你可得好好干啊。
0: 好，那我争取抵半个专业团队。
2: 迈克尔鸡毛菜，鸡毛菜，再买一只老母鸡。王八，对，王八有营养。王八，家里还有牛肉，还有之夏送的枣，对，都带着，到时候一块。大成。大成，快快醒醒了，咱们得去早市买菜新鲜啊，咱们去老沈那儿给芝露送菜去啊。哎，也不知道芝露这小孩啊。
3: 玉金香啊，我提醒你啊，别老芝露芝露的，人家有名字，沈明珠，你让沈老板听见了不好。
2: 好好，明珠明珠，沈明珠，不叫沈，明珠，明珠，明珠。
4: 山下，山下，
0: 哎，怎么啦？
4: 你看看，你看看，哎。哎，李大头给的，
0: 干什么用啊？
4: 孕妇吃，清热解毒啊。
0: 哎，对了，哎，沈家正好前面有个大院子，养着他正好嘞。
4: 哎呀，你快点，我不好走了。
0: 哎呀，马上马上马上，我找一盒子。哎，对了，那个架子上有那个红枣，之夏给前两天拿过来的，补血补气的。
4: 好，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晓得了，
0: 好嘞。你再给我找个大袋子，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啊。
4: 好，晓得了，晓得了。
5: 哦。这哪来的鸡和鹅呀？妈，花呢？哎呀，
0: 怎么了？
4: 怎么了？这是下蛋的鹅，你把它吓到就不下蛋了。
0: 对呀，
5: 我从小就怕这些鸡鸭鹅嘛。这哪来的？
0: 啊，这是那个李大头啊送给你爸爸的。你爸爸讲说这鹅蛋孕妇吃最补嘞。
4: 你快点快点，
5: 这鸡呢给我大姐。
0: 也给你二姐送去嘞。
5: 我这大姐也怀孕哎。
0: 哎。
4: 你大姐家不是没有院子吗？养不了哎，
0: 对，
4: 知道吧？好了好了，你快点快点，
0: 我快点来，我快点来，
5: 哎，现在就给送去啊？
0: 啊，对
5: 呀，
0: 啊，对，拿好了，
5: 哎，这快吃晚饭了，那晚上吃啥呀？
0: 晚上，哎呀，那个冰箱里有包子，你这样热一热。
5: 我不想吃那包子，
0: 不想吃那，这样点个外卖来啊？
5: 这不你说外卖不健康又贵吗？
0: 那你，
4: 哎呀，不吃就不吃了，一顿不吃又饿不死的了。快点，你快点。
0: 那个什么，要不然这样，等我回来，等我回来给你做晚饭啊。我先走了啊。
5: 真是偏心。
4: 喂，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沈老板。
1: 等不到急了吧？
2: 哎呦，
0: 没有。
2: 你老婆还不晓得呢吧？哎，慢慢渗透吧。
1: 对，
0: 慢慢渗透。
1: 你呀、啊，
0: 怎么了？
1: 上次给送的伞、我老婆都知道了。
0: 生气了？不是，她说什么呀？
1: 她倒没生气，她一听说明珠要生孩子，一下就高兴起来了。
0: 我们也特别高兴，要是你小孩多好。对了，明珠，您这身体怎么样？还好吗？
1: 明珠挺好的。
0: 啊啊！
1: 再也没有人说三道四了。
0: 啊，
1: 她现在心情可好了，她是产检也顺利。
0: 对，有你们的。对了，她那个婆家靠谱吧？
1: 哎呀，现在就是
2: 关婆家什么事儿吗？
0: 对，
2: 明珠现在是两个娘家，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双手，还养不起一个小毛娃吗？
0: 对，养得了。
2: 我讲啊，这是大鹅，一天下一个蛋。
0: 对，
1: 下蛋的。
0: 对，给明珠做汤啊，做蛋羹都好着呢。
2: 对，
0: 拿过来呀，就还我们买的那个王八，给炖王八汤。
1: 你买这么多菜干什么？
0: 对，我还是给他做的这个牛肉烧的，还有就是这个枣。给孩子做汤啊！
1: 我们家是开饭店的，你弄这么些东西，我啥菜没有啊？
0: 哎呀，
2: 这是我们的心，
0: 对我们心意了，放车上
2: 。不是，
0: 啊，
1: 别放车上，你们赶紧把这挎斗子赶紧开走。
2: 哎，明珠不是喜欢就留着开吗？
0: 对呀，
1: 我不能留着开，要不我老婆把我当特务了，跟你们是一伙的。
0: 对，那你辛苦拿着，慢一点，别让毛毛咬着啊，
2: 抱着，哎，
1: 下蛋，
0: 你的伞，
1: 下蛋，
0: 还有这个拿好了。
1: 哎呀，我们家开饭店，你说你们这也下蛋？
0: 下蛋，
2: 快走吧，免得你老婆又真把你当特务。
1: 你们快走。
3: 文姐，你怎么来了？
4: 你姐夫单位发的苹果给你们送了点。
3: 嗯。
4: 你怎么净吃这个呀？跟你姐夫一样。
3: 没做你吃啊。
4: 啊？爸妈呢？
3: 不在。
4: 干啥去了？
3: 你别提了。你都是把好东西往家里拿，人家倒好，把好东西往外送。今天搞了这么大一只白鹅，活的，说是会下蛋，还有鸡啊、王八，给您姐姐送温暖。你真是不嫌累的那么远，我上一天班回来，都没饭吃。
4: 你好意思说呀，许志东，这么大个人了，还指望爸妈给你做饭？你有这个闲工夫，你就好好动动脑子，看看怎么把爸妈往回拽吧。笨死了！
3: 哎，姐，要不咱俩点点外卖啊？
1: 这个可是滋补的，给我闺女的，谁也别动啊。说谁也别动，你的手那么快。
5: 我帮我姐开盖子，我又不吃的了。
6: 呀，
7: 亲家忙着呢。
2: 哎呀，
6: 你们怎么还没吃饭呢？
2: 对，我们正在吃饭，看看一起吃一起。
6: 我们吃过了，
5: 我们就来看看明珠。
6: 来，放下。
2: 啊，什么？
6: 这个是我们老冯去广州出差，专门给明珠买的鱼胶和海参。
4: 我闺女真有口福，谢谢老
1: 冯。哎呀，
4: 谢谢吧。
8: 不客气，都是一家人了。
2: 哎，抽烟来。
5: 哎，好。
6: 哎，不能抽。孩子怀着孕呢，我们老冯最近啊又开始跑业务了，公司的事情忙得很。
1: 你看，人一忙起来精神也好，你看看，
5: 对啊，
1: 这气色多好。
8: 这都得感谢明珠啊，让我们家有了奔头。
4: 哎，爸妈，你们坐下聊吧。
2: 对，快坐，
4: 快进。
1: 哎呀，我们家明珠啊，那绝对是个大福星。
5: 啊，
1: 他在娘家发，在婆家发，人说了，那走在路上那小草都跟着发。
5: 啊，
1: 再倒一杯啊！
5: 啊，不能，不客气。
1: 啊，
5: 明珠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4: 啊，什么事儿？
5: 你看最近是不是把你的户口啊迁到婚房那边去？毕竟实验小学就在家门口，将来孩子上学免了很多麻烦事。
4: 嗯。谢谢爸。
5: 啊，
9: 好事是吧？老冯想的真周到。
1: 是周到。
5: 是。另外，需要不需要换一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尽管去找赵总，招呼我的打好了。

0: 哦，不用不用，我的工作其实挺轻松的，而且赵总也特别照顾我。我打算过两天我就去上班了。
1: 不可以，你不可以去上班，你还怀着孩子呢。
2: 上班花钱挺好的嘛，毕竟我们大家都要重新开始生活嘛，对不对，亲家？
3: 对。行，这就万事俱备了啊。哎呀，咱做湖那排骨，我得去下回证据啊。
4: 快去。
3: 怎么是演戏的演全套啊？
4: 他们能信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吗？
3: 我现在管他信不信呢。现在啊，我是要自救。这外面的姐姐虽然好，但是家里的儿女得更重要。
5: 你爸妈什么时候约我爸妈见面？
3: 最近真的委屈你了，但是你看看他俩，你就让他们去疯。我总相信这个日子总归是要回归平淡的吧。我们家穷是穷了点，但是我爸妈还是比较有诚信的人。
5: 我知道，看你爸妈对那个姐姐那么上心，我就知道他们是有情有义的人。我都跟我妈说好了。我跟我妈说，嫁给你肯定不会发大财，但是小日子一定好过。
3: 那必须的。
6: 大
7: 常，
6: 你晚上想吃点什么呀？
7: 榨菜、肉丝面、
8: 下碗面，
7: 折了。
6: 在哪儿？
7: 吃碗面，怎么简单怎么来吧。
9: 我都饿死了。
3: 欢迎光临，贵宾两位。
5: 叔叔阿姨好。
1: 魏晨，你来了。哎呦，哎呦，碧晨，你看最近啊特别忙，也没顾得上你们哦。
5: 没事没事。
1: 哎，行，饿了吧？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2: 做饭去，做饭去。
1: 好啊。
3: 不用。嗯，你看这是什么？
1: 哟，谁做的？你们做的？
3: 我们做的，网上学的。
1: 哎呦，
3: 坐上座上座上座，你坐
1: 啊，
3: 你就坐，
10: 这还了得呀，这
1: 鱼，这鱼，哎呦，我这天哪，多，
10: 你看这油焖大虾，
1: 哎呦，是，
5: 哎呦，哦，
10: 谢谢碧晨，谢谢碧晨，
1: 你看看碧晨，真是辛苦你了，哎，我还让你跑到这儿来做饭了，真是不好意思了，
5: 应该的，
3: 辛苦了啊，爸妈，我说两句啊，
1: 好。
3: 今天是我们家的好日子啊，是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儿子无以为报，备了一些粗茶淡饭，回报您二老。
1: 哎，好，谢谢儿子，
10: 来，
1: 晨，哎呦，老头，
10: 谢谢儿子。
3: 嗯，尝尝吧。
10: 好，
5: 尝尝，
10: 好，
3: 来，妈，
10: 尝尝。
4: 哎呦，这虾，
3: 多提意见啊。
1: 真香哎，嗯，真香，碧晨，哎呦，就跟那个大饭店的那大厨师做的似的，哎，
7: 比那个好多了，好手艺。
2: 哎呀，发现没有，懂得心疼人了。
3: 这些呢都是晨晨做的，我打打下手。哦，那个青菜是我炒的。嗯，
2: 我认为啊，不管是谁的功劳。都是父母教育的结果，
3: 是，
1: 对。
2: 志东，碧晨啊，最近呢，我们也忙，是不是？
1: 对。
2: 以后这个饭的事情啊，就交给你们来做了啊。
1: 孩子上班嘞。
2: 来，干杯。
5: 谢谢。
2: 好，就这样了。
3: 那个刚才等你们时间太长了，这菜好像有点凉，我们去热一下。

0: 干杯！
1: 谢谢。
0: 哦，就这样了。
2: 那个刚才等你们时间太长了，这菜好像有点凉，
0: 来
2: 热一下。
3: 你自己笨，别怪我。天上掉下来个亲妹妹，咱们自求多福吧啊！
4: 写不出来就别写了，歇会儿吧。七天憋出六个字儿，
3: 光标题就不止六个字。
4: 比喻嘛。
3: 给我抽张纸。抽张纸。之前寻亲懵懵叨叨的，不觉得。现在尘埃一落定，这鸡毛就满天飞了。
4: 什么意思啊？
3: 逢年过节的要走动吧。那沈明珠生小孩，要不要包红包啊？
4: 你不也生小孩吗？互免了。
3: 那她死老公要不要包白包啊？
4: 那肯定要的呀，你老公我还健在呢。
3: 你是不知道，我爸妈呀最近整天不着家，天天送温暖。沈明珠、
4: 哎、
3: 啊，人家是沈家的掌上明珠，需我们家这点温暖吗？哎
4: 呀，他们想送就送呗，人家那么多年没见了，送个温暖怎么了？送的热火朝天都不过分。
3: 我妈也是，我也怀着孕呢，我也是她亲女儿啊。怀娇娇的时候，天天鸡汤鱼汤老鳖汤的往这儿送着，自从找到了这个妹妹，是一针一线都没见着过。
4: 汤呢，人家还在做，只不过送到别人那儿去了。
3: 你挑事儿是吧你？
5: 爸爸，
4: 不会先空着，
3: 去呀！
4: 还没说完呢。
5: 好几张题呢，你给我过来。
4: 来啦，搞教育去。催催催催催。来啦。所以是多少？
5: 1500公里每小时。
4: 1500公里每小时，小明奶奶的速度是1500公里每小时，老太太会飞是吧？
5: 我。
4: 好，来了，接着写。哎，你妈送温暖来了，开吗？
3: 不许开。
4: 好嘞。哎呦，妈来了。
6: 张浩。
3: 大丫头呢？哦，
6: 大丫头，娇娇呢？
4: 写作业呢。
6: 哦哦，来，让外婆给他买的这个玉米棒给他吃。
4: 行。
6: 大丫头，
3: 哎呦，终于想起我喽。
6: 哦，干嘛不想起你呀？不但想起你了，你看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你弟弟做的油焖大虾，啊，给你送。
4: 哎呦，今天没带汤啊。
3: 不管是我弟弟亲手做的，还是我弟弟假装做的，只要您能想到我，我就心满意足了。
6: 你是我的大丫头，我怎么能想不起你来呢？嗯，你说是不是，张浩？
4: 就是，妈天天都惦记你呢。
6: 对，娇娇呢？
4: 娇娇做作业呢。
6: 哦哦哦，
4: 行，
6: 哎，你要给她吃。
4: 行行，你们聊，你们聊。
6: 好好。好吃不好吃？
3: 闻着倒是挺香的。
6: 就是挺好吃的。我呀，我就吃了一只，我就舍得吃了，给我大丫头拿来。
3: 拿拿拿！啊，
6: 你还没

0: 脚才肿的吧？难受吧？
1: 不疼不痒的，没事的。
0: 哎呦，我的大丫头啊！哎呦，就是皮实。哎，幸亏你小妹妹啊，没什么反应。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啊？什么？
1: 我脚肿活该，我那个妹妹平安无事才行，对
0: 不
1: 吧？
0: 是不是，
1: 不是，您不带这样的呀！
0: 这孩子，你怎么这样讲话呢？你别着急呀，你脾气怎么这么急呢？就一句话，我的意思是啊，你小妹妹啊，遭的罪啊，够大的了，她现在不能再有什么事情
1: 谁都不
0: 了。
1: 能有事啊！
0: 对对对。
1: 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更不能有
0: 对
1: 事。
0: 对，不有事，什么事情都不有，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啊，平安无事啊。那个大丫头现在也算是高龄产妇了哦，你要心疼自己，别太累着自己，该休息就休息，有什么事情让张浩多做一点儿啊。
1: 张浩做的已经够多了。
0: 嘘，你小点声，你。

0: 大丫头，你这次怀孕吃什么保健品了？都买一份给你妹妹。
1: 谁掏钱？
0: 钱钱，这怎么一说这个老说钱呢？姐妹亲情能用钱衡量吗？
1: 我姓许，他姓沈，拜您跟我爸所赐，我是强行跟人攀交情，热脸贴人家冷屁股还不够吗？还跟我说什么姐妹情？我和沈明珠有什么姐妹情啊？我跟他一点都不熟，好吗？
2: 不熟也是亲姐妹，对吗？
0: 一个爹一个妈生的，同根同源嘞，一个娘的肚子里爬出来的呀，对吧？你就是不承认的话，你跑不掉的呀。哎，你呀，是爸爸妈妈的第一个孩子。当时生你的时候，我跟你爸爸，我们两个还年轻呢，那个时候没人帮我们。就是我们俩把你带大的，哎呦，那个时候你身体啊特别特别的不好，三天两头的跑医院，有的时候我跟你爸爸半夜三更的骑着自行车驮着你到儿童医院去看病的。后来又起了什么那个湿疹，哎呀，去看中医，又吃中药，又扎针灸，又推拿，好嘞，身体就给调理好了。哎呀，你说你小时候的身体要像现在这么皮实，估计你外婆也不会把小丫头送人来。
1: 就应该把我送走。
0: 不是这样的意思，你这孩子怎么搞的？怎么来不来就肝火这么旺啊？不行的，你得去看中医吃中药的哈。哎呦，对了，怀着孩子是不能吃中药的，那个食疗，咱们食物调理了哈。还有你不能光着脚啊，你光着脚就容易生病。
1: 妈，您别唠叨了，我实话跟您说吧，我这次怀孕什么保健品都没有买，我是。啊，买了，拿，我就买了一个这个，18.8块，要吗？要了，给您的小女儿去。
0: 啊？为什么呀？这为什么不买保健品了呀？啊，当初我记得你怀娇娇的时候，
1: 对呀，因为那个时候，您给我出钱呀，您要现在还给我出钱，我还买啊。
0: 对的呀，对的呀，那现在妈妈是捉襟见肘了耶。哎呦，大丫头啊，你是当大姐的，你得有大局的观念，对吧？你说你弟弟现在要结婚了，你小妹妹就怀着孩子呢，当然你也怀着呢，可是你条件好啊，你不奉献谁奉献？你不帮忙谁帮忙？
1: 合着生儿育女就是劫富济贫的，是不是？
0: 不是，
1: 谁当大姐谁就倒霉，谁条件好谁就得吃亏。
0: 哎呀，
1: 妈，我怀着孕。

0: 我腿都是肿的，我想买双好鞋，我都舍不得。
1: 我弟弟妹妹怎么就这么恨我呢？
2: 你怎么了？哎呦呦！
3: 这不是他的。
1: 咋了？这怎么说说吵起来了？这下你不能跟妈妈说话啊？
0: 对呀，你看张浩都讲了，你不能跟妈妈这样讲话的呀，是吧？那你怎么着？你还想让弟弟妹妹反过来帮你是吗？
1: 所以呀，所以当初就应该把我送出去呀，让沈明珠、让沈明珠做老大呀，对吧？他婆家条件好，燕窝、鱼翅、鲍鱼什么都不缺的呀啊！
0: 我说的不对吗？
1: 自从找到这个沈明珠，您有把我当成您的女儿吗？我怀孕到现在，您就从外婆的坟头上给我拿了这么一小块巧克力给我吃。
0: 你啊，
1: 对，还有那个虾，那还是许志东点的外卖。
0: 不是，那您孩子自己亲手做的吗？
1: 不管哪儿来的，那也是许志东搞的，那不是您亲手做的。
0: 那我惦记你，我给你送来，我有错了吗？
1: 我有错吗？您是惦记我吗？您送他来干什么的？您是以送他的名义来道德绑架我，让我给您刚认回来的女儿买保健品，
0: 那不能买，不能，
1: 就不能。沈明珠是您生的，又不是我生的。妈妈，怎么了？哎呦，对不起，娇娇，妈妈忘了你在家。
4: 哟，娇娇啊，那个外婆跟妈妈讲话了啊！哎，娇娇，爸爸陪你写作业吧。
0: 我陪。谁生的谁负责？走，妈妈陪你写作业来。
4: 妈，您坐会儿，我去做饭了，给您做个汤什么的。
5: 小阿扎尔受伤了，也是莫科科出现在了小阿扎尔。
0: 我就当啊。 我就当没生这个女儿，我十月怀胎，我十月怀胎，我怀的是狗。哎，让我跟小女儿去要啊，要这要那，我为什么要啊？啊，我又没有养人家，我跟人要得着吗？一块儿疼什么呀？啊？你们这就行了，说了一上午了，歇会儿吧，歇会儿吧啊。
5: 我为什么要歇会儿？我歇歇为什么我要歇呀？哎，我跟你说，徐大成，我就因为嫁给你，我才这样。你比划什么呀？要不是你，这家能成这样吗？我嫁给你，我有什么好啊？啊，你说我吃不着，我喝不着，我操持这个家，在外面的小女儿吗？不知道咱们的用心良苦。你说家里这对儿女，哎。 忘恩负义，
0: 妈啊！我怎么忘恩负义了？你不是忘恩负义吗？你没有忘恩负义吗？哎，你自己想一想，你从小到大家里的好吃的，是不是紧着你吃？嗯，我的奶，你喝到两岁耶，要不你这么结实，你这么壮呢？哎，还有，你嫌上学远，你爸爸又接又送啊。
5: 你们需要搞个卫生吗？我跟你外婆，我们俩人扛着扫把，我们去给你打扫卫生。徐志东，你说，你要不要报答父母恩？
4: 要，我就改个名叫许志恩，知恩图报。
5: 你
4: 我报答了呀，我还给你们做饭吃了。切，
5: 那你大姐姐说了，你点的外卖。
4: 我姐说的。
5: 对呀。
6: 我姐她才是个白眼狼。
5: 你不能这么说你大姐啊，你大姐为咱们这家贡献最大嘞，啊！哎呀，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
6: 哎呀，少说几句吧，送出去的女儿还没有找回来，回头再把家里的女儿给得罪了，
5: 已经得罪了。 我以后跟许之夏，我们不啰嗦了。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4: 好，那妈。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嗯。

0: 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就是因为难，所以结婚才要打扮。
2: 那我怎么和东哥说啊？
3: 什么上哪凑去？
4: 装大丫头。
3: 大丫头是提款机啊。
5: 6800，这抢钱呢？哎呀，
2: 我知道我穷，我买不起，我不能试试，是有不要钱的。
0: 我妈看你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鞋，让我又给你买了一双。
2: 那个鞋子太贵了，我有一双穿足够了。
3: 我们这种家庭的人怎么可以盯着一双鞋穿啊？

0: 这嫁出去的女儿啊，就是泼出去的水，你可不能跟你大姐学啊。儿子，这样啊，你跟碧晨讲，她嫁过来，我就拿她当亲生女儿。
1: 好，妈。啊。那你跟爸什么时候跟碧晨的爸妈见个面，说说结婚的事。
2: 嘿，你不要看我呀，咱们家里的事情都是你说了算的嘛。
0: 什么？
2: 哎。
3: 这怎么一问一个不吱声呢？
0: 没有啊，不是不吱声，我是在琢磨这个事儿啊。我是这么想的啊，你去跟碧晨说，让他呀回家找他爸爸妈妈摸摸底，看看女方对咱们有什么要求啊，咱们心里有个数啊，对吧？你别贸然相见了，最后你谈不拢，是不是连个缓和的余地都没有了呀？对吧？
1: 嗯嗯，是这么个道理。嗯，我跟晨晨说一声。
0: 哎，好好好。
2: 哎，晨晨，
0: 干嘛？
2: 我告诉你呀。
0: 怎么了？
2: 你都说说，你刚才说的
0: 骗我什么呀？行了，
4: 多吃点啊。嗯，
5: 有什么要求提提看。碧晨，这是许志东让你来探底的吧？
6: 怎么能叫探底呢？结婚又不是谈生意。
5: 两家并一家。那不跟开公司一样吗？
7: 晨晨，我们家唯一的要求就是志东要对你好。
5: 你这个要求等于是没要求。好这个字，它有时候千斤重，有时候比鸡毛还轻。那志东今天对你好了，那明天对你不好了怎么办？
6: 妈，我了解志东，他肯定不会的。
5: 碧晨，为什么说婚姻是人生大事呢？因为结婚把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了直系亲属，后半辈子要捆绑在一起过。你就说这事儿难不难？
6: 难。
5: 就是因为难，所以结婚才要大办。那两个人结一次婚，那两个家的家底都要掏空的，那新郎新娘都要脱一层皮，搞得跟高考一样的大。你说谁愿意高考考个两次三次吧？结婚也一样啊，对不对？日后小两口过日子，有了矛盾，遇到了坎儿，想想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真不容易，那忍一忍不就过去了吗？
7: 嗯，你妈说的有道理。
6: 那我怎么和东哥说啊？
5: 许志东家也是工薪阶层，你要提太多条件，他也满足不了。这样，咱们就彩礼20万，你跟他说就行了，好吧？哎，
0: 20万呢？哎呀，20万上哪凑去？真是
2: 找大丫头。
0: 找大丫头，找大丫头，大丫头是提款机呀，啊！找大丫头，挨咱们的欠咱们的呀。
8: 我们家这款豆豆鞋主打一个舒适羊角，
9: 对，看着就舒服。
8: 我觉得这个灰色的更适合您。
10: 我也觉得浅色好看，但是。黑色不是耐脏吗？
9: 肯定是选黑的，对吧？有脏东西，再一擦就掉了。那灰的那脏了，你不还得再买一双，多麻烦呀！
8: 鞋打折吗？这是新款，不打折的。
9: 谁家新款打折呀？对吧？你见过谁家？你上来新款还给你打折？
10: 你少说两句。不是，你知道多少钱吗？你在这瞎起哄。
9: 你能有多少钱呢？
10: 我主要是因为怀孕，所以现在试鞋呢，不容易试准。
8: 哦，那到时候再来买一双呗。我跟您说，我们家这鞋主打一个舒适羊角，你穿了这个牌子、
10: 我穿过，
8: 老顾客，
9: 真磨叽，买双鞋你能磨叽？6800，这抢钱呢？不是，哎呀，
10: 不好意思，我们再逛逛，
9: 我们再逛。
8: 哦，那行，啊，有需要来找我啊，我叫艾米，
9: 我叫 Peter。
10: Peter 是 Peter 啊。 来逛街，你都不知道什么价钱，你就在这儿起哄。我知道我穷，我买不起，我不能试试，是有不要钱的。
9: 我刚才纯幽默，你要喜欢咱就买呀，走，那就不是买不起。
10: 什么买呀？我一想到那么一沓子人民币踩在脚底下，我就觉得不尊重他。
9: 那换成钢镚呢，会不会好点？

0: 许小姐。啊 ，Sam，
1: 坐。
0: 哎。Sam 你好，我们呢想要参与一下卡地亚口红秋季的宣传活动，这是我们团队做的一个策划方案，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
1: 好啊。
0: 我们公司上下都是卡地亚口红的忠实用户，也是粉丝。
1: 哦、是吗？
0: 啊、哦，对。我们的小伙伴听说我要竞争卡地亚这次活动的 partner， 他们都非常的激动。嗯，我助理特别喜欢你们的慕斯系列，嗯，色泽丝滑又高级，关键是价位很亲民。
1: 啊，对不起，李小姐。
0: 我姓许。啊，
1: 许小姐，一会儿我有个电话会，回头我慢慢看好吗？
0: 啊，当然，那就不打扰了。最后一页有我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跟我沟通，好吗？
1: 好，
0: 那期待我们的合作。
1: 拜拜。

0: 老婆，今天的孕妇课堂可不能忘了啊。
1: 我都二胎了，什么知识不懂啊，还上课，我给他们上课差不多。
2: 那人民医院不是你选的吗？人家必修课没办法吗？
3: 我听到了，我已经在路上了。
0: 哎，一会儿我吃完饭去医院跟你会合。
1: 嗯，不用不用，你好好准备你的竞聘材料吧啊！你当上主任就是对我这个孕妇最大的支持。
4: 我不跟你说了，我挂了，我开车呢。
0: 好，你慢点开啊。
5: 哥。嗯，没事。嗯。哎呦，挺能吃啊，哥。
0: 能吃，要不然我这肚子哪来的？嗯。
5: 哎哥，嗯，我看你告示了，你也参加这次竞选了。
0: 老婆逼的，没办法。哎呀，
5: 好事啊，哥。
6: 哥，嗯，跟你商量点事儿啊。这次吧，我也要参加。然后吧，你弟妹非得让我去当这次的主任，然后就压力特别大。
7: 手臂吸气从体侧向上，缓慢的眼睛看向上方，嘴巴哈气时双手缓慢的经由体侧缓慢的落，缓慢的低头向下。吸气，手臂从体侧向上，缓慢的抬头，嘴巴哈气双手缓慢的落，低头向下。
8: 陆总，
7: 再次带着脊柱延展向上。啊，
8: 宣传效果一棒了。
7: 好，头慢慢还原，双手缓慢的落下身体的两侧，再一次吸气，双手从体侧。
8: 是这样的，陆总，我们的方案呢，一共分成三个阶段，你总归是要给我们一个预热期的。
7: 右手落，左手
8: 是，没错。哎呀，放心吧，我们整个团队都扑上去了。啊，好好好。随时打给我吧。
7: 左手落，
8: 嗯，拜拜。
7: 右手落在身体的旁侧，左手向斜上方，
8: 喂，
7: 蹲下侧身，
8: 老大，
7: 去舒展你的乳腺、隆窝和大腿。
8: 给我打电话说宣传效果一般。
7: 抬起身，呼气。
8: 我呢，不指望你妙笔生花，啊，你呀，就做一件事儿，动员你的七大姑八大姨，都给如风就上打电话。啊，对。
7: 眼睛看向，
8: 就正说是看之下的工号才打过来咨询的。你就问问，就是问问这个酒多少钱，然后在哪儿能买到，有没有优惠什么的。
7: 左手放在体后，右手
8: 哎，好，那这事交给你了啊。
7: 保持背延展，呼气向后再一次扭转，吸气，手背带着身体起身还原，呼气向右侧。

0: 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你打电话问一下吧。
1: 眼窝和大臂，哈气。好了，大家自我起身吧，我们先休息一下。
0: 现在真的在休假，而且餐饮部的事情不归我管。
2: 不是，你来
0: 啊？
2: 那无添加的酸奶喝一个吧。
0: 谢谢。
2: 我还有呢。
0: 上次不好意思啊。我那时候心情不好，说话有点冲，你别介意。
2: 有吗？我不记得了。
0: 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越活越觉得活着不易，所以有些事情也看不出个对错。我不知道我这么说你能不能接受？我妈，她就是太过内疚了，你别怨她了。
2: 不会的，
0: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不能带着怨气活着。蛋糕很好吃的，娇娇可喜欢了，糯叽叽的，补充点营养。娇娇的钢琴弹得很好，她一看就是很有基础的。
2: 那当然，
0: 她那个启蒙老师啊，可难请了。我当时求了她好多天，她才肯收娇娇。娇娇上课，我就坐在旁边记笔记；下了课就陪她回去练琴。我以前啊，五线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讲，现在我乐理知识我考八级，你信吗？你一定能考上。
3: 你真的是个用心的妈妈。
0: 哎，那你干嘛还让我教娇娇？你自己不就可以吗？
2: 我那不是想跟沈老师套近乎吗？
0: 多亏了你鼓励娇娇，娇娇现在练琴可自觉了，还总是说
4: 沈老师说了，我呢是有天赋的。
3: 小孩子嘛，你就是要多夸一夸，越夸他越有自信。哎，志霞姐，现在养个小孩贵吗？
0: 那得看你想怎么养。那小宝宝要是喝母乳的话，是不花钱的。啊，那纸尿片嘛，一个月大包的话三四包，衣服什么的就网上买买也不贵的，一个月大概花个2000多块钱。主要花钱的地方呢是在早教班、兴趣班。哦，还有各种游乐场让你充钱办卡，当妈妈的嘛，只要孩子喜欢，花多少钱都乐意的。
3: 我大概算了一下，你看生孩子、顺产，这些都可以走医保，花不了什么钱。主要是我现在睡眠不太好，我就怕宝宝生下来以后奶水不足，可能还要买奶粉。
0: 你婆家条件那么好，这些钱不都是小钱吗？
3: 婆家给是情分。我才是孩子的妈妈，所以还是要精打细算。
5: 哎，到我了。
6: 我要想让您帮我查一下，看看我这个理财啊，这是我的身份证，看我理财什么时候到期。
7: 好的，我给您查一下啊。您是下个月20号到期
6: 啊？下个月哈？
7: 嗯。
6: 哎呦，下个月那如果我要是这个月提前取出来呢？
7: 您现在取也是可以的，但是你。

0: 的收益呢会受到损失，本金也会受到影响。
1: 本金还受影响啊？
0: 嗯。
1: 哦哦，我明白了。哦，你麻烦您帮我查查这里，看看这里有多少钱。
0: 嗯，好。您这个余额是3000块钱，需要取出来吗？
1: 啊，不需要，不需要。3000块钱。
0: 阿姨，阿姨，
1: 啊，
0: 您还有其他需要办理吗？
1: 啊，没了，没了，没了。
0: 啊啊，后面还有其他客户。
1: 啊，哎呀，好了，对不起啊，对不起哈。好嘞，好嘞，谢谢啊。
2: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我们的孕妈妈们在怀孕的过程中是很不容易的。希望准爸爸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辛苦。那么接下来，请我们的准爸爸对自己的太太呢说一说心里话，好吗？谁先开始？好，请。
3: 林卓，这个课其实挺没意思的，咱们走吧。芝佳姐，你是二胎妈妈，你有经验，听不听都行，但我不能走。以后这样的时候还多着呢，我得习惯。
4: 老婆，你还记得我第一次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我们俩都没怎么睡觉，对吧？我们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给他什么样的教育，给他选什么样的学校。
5: 你给宝宝起个大名吧。
6: 我早就想好了，我们生男孩呢就叫香吴，我们生女孩就叫以诺。
4: 我们俩之间这个第三者，这小三儿，他要是出来了，我肯定不让他给你受气，啊！我敢保证，我俩以你最大。
7: 那你说到做到，听见没有？嗯。
2: 下一个谁上？
4: 我来。老婆，你为了宝宝牺牲了苗条的身材，放弃了你最爱的火锅，还要忍受怀胎十月的辛苦。
5: 宝宝，妈妈爱你，爸爸也爱你。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啊。你在干嘛？
0: 没事啊。
2: 你脚怎么破了呀？都出血了。
0: 没事，贴上创可贴就好了。嗯，我们把它贴上。咦，那、啊、一会儿就好了，是吧？
2: 疼吗？
0: 一点点。
2: 妈妈，为什么你脚疼，我心疼啊？
0: 因为你是妈妈生的呀，我们母女连心。娇娇，
2: 嗯，
0: 妈妈也懂外婆了。
2: 懂什么呀？
0: 母女连心。
3: 我跟你说啊，你看这双啊。
1: 啊
3: 孕妇呢穿这种鞋是最合适的，
1: 嗯，
3: 这个牛筋底防滑，
1: 嗯，
3: 这布面呢软和，试试啊
1: 啊、哦，哎，真挺软的，
3: 是不是？
1: 这不会开胶吧？
3: 啊，不会不会不会、哦，放心。
1: 那这个码数？
3: 码数齐全，38、39、40都有，就看你要什么码。
1: 三个码各来一双。
3: 各来一双呀？好好好，嗯、哎，你可真是个好老公呀！嗯、我说你媳妇儿可真是有福气。
1: 那是自然。
0: 三双，一样的。
1: 码数不一样。这个你最近穿，这个等你怀孕5、6个月的时候穿，这个快生宝宝的时候穿。哎，价格虽然不贵啊，但是能全面的解决你的问题。这个料子很好的，很舒服的，而且还防滑，你看。是不是啊？你看，哎呦，我都能穿上了，是不是买大了？

0: 头菜酱牛肉，你跟明珠啊一人一份，这次没得话讲了吧。
1: 好啦，别看啦，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
2: 我就觉得这大街上每一个人都比我幸福。
1: 哎呦，你这个样子怎么当妈？这个小孩趁早不要生。
2: 我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啊？不是小孩长大，别人都有爸，他没有，他不会怪我吗？
1: 我也没有爸爸，我爸爸虽然活着，但是他在我妈心中已经死了。我跟你说啊，人一旦做了决定，就不要轻易的内耗去质疑，你总不能活得像个受害者吧。哎，你现在孩子都没有生下来，你就在想这小孩长大了怪你，那你也可以怪他呀。没有这个小东西的话，你也可以重新开始生个有爹的小孩，是吧？那话再说回来，假如说你真的再生了一个有爹的小孩，万一这个爹嫖娼怎么办啊？吸毒怎么办？家暴怎么办啊？那还不如没有这个爹，清清爽爽。
3: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编电视剧呢？我得罪你了，倪大妮。
1: 得罪说不上啊，但是我嫉妒你。建奇虽然嘎了，但是你爸妈好啊，亲爹妈看着也还不错，公婆还有钱。
3: 行了行了，你成功的安慰到我了。
1: 哎，不好意思。你这种鞋子我好像没有看到过嘛，
3: 我婆婆送的。
1: 我说什么，这个鞋子这么贵，我高仿都舍不得买。哎呀，
3: 行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我只想要建奇活着。嗯，
1: 地球围着你转，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建奇没了这是事实，但是你有小孩啊，有两套爹妈，有公婆，有钱有房，还有我，也是事实吧。你要是不想啃老，你还可以啃我。感动吗？是不是超级感动？不抱着我哭一下吗？
3: 烦死！我也不用啃你。嗯，我明天就打算休假回去上班了。嗯，
1: 这就对了，要当妈的人搞钱才是正事儿。干杯，祝你顺利啊。

0: 哎，妈，
1: 干啥呢？
0: 加500，算账呢。我在算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真贵啊。500，
1: 你不能这么养吧，小孩你得粗养。他粗养真花不了多少钱，你看那个小妮，多聪明的孩子，那是他家真没多花多少钱呢。前段时间脑袋磕了一下是吧？缝了2针，你跟我说多少钱来医保之后？
0: 30多。
1: 对呀，便宜吧？那你那个大妮妈养的那个猫呢？打一针还500多呢。是这年头养孩子没有养动物贵啊？
0: 反正养个小孩确实挺贵。
1: 不用担心啊，就算老冯家不帮你，你还有爸有妈呢，是吗？咱不差钱，你现在的任务就是

0: 身体养好，给我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就行了啊。
1: 你和爸已经把我养大了，我的孩子我自己养。
0: 喝吧，没法聊了，快点。
1: 好，还有那只呢。

0: 明珠，哎，明珠来了。
1: 啊，
2: 明珠啊，气色不错嘛。
1: 谢谢，我先进去了啊。
2: 哎，好。
3: 明珠姐，
4: 明珠姐，
3: 你怎么来了？
4: 你来续病假吗？
0: 我是来上班的。
3: 上班？
1: Sam 在吗？
5: Sam 今天不在，出去拜访客户了。
1: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我可以等他。
5: 这个不好说，或者你微信跟他约。
1: Sam，我在停车场看到你的车了。如果你一直不肯见我，我就一直在这儿等着你。如果你见了我拒绝我，我立刻走人，再也不叨扰了。

0: 坐。
1: 大姐，你非要我说实话吗？我们觉得你太接地气了。你公众号那些文章，不是家长里短，就是鸡毛蒜皮的事儿，实在是不上档次，跟我们品牌调性不符。
2: 敢问上档次的用户为什么要买58块一支的客户？
1: 这是我们的事。
2: 那我实话跟你讲，你们的产品卖不出去多少的，你不想听听一个普通女同志的真实感受吗？为了写这个策划方案，我把卡地亚的所有色号都买了，一支一支试过来，发现你们的产品定位是有问题的。从包装到宣传，你们针对的目标客户就是年轻女孩，最好是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活跃用户，最好呢是买了还能帮你们写好评的。Sam 同志，年轻用户不忠诚的，从几十块钱的卡地亚到几百块钱的 Chanel，这中间至少有几百种精品。你们一心一意对待人家，人家分分钟变渣女。
1: 继续。
2: 千万不要放弃我们这个阶段的女性。我们中年妇女，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工作。我们舍得花几千块钱给父母买螺旋藻，舍得花几千块钱给孩子报钢琴班，但我们舍不得花钱在自己身上。我们不爱美吗？爱，很爱，但只能经济适用的爱。卡地利亚口红色号全，质地又丝滑，买一支大牌口红的钱可以买到半打，很适合我们取悦自己。就像我怀二胎，脚肿了，买大牌的鞋呢，肉疼。但是买这种鞋，我一次性可以买到3双，我可以穿到生，不香吗？
1: 徐女士，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我也很高兴你。
2: 我们之间不玩虚的。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保证在我的公号中，你们卡地利亚的口红可以卖到10000支以上。如果卖不到，我分文不取；但如果卖到了，我要提30%的推广费。

0: 可以，成交。
1: 张总，
2: 哎，明珠，
1: 哎，
2: 可以啊，状态不错嘛。
1: 嗯，蛮好的。
2: 正好想跟你说一下，我看你现在干大堂经理啊，从早站到晚的也太辛苦了。我是想把你调到餐饮部，这样呢，你只要接接电话，安排安排预定，轻松一点吧。
1: 餐饮部是独立核算，工资低不少呢。
2: 你还在乎这个呢？
1: 我当然在乎，我要养小孩嘛。
2: 也对，也对。只不过冯总啊，他
1: 赵总，靠人不如靠自己。
2: 行，那你就原地不动，等哪天啊，你要是真站不动了，咱们再说。
1: 谢谢赵总。哎，赵总，我还有个事儿想麻烦问你一下
2: 啊。你说。
1: 我有一个姐姐，她在做如风酒的推广，这款酒能进我们餐厅吗？
2: 白酒进场费可是不低哟，我帮你问问吧。
1: 谢谢赵总，那我先去忙了。
2: 哎，好，你先忙。

0: 你好，请问有什么要帮忙？
1: 那个，我听那个你爸啊，就是那个沈老板说你又来上班了，上班不能太辛苦，别累着啊。哦，对了，我呢给你又做了瓶大头菜，你胃不好的时候呢开开胃。
0: 不用了，
1: 还有，
0: 真的不用了。
1: 不是，我给你做的牛肉，我自己卤的，很干净的，你留着慢慢吃的啊。你上班我不打扰你了啊。对了，那个大头菜啊，它是腌制菜，吃多了对身体不是很好的，能少吃就少吃一点啊。

0: 住啊，上班归上班，别累坏了身子啊。晚上下班回来吃饭，我们等你哦。
1: 好的，妈妈。

0: 明知吧，
1: 嗯。
0: 那个儿童房挂上窗帘就布置完了。这个周末吧，请你的家人来参观一下。
1: 请外公外婆多提宝贵意见。好，那我回去跟我爸妈说。
0: 好的，好的，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 这个牛肉好好吃啊，妈，你尝尝。
0: 哪来的牛肉啊？
1: 我们家有个亲戚送的。
0: 明哲，你们家这个亲戚呢，我觉得有点不懂事儿，真的。上次送什么大头菜，这回又送酱牛肉，他不知道你怀孕了吗？不能随便乱吃东西吗？干不干净啊？吃坏了怎么办？阿姨，
1: 哎，
0: 来来来来，快快快，把这个拿走，拿走了，
1: 人家也是好心啊。
0: 吃
1: 哎，明珠姐，我妈看你很喜欢那个牌子的鞋，让我又给你买了一双。那这次我给你挑了个红色，你看看怎么样？你要是不喜欢，你可以拿去换的。
2: 哎呀，那个鞋子太贵了，我有一双穿足够了。
0: 我们这种家庭的人怎么可以盯着一双鞋穿啊？别人看在眼里，表面不说，心里会笑话的。
2: 嗨，他们笑话呗，我又不在乎。
0: 你是不在乎，可是我在乎啊。我怕脸上没光啊，你知道吧？我们家美琪从小到大那衣服都没穿过重样的，女孩子嘛，就让人看起来说，哎，这女孩有家底，不好随便对待。啊，你说谁唱歌？
1: 啊？我说你说的对呀。
0: 啊，对呀，我就是说的对啊。
1: 是呀。
0: 明珠啊，我说过要把你当女儿，以后美琪有的你也有。
1: 谢谢妈，那我拿回去换着穿。
0: 这就对了嘛，吃吃吃，来，这虾多吃点。

0: 梅珠，
1: 哎，你最爱的珍珠奶茶。
0: 哦，
1: 来来来，坐坐坐。
0: 嗯。
1: 哎呀，我婆婆，
0: 嗯，
1: 你看又给我买了一双这个鞋。
0: 嗯，
1: 跟我这个是一样款式的，就是颜色不一样。
0: 嗯，
1: 咱俩脚不是一样大吗？你试试。
0: 你要送给我啊？
1: 我想问问你要不要买。
0: 那你还不如退掉呢。
1: 哎呀，我去退了，这人家说退的钱只能退到我婆婆信用卡里，我怕我婆婆又说我小家子气。
0: 哦，又说你配不上那样的家庭。
1: 不是，这鞋6000多一双呢，我已经有一双了，真的是舍不得穿。
0: 那你就大气一点，你婆婆赐给你你就笑纳吧。
1: 我那天在家里算账，不算不知道，一算真的吓一跳，小孩就是个吞金兽，哎，什么都需要钱。我今天坐出租车，那司机他们家小孩早产，一生下来就进保温箱，那也需要钱。所以从今以后我要像老母鸡一样把能攒的钱全部都攒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0: 所以你就打算把退不掉的鞋子卖给我
1: 啊？啊，
0: 哎，这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您卖给我啊合适啊？
1: 便宜别人不如便宜自己姐们儿啊。
0: 嗯，有道理，那你开个价吧。
1: 这个鞋子啊，商场里从来都不打折，这样吧，看在你是我姐们儿的份上，给你打7折。
0: 你是不是姐妹？5折。
1: 你是不是姐妹？6折。你要不买的话我挂网上。
0: 哎，不是，这个鞋子你婆婆送给你的，你老是不穿，长辈起疑心怎么办？你卖给我，你经常可以穿回去啊，暖暖你婆婆的心，长辈一高兴大家都高兴，其乐融融啊。嗯，
1: 有道理啊。
0: 嗯，
1: 那我还不如卖给小妮妈，她也能借我穿，而且出价肯定比你高。
0: 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加100。
1: 不行，太少了，
0: 我再加100。
1: 成交，转账。
0: 好好好。
2: 哎，你好，
1: 我想看我刚刚看的那一款。
2: 啊，好，是这款。
0: 哦，原来你要买金条啊，过80大寿啊？
1: 你不懂了吧，黄金保值，我从现在起要为我的宝宝存硬通货。你看这个怎么样？
0: 长命百岁。要当妈的女人真的不一样啊。
1: 确实不一样。好，就要这个吧。
2: 嗯，好的，您稍等。
1: 好。
2: 哎呀，谢谢宝宝的干妈给送的大金条。
3: 我跟你说，我想好了，
1: 嗯，
3: 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
1: 嗯，
3: 是不是很大手笔啊？
1: 嗯，
0: 你万一生个败家子怎么办？没到结婚，钱全花了。
3: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朋友啊？你真是乌鸦嘴！我告诉你，以后有好货不卖给你了。
0: 哎呀，我好害怕呀！你可千万要卖给我呀！我上哪儿买这么便宜的打折货呀？哎呀，我真害怕，你一定要卖给我。
4: 艾玛，我收到了好几份 offer， 有北京的，有上海的。
5: 你还是要走啊？
4: 我专业是 marketing， 肯定只有一线城市有适合我的工作呀。再说了，现在儿童房也布置的差不多了，等明珠姐和宝宝住进来之后，家里热热闹闹的，我也不担心了。
5: 行，那你去吧，去上海吧。啊，高铁1个小时就到了，离家近。
4: 行，那就上海。
6: 宝宝，这是你干妈和奶奶送的礼物，你长大以后一定得好好谢谢他们。
7: 啊，你呢？现在就好好待在妈妈肚子里，
6: 千万不要提前出来，也不要当留级生，预产期准时报到就可以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明珠啊，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搬回来住吧。
2: 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的精神寄托，要不然他妈熬不过去，贱妾不会安心的。
3: 为什么之下说金瓶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是报名了吗？
4: 小妮啊，都说你好厉害呀，把脉把得可准了，来给大娘也把一个杯。
5: 你脉
4: 什么？
6: 啥？

0: 美琪啊，
1: 嗯，
0: 这期我新买了一个充电线，你看你用这个？
1: 哎呀，不要，我自己有。
2: 哎，
0: 这个是好的。
1: 您不用管我了，妈妈，我知道。
2: 你看看，你看看啊，哎，美琪啊，都上海面试一天，还带这么多东西。
1: 你说哪个能不带嘛？电脑、面膜、洗面奶、睡衣。
2: 不，我扔了睡衣，你不要带成套的了，随便穿件 T 恤就 OK 了呀。
0: 不可以。美琪从小就是穿真丝睡衣睡觉的，不带她睡得着啊？
1: 就是，还是我妈了解我。
0: 美琪啊，你上次同学聚会，妈妈一直给你打电话，主要是我这个太焦虑了，

0: 我的错，对不起啊，妈，怪我，我不应该把手机关机。主要是你哥哥出了事，我这个心里啊落下了病了，看不见你我就害怕，我着急呀。其实道理我都是懂的，我和爸爸把你送到英国去读书，不就是想让你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吗？对呀。
1: 你在英国上学那会儿，你妈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0: 你都没跟我说过呀？
1: 哎呀，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还怎么好好念书啊？可是美琪，你知道啊，从你上飞机开始，妈妈的手机24小时就没有关过机啊。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啊，就是看你的消费记录。哦，不是查你的岗，知道吧？我就是通过这个记录，我能知道你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安全的。你看早上啊，20几个，哦，我这个是女儿买了咖啡，吃了早餐了。到中午啊，这些钱呢是跟同学一起去聚会了。后头这就，反正啊，我就是觉得我看见这个，我就是放心了。这次去上海。 妈妈保证，我不随便给你打电话。但是你要跟我保证不许关机，可以吗？
0: 答应你，妈妈。
1: 好的，好的。
2: 你收拾吧，啊。
1: 那你收拾，需要什么跟我说啊。

0: 新的生活即将开启。
1: 美琴
0: ，Simon，
1: 真是你啊！这太巧了，这毕业之后没见过了吧？
0: 啊，对，我前段时间回家了。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在这上班，实习律师。
0: 你在这儿上班？
1: 是。你呢？
0: 我来这儿面试。
1: 这么巧？那有空的时候一起约个饭呗？
0: 啊，行啊。哎，但今天不行，我今天赶时间。
1: 啊，成啊。
0: 行行行行行。
1: 走啊！我去，约饭约饭，太巧了。对了，咱俩没加微信吧？
0: 快快加，快加！
2: 不得了了！
3: 怎么了？
2: 老方，老方，我的镯子找不到了。
3: 啊，说没事没事，一会儿我帮你找啊。
2: 不，现在，你现在就去给我找，求求你了，找找，现在就找。
3: 好，帮你找。
2: 我的镯子找了，我的镯子不见了，你知道吗？镯子丢了，哎呦，我这想不起来去哪儿了。我这镯子呢？去哪儿了？急死了。
4: 哎，啊，找着了！
2: 你在哪儿找到的？
4: 就在洗手间的台子上。
2: 洗手间我找了好几遍，这什么都没有看到。哎
4: 呀，就在那摆着呢呀！
2: 天哪，天哪！我是瞎了吗？我怎么没看见呢？
4: 厉害！你别要太紧张，你整天这么紧张，会得抑郁症的。这样，出去走走，啊，散散心，舒缓一下自己的情绪，对你有好处。不紧张了啊！
2: 好的，
4: 去公司了啊！
2: 啊，你要出去啊？哎呦我天哪！吓死我了！

0: 接电话呀。
1: 好的，顾总，你有什么要求你就直接跟我说。行，没问题，您放心吧。好，今天下午有个旅游团来，房间我已经分配好了，你们再对一下，做好招待。
0: 好。

0: 是你啊。
1: 那个我看你在忙，我没敢打扰你。那个身体还好吧？
0: 蛮好的。
1: 吐没吐啊？
0: 不吐，我胃口也挺好的。
1: 我，真好。对了，那个，大舅舅，就是我大哥啊，去福建玩买的银耳，你回去炖银耳汤。
0: 不用不用，你留着吃，
1: 你拿着煮汤啊，可好了。
0: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你跟我别这么客气。那个啊，我那个什么，我不打扰你，我走了啊。
0: 好。你等一下。
1: 啊，
0: 等我一下。

0: 我灌了点虾米皮，这个虾馄饨很鲜的，您拿去吃。
1: 明珠啊，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虾米皮呢？
0: 哦，我也不知道，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不能空盘子还人家。
2: 从头到脚透出的都是别人家孩子的气息呢。
3: OK，时间到了，你可以开始。
4: 我认为会员的忠诚度是这个项目所围绕的核心。但是顾客的公司呢，在线上宣传做的力度不大。如果说能在未来的3到5年做到线上线下的联动，例如将线上的优惠作为会员的独立福利，吸引顾客到线下进行消费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5: 冯小姐，明天我们沈总会来公司，有没有时间做一个钟面？
4: 当然，
5: 确定好时间通知你。
4: 我一定准时到。
5: 谢谢，
4: 谢谢，再见。
3: Thank you.
4: 谢谢。
3: This is great, actually. Yeah. Harold speak English.

0: 妈，
1: 冯美琴，哎呦呦呦，冯美琴，你没事吧？我看看，快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啊，
1: 冯美琴，我早上我就一早上我就出现了幻觉了，我镯子找不到了，我担心我镯子丢了摔坏了，你知道玉碎了是要出大事情的，这镯子就在我眼前，我就看不见，我害怕，我怕你到上海来，怕你出事儿了，我这心慌的呀。后来我就跟师傅说，走，去上海，我就来了。
0: 没事没事没事，妈，我这不是没事了啊，没事。
1: 对不起啊，美琪，我没影响你吧？
2: 没有。
1: 面试的可好？
0: 挺好的。
1: 好，以后你有可能在这里上班是吗？

0: 喂，
1: 冯小姐，明早10点半，时间可以吗？
0: 抱歉啊，谢谢你们能给我这次机会，但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可能需要回家陪陪我妈。谢谢啊。

0: 随便，这边是厨房，这毕竟是花了大价钱的哈，这个跟宫殿似的，用的是过了啊，妈，这哪有弓箭进来要脱鞋的啊？这是婴儿床啊！啊，对对对，看买的，明珠快来看看。哎，哎呀，这料子真好啊！你看，一根钉子都没有啊！啊，还是郎神懂行啊！啊，我爸外号叫沈大拿，他做木工可厉害了。叔叔厉害啊！一看就是大神。八级木匠。哎，明珠啊，哎，这个窗帘嘛，我们安了自动的，上次你来没弄好呢。哎，现在好了。
1: 就是这样啊，宝宝在这睡觉，大人守着嘛，他醒了要开窗帘，不用过去的，直接一按遥控，开了。那是挺方便的。
0: 是的，
2: 我小时候要住这么样的房间，早就考上大学了。那
1: 这间房间给你住，看你能不能考上。
0: 行，
1: 不可以。
3: 不，
0: 我的意思是嘛，这个床太小了，他太长了，住不进去。
3: 开玩笑的，他能住吗？是是是，哎是，美琪。
0: 垫垫还蛮好了啊，好，搬好了，我去拿啊。来，客厅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来，坐这儿，挺好。你坐，你慢点，坐坐坐坐坐坐。啊，就吃水果，
1: 水果水果，
3: 随便啊。
0: 叔叔阿姨，你们一人一张，以后过来就方便了。
1: 哎呀，我不用了，
0: 哪儿吧，阿姨？
1: 明珠姐有，所以我搬了三张。
0: 这你的，我也有啊，不要拉倒。我们其实俩人用一张就行。哎，不，每个人都有方便的。明珠啊，哎，那儿童房呢，都弄完了，整个屋子都做过深层清洁了，你和宝宝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准备好了，搬回来住吧。
3: 还是住家里吧，啊，自在一些。在这儿也很自在的，这儿很方便。对对对，
0: 是吧？房子嘛，得住才有人气。
1: 是啊，明珠姐，你没事就多过来。
3: 要是不愿意住也没关系啊，常来坐坐，聊聊天，吃吃饭也挺好。
0: 就是就是。
1: 那我过两天。 带点换洗的衣服先放过来。哎呀，
0: 不用不用，全都给你准备好了，都是最好的。今天就留下吧。
3: 阿妈，你陪我出去买包湿纸巾。哎呀，
0: 不用，家里有。
3: 哎，不不，去去去，小区的便利店非常方便的啊。
0: 好，
3: 带你妈去转转啊。熟悉一下环境啊。
0: 好好好，
3: 去转转，去转转啊。
0: 去吧，便利店，你们需要什么拿什么的随便拿，就寄我们老冯账上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0: 哎，
3: 那我们也下去。
0: 不，坐坐坐坐，美琪倒茶。

0: 我想搬过来住。
1: 你被他们家忽悠蒙了你。这家人多难搞呀，你搬过来那日子怎么过呀？
0: 日子过得好不好不是靠人吗？
1: 你得看跟什么人过，这家太难搞了呀。
0: 我心里有数，这段时间我也想了挺多的，我知道他们家看不上我，建奇走了他们对我好，给我买这买那，又布置房子，都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我知道你跟爸心疼我，没有他们家我们也能把这个孩子养大。
1: 就是，
0: 但你有没有想过你和爸

0: 给我带孩子，那谁掌握饭店的生意啊？那明辉还得学习呢，家里多一个哭哭啼啼的小孩，他怎么学习？
1: 事在人为嘛，总有办法的，对吗？
0: 想办法的目的是什么？跟他们家老死不相往来？那他们是孩子的爷爷奶奶，这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个孩子就是他们家的精神寄托，要不然他妈熬不过去，建奇也不会安心的，你说是吧？你看我搬过来呢，孩子能有更好的条件，你和爸呢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明辉也能好好学习，你看这么好的事儿，我们为什么不呢？
1: 这孩子，你就是你想这个想那个，你怎么就不想想你自己啊？他那个妈多刁蛮呢，你要是过来你得受多少气。
0: 美琪跟我说了，他妈要是再唠叨，我就当他妈在唱歌。妈，我长大了，我也不能一直做你和爸的宝宝，我也是快当妈的人了，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1: 行，那你就试试吧，啥时候那歌唱太难听了你就回家来做妈的宝好吗？
0: 嗯。
2: 哎呀，好，哟，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啊？看的啊，
4: 挺好的。啊、那个，这个小区条件确实不错，
3: 啊、是是是。
5: 哎，那个叔叔阿姨，我刚忘了、啊，一会儿带你们去录个指纹啊，以后你们开门就方便了。
4: 啊，这个不用了，我们到时候
5: 敲门就行了。
6: 路上路上，都是一家人了吧？
0: 啊，嗯。我跟我妈商量了一下，那我就搬过来住。
6: 哎呦，那太好了！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明珠，
7: 太好了，
3: 太好了！哎，对对，来来，明珠啊，这是建奇奶奶传给我的，现在我把它传给你。
0: 哦，您带着就行了。不是我怀着孕呢，我带个镯子也不方便。
3: 听话，这是我们冯家的祖传宝贝，现在传给你了。带着，保平安的，是吧，老冯？
6: 哎，是的，带上吧，带上吧，
3: 好好带着。
0: 谢谢妈。
1: 咱闺女也真是不容易啊，方方面面都给你想到了。
8: 可不咋的，明珠啥事都想得多，但心里跟明镜似的。你看美琪，让咱录那个指纹。密码啊，他在旁边看多高兴，就希望两家人都粘成一家人似的。
1: 这我知道，那孩子一落地，不是一家人也成一家人了吗？
4: 关键这家人太难缠了，你说这辈子还真就躲不过去了。
8: 哎呀，你这个想法，你赶紧，你不能用老想法看人家，谁能把自己家钥匙交给你啊？啊，人家做到了。
4: 就是个钥匙嘛，那我家钥匙交给他，他来吗？人家看不上你，
8: 你快拉倒吧！你家有啥呀？再说了，那孩子马上就出生了，你生的时候那天还挺冷的，人家家里恒温恒湿的，多好啊！那孩子多舒服，上你家，
1: 啊？你别，你这么一说，我告诉你啊，闺女这个月子可得好好做，要不然能落下病，到时候我去伺候。建奇的妈一天事事的。啥活都不会干，指望他肯定不行。
8: 那能轮到你啊？人家会请月嫂的。
1: 妈呀，月嫂多贵呀！把月嫂钱给我，我当月嫂去。
8: 财迷啊！
1: 闺女面子矮，不好意思张嘴，钱到我这儿过一手，我给她攒着。啊，整天他们家啊要孩子要孩子，不来点干货，光说嘴啊，是不是？
8: 干货，谁家妈伺候闺女月子还要钱啊？啊！
1: 不是你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我说我要钱了吗？要钱给闺女。
4: 听我听不明白。
9: 爸，你们咋这么慢呢？等你们半天了都。
8: 你骑车可不快
9: 了。谁？给你们买的。
1: 乱花钱。
9: 我自己零花钱买的。
8: 我俩喝一个就够了。
1: 你要喝吗？

0: 对了，一会儿咱去一下尼德堡家。
1: 干啥？
0: 要几件小妮小时候衣服，不都说穿百家衣好养活吗？
1: 嗯。
0: 再说小妮多聪明，将来咱的孩子肯定贼机灵。
1: 孩子要一生出来啊，第一面千万别见他，别见他舅舅。
0: 哦，那倒是哈，千万不能。
2: 为啥妈？为啥？为啥？为啥不见我呀？
1: 就是不能见你。
2: 那我旧衣服也挺多的呀，你给我外甥带点呗。那我不比小妮聪明啊？
0: 你是聪明，你没聪明到正地儿去。
2: 那我长得还好看呢。
3: 这下姐，这是我们卡地利亚的梅梅系列，一共12个色号，每个色号10支，一共120支。这可是我专门向总部申请下来送给咱们之下说的粉丝的。
4: 放心，我一定会把梅梅系列的流量冲上去的。
3: 乘风破浪的姐姐，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出手不凡的弟弟。
5: 西河姐，
0: 哎，
5: 小妮的什么衣服啊、玩具啊，我都给他们留着呢，我进去给你们找哈、
0: 啊。好好，谢谢。哎，
6: 八宝养生茶。
0: 哎呦，
1: 还煮茶。
6: 哎，这是我配的，
1: 啊，
6: 肾阳气，壮阳的。
1: 啊？
6: 哎，你看我长期喝，黑头发都长出来了。
7: 我爸哪有黑头发，都是白头发。
6: 哎，小妮，这个小家伙，
0: 净说实话。
5: 你的宝。
6: 哎。
5: 这柜子上的箱子，你进来帮我拿一下。
1: 不用不用，我帮忙。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小妮啊，这时候你好厉害呀，把脉把的可准了。来，干脆给大娘也打一个呗。
7: 嗯，喜脉。
0: 什么？
1: 啥？

0: 你的宝。
1: 哎，
0: 进来。这验孕棒怎么少了一只啊？
1: 不会吧，我没卖过呀。
0: 你没有卖过，我也没有卖过，这之前就有五只，你自己看现在怎么少了一只呢？
1: 这我不晓得呀。你不要这么看着我呀，
0: 这屋里就你我小妮三个人，难道是小妮拿的？
1: 哦，不是小妮拿的就是我拿的吗？
0: 你给我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外面又把谁肚子搞大了？
1: 哎，你这个不要乱讲啊。
0: 我乱讲？你自己在外面惹了什么风流债，你自己心里清楚。
1: 哦，我当然清楚了，我什么都没有惹嘛。
2: 没有，没有你前妻那么恨你，每天把你的遗像对着我们家窗户口恶心我们。
1: 那是他有病。
2: 他有病，我还有病呢。我但凡到你们南溪桥边打听清楚，我也不会脑子一热嫁给你。
1: 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呀？人不风流枉少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跟你结了婚之后，你摸着良心说说我表现怎么样。
2: 你让我看到的都是表面，我没有看见的呢。
1: 那我就是表里如一嘛。
2: 鬼才信你的话。
1: 你干什么？
2: 我说清楚，验孕棒到底到哪儿去了？
1: 我告诉你，你要打人是不是？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 我打你怎么了？我要你以后变成家常便饭。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清楚，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啊，不过就不过嘛。我先要跟你过呀。我，
2: 你给我回来。
1: 你这个母老虎。
2: 你往哪儿跑？你给我站住。往哪儿跑你？
1: 你再打我报警了啊。
2: 你不怕在外面丢人现眼，我今天也不怕了。
1: 我怕什么？你不怕我也不怕。
2: 你给我老实交代，验孕棒呢？验孕棒在哪儿？你给谁了？
1: 我都对着我的遗像发誓了，你都不信，我有什么办法？
2: 我信你个大头鬼啊！我信，啊，
1: 病！
2: 我现在都怀疑，你到底是在离婚之前认识的我，还是在离婚之后？
1: 这个事情很好验证嘛，你去看离婚证就可以了嘛。
2: 离婚证呢？离婚证你给我看过吗？
1: 你看离婚证不在我这里，离婚证在那个母老虎那里。
2: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离婚证。
1: 哎，对了，把我离婚证还给我。
3: 你说谁母老虎？你说谁母老虎？
1: 那你跟他说，我是不是跟你离婚之后才认识的他？
3: 你先跟我说清楚，是先跟我离婚的，还是先认识他的？你给我说清楚，你
2: 没有一句实话呢，
3: 不要脸！
1: 瞎了眼了，找了两个母老虎，
2: 直接抽他！你根本没有实话的东西。
4: 行了，妈，走走走，
3: 必须得治他。
1: 我报警了啊！你再打，
2: 你敢报警？
1: 攥着拳。
3: 我告诉你，你以后找男朋友啊，不能找他这样的。
4: 万一我就是我爸这样的呢？
3: 我也跟你断绝关系。
5: 咋样啊？

0: 我们俩杀人蓄惊一场。你看，我就说呢，童言无忌的小孩的话你还信？哎呀妈，
1: 笑死我了！
2: 找不着燕云豹，
3: 你要再打我还手了啊！
2: 你还敢还手？我告诉你，今天找不着燕云豹，我跟你离婚。
1: 离就离，我又不是没有离过。
4: 解释啥呀？这就证明我不行呗。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这没个正经的大岁数。
5: 你这数学可怎么办呀？要不再给你报个班吧？不要，你又没有钱。
4: 妈妈，
6: 作业写完了吗？没写完。
5: 语文还差一个背古诗。
7: 数学依旧没有写完，行了，你忙去吧。嗯，哎，对了，你那个竞聘主任呢？
6: 来了，别催，又来了。哎，
7: 根本就没人叫他。喂，妈，志夏，最近怎么样？
6: 蛮好的，娇娇放了学，先过来账号这儿写作业，我忙完就过来接她。
7: 还需要我为你们做点什么吗？
6: 思想工作。
7: 这干嘛呀？为什么志夏说，竞聘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啊？你不是报名了吗？
6: 我就是觉得吧，当主任不能脱岗，
7: 那我平时怎么接娇娇上学放学？
6: 你只管竞聘的事儿，娇娇不用你管，大不了她自己放学回家，对吧？
8: 嗯，
7: 对啊，小孩子嘛，就是要锻炼锻炼。
6: 对呀。
8: 那娇娇同学里面好几个都是自己放学回家的，对吧，佳佳？嗯，
9: 陈立文就是自己回家，我可以跟他一起走。
8: 胡说！我跟你说，我们单位管后勤那个王老师，你知道吧？他儿子每天自己上学放学，出车祸了。
7: 哎呦，
8: 真的？我没骗你。你说一辈子的悔恨吧，啊？小孩的事儿再小，他都是大事儿，啊！你当主任，这不重要，重要是你得把这个家庭，你得照顾好。
7: 更何况，你看志夏现在挺个大肚子。对呀，妈，我挺着个大肚子，我一个孕妇还拥拉广告呢。你一个大男人怎么就不知道积极进取，更上一层楼呢？
8: 儿子，做人你就要奋发图强。
7: 现在这个社会，你多么现实啊！你不领导别人，别人就要领导你啊！你以为无官一身轻啊？你轻如鸿毛。
8: 随便谁一口气就可以把你吹得风雨飘摇。
10: 我又不纸片做，
11: 妈说的有道理。人家爸爸都是王总、李总，就我爸爸是小张。
7: 哎，不对，过两年就是老张了，那再过几年呢？那就是张老。
8: 张老，
7: 哎，就是。
10: 我们没想到，他们家仨联手。
8: 不是，妈。
10: 嗯嗯。
8: 嗯。
10: 嗯。
11: 你给我的手坏了。
8: 破碎一下吧，宝贝儿们，来来来来来，
11: 这么晚你不睡觉，你瞎转悠什么呀？
12: 睡不着。又怎么了？你自己说要把奶奶的玉镯送给我的，然后呢？哎呀，
11: 冯美琪。
12: 哎，你要说什么我都知道。
11: 这什么呀？
12: 我在上海。 给你宝贝儿媳妇买的裙子，给人家送过去，
11: 真的吗？
12: 给我看看，表扬我，很好，那也不给。张浩，你跟我说实话。
13: 你这次竞聘材料准备了那么一大摞，为什么最后又没交上去？咱们俩夫妻这么多年了，你一张嘴我就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说她明天还会来的。
14: 那我妈别让她来了。我说实话，我们单位那个小吴，你知道吧？前两天她悄悄地来找我。 说他要是当不上这个主任呢，他老婆就要跟他离婚了。
11: 然后呢？
14: 然后他们家就各种找关系运作呗，然后他的人脉跟他说，

0: 只要摆平像我们这样的老同志，小吴就没什么问题。
1: 再然后呢？
0: 再然后小吴就跟我说，他说你看，当上主任之后，工资会升一级，那年终奖也会升一级，但这些钱他都不要，都归我，他就要主任这个名头。那我觉得蛮实惠的呀，我要主任这个面子工程干嘛呀？
1: 活他干，钱你拿。
0: 对，就是这意思。
1: 张浩，你是不是傻呀？小吴要是变成了吴主任，他不给你实惠怎么办？他给你穿小鞋怎么办？他把你调到下面的工地，让你一年半载回不来，你又怎么办？要他呀？
0: 不可能，小吴我了解，他人挺地道的。
1: 地道给你挖这么大一坑啊？你明天就去找小吴，告诉他，你必须要参加这次竞聘，否则你老婆也要跟你离婚。
0: 他不会相信的，他知道你怀二胎。
1: 谁规定怀二胎不能离婚的？我只要铁了心，我就是怀七个葫芦娃，我照样跟你离。
0: 不是，你要讲气话，这就没意思。
1: 我认真的，张浩，你明天就去人事，把你的竞聘材料交上去。
0: 我报名都截止了。
1: 又不是高考，延迟一两天又能怎么样呢？哎，算了，你别自己去了，你去找小吴，你跟他说你后悔了，让他帮你找人事。我相信他不敢不帮这个忙。
0: 我让小吴，不，那你这同事关系不就搞坏了吗？
1: 张浩，你是想把同事关系搞坏啊，还是把夫妻关系搞坏？
0: 搞同事，搞同事，搞同事，
1: 这不就完了吗？睡觉，乖啊，小心头。嗯，再见。
0: 宝宝，你生下来可一定要是个男孩儿。爸不是重男轻女，爸就是想多个队友。
1: 干嘛？吵架站队啊？
0: 多个队友踢足球。
1: 志东，你姐夫要踢足球，安排。
0: 你干嘛？
1: 晚安。
0: 你是想要我命吗？你这是？
2: 哎呀，姐夫抢啊！哎，抢起来，抢起来！姐夫，起来！碰瓷儿啊！
0: 疼疼疼！
2: 啊，快起来！哎，行不行
3: 啊？行，特别行，可以说是稳如老狗。
2: 行，那得证明一下自己。
3: 你先扶一下老狗，
2: 真费劲。行吧，啊，那开始吧。
3: 啊，完事儿了吗？
2: 刚才是热身，比赛正式开始，分一下吧，咱们啊。那要不就我们几个还是一波？哎，
3: 我才行。
2: 那边，
3: 哎，我才行。
2: 能到时候分出一波来。
3: 哎呀，才行。
4: 明珠姐，这是我在上海给你选的礼物，可以当孕妇裙，也可以度假穿，希望你一直美美的。
5: 建奇，你看。好不好看？这是你妹送给我的。
6: 防他，防他！哎，防住他，肯定走中路。对对对，防他，别让他过。哎，他走中路，快点，他要肯定要走中路，防他！别，不，别让他射门！哎，哇！
1: 你爸呢？
7: 没看见。
8: 老姐。
2: 哎，姐。
8: 你爸呢？
2: 你看，在那儿呢。稳如老狗，
1: 去找老狗去。
8: 老爸，
6: 没有我防啊！
8: 没事
6: 来了，谢谢谢谢。
8: 哎呀，哎，怎么出这么多汗？
6: 老爸累啊。
1: 老狗，怎么累成这个鬼样子呀？
9: 爱普雷的福特堡，否则抱的三个小时。
2: 也听他吹吧，冷锅上了十分钟，干两瓶水。你浩哥这身体素质，
1: 有话你直说。
2: 没有，娇娇啊，你得让你爸爸保重身体，毕竟我们家已经嘎了一个女婿。
1: 你这，喂，志东说的没错啊。娇娇，你们学校怎么教来着？
8: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9: 好，给爸爸捶捶背来。
2: 你们进攻，你们进攻。
1: 哎，你
6: 帮扶了吗？舒服。 裁判有人打着啊！呀呀呀！呀呀呀！
5: 你穿也太好看了吧，
7: 是不是啊？嗯，但我觉得就还行吧，在家当个睡衣还可以。开个价，
5: 我要是有钱人，我就送你了。
7: 哎呦，不要假惺惺了。来，我看看多少钱。一口价，打个五折吧。啊，
5: 这个是冯美琪在上海买的，绝版孤品。嗯，真的。但你穿上真的好看。这样吧，我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7: 呀，不要咬牙切齿了，转你5000。
5: 也行。
7: 转好了。
5: 嗯。那我给宝宝买金条。
7: 嗯。那。啊，你穿给我看看。
5: 我穿？嗯。
7: 我消费者花了5000块的，我不能看看卖家秀啊。
5: 能能能。你花钱你最大，你拿去你屋换。
7: 哎，别别别，你就在这儿，你就套上就行。
5: 行。行了，卖家秀，你看行不行？
7: 真不错。行，留着吧，别脱了。啊？送给你了。
5: 送我？
7: 咱俩这关系，我怎么也算干妈。这个就当干妈给的红包了，而且你穿的比我好看。哎，你看我胸又大腰又细，这一兜全平了。你没事儿，你本来就挺平的，肚子还挺大。这个好，
5: 就要这个招财进宝。
8: 外婆，你的独家秘制酸梅汤好了没有啊？
10: 哎，好嘞好嘞。
7: 来，娇娇看看。看看外婆给弄的，尝尝。哎，慢一点。
8: 好喝，
7: 好喝是吧？馅饼呢？馅饼好吃吗？
8: 好吃，
7: 比那披萨呢？
8: 比披萨好吃100倍。哎呀，外婆做的最好吃。
7: 听听，听听。
0: 我闺女啊，就是爱说实话。
10: 对，孩子不会说瞎话。我就说你们老到外边吃那个。披萨有什么好啊？那馅儿都在外边露着，拿在手里都沾得满手满油的，多不好啊，对吧？关键是你浪费钱呢。
11: 花人姐夫的钱。
0: 对，姐夫的钱不花白不花。对，
12: 有钱不花死了白搭。
0: 爸，我敬你一杯。
10: 你这孩子，
13: 来来来，
10: 来嘛，大丫头，来个馅饼。
12: 来，我不吃，你现在做饭太咸了，打死卖盐呢。
0: 不是这。你还没吃呢，你就说人家
12: 酱牛肉你没吃啊？
0: 哎，爸，我再敬你杯。
10: 哎，行了行了，大丫头，我改，以后我改还不行吗，丫头？啊？这，丫头，我还正有个事儿想找你呢。嗯，想安排让你给安排个酒店。我跟你爸，我们就想呢，请碧晨爸爸妈妈吃个饭，见个面。
12: 许之栋。恭喜你呀、啊，终于被爸妈想起来了。哎，
14: 好想哭啊！
10: 哎，这孩子真是的。
12: 多少人啊？什么规格？哎，他爸妈有什么忌口吗？
14: 哎，也没什么，他就是少油、少盐、少辣。但他妈不吃香菜。
12: 哎，行了行了，编辑成文字发给我。
14: 对，
10: 对对对对，给你姐的。
12: 就咱们两家人吗？
10: 啊，就咱们两家啊。那至于说菜。你就颠沛着来吧，就正好按照他，就是你弟弟说的这个，啊，哎对，你们都别管啊，钱我掏。哎呦，
12: 这可是您说的啊，
10: 不就是我说的？
0: 妈的钱不花白不花。
12: 找你什么事儿呢？
0: 来，爸，我敬你呗。
12: 那我可订大餐了。
10: 订就订。啊，人家把碧晨养得这么好，咱们给人吃龙肉都不过。嗯。
14: 姐，你就订那个丽骏。
12: 什么丽骏啊？就南溪宾馆吧，他们员工啊有销售任务，正好帮沈明珠做做贡献。
10: 哎，好，这个特别好。哎，正好明珠啊也能过来吃饭。哎，
15: 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事情不能操之过急。
10: 不是，这有什么？对对对，人家还上班呢，人家吃不了。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的爸为什么要骗人？你心里没鬼，你为什么要骗人？
2: 你可真是我亲嫂子呀！
3: 我给您买了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您为什么老穿您这些丑衣服呢？
0: 欢迎光临。
4: 刘总啊，你在班上呢？
0: 这边请。
5: 哎，你是自己缺钱，还是娘家需要贴补？就你一个月挣那点工资，连孩子一双鞋都买不起，你做什么则？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卢生恋歌》上映于1957年，它为当时观众揭开了拉祜族生活的神秘面纱，将那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错落有致的竹楼到漫山遍野的热带景观，再到拉祜族人质朴的笑容和矫健的身姿，每一帧画面都饱含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感受到了他们对家乡山水的深深眷恋。而片中的歌曲更是为这个故事注入了灵魂。当那首悠扬的《婚事》响起，仿佛是恋人在耳边的轻声呢喃，诉说着彼此间的深情厚谊。还有那充满节奏感的芦笙乐曲，伴随着欢快的舞步，展现出了拉祜族人民的热情好客与乐观向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去感受拉祜族独特的文化魅力。

0: 那我来给你拿吧。
1: 哎，我拿吧，我拿，我拿吧。
2: 快动身！
3: 快来人呐！快点来人呐！
4: 王排长，快来吧！
5: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啊？
5: 出什么事了？
4: 怎么回事？
5: 从那边射来的。
4: 好，接，
5: 跟我来。怎么回事？
4: 特务射了一支箭呢。
1: 好，给我看看。
6: 一支箭。
1: 奇怪，怎么这支箭有点像我们拉祜人做的？哦，
6: 这怎么回事？
4: 这支箭做得很粗糙。怎么样？
1: 不要紧。
6: 轻点，轻点。
1: 大爹，依你看，这会是什么人呢？
7: 这很难说呀。
1: 是不是有人被国民党利用呢？
7: 他们杀我们拉祜人的血还没有干呢，还会有谁跟老黄狗搞在一起？
4: 这可太复杂了。

0: 是不是特务搞的呢？会是土匪有意挑拨我们之间团结？
1: 哎，可真有过这样的事情。
0: 哦，有过这样的事情。
1: 两年前，国民党老黄狗就假扮我们拉祜人呐。
0: 报告，树林里有走动的声音。赵虎，
2: 哟，
0: 你在这掩护刘队长，其他人跟我来。

0: 打我。
1: 阿七弟，
2: 你怎么又出来了？

0: 大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是来找他死去的扎托的。
0: 哦，就是知道林矿那个扎托吗？
1: 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就不用东跑西跑的了。
0: 大爹，你讲一讲，

明天又是8月15了，这是我们拉祜人的大节日。每逢这一天呢，我们拉祜人都穿上新衣服，吹起芦笙去赶桑荫街。这是解放前头一年的这一天。

0: 大妮，跳舞了。
1: 好，看吧，孩子，我先到那边去打酒去。
0: 哎，我待会儿就去。
1: 好。
0: 你不是打酒去了吗？
1: 我呀，我也待会儿再去。
0: 你看。

0: 长官，长官，我求求您，我求求您给留下点吧。哎、
1: 老汉，是你自愿借我们长官钱的啊？你收了谷子还能不交吗？
0: 啊，长官，我过了老年一定都还齐了，一定还齐了。
2: 不行，
0: 长官，长官，我求求您的。长官，长官，住手！
2: 你有话说话。为什么打人？谷子熊拉呼哭，年年哭，年年哭。不要辱骂，
0: 这本豹子台的。
1: 老乡们，我们是收私人债务的啊，和你们大家没有关系。哎，你们跳舞去吧。
2: 你讨债为什么打人？
1: 他欠的债总应该还吧。
2: 利滚利的高利贷哪年才能还清啊？
1: 那也得还呢。
2: 哎，今年的不还了。
1: 你谁呀？
2: 杂兔。
1: 哦，你就是杂腿。
3: 杂腿，
1: 别怕，

0: 好吧，我是在收私人债务，你们不交嘛，我回去不好交代。我看就让扎头和这位姑娘啊，代表你们大家去和我们长官谈一谈。
1: 别听他的话，他没安好心。
2: 老狗，妈的！
3: 没人怕你，快滚蛋吧，滚吧！

0: 哎，你怎么还站在这儿啊？
1: 要是他不肯，那
0: 嗨，一个年轻小伙子怎么倒怕见姑娘了？这，你瞧你的眼睛嘛。

0: 我怎么去见你阿妈呢？
1: 我阿爹活着的时候，他是个很好的猎手。

0: 哎，回来回来，那个地方可不能去啊！
1: 能去啊，大爹！
0: 你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这个地方我走了三四十年了，我。

0: 你只顾往前钻，你到底想打什么呀？哼，
1: 大爹，你说，打到什么才算个好猎手呢？啊？
0: 站住！你这孩子太冒失了，你想打豹子，该多叫几个人来呀？
1: 靠人多打豹子，那算什么好猎手啊？

托，快上树，快上树。快上树，快上来，快快。

0: 枪放下呀，把枪放下，快放下枪，快放下枪。
1: 好猎手啊，我和拿娃他爹年轻的时候啊，那都比不上他。
2: 你他大爹，你今儿个是怎么了？老是夸扎托这个孩子啊。
1: 哎，这孩子好啊，这孩子。扎托可真是个好孩子，又聪明又有胆量。你就拿这次打豹子来说吧。
2: 你都说了三遍了。
1: 哦，三遍了，可不是三遍了。哎，扎托可真是个好孩子，纳娃也是个好孩子，这是一对好孩子。
2: 他大爹，你是来求亲的吧？
1: 对对对，阿伯，你答应了吧？扎托这孩子从小没有爹妈，我呢就算是他的老人，也算是为人。
2: 我谢谢你这个不会说话的笨媒人。
1: 阿莫，你答应了。
2: 嗯，
1: 阿莫，我知道你会答应的。来，喝这碗花酒，咱就算定了啊。阿莫，我恭喜你。
2: 大家同喜。
1: 好。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卢生恋歌》中的歌曲均由影片的导演于彦夫作词，我国著名作曲家雷振邦谱曲。由男女主对唱的插曲《婚事》更是我国电影音乐史上的璀璨明珠。在这首歌中，于彦夫用他细腻且富有诗意的笔触，描绘出拉祜族青年男女纯真质朴的爱情誓言。每一句歌词都饱含深情，如同山间清泉般澄澈动人。而雷振邦先生这位擅长捕捉民族音乐精髓的大师，则在创作时深入澜沧江地区采风，汲取了拉祜族口口相传的古老情歌《送荷包》的音乐元素，使歌曲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永恒的生命力。

大王，别怕，你先回寨子去，叫大家都准备一下啊。去吧。

0: 哦，他们来干什么？扎头，
1: 大爹，你和娜娃回去照顾一下，叫他们多回寨子去，让他们不要乱跑了。
2: 怎么，你有无关老了？
0: 不是，大爹，我的意思是说，
3: 我不去。
0: 哎，
1: 你看你，寨子里的事儿也很要紧嘛。
2: 可不是，怎么的？你还是快回去吧。
0: 娜娃，你快回去吧。
1: 对，娜娃，你快回去吧。
0: 回去吧。

0: 要啊。不要哭，不要哭。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啊？
1: 我要和你在一起。
0: 这里很危险呐。
1: 我不怕。
0: 不行，打仗这事儿是我们男子汉干的。
2: 国民党往这边来了，快点准备好吧！
3: 快准备好，张武，快到这边来，到这边来。
0: 听我的话，纳娃，你回去吧。啊，你在这儿会弄得我不安心。啊？

0: 到山下边了，快点！别别别，你别快快！贾某，快点到这边准备好。
1: 快回去吧，啊！去吧。
0: 哎，双宝，
2: 啊，
0: 我这边你小孩，
2: 哎，你看清楚，下边看准点啊！啊，
0: 贾某，你快点，
3: 快点，
0: 双宝，这边缺箭，快过来，快快快！
1: 快！

0: 我们从那边也上来了啊！快点，咱们快走吧。
1: 走，敬老令。走，你怎么了？快走！哎呀，你！国民党老黄狗，人多枪多，我们拉祜人伤亡太大，剩下的人都只好逃到老林里去了。

0: 你往哪儿去啊？
1: 让我回去吧，让我回去吧。
0: 你回去找宋死去啊！
1: 我死也要和糟蹋死在一块儿。
2: 好孩子，走吧，啊，
0: 走吧，前面就到了江边了。
2: 走吧，
0: 走吧，
2: 走吧，
0: 走吧。

0: 快走啊！
1: 你呢？
0: 你不用管了，快走吧！
1: 快走吧！

0: 双宝，你回来了，现在是怎么样啊？哎，现在怎么样了？
1: 叔叔，
2: 怎么样？
1: 哎，你说说呀，什么事儿啊？
2: 怎么样？
0: 哎，呀，你快说呀！
1: 说呀，你说吧你。
0: 哎，扎头。你快说呀！
2: 快说呀！快点，你忙，
0: 真
2: 急死人了，这。
1: 你别哭，双宝，
2: 你真是
0: 怎么了？
2: 你快说呀！
0: 啊，
2: 完了，扎头。
0: 什么？
2: 全都完了，寨子里的房子全都被老黄狗给烧了
0: 啊！
1: 寨子都给烧了，
2: 烧了，
1: 人家人都跑哪去了？这
2: 我也不知道。
1: 我看见阿七大爹了没有？
2: 没看见。
0: 他妈老黄狗，我们应该打回去。
1: 对，打回去。
2: 哎，我们打回去。
1: 那怎么办呢？
2: 扎托，你说咱们应该怎么办？

0: 孩子，你歇一会儿吧。
1: 啊，
0: 就是缝好了，可往哪儿去送呢？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在《卢生恋歌》的拍摄过程中，为了真实还原拉祜族的生活场景，剧组深入云南边陲，演员们不但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还都要学习拉祜族的语言、舞蹈和风俗。在拍摄一场歌舞表演时，由于大家对舞蹈动作不够熟练，当地的拉祜族乡亲们就主动担任起老师，耐心地教演员们每一个动作和节奏。最终，整个场景氛围自然真实、欢快热烈，也让整部影片更加鲜活。

0: 哦，是你呀，姑娘。
1: 扎特。
0: 扎特。扎特在哪儿？啊？跟我走。

0: 啊，你们拉过来那西瓜。嗯，
1: 啊，我们拉过人的习惯是花。
0: 哦。

0: 这附近没有拉古寨的，
1: 会是咱们寨子逃出来的人？
2: 看，不知是哪个寨子的兄弟没有遭殃了。
0: 哎呀，会不会是别的马帮走错了路？
2: 错，错会错到老林里来。
0: 一定是咱们拉虎人。
2: 走。
1: 三宝，啊，等一等，咱们要把乡亲们救出来。咱们，你把乡亲们带到崖洞里去。
0: 好，
1: 咱们就在老林边上等着老黄狗，可千万不能打出去啊！
2: 哎呀，你是
1: 不能打出去。老黄狗是不敢进林子的，等到天黑，咱们再狠狠地收拾他们。啊，
0: 对，
1: 啊，
0: 对，
2: 好。
1: 走走，
3: 快点快点，我们后边追来了，后边追来了，
0: 快，乡亲们快跟我来，
1: 乡亲们你们不要怕，有我们帮着你们打老黄狗，你们快点往后边去。哎，你们是哪个寨子的？
0: 快去快去。

0: 扎托他，扎托他怎么样？啊，他，顺宝，你说呀，你说呀，
1: 扎托。

就这样，逃在老林里的拉祜人全都死了，到现在整整的2年了。

0: 以后再没找到扎头的尸体吗？
1: 那个年月，敌人封锁那么严，过江可不容易啊。
2: 这都是国民党老黄狗造的孽。

0: 向左一点。
1: 啊，
0: 往左一点。
1: 左边。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再挪过去两米。
2: 喂，那边怎么样了？
1: 可以了吗？
0: 可以可以可以了。
1: 啊，
0: 哎，把屁屎拿过来量量。屁屎，屁屎哪儿知道不知道？
1: 在那边呢嘛。
0: 啊，好
2: 了。喂，老王，怎么样嘞？
0: 好了，把这棍儿插住吧。别动了，别动
1: 了。好了好了。
0: 好
1: 啊
0: 好。
1: 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3: 奇怪，这个剑跟昨天的一样啊！
4: 王排长，这怎么能行呢？我没把他工作呀，
3: 走，追上去。

0: 难道说这只熊跟这个剑也有关系？
1: 这两支箭显然是一样的，
2: 也许就是一个人射的。

1: 看起来这人一直在跟着我们。嗯，我看他一定是有目的的。同志们，情况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楚。为了勘察队的安全和顺利的完成任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参谋长，
2: 有。
1: 明天你带三个人留营地警戒。
2: 是。
1: 其他人照常进山工作。

小熊没有了，我这个苦难中的小伙伴。他救过我，他给过我安慰，那是在2年前我逃到老林里的时候。

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了我唯一的小伙伴了。一年之后

走吧，大爷，你自己走吧。

呆。我今天又杀了几个老黄狗。这是第54个。你也高兴吧，崽。我还要杀他几百个、几千个，给咱们亲人报仇。

小熊呢？小熊呢？啊，小熊真的丢了，我一定要把它找回来。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卢生恋歌自问世以来，便在影坛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力跨越时空，至今仍熠熠生辉。它不仅为观众打开了一个了解拉祜族文化的窗口，让更多人领略到了这个民族的独特风情和人文魅力，而且影片中所展现的纯真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灵，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情感寄托。尤其是插曲《婚事》，更是传唱大江南北，成为了中国电影音乐的经典之作，不断激发着后来者对民族文化和电影艺术的探索与创新，持续传递着那份真挚的情感与文化的力量，让我们在回顾经典的同时，也感受到它所蕴含的深远价值和无限魅力。

0: 哎，你懂不懂我们的话？不许动刀子，听见没有？我看这家伙一定不是好人，要不然他为什么不敢说话呢？
1: 也许，不管怎么的，先把他看起来，等排长回来，把他送营部去。
0: 对，我去报排长去，快去。快拿绳子来。

这小熊是你的吗？你为什么要射箭呢？不要怕，我们是解放军，只要把情况弄明白了，我们就会放你走的。

0: 好吧，等我们上级回来再和你谈。
1: 我看呐，这个家伙是个野人，他根本就不会说话。
0: 哎，你们俩先去做饭吧，我在这看着他。
1: 哎，我说他是个野人。

0: 班长，吃饭吧。
1: 嗯。哎，我看把这碗给那个野人吃吧。
0: 啊，
1: 来来来，帮我把绳子给他解开。

0: 走进厕所。张虎，
1: 哟，上去。
2: 是。
3: 大爹，这个棚屋好像咱们拉胡人搭的。
0: 排长，
1: 这什么也没有，
0: 仔细搜查。大爹，你看这住的会是什么人呢？
4: 倒是像我们拉胡人搭的。
5: 嗯，这个建筑是有拉胡族的特征。
0: 排长，
1: 这有些矿石。
5: 哎，这怎么能随便扔呢？
1: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矿苗啊。

0: 王排长啊，你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回来。
1: 好，
0: 他一定知道矿苗在哪儿啊。这个人会是谁呢？
2: 这还有个卢生。
1: 扎头，是扎头，
0: 扎头还活着。
3: 扎头，
4: 排长同志，是扎头，是我们的扎头。
0: 哦，这可太好了。

0: 去了，他已经不认识你们了。
1: 扎托，
0: 你们喊吧，他听到你们声音，也许会下来的。
2: 扎托，
1: 你不要
2: 怕，不要怕，我是阿七。
3: 南娃，
0: 阿七的。

0: 你们这些老黄狗又想来骗我了。
1: 他以为又是老黄狗在骗他呢。

0: 拿我！他就是扎托。是，这就是我们的扎托。扎托，扎托，你疯了！那是咱们自己人，那是解放军。
1: 是解放军，那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0: 扎托，你受苦了。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净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0: 来到我的老家了。
1: 终于来了。哎呀，
0: 终于来了。你也来了。
1: 我终于回我第二个家了。烩面我等多久了？我
0: 要想吃烩面是不是？
1: 那必须要。
0: 我现在就跟我发小联系，让他先安排上。
1: 虎子，你介绍一下你家就究竟是叫什么地方？
0: 我们是河南省周口市商水县。哦，更近的那个地方我就不介绍了，那就是我的家庭住址了，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
2: 好，我们也专门准备了一些礼物，咱不能空手去，对吧？对，带的。
1: 那咱这春晚的礼物，那叔阿姨不得爱死？
0: 就喜欢这些，哎，
1: 就爱这些彩头。
2: 还有这个，这是贝蒂斯橄榄油。哎，
3: 这我听说过，
2: 西班牙皇室。
3: 西班牙皇室用油。
2: 对呀，
3: 你看营养成分非常高。原装进口，
2: 希望叔叔阿姨这做菜不光是注重这个味道，这健康也很重要。
3: 必须的，今天晚上咱们吃的饭就有来这个油，
2: 就用这个油是吧？
3: 哎哥，
4: 一个小情况。哎，
1: 你说有啥情况？
4: 因为刚收到了一个导演组的一个卡片，哎，说寻音乐队的小伙伴们你们好，今天虎哥带你们回家了，你们就自由发挥吧，明天我们再回来，不管我们。
2: 对，这期没有台本。没有目的，
3: 甚至没有摄像，
5: 真的吗？
1: 那你是什么呀？
0: 每站都有地接人。
5: 对呀、
0: 啊，那哦，每站都有一个地接人。
5: 对呀、啊，
0: 那我就是这个地接人。
5: 你是地陪啊、
2: 哦？我是地陪啊。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周围这都是什么？
0: 你看这周围的树啊，
5: 长得好，
0: 郁郁葱葱，
2: 哎，对吧？这是大概什么位置呢？
0: 这个是我们的围三路，这个叫
5: 围三路。哦，
0: 围三路是我爸早上经常遛，
2: 相当于三环。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2: 对吧？围三
0: 可以的，围三路，
2: 这个围的吗？
0: 对，有一说一啊，我是觉得我们这儿变化非常大的。商水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是我们这儿的一个贫困县，然后现在因为国家的这个帮扶，然后这儿大家发展的特别好。
2: 所有在外打拼的朋友，我觉得回到家乡都有这样的感触，觉得家乡既熟悉还有点陌生，因为都变化太大了。
0: 真是，就是我每次回家的时候，就是，都会特别开心，就除了就是有好吃的好喝的之外。哎，你就会觉得说家是一个承载了你小的时候想的很多梦想、也有你特别在乎的家人，你在外面拼搏是为了什么，其实都是一直在提醒你的一个地方。
2: 以前这个家里边出过镜吗？电视台拍过吗？
0: 电视台没拍过。
2: 没拍过，第一次。
0: 这正儿八经第一次。哇，
2: 第一次就展示。
0: 对，
2: 他知道我们去啊。
0: 知道、啊、我都说了，我说把家里边好好收拾收拾，
2: 知道我们都特别能吃哈、
0: 准备20个菜就够了。
2: 对，必须

0: 得好好尝尝
1: 对对对，
0: 叔叔阿姨的手艺。
1: 是，房子真不错，板楼。哎，老白跟你家像不像？
2: 是真像。
1: 小白和路虎他们俩住一个小区，你看看。哎，
2: 差不多。
1: 我跟你讲啊，大家咱们啊，有一说一啊，快两步。我发小给咱买了那个烩面，快
3: 跑。小白呀，要的就是这烩面了。这
1: 啊，
4: 来啦来啦。哎呦，欢迎我一仔。
3: 你的圆来了，
4: 你圆来了，圆来了，又来躲个儿子，躲儿子。
5: 麒麟，麒麟，
4: 哦，真漂亮，真漂亮，
5: 哦，秋分年轻，留下。
4: 哦，好，回家。
6: 哎，你好，
4: 白局长，
6: 好，
4: 白局
6: 长，
2: 哎，
6: 看到不错。
2: 哎呀，哎呀，妹妹，来拿着吧。
3: 这咱春晚的东西，还有中秋的东西。
2: 叔你好，精神头真好，
7: 谢谢谢谢，欢迎欢迎欢迎。
2: 这是妹妹，妹妹你好。
8: 这一只狗狗哎，它叫什么？
9: 它叫猪蹄儿。啊，
8: 猪蹄儿，你好，猪蹄儿。
9: 猪蹄儿特别乖。
3: 啊，怪不得你爱吃猪蹄儿，
9: 你看看，
3: 是不是一听猪蹄儿就亲切？
9: 对，
2: 猪蹄。啊。它脚好短啊，
9: 对呀，
2: 短脚，胖乎乎。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乖呀。
1: 那外边这些菜是我爸妈种的。哦，
3: 这后院可太好了。
2: 哦，真好。
1: 哎，妈，啊，这个是贝蒂斯橄榄油，西班牙皇室用油。
9: 好，这我爸妈就经常用这个，
1: 这个营养价值特别高。
4: 今天咱炒菜都用这个油。
1: 可以可以吗？哇，比我都自然，太好了。哇，接的太好。妈，你是不是偷偷上过别的综艺啊？
10: 到家里了，别客气，坐吧。
4: 坐，
1: 来来来。我有一个小建议，我发小帮我买一锅烩面，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好。我去叫我发小去，
3: 啊，你去叫，
1: 啊，来吧，打过来。对，这是我发小，他叫张景慧。
3: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是烩面，然后放这儿。哎呀，放这儿，直接放这儿。哦，在这儿吃啊？
4: 哦哟。呦呦呦，闻等原神了。
3: 没事没事。
1: 圆圆今天就吃的，
3: 我不吃了。
4: 来个圆圆，来点肉，
3: 我来肉，
4: 多来点，多来点，有，
3: 真的，
11: 昨天讲的
3: ，
9: 你看看，
3: 脑子不太好，现在
9: 这
3: 个。明天还有这个流程？哎，
9: 你不是
3: 啊，我就是演员，烩面，这烩面我不得来一个？
10: 你忍不住了？
3: 你忍不住？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9: 你搞得我紧张了，这。
1: 我给您弄，
9: 你俩给我弄，
1: 给您弄。
3: 你这我崩我一身了。
1: 我给您讲，掌员，俺这有一个讲究。
3: 你说
1: 我弄多少，你吃多少。
3: 你那必须给我弄一个，
1: 就是它只要不断，你就得吃完。
3: 那我必须不能断，是不是？那你这不简单呢，你这一坨，你这得很长寿面，哎，也没多长。
9: 说早了，
1: 我应该这根应该是谁给夹断了的？再来一根，
3: 再来一
1: 根。晚上有大餐，中午咱简单吃一点。
3: 哎，
9: 这个好，
3: 这个好，
9: 这个。
1: 哎，明明有大餐，他还让你吃那么多。
2: 兔子哥，哎，这面。太厉害了，肉也很厉害。嗯，
1: 对，继续，
2: 对，就是要继续，
1: 可以继续。那我跟你讲啊，对我打小，就是，就两大爱好。
3: 你说，
1: 听歌吃面。
9: 感受了你的其中一个爱好。
1: 是，这样，我跟你们讲啊，因为晚上咱们还会回家吃饭。
2: 好，
1: 咱们就先简单吃一点。
2: 行。
1: 行程我跟大家讲一下啊，
2: 没问题。
1: 听一下陆导游今天说的，
2: 来，
1: 今天会带你们去几个地方。首先呢，就是我上中学的地方，
2: 好，
1: 就是我跟你们讲，我在跑步的时候，那一场流星雨，我许的愿望全实现的那个操场。我带大家去许个愿，
8: 必须许个愿，
2: 必须。
1: 然后再一个第二个地方，就是我们这儿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做夜市庄园。
0: 晚上开的吗？庄
10: 园。晚上去的吗？夜市吗？
1: 不是夜市的，夜市的哥，你还主持人，你怎么能夜市呢？夜市那是晚上的事儿。
10: 那你这说是哪两个夜市啊？
1: 夜，姓叶，
10: 欧叶的

0: 叶氏
1: 啊，就是叶这个姓氏，叶家的
0: 叶家的庄园哦。对，咱们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叶氏庄园的下一站，直接咱们回家，我爸妈给咱们做饭吃晚饭。今天特别简单，就是这样。那咱们就是
2: 完美。
0: 咱们就是这样，我带着大家参观一下我家，好不好？
3: 好，
0: 来，上楼看看。哎呦，
1: 哇，这是一个什么呀？这是个舞房吗？
0: 因为我妹妹是喜欢跳舞，这爸妈给她做的一个跳舞的地方。对，
3: 这我小时候要有这条件。
0: 哎，来那个，哎，那个。哎，哇，
4: 对，那个，哎，
0: 圆，你看那个，啊，
5: 这个有年头了哈。哎，
3: 这不是当年的海报吗？
0: 长沙赛区
3: 104号。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长沙赛区的十项选手，我是路虎104号。
3: 我是210号，南靖赛区。
0: 我是104号，对。
1: 这给胡子做了唯一的一个海报。
2: 这个毫不夸张，我读书的时候，我们 QQ 空间全是你们这样的照片，而且每个人的发型都一模一样，
7: 都有点那个杀马特的感觉。
0: 给你们介绍完妹妹的空间，然后这个到我的小空间。
2: 好，
0: 这屋是我的做音乐的地儿。
1: 哇，这一看就是有点年头了，
2: 是的。
1: 看一下胡子销售的这个，就是参加这个快男之前，我带的一些资料，我存了有一些。哇，
8: 还上报纸。
0: 哇，这是我们当时的袖章什么，我都留着的，所有的。我们当年发的这个，但是我这个没拆的这个碟。哎，圆，
3: 哎，你说，
0: 我当时的
3: 闪亮新主播
0: 的那个牌儿。哎呦，那个都留着，我这留着
1: 这么出来的。这应该明星学院的时候，
0: 在
1: 明星学院的时候，04年的时候，这个是
3: 哪个是他呀？
1: 你看，我的确也。
0: 04年的时候很洋气的这个眼妆，
1: 不是奖状也不少戴，都是没有学习上来的。
0: 妈，我是你的儿子呀。
1: 演讲啊，
9: 优秀播音员。哎呦，
10: 对，师傅，我来一份白菜。
8: 哎，最佳指挥奖。
2: 指挥奖，厉害，指挥了。哎，
0: 你们这个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的。哦，我小的时候有一点点五音不全。
3: 我不信。
0: 不能说是五音不全吧，就是没那么有天赋，就是在唱歌上有点跑调。
3: 那你什么时候开窍呢？
0: 就是可能因为天生会写吧，然后。
2: 这点题了，
3: 点在这儿呢。
2: 点题了。
9: 哎，我找到一个毕业照片。哎呀呀，啊，初中3年1班的毕业的留念，这照片呢，一会儿我们去就是这个学校呗，对吧？
1: 是嘞是嘞，
8: 看看哪个是。找找人。哇，
1: 你告诉我答案，我都很难。
0: 哎，我在哪儿啊？
1: 哦，你 C 位啊？
3: 必须的吗？哇，
2: 胡子哥这儿。你不指真看不出来，
9: 你能不能关心音乐？
11: 看着呢，
3: 你能不能快点吃饭？
11: 我边吃边看着呢。不是，第三碗胡子哥给我整多了。
3: 哦，你第三碗了？
11: 对呀。
0: 那这样子，到我们学校去看看吧。
2: 走吧。
3: 这家真的太幸福，
9: 舒服啊，
3: 舒服的，这房太好了。
0: 哎，我带他们去，我睡觉就这样。
1: 哦，你去吧，我在家准备饭。
0: 走吧。哎。

0: 镜头一转，来到了我，来到了我上中学的地方。哇，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左手边之前这是一个操场，我在这跑步，
1: 这是操场，
0: 看了有一场流星雨，在这许的愿望全部实现了。
1: 全实现。
2: 许的什么愿？
0: 上春晚，上春晚。
2: 你那时候就有这样的志向？
0: 当时就瞎说的嘛，我说你有本事就让我实现啊。实现了，
2: 这么厉害。
0: 对呀、啊、这两个楼应该是以前的对吧？这两个楼就是
3: 你在哪个楼？
0: 我之前这两个楼都待过。嗯，但这边一般都是小学，这边是中学。这块以前是就是我跑步的地方，
4: 对吧？这原来是个操场，我们后来改造了一个幼儿园。
0: 对。哎，圆圆，圆圆，啊，你要不要扒着这门边再许个啥愿？
2: 你我觉得对。
0: 我跟你讲，这是我还要再许。哇，圆圆，我马年咱还去好不好？
2: 我其实愿望也都实现了。
0: 对对对，马年我们还想来。
2: 那马年我们
0: 马年我们马到成功，我们也还想去包饺子。再让我们杀一次，
2: 一来来三年嘛。
0: 对对对，是
3: 不是？也表现出那种向往自由的感觉。放我出去。
2: 对，马到成功。

0: 了呢。
1: 这个是正儿八经我老师，然后是他姐。
2: 是他范角的姐姐，
3: 班主任老师吗？
4: 对，
3: 老师贵姓？
4: 唐老师。
3: 唐老师，路虎上学的时候乖不乖？
2: 还行，不是那种特别乖的孩子，但是很有才。
0: 唐老师，那我们换个地儿慢慢聊一聊。

0: 洗头带洗脸带喝水，一样。
1: 上学的时候，
0: 小时候都这样。
2: 对，
0: 就是踢完球到这儿，啪就开始洗头、洗脸加喝水，
1: 全都这一根。
3: 小时候都这样，
1: 小时候都幸好没洗澡。
0: 这洗澡倒是小，但是不太好。
4: 小时候这就是男生那个打完球的天堂，
2: 打完球就这样。
3: 对啊，最爽的时候。
2: 太帅。
1: 虎子有擅长的项目吗？篮球、足球。
4: 他擅长啥呢？这真是。
0: 就这么讲，我的篮球梦就是在这儿断送的。
4: 是吗？
0: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是参加个第一堂那个体育课，我当时就是同学啪那个球就传过来了，啊，正中我的面门。然后我当时就是因为男孩嘛比较要面子，我说我再也不打篮球了，就再也没打过。啊，那
1: 估计也打疼了。
0: 就是这样。
2: 嗯。来吧，聊。
0: 哎，你说这个就是时间真的挺有意思的啊，哥。
1: 而且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可能都是一生当中最怀念的、最向往的那个事。
0: 对，
4: 我非常怀念，但好像西林不太怀念哈。
5: 主要是我老换学校，我没有那种特别
1: 怀念的学校太多了。
5: 可能那时候的确是一个比较爱学习的。哇。对，就是一门心思，也真的就是，而且我那时候朋友也就不多，所以可能更多时候就是想着学习了。
1: 你以为我们虎子不爱学习吗？来，唐老师介绍一下，虎子刻苦发奋图强。
0: 唐老师就是挑一些就现在就是还可以的聊一
6: 下，挑现在能播的。
1: 对，不违反大原则的，可以适当的夸张一点点。
7: 对，肯定能播，肯定能播。
0: 就咱这成绩这方面就先略过一下，聊聊别的。
7: 成绩虽然不是虎子的优势，但是虎子在我们学校啊，但是虎子在我们学校也是响当当的人物。
4: 那是是。
1: 当年的音乐课的成绩应该是特别好，对吧？
7: 他不光光音乐课，在我们这个学校的所有的活动的舞台上，那都是佼佼者，数一数二的存在。没有虎子的舞台是没有灵魂的。哎呀，
4: 你看看，
0: 我是比较幸运的是，我碰到的这些老师们，他们就可能发现我不是学习的那块料。
7: 也不是，不能这样说啊。
0: 您先让我说完吧，唐老师。就是老师好像就已经发现我可能在学习上面没有什么天赋，但是在别的地方有天赋，他们就鼓励我说：“哎，你既然喜欢。”你就可以，因为其实在当年那样的一个时候，他就鼓励学生，你有什么天赋你要多去尝试这件事，我觉得
2: 难得的，
0: 挺可贵的。
7: 对，
4: 你第一次尝试是在哪儿？是跟唱的什么呢？
0: 就在你屁股底下。
4: 我就在我屁股
3: 底下，
7: 就这儿。
0: 当时会有迎新晚会，
7: 对，
0: 大家就是也就是像这样盘腿而坐。当时我记得唱的应该是我是一只鱼啊。
8: 只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相信也和坏脾气，
0: 就第一次感受到了。就是当时就说，哎，大家说哇，因为那个时候我唱歌还是稍微有一点那样的，我说这都有掌声，我就突然间喜欢上音乐了，就开始学吉他。
2: 看来不管干嘛，还是需要大家给予你的认同感，对吧？会给你更大的动力。
0: 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是有一点就性格很怪的一个小孩，就是有的时候活泼的特活泼，有的时候安静的时候特别安静。但我就一直可能在找寻自己需要什么吧。就突然间有一天，就因为这样的一个迎新晚会，就是我就拥有了很多朋友。就我站在台上之后，就说：“哎，你好敢啊！”没有人说你好会唱歌啊，就是你好敢唱歌啊。然后就从那儿就开始积极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演讲啊什么的都会。说哎，原来我是这样的话可以拥有朋友，
1: 把那个自信那个小火苗就点燃。
0: 是因为我打小的，就有一点不自信，但是时不时的通过这些舞台啊、交流啊、表达，就把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对。
7: 其实对一个孩子来讲，自信是最重要的，兴趣也是他最好的老师。
2: 对，还有就是得遇到像唐老师这样的老师，能够发现他的长处，对吧？哎，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有没有那种学生时期印象非常深的老师？
0: 来了，
3: 这是
4: 没有。其实我也很懂，就小时候的那一份影响，实在是有可能会影响一生的。
2: 对，
4: 就是我在幼儿园的时候，
3: 幼儿园就开始影响你了。
4: 幼儿园是真的，那时候眼睛也小，然后牙也没长齐，然后
1: 还没长开呢。
4: 很多那个小孩，尤其是那种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都嘲笑我啊，小眼司令，然后那种。但是当我唱歌的时候，那歌啊，我真的是听一遍就
0: 什么歌，
4: 就是我的好妈妈呀，
8: 下班回到家，劳动了一天，多么辛苦呀！ 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我的好妈妈呀。

0: 好欣慰啊，我觉得这好像几代人都唱这个歌。
1: 对对对对，
2: 重点是我唱完之后，然后我那个幼儿园的第一个音乐老师弹着钢琴，还就说这孩子是十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哦呦，他说没有见过，就是音准第一遍上来就这么好，然后这么准，然后
0: 就等于是你听一遍就会唱了。
2: 对，然后这个我就记了很久很久，哎，我就觉得我肯定是有一点能力和天赋的，所以不能辜负自己。哎，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以为是活很多的，比如说一些面，其实活的是点。你有时候记忆深刻的就那几个点。
0: 是的，
2: 所以就是我在这个操场，在那一刻被人认可的时候，你就会想起那一天我为什么会开始这段旅程，为什么会那么相信自己。你就因为从这里得到很多的能量，所以才会慢慢的又有自信，然后觉得哎，原来我喜欢这个。
3: 是，
4: 对，就那一刻那一个点给予你的那个信心和那个支撑的力量。
2: 对，
3: 所以你看，就是再回到这儿，就你会有很多的感触，就想对当年的小路虎说，你其实就朝着你认定的每一步走。也非常感谢我的爸妈，包括身边的朋友还有老师，每个人对我的认可和支持。如果再有时光机，我回到过去，我会对那个小路虎说，你就认准你要做的事儿，没有错，而且人生不只有一条路，你做你热爱的事情一样可以孝敬父母，一样可以成才。
2: 你就告诉他你上春晚了。
0: 上春晚，我也以为你会这么
2: 说。这句就够了。
0: 我跟你讲，就在那操场坐那个时光机，几月几号早上几点你到什么位置。
2: 对，哦
4: 对呀、啊、
0: 我从说你可以说说吧，张老师，张老师，我给你重新说吧，
2: 重说一下，
0: 我
2: 重新说一下。
0: OK。
3: 送我裸活，你上春晚了。哎呀，
2: 哪一年
0: 别上两年。哇，哦，我有点想哭。哎，
2: 是不是？
1: 其实真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其实确实特别有意义。我选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也没想那么多。
2: 哎呀，小裸活就在那儿，
1: 这就是路虎子上春晚的其实一个起点。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人生当中第一个舞台都应该是在校园时代，
3: 是
0: 对吧？那不亚于在春晚上舞台的表现，
2: 还是亚一些的。
0: 不是，对，对于自己的意义来讲，
3: 亚老多了。
0: 我说对于人生的意义来说，
3: 那个
0: 不亚于哥。
3: 他对于我的人生第一次嘛，那人生第一次。刚才我有说到一件事，如果有一个时光机，你能回去跟当年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远。一个是同一个事儿啊，
2: 我说的是同一个事儿，我肯定说同一个事儿。
5: 我们这六人都说的是同一个事儿。我们大家可不可以都跟小时候自己说一句，你上春晚了？
2: 对，
3: 可以吗？
5: 因为我们都上春晚了。哇，
3: 来吧，得用自己家乡话说吧。啊，
2: 用家乡话，
3: 都用自己的家
2: 乡话。用家乡话，用
6: 家乡话。富祥。
7: 你上下春晚了。
3: 你别人啊，裸活，你上春晚了。
2: 你2024年小长员，我跟你讲啊，你2024年上春晚了。你没听错，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0: 不对，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春节联欢晚会。哎，
3: 对对，哎呀妈，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5: 你上中央台那个春晚了，上了三年。
2: 他都上三年，
0: 上三年了，
2: 咱俩才两年。你即将上第三年，
0: 你即将上妈念春晚，祝你妈到成功。
2: 妈，我拍你马屁！哎，
3: 多大压力？你说说，小时候，这要是看见了，就吓死了。
4: 小时候谁听到？你说啥？
3: 然后小时候的我回家跟爸妈说，我今天碰到一个贼奇怪的人。行，哎，这个天儿也特别好，咱们去庄园逛逛好不好？我刚才说那夜市，
9: 可以啊，
3: 走不走？嗯，
9: 我觉得可以。
3: 云碳，
0: 它面本身就是面，
3: 你就吃那一点，
0: 就是中原。
4: 哎，胡子哥，今天中午那个烩面里面是不是有蒜泥？好香啊！
3: 没有哎。
4: 但我就觉得好香啊，我觉得好爽，还有黄油的味道。
3: 它是这样，那个是完全是羊油。
4: 羊油是吧？
3: 我跟你讲，我们这边的羊汤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每天早上一整只羊就放在这个里面。嗯哼。这个汤炖的不是今天的汤哦，是明天的汤。哦。这个汤炖
9: 一天
3: 、啊、一天一夜。然后旁边还有一锅是什么呢？煮羊肉。你喝到的那个，它其实就是羊油跟羊肉分解开的。
4: 我就说怎么有股奶香味。
3: 所以说为什么说中原菜讲究的叫本味嘛？
9: 这食材新不新鲜？
3: 对对对对。
4: 这是卖菠萝的。哎
9: 呦，想吃。
3: 还有卖红薯的，你看快探，哎，

0: 其实远远可以弄一点，给你煮一点红薯，明天
1: 远远睡着了。
0: 好嘞，
1: 吃饱了睡。
0: 对对对。
2: 这个夜市庄园到底是个什么庄园？
0: 我们这儿啊，就莫名其妙的会给你变出手卡，你不信你可以念一下。来，远远来，
2: 让我来读一读，看他究竟是个什么人。
0: 来来来，远远来，
2: 邓辰夜市庄园。哎，从清康熙年间时，当地巨富的夜市，历时半个多世纪完成以三个大院为主的夜市庄园建筑群。
3: 半个世纪，
2: 是中国保存较为完整、建筑规模较大的清代民间庄园之一。2013年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如果大家看过《满江红》，哎，就有点像那个。哦，
4: 谁放一下那个《满江红》的配乐？我们一起拍一个。

0: 吓我一跳。我这儿在。
1: 没想到有人拐弯。
2: 我感觉
3: 有事即将要发生，
2: 厕所就在附近，
4: 就在那儿，就在那儿。哎呦，有
5: 河南，
6: 河南坠子，
7: 坠子
8: 是吗？
9: 哇，这是烂子。

0: 有了
1: 。哎，老师，那您来一个两个角色对话，两个角色对话。
2: 随时都要小家人的转换。哎哎哎，好比李逵呢吧，小堂倌了。哎呀，我说李大爷，你想吃鲜鱼，咱船上有，那个鲜鱼可是更危险。黑李逵一听是高流星，打岔不来到江岸边。喂，我是船龙啊，我是船龙啊，我要买两条鲜鱼配酒餐。
1: 哇，太见功
2: 了！就是这人物之间互相是要转换。
3: 厉害，这个
1: 有一说一啊，这些乐器咱都熟。
4: 对，
1: 我就现在就是老师，这双筷子是
4: 这双，
1: 我看它叫什么板？
2: 剪板。
1: 剪板。
2: 学学吧，谁拿着学一下？
1: 我们这儿有一个乐器神童。
2: 啊，这样先冲外啊。
4: 两个反面冲外。
2: 让一个反面冲外。这个反面打住它这个正面，
4: 哎，
2: 看见没放，里头这个要长，哎，长出来一寸。
4: 哇，这个好难啊，拿光拿都有难度。
2: 然后打，哇，
5: 哎，你别甩出来了，
2: 先冲，
1: 这一激动容易飞出去。
3: 你看看，我觉得老白马上就飞出去了。
2: 靠虎口。推它，哦，
4: 推它，推出去的，
2: 对，推它，
1: 它是，哦，
4: 我方向拿错了，
2: 哦，要推它的，
4: 嗯，老师，我这样拿对吗？
2: 啊，这样，
1: 老师不如让他先学大，待会儿
2: 那中班的，
3: 先学板，
1: 大，拿
6: 都行，你得让这个得靠着这儿，
1: 这手咋还不会动了呢？
2: 对，来这样，
4: 好的，谢谢老师。这个拿的不好拿，真的，你们试一下。
2: 我跟你说，刚开始学时候这都能夹炮的。
4: 我手出了好多汗。
2: 对呀，对的，对的。我教大家两句坠子吧，教两句坠子。
1: 老师，我们这儿有一个。
3: 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
1: 戏曲神童。
3: 我不是，
1: 我跟你讲，远远，
3: 你在说什么？我不是神童了，我是路虎。
1: 你待会儿你还有个，我还给他 Q。
3: 还有啊，
1: 我 Q 你，你还有一个别的。
3: 我没有。
1: 你等我，等我，等我。
3: 没有了。
1: 你有，你等我一下。
3: 我只是路虎。
1: 我跟你讲，远远，
3: 你在说什么？
2: 张岩老师，
1: 张岩老师在，我们就做代表。
3: 你在干什么？
1: 你在这儿，你可是俺的头牌啊！
3: 你也不是，
1: 你在说什么？你可得给他唱带劲一点。
3: 我只是路虎而已。
1: 你是带
2: 劲。我跟你说，好学，教点最简单的，好吧？张岩姐。俺把弟弟借给你，你上恁娘家走亲戚，恁娘家有粮食，半夜三更闹耗子，黑耗子、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啊，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要回来俺的花弟弟。
3: 好，
2: 就这么
1: 多。圆圆，你就来那个驴吧，驴那个还可以。
2: 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
3: 就给我来一句行吗？
1: 不是，这样，圆圆，我先跟你说那是什么意思。
3: 你说，
1: 他是看到那耗子，
2: 哎，黑耗子，
1: 他在窜，
2: 他在窜，你还得走。
1: 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
3: 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
2: 可以，
1: 可以，
3: 是这样吗？
1: 老师，得有几只耗子来的？刚才我刚才听
2: 黑耗子、白耗子、
3: 黑耗子、
2: 白耗子、蓝绿耗子、紫耗子、
3: 蓝绿耗。子耗子，
1: 走，出哩哩哩哩哩，
3: 出哩哩哩哩，
1: 出哩哩哩哩，
3: 出哩哩哩。
2: 你得走起来啊！
3: 我得走起来，
1: 走起来，
2: 连着绳子走起来，小步。
1: 那咱们一起来一下，出哩哩哩跟蓝耗子、黑耗子那段，好吗？来，试一下啊！
2: 来一二七，哎，出哩哩哩哩哩，
3: 出哩哩哩哩，出哩哩哩哩，
1: 出哩哩哩哩，
3: 出哩哩哩哩，
1: 蓝耗子，
3: 蓝耗子，蓝耗子，哎。
1: 你这身衣服现在很像那个大耗子。其实我刚才唱了一下，我是觉得就是也会让人很心情
3: 很开心的，
1: 而且就是画面感很强，你就像看一出电影一样。
2: 是这样。
3: 咱坠子是怎么来的呢？
2: 河南坠子它原来也是个
4: 银耳流道情，
2: 道情
4: 结合
2: 了，道情结合了。所以一般我们的河南坠子都是唱英雄说英雄，是杨家将啊、胡家将啊，就是这种
1: 都是英雄人物，
2: 英雄人物。特别的多，河南坠子它就是一个短平快，咱那什么政策下来了，马上都能给它谱曲，就能唱，
1: 时效性很强，
2: 时效性很快，
1: 相当于河南当地的特色新闻。哎，
2: 对对对，
1: 好人好事真的是这样的，
2: 是是。
1: 就比如说谁家有喜事儿，
2: 对，
1: 说谁家娶媳妇了，
3: 老胡和旭旭他结婚了，
1: 你看他，哎，这多好的事儿，出来淋淋淋，这不能这么，这个是啊，对，这不能这么唱。那咱们就来，这个是什么呀？
6: 这个也是让我们来

0: 用我们这个坠子来说一遍。
1: 听到河南版的、啊、这个出戏吧，咱搭销都吃的东西啊。
2: 对，
0: 我们听一下坠子版。
3: 约在旅途，由建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们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1: 就是吃完之后，这个粗溜溜溜往上涨啊！
3: 对，应该加个这粗溜溜溜往上涨啊！
1: 就邀请各位老师参加我们的录音。好，
0: 好，
4: 我真的，然后我心里面已经想好了，因为我自己做乐队，我也做摇滚乐，然后我有一首歌叫《觥筹》，哎呀，然后也是写的偏文言文的词，
2: 是，
4: 然后摇滚的基础，然后特别想请各位老师，我们来一起合作一下，看能够和河南坠子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哎呦，
0: 那我们太荣幸了，
3: 期待明天跟白老师我们合作成功，好不好，白老师？啊，好的，好的，
4: 感谢，
3: 明天见，明天见，
4: 谢谢，
5: 郑州见，
3: 郑州见，郑州见。
4: 约在旅途由建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放点油，接下来炒一道回锅肉。好嘞，有七个。这个菜是蒸鱼圈，这个菜叫七彩花生仁，这个是绿豆丸子，河南商水的特色猪蹄儿。山东小吃味起来。
1: 嗨嗨师，我的妈呀，
2: 来我来安排一下。这分两个桌，
1: 太贴心了，我们哥，
2: 来来，咱们往这边坐。
3: 这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羊排，羊排。哎呦，这个是
3: 大盘鸡。哇，馒头，这个叫鱼，
4: 我知道它叫鱼。
3: 这个叫花生，
4: 这叫馒头。
1: 叔阿姨辛苦了，
5: 不行，我不行了，能给你们做顿饭，给你们做顿饭是我的荣幸啊。
2: 因为我们就是河南吃饭就是必须得喝酒，但是呢咱们明天唱歌，酒呢改天再喝，
6: 那就少喝。
2: 我们就有一个说法叫做吃不了兜着走。
0: 对对对，是嘞，
2: 一人带一瓶酒，就吃不了兜着走，一人带瓶酒。
1: 谢阿姨，感谢。
7: 真的，我们河南还有一个土规矩，重要的客人来了，弄两句，你这是领导，
2: 家里边的领导得说两句。那我猜应该是阿姨呀。
0: 说两句吧。首先就是，
1: 果然是阿姨，
0: 能有这个机会，你们到我们家来做客，真是非常荣幸，蓬荜生辉，真是你们几个到来了，是不是？觉得
7: 这个收拾收拾，
0: 能给你们几个做顿饭是我的荣幸啊。来，
2: 全知道，
1: 谢谢。
2: 那个领导动筷吧，
8: 等你吃第一口。
0: 大爷一起走，
1: 吃了啊，
9: 开始了，开始了，开
1: 始。试一下阿姨炸的，
0: 这个是绿豆面丸子。
1: 好，
3: 就是。哎呦，这个，哎，我自己来，范哥。
2: 这个补充胶原蛋白。
0: 这个奶妈咪。
1: 黄酱。
0: 行不行，心里来给你弄一点。哎呦，
9: 谢谢阿姨。
10: 您自己来。
2: 哎，我怎么吃今天这菜味道那么香呀？跟你既然这么提的话，我觉得肯定跟油有关系。妈，你用了啥油啊？
0: 今天用的那个给我推荐那个油，
2: 是那个吗？贝蒂斯。
0: 对，贝蒂斯这个油，全程炒菜全部用的是这个油啊，
2: 所以我就吃出了西班牙皇室的味道。
0: 很好吃，这个。
2: 怪不得我现在说话的感觉，我有一点想，感觉就是很好吃啊，很好吃。
11: 妹妹别拘谨，今天怎么吃就怎么吃啊。
2: 人家妹妹才不拘谨，妹妹是现在是老师，赶紧把菜。妹妹是班主任吗？
12: 我不是，
2: 当老师，
12: 我体育老师。
2: 体育老师，哇，
11: 你会把体育课让给数学老师吗？
13: 好问题了。
14: 说实话，
11: 我听听看，
12: 有被要求让吗？
2: 现在还是那个风气吗？
12: 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德智体育全面发展了。现在我们学生每天要。

0: 保证一个小时的运动量，每天都要有一节体育课。嗯，我们学校执行的非常好，我们学校非常棒。
1: 好，
0: 对，我们现在课间十分钟已经增加了课间十五分钟。哦，
2: 是吗？
0: 对，
3: 让同学们多歇一会儿，是不是？
4: 对，
1: 多好的老师，
3: 你看看，
1: 来，叔叔阿姨问一下，虎子唱歌唱得这么好，觉得随你们俩谁多一点呢？
5: 我们俩对这个音乐呢都喜欢点，但是呢，小胡子他小时候他自己特别热爱，大概都八九岁的样子，在家的 DVD 是吧？啊，俺家买了一套。他第一次唱的时候，跟着这个伴奏看着不跑调，我都发现这个小孩唱歌音准没问题。哎，是嘞，
6: 可以，
5: 音准节奏都没问题。
1: 那就还妈妈第一个发现的。
5: 哎，嗯嗯，是嘞。
7: 家人在这方面一直很鼓励我，就是我在这方面的爱好一般，他们会觉得说，哎呀，孩子这喜欢一个东西，今后跟找工作没关系的，一般就会阻止。但是我爸我妈还是在这方面对我来说比较放手的，就是说你既然喜欢的话，你选择这条路，那你就好好的去研究它，喜欢它，特别好。
1: 而且今天二楼参观的时候觉得挺感动，就是爸爸妈妈知道你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做了那么大的海报，对吧？
8: 对，
1: 到现场去支持你。
7: 当时还在那个公交车站拉票呢，
1: 家人
7: 会拿着那个
1: 给我儿子投一票，是这样吗？
7: 对，会拉票，说你们要是方便的话给儿子投一票，就是对。所以我为啥我到最后我再也不参加任何比赛性质的东西，这就是原因。当时我是觉得就是我会背负很多期待，因为爸妈会做很多，就是你想一下，你在公交车站，就是说，哎，你好，你能不能给我儿子投票？那才几票。但是就是父母风吹日晒的在外面给你拉票这件事儿，这是我从此之后为什么再不参与任何竞争类的，然后竞演类的、投票类的节目。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我之前可爱参加比赛了，因为每一次比赛我就才知道他们是每次都会到街上去给我拉票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我来不了。
8: 是的，
5: 实际上感觉也是作为父母来说，想为孩子做点事嘛。你做啥呢？你像他从事这专业唱歌吧，作为父母来说完全帮不上忙，也就是从这些点点滴滴能体现一些，就是能帮到孩子的，就是
9: 父母的爱之心切嘛，这个理解肯定的。
10: 那个时候我也是公司的成员，我们那也投票，但是好多一些不认识的同事，包括第一次聊，我就拿票以后，就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就是啥以后不要用公司的资源，怎么样？说这一类的话，作为父母来说，我从我自己这个角度，我为了孩子，什么放弃身价，这个米连面，这个都可以不要，只要对孩子好，可以做任何事情。就是做一些海报啊什么，有些人风凉风，有人说一些闲话无所谓，你爱怎么说怎么说，你只要孩子自己孩子好，就那一个心情，没有丝毫的杂念，就是为他好。
9: 是，
3: 哎，对，我们都说各自当时是什么一个情况，
1: 你看看，
3: 对吧？
1: 大家都比过赛。
3: 我印象最深的，我当然我父母也非常的卖力，就是包括我妈妈也瘦了20斤，就是那段时间真的就是很那个。但是我要说的是我大学，哎哦。他们说我比赛那会儿，跟世界杯有一拼。哦，你知道就分赛区的时候，
1: 你看看，
3: 比如说我南京赛区，只要谁给我投一票，下面就哇，全校都啊，跟进球了一样。哦，那我第二场总决赛，我就是说感谢我南京财经大学的所有师生朋友们，然后他们所有人又啊，
6: 对，
1: 不负众望。
3: 胡夏当时也是很争气的，给咱们内地的歌手啊，在我们台湾省是吧？
11: 对，
3: 超级星光大道是不是
1: 第一名？
12: 我那会儿比赛就是时间很长，对吧？就是前后一起7个月。
13: 老胡，哎，那个时候比赛你是不是第一次去台湾省？
12: 对啊，
13: 什么感觉？
12: 我当时到台北的时候，我觉得跟我老家很像，因为我广西的嘛。啊，
13: 对，
12: 气候，然后气候也是很像，
13: 气候环境什么，
12: 对，
13: 很像。
12: 是，
7: 西林是好声音加那个
14: 创造营。第一段其实分两年，2016年、2017年，2017年是我出道嘛，然后我2016年是去了，但是没转身，所以我最初去是2016年，那时候我爸妈还跟着我去，就一块去。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没转身，然后回家的飞机上，那当晚是我18岁生日。这是我就是我觉得我18岁生日就是在机场过的零点，我就在那说零点了啊，

0: 18岁了，就是这种感觉。你当时觉得一下子成长，因为面对了一个那种梦想，然后一下子很努力很努力，然后一下子失落的那种感觉的一个这种算一个成年礼感觉是。
1: 哇，那这个成年礼还挺有意义的。
0: 对，
1: 就是说这个世界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开始做大人了。
0: 对，
2: 现在这么坚韧。
0: 然后后来第二年就我自己去了，然后就出道了。那个时候我爸妈去的那一次，当时有一个 reaction 的那个屋，然后他就这样
1: 那个时候的综艺流行那么录，有个第二现场，
0: 转身吧，等转身那个，然后如果要是有人拍了以后，就是那种，然后就开始哭的那个。就知道他会传。对，但是他后面就变成网上投票了。嗯，
2: 对。
0: 然后我妈就是微博号，她叫柯丽，因为我英文名是柯丽，然后她就叫柯丽。那是，
1: 哥，你喝的到底是啥？
3: 不知道啊，怎么感觉多了呢？范哥这个情况多久了？
0: 医生怎么说？
1: 你这个症状多久了，哥？
3: 这个症状
1: 多久？
4: 意思是龙母撞骨颗粒啊。
1: 自从断了一顿龙母之后啊，这个症状就明显。
0: 就是龙母撞骨颗粒的颗粒，没错。我的粉丝名也是颗粒，龙母撞骨颗粒的颗粒。哇，
1: 好有缘分
0: 啊。他的那个微博号就叫什么西林超铁颗粒什么？
3: 超铁颗粒。
0: 对，那就是
1: 也像我们的冠名商
0: 啊。是每天就在那儿，就什么也不干，就在那儿看我的东西，然后看怎么投票什么的。
1: 小白也是，
3: 对，
1: 是
3: 那师弟，
1: 对，咱师弟。
3: 师弟啊，2013年。
1: 2013年。
3: 对，2013年、我参加选秀的时候是第一次离开我的老家，然后我之前确实不知道我爸妈到底做了些什么。我回去之后，我爸妈他们拿了大概这么高一沓，全部都是我的照片。我说啊，要签这么多？我说你给谁啊？他说就是身边的朋友啊，朋友的朋友啊，还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全都给你投了票啊，都是我爸我妈一个一个正儿八经去跟别人打了招呼，然后对，都经历过这种，就是很感动。然后那不行，那必须得一个一个写完，感谢人家。然后我还记得我唱了我自己的原创《乘着破船回家》。
1: 有一说一，老白，我跟你讲，你这个确实是就是有很大的能量。你知道在我们当年非常的玄学，你唱的这个歌曲名叫什么？《
3: 乘着破船回家》。
1: 对，几乎就回家了。我们如果唱这样的歌，就比如说我们唱首《再见》，那我们就再见了。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郭彪唱的《吻别》，他就吻别了。
3: 但我唱《回家》，我没有回家。
4: 他到总决赛啊，他第三名。
1: 所以说就是这，关键你这。
4: 你看说错话了吧？
1: 你还是乘着破船回家了吧？
3: 回家好，回家温暖。
1: 来吧，虎子，
5: 好，
1: 教我们点河南话吧。那我们这次来家里吃饭也得有点收获呀。
4: 以河南话，这不是说来就来呢啊，
1: 特别好。哎，圆圆，这听到这个了吗？这个
0: 意，对，意，
1: 一个意可以有很多意思。哎，哥，你来猜一下，我现在这个意是什么意思？
5: 嗯，好，
1: 就是意，再来一次、
4: 再来一次，
1: 同样的啊，看好了。咦，有点那个嘲讽的意思。没
3: 有，是有点不好意思的意思。
5: 对了，
4: 类似那种说什么呢？什么事情？再来一个。
5: 咦，哎，有点嫌弃。
1: 哎，你怎么这样呢？哎，
6: 对，就这个，就这意思。
1: 弄啥嘞？就比如说我们家今天你都来这儿了。
4: 咦，来就来嘛，
1: 你来都来了，你拿啥东西啊？哎呀，那就跟东北的哎呀差不多嘛。
2: 太客气了，
1: 哎呀，
2: 太客气了。
4: 那东北不是这样的，
1: 哎，下回别这样，就这样火，就是我们也想学点地道的河南话。你来之后，我们就学个姨回去了，这没法交代呀。咦呀，你弄啥嘞？有一句这个古诗，就云想衣裳花想容。河南话说衣服，不说衣服，说衣裳。
0: 衣裳，
1: 衣裳，你衣裳。今天扔了，你多穿点衣裳。衣裳，云想衣裳花想容。还有什么叫下雨叫什么叫滴形儿？
4: 滴形儿，
1: 星星点点。哦，
0: 浪漫。
1: 低薪儿了，
5: 低薪儿，
1: 低薪儿
4: 啊，我们那儿叫冒点的，
0: 我们叫掉点儿，哎，
4: 对对对对对对，
1: 叶盒。

0: 是昨天晚上，叶哥是昨天，叶哥
1: 好野，
2: 叶哥好野，
3: 你夜不夜呀？夜夜夜夜夜，
1: 好野哦！
0: 今天咱们在杯中水呗，再次感谢一下，
1: 感谢一下，
4: 感谢叔叔阿姨，感谢张哥，感谢妹妹，
5: 谢谢叔叔阿姨，开心了，
4: 谢谢，开心喽，
5: 阿姨，
1: 好，
4: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0: 子船，同一个胃用了几百遍，画一个如意画在眉中间，谁说河南儿女向前前，由于这个说唱想几篇，还生在前途最中间，都转个圈就中文说唱变不通，问你装不中，看才能也要见不通，谁说河南话说唱很不同，要是心就强调是孙悟空，按照黄河里有个用黄城之无赛，嵩山是江湖中黑王泼帅，还是好身手咱就该高调，身长在中州咱就该强。
1: 欢迎孙老师来到中原，
2: 太热了，
1: 我们到来让这里盛世空前，现在已经不是冬天了，我不想再冬眠，去年这儿下了场大雪，瑞雪兆丰年。
3: 大家好，也欢迎各位老师来到河南，我叫 AK 熊猫五分裤，我叫孔熙。
4: 熊猫五分裤，
3: 对，这位是
5: 鬼才。
6: 大家好，
3: 鬼才原名
6: 王佩武，
3: 王佩武，
5: 鬼才，
6: 对，
4: 这是一个河南特色的说唱组合，
6: 对。对，其实你看大部分中原人是相对比较腼腆的，就他其实刚才有几个地方，就是说我不是冲你大喊大叫，其实自信全在里边。
7: 对对对，
6: 我冲你小声说话，但是是因为我有底气，
8: 是一种谦逊的自信，
9: 没毛病。
4: 其实越自信越不需要太去张扬，
6: 是的
4: 吧？
6: 是的是的是的，中原嘛，文化大省，
7: 对，
6: 他其实会有一些文化自信的表达。其实我刚才听歌词里面有唱，我们这些年就是你可以再用这个普通话给大家说一段，你自己最自豪。
4: 刚才这个作品大概唱的都是什么？
6: 阐述这个温化自信的那段词儿，
3: 就是同一个武艺用了几百遍，好一个如意画在眉中间。谁说俺河南 rapper 享清闲？这是咱们豫剧里的一个嘛？谁说俺河南 rapper 享清闲？用豫剧给说唱镶金边。哎，生在版图最中间，等我转个圈，就让中文说唱变个天。
7: 好好好，
1: 帅，
7: 有劲儿。
4: 这段说唱里边唱到了河南的历史文化，包括地方的戏曲。
7: 刚才我不知道为什么其他地方我都没有怎么听懂，但是我是四川人，我听到了一句四川。哦，你们是跟四川有什么 beef 吗？
3: 不是不是不是，是我们第一句话是听西安说四川，
7: 听西安学四川，
3: 说的是有很多的那个河南的孩子们。他们不学习河南话说唱，他们去做四川话说唱，然后西安的说唱
7: 都去学四川西安那边的方言了，谁来？
3: 对，我谁来继承我们的？
4: 所以兄弟俩的任务就是从你们四川把市场再抢回来。对，
7: 那没毛病，我确实没毛病。
8: 因为这次虎子哥带我们来到河南，也去了周口他的家，然后想说，就是现场再来一段，
3: 来一个试一下
7: ，OK， 好，感受一下，耶、yeah ，来。
3: 关于未来，我其实没有太多规划，未来还未来，所以今天才是最大。咱都爱音乐，现在用着音乐对话，现在就想说，欢迎路虎老师回家。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春天的河南到处都鸟语花香，见到西林老师本人，他确实美得发光，恁都羡慕我吧，这一点都不夸张。
7: 好好听哦，好好听，好好听，好好听。
3: 见到胡夏老师仿佛又回到那些年，小小的我再也回不到那以前，但龙目壮骨颗粒保护骨骼不用操心，我也想要冠军，想学会白举纲老师的高音。突然一下就 Q 到你啊，有点。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河南。
4: 那怎么到我们这两位老师？
3: 我们怎么就两位老师？
4: 我们就没有名儿。他的名字叫张元，
10: 有一串在撒娇。张元，
3: 张元老师，
4: 我先说他。
3: 欢迎张，
1: 不着急不着急。
3: 欢迎张元老师。
4: 先夸他，那我也要自我介绍一下。对，我自我介绍一下，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主持人。
3: 我知道老师，我知道，
4: 我叫杨帆，我2006年参加主持人大赛进台，主持过《越战越勇》《黄金100秒》啊，连续6年春晚风云榜主持人啊，个性比较张扬，然后幽默帅气。你把我这个特点能编进来吗
3: ？OK OK 。

0: 你刚才自己夫人杀了一顿呢，欢迎杨凡老师，还有长渊老师，赖到河南，恁必须得对点小吃。说了真多老实，让我绞尽脑汁，赶快动筷子刀把老家好玩又好吃。刚才其实我有听到一些特色是什么？他是老实。
1: 他就是平时我们就这样说，老师啊，他讲的他所有的曲调全部都是河南话里面的曲调，
2: 方言的调调，
1: 就是方言的调调，他没有说给他再加别的音，
2: 所以就是河南话那个语调放到一起就像唱歌，
3: 对对对对，嗯，
1: 要不要教我们大家小小的体验一下，怎么样？嗯，感受一下，
2: 互动一下，
1: 对，互动一下，对吧？嗯，
2: 感受一下，咱们这样吧，一人学一句嘛，咱们就能连起来了，哎，对吧？还不需要太费力。
1: OK OK OK，
4: 吃饭跟恁夹菜，那不叫夹，叫倒。吃饭跟恁夹菜，
5: 那不叫夹，
4: 那不叫夹，叫倒。好，第二句，
1: 来，夏哥，
6: 有杂草了，拔出来，就是麦地里有杂草，
4: 有杂草拔出来，
7: 这句太难了，我们换个位置。
4: 来，
5: 有杂草了，
4: 有杂草，咱把它拔出来，
5: 咱把它拔出来，
4: 真把肥劲咱样的，
5: 真把身体可好啊，
4: 有杂草，咱把它拔出来，那不叫拔，叫薅。
1: 就是薅羊毛的薅，
4: 叫薅，
1: 叫薅。
4: 西林的雨燃天赋特别厉害，给他来个厉害的。
5: 这个这句很厉害，
1: 碰见卓人可坏，他不叫坏，叫挠。
4: 碰见卓人可坏，这不叫坏，叫挠。哦，
1: 这叫爆，叫挠，
4: 挠。
5: 那个挠就是孬种的孬。
1: 孬种，炸了藕，炸了藕，不叫嚼，
4: 不叫嚼。
1: 你把这薯条炸藕了啊，炸了藕，不叫嚼。
5: 我就这两句是吧？
4: 不是啥焦了，
5: 炸了藕。
4: 不叫嚼，对对对，
1: 炸了藕，不叫嚼，
5: 厉害了，那我就不用。
4: 最后一句还好，
1: 说话抠，那木着，
4: 说话抠，那木着，
1: 这个抠是你知道啥意思吗？
4: 说话他有点抠，
1: 有点凶，
4: 说点凶，
1: 凶就抠，
4: 说哎呀，这个人他怎么说话这么抠啊？
1: 哦，
4: 这么
1: 那我有时候你，我说你这人可太不抠了，
5: 我就抠，
1: 你不抠，
4: 你很大方，
1: 来吧。
4: 来，再往一点叫忘了，来三二一，吃饭跟恁夹菜，那不叫夹，叫倒。
8: 又长潮了，拔出来不叫拔，叫倒。
9: 碰见卓人可坏，那不叫坏，叫挠。哦，
10: 长了藕不叫嚼。
9: 哎呀，
4: 说话口那么长。
9: 啊，
11: 心里有了路才能越载绿兔。
9: 全世界都在学河南话，种。种。 大家都是跟着虎哥回到了河南，现在我们给大家每一个人发一个板，然后每个人可以跟昨天到今天的这个内容写一句话自己的感受。你不要站
4: 在我后边，你就知道我写了什么。
9: 现在，然后你们可以随意组合，把你们所写的话唱成一首歌。
4: 这样搞啊！
9: 那酱肉烩面太好吃，我还想回泸沽他家，这他们家的大猪蹄脚丫。<笑>
12: 我这句话不太好解。<笑>
13: 我们只要排序嘛，看
4: 对，得排个序。
13: 我觉得第一句可以是回虎杰的家开友情的花。 然后是到世界尽头，到世界尽头你我不会累。然后你说我还想回虎吉家，虎鹿虎家吃猪蹄儿。
4: 可以。
13: 然后你说羊肉烩面太好吃，恨我胃不够大。然后最后去河南种种里恨，这不连在一起了？
4: 可以，来，
13: 来吧，站。

0: 说啥子重了很，我在说啥子这味道美不美，
1: 说句心里话，
2: 我想回卢家，
3: 我想回卢湖家，
4: 烩面是真好吃，
5: 但我的胃不够大。
1: 可以，走吧，咱们再

0: 患难
1: 中。
2: 可否请两位一起参与我们的路演？
0: 好啊，
2: 来整一整。
3: 越在旅途由健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我没想到有如此礼遇啊。
1: 刚才我们是演奏了三首不同时代的乐曲，然后我们请各位老师来舞台上，大家我们尽情的交流一下啊。
2: 这是平时比如说逛我们博物馆的游客就可以看到的节目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哦，
3: 这个创意真的挺好的。不过是河南人，
1: 而且河南的
3: 真的也是有幸第一次来到这儿来感受。刚才其实挺震撼的，就每个人的站位，每个乐器的编配都在复原。就为什么说之前的人更有智慧，因为现在我们的音乐还要靠混音来摆这些声像，其实老祖先通过一个文物都已经告诉你了，站这儿就是好听，站这儿就能听清这几个东西的中高低频怎么样是最合适的。我们刚才在底下就是真的非常震撼，那边这个编钟敲响的时候，我说哇，
4: 环绕式的，
3: 环绕的，我说那怎么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灵感，是可以从这个我们出土的文物里面来研发这样的节目呢？
1: 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是首先是第一个感觉很感动，因为作为我们这个策划编导或者创作的端，是希望达到刚才你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能听得出来，其实我们心里都很欣慰很感动。另外一个，不管是从出土的文物还是现在的文献，这个在历史上都有记载的，我们一个最大的初衷就是让陈列在展柜里的文物，让依然留存在民间的这些民间音乐遗产，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演出给大家提供一个窗口，
2: 让他们发出声音，
1: 活起来，
2: 活起来。
1: 嗯，比如说刚才你说到这个编钟使用，应该是第二个曲子。第二个曲子是我们先秦时期的一首音乐，当时呢礼乐制度非常完善，当时来说它是用礼乐制度来教化人心。嗯，你比如杨帆老师、帆哥这种大咖，
2: 像我这样的，
1: 举个例子，您是这个一个王。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
2: 那也太不好意思了，哥。小王，
1: 他的这个礼乐的制度呢叫宣旋，就是四面演奏，我们称八义五嘛，比如说是八行八排的，这样的话就是64人，
2: 就七个也够。
0: 老师，刚才我们三个节目，我们第一个从一个人吹奏古笛，到第二个纯演奏，到第三个跳舞，然后这些音乐这些音符的灵感来源是哪儿？
1: 有从文献上进行编译，然后呢编译的基础上又进行整合编配，然后呢有一些是创作，
0: 新创作的
1: 新创作的。你比如说演奏的诗经的音乐，一般情况下就是宋清两代的乐谱上会有诗经的记载，当然和现在我们看到的简谱乃至于五线谱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文字谱。
0: 简字谱啊，
1: 对对对，
0: 刚体验过。
4: 和什么拐七，
2: 还有南音，当时咱们也感受那个什么谱是吧？啊，
1: 对，这个南音这个谱子呢是公车谱体系。
0: 对，公车谱体系的。
2: 你看学完就忘。
0: 王亚不至于。
1: 然后还有刚才大家听到的那首胡腾舞，其实它就不是我们从古谱上来的，那它是根据它音乐美学和出土乐器的性能来进行创作的。
2: 那团长，现在我们像类似这样的节目有多少？
1: 我们大概有不到200首啊。
0: 200首。
3: 那刚才我们看到其实有古笛这个乐器是它是最早的吹奏乐器吗？还是
1: 经过我们专家的研究吧，是中国目前还可以演奏的最早的吹奏乐器，也或者说最早的乐器，
2: 是骨头做的。
1: 对对对对，骨头做的。
0: 这根也是骨头吗？
1: 对，
0: 是什么骨？

0: 这是一个大型的飞禽的骨头。
1: 对，老师，您再来演奏一下吧。哇！
2: 哇！这个比笛子还要更清脆、更通润一点感觉。
0: 对，
3: 所以这个就是复原的吗？
4: 对。
0: 哦，其实我们这个乐团还是要求大家成为一个研究型的这样的乐手，从基础资料的研究，包括考古资料的掌握，到当然演奏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些复制、复原、研发的这些功能，大家都是基本上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
2: 咱们这么多的这个乐器，然后都需要修复，对吧？然后哪一件是就是修复比较困难的一个？
0: 有的，你比如说那个陶鼓吧。
2: 这个修复是不是比较困难的？
0: 这还不单是修复，最早是碎片要修复，连蒙皮的方式都没有皮了，因为这个皮质是保存不了的。
5: 它叫是南洋内箱陶骨，大家看看它的器型。
6: 这是陶的陶体。
5: 这个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和团长我们俩一起来做这个，拿到文献照片，但是没有这个实物怎么办呢？就拿一个相机。量一下它的比例，这个比例和长的比例，然后按比例给它放大完了以后。再去蒙皮，
1: 又低又亮的，这个好，
7: 哎呀，
0: 其实还有大家右手看到的稍微靠后一点那个乐器啊，
5: 这个不是古筝吗？
8: 这个在《诗经》中有所记载，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的瑟啊，
4: 这个叫瑟，
1: 这个是做了改良，现在改良的啊，
8: 其实复原古代乐器，我觉得复制本身器物不是很难，主要是它上面的，比如音阶怎么排列呀、啊，
1: 是，
8: 这些非物的这些文化蕴含，我们要从文献中啊，还有其他的文物中找寻这些蛛丝马迹，这是很难的。
5: 能演示一下吗？
0: 好。

0: 好多黑键。
1: 所以这些演奏方式跟古代也都一样吗？就完全相同吗？
2: 这些演奏方式呢，就是说它其实是失传的，但是我们在汉代的墓葬里头还有弹瑟的，就定格在这个样子，
1: 像这个样子，
2: 就是在这祭坐着这样弹琴的啊，陶俑壁画演奏会有这样的姿势，
1: 我们只能靠想象
3: 推测出来的一种。
2: 对，
4: 老师，我知道您也是就是学音乐出身，也是这个咱们河南的这个。全称怎么说？全称是那个中原诗经古乐省级代表传承人。好，那霍老师，我知道您是这个中原
0: 诗经古乐，
4: 您是中原
1: 诗经
4: 传承人，
0: 代表性传承人。
4: 你能不能就是教我们一些？就是我知道那个语言
0: 好，唱几句吧，
4: 还挺难的。
2: 诗经305篇，孔子皆可弦歌之。哦。你比如说《关关雎鸠》吧，大家可能最熟了。嗯，我就简单来啊，就明代的这首《卫士乐谱》。
0: 好，
2: 来来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很简单，但是呢它旋律的很清新，
1: 这味道可不简单。
2: 当我在舞台上演唱这些乐曲的时候，它传递的是几百年前仿佛是当时几个文人在一块交流时的音乐，就像今天此时此刻是一样，我给各位说我们这个诗经古乐的吟唱的感觉。这个音乐就像一条河一样，从祖笛那时候就开始流淌，等到今天诸位嘉宾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分享。
4: 那老师们，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个路演，想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个美妙的夜晚。
2: 如果说有机会这样合作，我们当然很开心，然后感谢邀请。
5: 谢谢
6: 感谢你特别邀请。
7: 感谢你
8: 特别邀请。
9: 来自

0: 谢谢，好听，谢谢，
1: 欢迎一下我的弟弟少帅，他是非常新晋的民谣音乐人
2: 啊。就是你一路上跟我说你特别羡慕的那位弟弟吗？
3: 是，
2: 他多大了，弟弟？
3: 我九八的哥。天啊，
1: 他是来吧那年的。
2: 来吧来吧，跟西陵一零年。
1: 对，
2: 来吧西陵。
4: 这么年轻怎么能写出这么沧桑的歌？
3: 我的大学叫红安学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大学。我在这个地方写的这个歌，算是我写给自己一封信哈。因为整首歌你看，没有重复一句，就像一个很长的一封信。
1: 没有，对，是一封信。
3: 对，它就是一封信。然后呢，最开始发出来也是一个 demo 的形式。
5: 这首歌是你被很多人认识的那首歌吗？
3: 我感觉现在大家好像也只是知道我的歌，不太知道我。
4: 对于你来讲，歌红更重要，还是觉得你自己红，大家认识你更重要？哎，
3: 这一定是个选择题的吗？如果一定是个选择题的话，我选
4: 一定要选的话，
3: 歌红。
4: 哦，那你已经成功了。
3: 是，那也没有歌，就
4: 因为现在这个作品很多人喜欢听啊。
3: 他未来路还很长，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机会，还有更多的歌吗？
1: 我是觉得在少帅身上，我看到了年轻人的韧劲儿。他虽然是年轻音乐人，他有一个老灵魂。作为河南本土的音乐人，咱们中原的音乐人，你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发展跟计划？
3: 未来就像在家种小麦一样做音乐，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把这个粮食种好，开出金灿灿的果实，对吧，哥？对，等丰收是不是，哥？
6: 你刚才那首歌，是因为在那个黄淮区，对吧？写的，
3: 黄淮学院，
6: 黄淮学院，这就是你的写歌灵感。那你其他那些重的歌曲灵感来源于哪儿呢？
3: 驻马店西，黄淮写给黄淮，
4: 对，
3: 下雨的杭州，敦煌日记，
4: 对，那
3: 这多去点地方，
1: 它简直就是歌曲中的这个地
2: 方。那你这个未来发展计划是不是就写遍所有的地名？
1: 少帅，我给他取了个英文名。叫 map，
4: 音乐地图。
5: 他这个写法很适合我们这个乐队旅途。
2: 对，
1: 是在旅途嘛？
5: 对，他就是乐队。
4: 只是一个噱头就起了这个名字，还是说确实这个名字背后是有故事？
3: 其实很多都是很简单的故事，可能写完之后也就释然了。但是你唱的时候又不一样的情感。
1: 其实他的歌最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也有去观察他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然后有一次他也来了我的电台，我讲完之后，他有很多他的听众讲了很多故事。他说：“少帅说，我当时写的时候其实。”不是这么想的，他的歌最神奇的就是大家可以在他的歌里，虽然不是他这样想的，也能找到自己的故事。
6: 共鸣点非常的强，
5: 你不用大家完全 get， 甚至你不用别人懂你在写什么，只需要大家从你的歌里面能够听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2: 你怎么那么会呀？
3: 就是你
6: 真好真好，
2: 太好了。
1: 哎，我跟你讲啊，就今天其实咱们的舞台特别巧。就在电影小镇，就在这个地方。
6: 对，
4: 所以大家看这个此情此景，有什么灵感想唱什么歌吗？
1: 我今天其实想唱一首自己的新歌，叫《小明同学》。
4: 那适合哪个景？你觉得？
1: 我觉得任何一个景都有小明同学的身影。因为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会想到横店呐、中国有很多影视基地，有很多群众演员，他们会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的 NPC， 他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不重要。但是其实小明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应该被提及、被看到的每一个人，
4: 因为他是最出名的 NPC，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对，小明不透明。
1: 对，不透明的小明。对，
2: 你看看，
7: 我跟远哥唱一首叫做
8: 《走在回家的路上》。哦，
7: 好，走在回家的路上。
3: 我们河南就是老家河南，那个契合了，契合了，
6: 这个好应景。
7: 我们昨天来的路上就是嘛，走在虎子哥回家的路上。
3: 你比如说虎哥就很喜欢今天晚上我唱那首歌，
1: 他的歌要不然跟地方有关，要不然就跟吃的喝的有关。所以说就是我喜欢他的原因，
6: 贴近生活。
1: 那今天天儿挺冷的，你得唱个热乎的歌，
3: 暖一杯茶。
1: 太漂亮了。

0: 你看看，
1: 完了完了，回家的主题被占了。
2: 那今天凡哥，
1: 那我得唱一首新歌了。
2: 是哪首新歌？
1: 歌的名字就叫《心不了情》。哦，虽然是老歌，我觉得。

0: 也万事消磨，哎，再配着我们的音乐，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自由自在，该洒脱洒脱，对吧？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配在现在这个地方。
1: 是的，而且把那所有的烦恼都粗绿绿绿绿，
0: 粗绿绿绿绿，粗绿绿，哎，跟咱们河南坠子一搭，我觉得很完美。
1: 是，我其实还想到了一件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哎，吃饭你们家乡都怎么念？
2: 吃饭，
1: 吃饭，
3: 吃饭，
1: 吃饭，
4: 吃，咱俩有点一样，
1: 吃饭。
5: 吃饭啊、
1: 嗯，吃饭，嗯，
6: 吃饭，
0: 吃饭。
1: 对，我就想到这首歌叫《方得言》哦，哦，赵英俊老师的作品，然后今年老学也在春晚上演。哎，
0: 对对对对对，
1: 这首歌如果行的话，咱俩来一个，
0: 没有问题。这首歌，我觉得跟我还蛮像的。嗯、我就从江油一个县级小镇里面出来的小青年，跟歌词完全能想到自己。对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啊，再给你个惊喜，其实你、哎、咱们唱这首歌，今天下午咱们碰到的鼓乐团也会。
0: 加入进来，
1: 演出里边，
0: 这很好喝，哎。
7: 乐在旅途由百年品质西班牙皇室用油贝蒂斯橄榄油指定播出。
8: 建明咽喉片开嗓时刻，跟我走吧。

0: 现场所有的观众举起你们手好吗？跟着我一起，不要停好吗？
1: 听话，是来

喂，是你吗？你现在过得好不好？我在河南呢。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

tem um lugar sagrado para 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0: 我是王富建。
1: 各位朋友远道而来，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2: 本期任务，吴桥杂技节即将开始。受吴桥文旅的邀请，我们将要选出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为此，四位外国留学生将在两天的时间内体验学习杂技技艺，并最终呈现一场隆重的杂技表演。
1: 那在我们这次完成任务之前呢，我们还要先找到两位好朋友，他们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体验吴桥杂技的朋友。我们准备出发吧。
3: 准备出发。
4: 出发。
3: 刷八十的开锣嘞。哎，伙计们操练起来。
1: 好多杂技的演员就是唱着这个锣歌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的。
5: 哦，是这样。
6: 哎，刘弟，好，谁呀？这个
7: 咱刘弟，
6: 好。
0: 就是我感觉有一些那个乐队啊，可以用来跳舞。
3: 哎，这是他呀。
0: 哎，你好，你好，
8: 你
0: 好。
8: 你这个轮子像是我的车的。
0: 什么小托儿？我不是小托儿，我天哪！
8: 这是我的，让我安上。
0: 是你的，
1: 是不是对上了？
0: 我看看，
8: 对上了。
1: 哎呀，找到我们第一位朋友了，珊珊姐。啊！那咱拿着车去找下一位朋友，
8: 走吧，去找。
0: 好，走。
9: 姜糖，姜糖。百年的手艺，姜糖，姜糖，哇！
1: 有爱好
3: 啊。有。那我问一下，辛苦辛苦，
9: 辛苦辛苦啊，彼此彼此。哎，
1: 就是他，对上了是不是，迪哥？
9: 不对，还差一句，
1: 还差一句，还差一句。
3: 原厂什么味儿？
9: 什么味儿？错了，待会儿再。
3: 原厂什么味
9: 儿？啊，什么慢？
3: 味儿？
9: 什么味儿？犀角灵。你们再不来，我马上在这儿，在这里面做买卖了，都已经。
8: 这是百年老店。
9: 百年老店了。
1: 咱们一块儿出发，
8: 走呀，
1: 走吧。一会儿进去就会看到很多种形态的杂技。
10: 那太好

0: 我们看过这，我一直觉得这叫顶杆儿。
1: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
0: 字？中翻。
1: 中翻。
2: 也是杂技的吗？
0: 杂技杂技的一种，在他们手里变得好轻的感觉。
3: 中哇哇，就手很快。哇！
4: 这个重量吗？谢谢。
0: 拿不拿得动？
1: 哦，
4: 这不行，这很重啊！
0: 我来感受感受，
2: 我也要感受感受。
3: 迪哥，你们俩传一下。主要是它太长了。
4: 哎，迪哥，你可以啊！
3: 哇哇，你可以哇！
4: 要天赋！哎，各位兄弟，你们把它留在这儿吧。哇！哦，
0: 保持好平衡还是不错。
3: 啊！你有这个天赋，你
0: 有天赋，有天赋哈。
5: 我也要啊，来给我。
3: 啊！哎呀，不行，这个有风就不行是吧？有风就会更难一些。我递给你。哎呀妈！哎呀妈！
0: 倒个手。哇，你看他们好轻巧，
4: 厉害！咱到里边再瞧瞧。
0: 好，走吧走吧。江湖文化城。

0: 是那个独轮车，但是感觉特别有难度。
1: 空中也画了，哇，
0: 飞天，
2: 好厉害啊！
1: 哎，你看这自来熟的，
3: 好厉害啊！五角杂技，牛。
0: 我如果吓你一下，会不会掉下来的？
1: 妹妹，你练这个多长时间了？
4: 练了有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
5: 那你好厉害，真的。
0: 好吧，好吧，学不会赶紧还给别人了，对吧？
6: 哎，离这远的，你看不见。
3: 绝了，绝了！
7: 光艺人，你来。
8: 我不会，我不会。
1: 割下巴顶。
8: 我不会。
1: 哇，大姐可以这么顶多长时间啊？
0: 顶到有人叫她回去吃饭。
1: 你看，你让大姐笑了，大姐奔着你来了。
0: 吃饭了。
5: 我想试试。哇，
1: 这个你都想试、啊？
0: 小龙，你可以哦，先一个吧。
3: 大帅一个。
8: 可以吗
5: ？OK OK。
1: 大姐，您练了多长时间了？
9: 练了有十几年了吧？
0: 十几年了，
3: 哦，十几年了。哎，
9: 你好。
3: 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好好练。
5: 我们不行，你行，你来。
7: 你行吗？
3: 我说你们不行。
7: 你行的话，
0: 我刚刚看了，他也不行，
5: 也不行，
0: 也不行，挺难的。
3: 啊，不是不是，我
7: 更不行，
3: 我能行，不是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小心小心，这个弟弟要转起来了。
1: 对，这个叫什么呀？
10: 花式溜冰。
1: 花式溜冰。
10: 对。
8: 我的天！
0: 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天哪！弟弟，小心点儿。
5: 好，慢点儿，慢点儿。
0: 你们谁试？一人。
3: No， 你再试试。
0: 要试的话，只能试一次，因为一次就结束了。
1: 下一个项目吧。
0: 哇，这里是飞天
10: 倒立，这个桩子上木桩倒立。
0: 你还没过来，你还没过来。
1: 哇哇哇！哇，重心放到这边。哇，
0: 好呢，这都是折起来了吧自己？
1: 没，
3: 超级棒。
1: 是打架的。
0: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里面一个人，两个人啊？
6: 第二人在摔跤。
0: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天哪！别打了，吵架就可以了。哇，别打了，和气生财。
1: 迪哥，你好像村口那个。
0: 别打了，别打了。
11: 哎，宝子们！哇，哎、哇
1: 好热情的大姐。
5: Hello。
11: 看看，瞅瞅，这袋子。哎、嗯，空的吧？
5: 这个空的，拿着它干嘛？
11: 来，美女，帮我吹口气，要仙气。哎，这就来了，瞅瞅杨迪老师里边来。

0: 我都不敢相信，你们看看这个，你看那个钢有多重，四个大汉一起来抬，是铁的吧？这是，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
1: 哦，还是这样滚筒的这种，
2: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
3: 太厉害了，
4: 哇，能转，其实顶缸是我们中国杂技里面，尤其是无桥杂技特别重要的一项技，这是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5: 妹妹加油！
1: 你得叫阿姨了。
5: 阿姨，哇，
3: 太厉害了。
5: 怎么回事？这么重呀？
1: 这其实特别难，它要靠腿，然后肚子的核心把这个缸转起来。
0: 阿姨，您转缸多久了？40多年了。40多年。阿姨一定要在这样的时候采访哈。
4: 对对对。我都不敢跟她说话。哇，现在要把缸立起来。没事吧？好。哇！这要干什么？干。哎呦呦呦！
0: 袁姗姗可以哈，
6: 坐这里，我坐里面，
0: 朝外往里，来坐里面，天哪，朝外把腿爬起来，坐这里面，坐这里，坐这里面，好，对，我前面，好，数着，我不，我脚下去吧，好，来，请看袁姗姗在此，您请君入瓮，坐入缸中，待会儿把它抬起来，
1: 我真的好害怕，
0: 啊，用力，一二走，哇，好重，好重，好重，
1: 我在假装。
0: 我已经上脚了吗？这么稳，他会怎么转我？我不会头顶过去吧？我也不知道，你先抓好了，我护你。好稳啊！来，这边欣赏一下袁姗姗。我看你，
1: 姐，你可以转快一点。
0: 好啊，真的快就让我下来了吗？不是，还没转够，
7: 真的，只是我大姐太累了，太稳了，厉害呀，特别稳。我从八岁开始练杂技，从事杂技已经40多年了，特别稳，真的。姐，我问一下，您刚开始练的时候，缸应该没有这么重吧？啊，从小的东西开始练，最才能当到1000斤吧。
1: 这样一技术以无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缸蹬起来，找个郎君不如意，一脚踢出大门外。哎，这个好。可以公了得。但我比较好奇，这个节目不是应该由男生来做的吗？啊，
7: 这个节目一般都是女生来做的。女生她这个比较轻巧，比较这个瘦弱，显得这个蹬起这个大缸那个反差感
1: 力更强一些。对，
7: 力与美的结合。
0: 好，谢谢。
1: 谢谢魏大姐，那我们就继续逛起来了。哎，好，好，
0: 这边，这边，
1: 那边好热闹呀，
3: 特别热闹，
1: 好像是有一个戏台子。那无桥的杂技，处处都是舞台，哪儿都能表演。这个叫
3: 吹破天。

0: 是杂技界的江湖八大怪之一。
1: 各位，感觉我第一段吹的怎么样？
0: 棒极了，
2: 棒，超级棒，
1: 开心不？
3: 开心，
1: 高兴不？
3: 高兴。
1: 高兴的话，要不节目咱们就到此。啊？
2: 哎呀，什么到此啊？
4: 我还想学两段呢。
1: 你想学吗？你想学啊？你看你吹的，像鸡下蛋的声音。
4: 不，你没教我，当然觉得像。你教我了，说不定就行。
1: 我教你也不
4: 教个简单的，
1: 教个简单的。
4: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吹的竖笛嘛。
1: 你试一下。好，他这个调子应该是这样。
5: 这是同一个东西吗？这个得
4: 我没吹破天，
5: 多大劲儿？感觉劲儿使得不对，是不是？
1: 你说的到位啊，
5: 没使劲儿，
1: 没有丹田之力，
5: 上点丹田，
1: 气运丹田。
5: 刚刚没使劲儿，
4: 可以吧？
1: 能行。
4: 作为一个第一次吹这个，
5: 太厉害了。
1: 但是我想跟您说，您不要介意，这几个唢呐是我用鼻子吹的。
0: 是
1: 不是，你可以用鼻子试一下啊！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4: 不行，鼻子真不行。
1: 不行吧？
4: 对，
1: 不行，要不看看我。这么着吧，我自己吹没意思啊，我给你吹响了可以。我挑战一下咱们外国的朋友。
2: 我不是外国人，
5: 你还不是外国人？
0: 把自己当中国人？
5: 你在我们这里面最外国人了。
1: 开始啊！
5: 差点晕
4: 过去。

0: 出来给你亮相亮相，怎么样？啊，
1: 好，
2: 来吧，师姐，你出来。
0: 我们吴桥人代代相传的杂技和唢呐跨界融合一下啊！骏马奔驰保边疆送给各位老师，行不行？来。
3: 老师，您练这个飞叉多长时间了？
4: 这个节目我是在17岁啊开始练习，随着我的父亲开始练习的。
5: 一家人都练杂技的，因为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写的杂技小院，说锅碗瓢盆皆是道具，父子婆媳皆是英豪。
4: 对，
5: 好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
4: 就地取材的。哎，对，拿起来就能作为道具来表演，
5: 太厉害了。
3: 那像我们这扇子，您能做一个什么？
4: 这就叫顶技的了，
5: 随时就能来，
3: 而且还是鼻子顶。
4: 对，哇，就这样顶起来。

0: 所以您肯定不止这一个绝活，对不对？
1: 是，因为从小练杂技啊，节目用的会的很多，练习的也很多，
0: 杂技都练杂了。
1: 对，
2: 对，就家里就所有东西都可以用。
3: 特别好，杂其实就是包容万象的意思。你看老师已经汗如雨下了，我们让老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4: 好，
3: 谢谢您，谢谢。好，我们去下一站。
0: 好，
5: 走。下一站。
0: 妈呀，烫！哇，你顶开去！天哪！平衡点，哎呦哎呦，天哪，刚才那一下他差点做面膜，
6: 厉害
0: 厉害厉害
2: 厉害。
7: 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仙人摘豆，看看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豆，扣上这个，这个手也要叫得行。怎么了？没事说，大点说。
4: 大家发现了，
7: 现在一碗一个，对不对？
4: 他也发现了
8: 啊，不，这儿没有，
7: 没有，
2: 对，这儿没有，
4: 这个有两个，
2: 在这个里面，
0: 你们先确定好哪边有，哪边没有，
8: 没有，
5: 没有，我也想，
8: 有，
5: 有，
3: 啊。
9: 你看错了，
8: 你看错了，我跟你说了，你着什么急呀？
4: 是你看错了呀？
2: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看的时候他就没有，刚才聊天的过程中他就有了。
7: 哇，啥就有了？你就这么快吗？就这么神吗？没动玩？
0: 好，
7: 盯住了啊，
0: 认真看，
7: 看好了啊。
8: 好的，
7: 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第二拿来交手里，扣上一个也别动。拿棍捅过去，瞬间就俩，不能抢答在这儿呢。现在一个对不对？一个对不对？
0: 对，
7: 一个。不是你没信心不行，让你们看一看啊，一个一个一个，看好了，把这一个盖上，一二三，
2: 没有，那个玩了两个了，
4: 这个，
2: 那两个，
7: 不是你们学会抢答了，我说了，只要抢答就错，过去过去，哪来你就俩，哪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说吧。
0: 那一刻我都觉得你要给他说破了，结果没想到吧？
7: 没太多，工龄才32年。
2: 不是，我跟你说，那刚才一定是两个。你刚才开碗的那一瞬间，你又放进去。
7: 你来开，你来开，
0: 是你的，
7: 行不？我慢一点，行不？来，慢点什么程度你们说了算，夹在手里。啊，行不？这么慢？
0: 行。
7: 哎，看好了。
0: 有点太慢了，
7: 那肯定是，一定让他看清楚。轻轻把那口碗你别动，
2: 没进去，在手里，
7: 在哪个手里？
2: 这里面没有，
4: 在里面，
5: 在里面，
7: 不是你俩别打起来，
0: 是在手里还是在里面？
4: 在里面，
2: 那在手里，
7: 咋了？
8: 在手里，
7: 拿了，
8: 在手，
4: 这儿呢？不是，我说在里面，
2: 这里面没有，
7: 不是，现在一碗一个呀，
2: 这没有，
4: 你打开这个，在里面。
3: 哎，老师，您碰到过这么会找事儿的观众吗？
2: 老师，
7: 没太有，
2: 这个洞太小了，你给我这大的。
7: 那没问题啊，
0: 你是随身带枣啊？
7: 不是，三个枣啊，还是有点难度不大。还有吗？来，
3: 这个可以吗？
0: 花生米，
5: 花生米，
2: 对，
7: 还有吗？还有吗？
0: 我真带了，
7: 换一个。哎，好啊，
2: 哇，你这个大哎！
3: 附近我给你个特权，
10: 可以坐那个小板
0: 凳上。这儿有凳子，
7: 他一个
0: VIP 位置，来，
2: 盯好了，
7: 盯好了啊。看好了，盯住啊！拿来交手里，盖上别动，手前手后要交代清楚。盖上它也别动。盯住了，过去，就是不动玩，过去，没了，打开就是仨。你啥时候看明白了？当然了，你没看到这个，是因为三个的硬的。这样，今天让大家来，就得看点不一样的。啊，来一个碗了啊，看一看，一个，两个，三个。三个球放在碗里，说一二三走，不要了，就那么快，瞬间消失。这没有，还在这儿呢，在这儿。
3: 没有，
7: 那嗨，都吓我一跳，你上来，这样不行。戏法讲什么呢？蒙上盖上才能变得快的。怎么办？拿碗扣。哎，说两个小碗口对口，上取荣花，下取酒，没别的，变点吉祥的。来，富荣花，祝大家富贵荣华，万万年。
3: 这真的是在眼皮子底下变出来的花儿，
7: 对，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
3: 它其实是源于宋朝时候的幻术，就是因为眼疾手快，所以会让我们视觉和听觉上面产生幻觉。谢谢您，
7: 好了，再见，拜拜，
3: 谢谢，再见。
11: 哎呀，今天真的眼花缭乱，看太多了，
3: 太热闹了。
12: 啥都我啥都不会啊。

0: 才都没学会啊。
1: 你的意思是你不光是想看，你还想学是吧？如果这么快就能学会，那人家这练这么十几年，对吧，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所以这个确实得下功夫。你愿意在中国待

0: tutto questo dà vita a un contesto che è quasi quello di una grande famiglia, una famiglia i cui membri non sono tutti legati da legami di sangue. Esistono delle virtù particolari, come appunto l'idea di aiutarsi reciprocamente al fine di proseguire questa tradizione. Tutto questo genera quella che potremmo chiamare un'economia dei favori, un modello sociale che mette in discussione il sistema economico capitalista descritto da Max Weber.
1: 我们早已经和他们互动了，就说也学了他们的一些动作。
2: 哦，学了什么呀？
1: 我学了这个。
3: 哇，来这边，
1: 对吧？
4: 躺平。
1: 对。
4: 这个很难学吗？这个不是瞬间就能学会吗？这有难度吗？
1: 他做还比我好。
4: 这有难度吗？还有什么绝活吗？
5: 就是我也学怎么做这个。
2: 你也学了？
3: 我也学。
2: 你是别人站你肩上，还是你站别人肩上？
5: 我
2: 站
5: 别人。
2: 你站别人肩上？
5: 对对，我就把推下去。
2: 那你能站到他肩上吗？
5: 这样啊，对，是他，我爷爷来。
2: 你站他肩上？
5: 啊，对，对，对。
1: 可以吗？哇！
2: 厉害，
6: 太帅了！
2: 你能站我肩上吗？
3: 来来
2: 来！对啊，真的吗？
7: 真的。要他吧，先来个小一点的。
2: 小
7: 的。
2: 挑了一个小孩来。
3: 来来。
4: 啊！哦，小心！
3: 弟弟。哇！
8: 我挺稳的。
3: 对，
8: 哇！可以！好了，妹妹再下来，为了你的安全。
4: 还有没有更厉害的？我看你们玩的都挺好。
3: 好，给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可以吗？
4: 天哪，这个绳一直在晃哎，好吓人啊！
5: 对。
4: 姐心疼坏了。
2: 对，你最后转的时候，你手痛吗？
9: 疼，
2: 疼啊！看看你的手行吗？
4: 哎，他的手比一般的小朋友要厚很多。
2: 是啊。他们刚才说你眼睛都充血了，是也最后转的吗？
10: 对，转速度快。
2: 速度太快了，所以充血。那你是经常会这样转的速度很快，眼睛充血，还是就这一次啊？
10: 经常。
2: 经常眼睛充血。
10: 有的时候会，老师会让我缓一缓，然后慢转慢一点。
3: 你开始学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多大？
10: 9岁，
11: 九岁开始。
12: 其实现在也不过才13岁左右，对吧？哦，哎，珊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比一般的小朋友更加的成熟，更加沉稳？就可能因为这个，每一次其实都是在跟恐惧做。

0: 博弈。
1: 有摔下来过吗？
2: 有，从上面掉下来就失重的感觉，特别害怕。
0: 那第二次呢？就摔完了还继续练？
2: 对，继续练。就慢慢就熟悉那种感觉了，就尽量的不掉下来，然后掉下来就缩成一团，做好防护，防止摔倒。
1: 所有能遇到都遇到过，还变成了熟悉的感觉。
0: 对，
1: 就是你知道他有摔下来很多很多次，才达到现在不摔下来。
3: 我可以知道你训练这么努力是为什么吗？
2: 是为了参加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哦，
3: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而且历史特别悠久的一个国际性的赛事。
1: 你有信心吗？
2: 有。
0: 真的？
2: 真的。哎呦，
0: 哎，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个底气是哪来的吗？
2: 常年练出来的，我到时候要为国家争光，要为自己家乡争光。
1: 哇，听得我都好热血呀。
3: 是的，因为这其实也是世界三大杂技赛事之一，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所有全球的顶尖高手汇集于此的一个赛事。加油。

0: 跟杂技学校小朋友近距离互动之后，四位留学生最大的考验即将来临。
1: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小朋友也都是小老师？
2: 对呀，这么小，但是他们会做这么多特别难的工作。
3: 辛苦辛苦。
2: 对，他们特别辛苦。
4: 我是一岁的，吃吃喝喝玩玩，
5: 所以真的人家的十一岁真的是转圈转到眼睛充血。
6: 对啊，今天能够跟那个小孩学了一些他们的基本的动作，就是很开心。
1: 但他们其实就在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5: 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嗯。
0: 对于一个杂技零基础的人来说，两天时间初步掌握一项杂技技能，到底能不能成功？为此，我们请教了专业的杂技老师，根据四位留学生的特点和个人意愿，选定了四个不同的杂技项目。时间紧迫，四位老师开始对他们分别进行严格的训练。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分，
8: 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
9: 二，
8: 不要抬那么高，
9: 然后呢？
8: 你咬我屁股，你这咬得着吗？
3: 已经辛苦，不能再更辛苦的。
10: 对，是，
7: 对，哎呀，
10: 好，不是，哎呀，速回从这。道阻坚强，意思就是虽然你遇到了困难了，但是呢你要坚持不懈。
7: 过来之后撑住撑住，不要倒不要倒，对对对对对对对，翻，对对对，翻翻翻翻之后原路返回，下的时候我们尽量保持一个造型。
11: 太难了，
12: 中国有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
13: 哪个动作不舒服的地方有没有觉得？哎，
14: 真的特别好，学新的东西，交新的朋友，人是我的教练。
9: 一个人不行啊，

0: 下下下，真的太晕了。他一动的时候，你这个手马上要去扶，不能跑，扶走那个时候，对，啊，
1: 算了，你，明不明白？我看看，
2: 对，你自己搜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来这个地方，
1: 一二三，走。
3: 1、2、3、4、转，对，成了，终于，咋样？还不行啊？
4: 对，嗯，
3: 太不行了，
5: 起泡了，
4: 尽量不要太沾水。
3: 那我洗澡怎么办？
4: 擦一下吧。好，对，很不错，
5: 老师教的好，
4: 你也很聪明。
6: 其实就是专门培养杂技人才的，我们最早的一所艺术学校。他们在这儿练习吗？对，
7: 好多的杂技大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他好像玩的挺开心的。对，福建你还好吗？哎，现在练这个中翻，你觉得难点在哪？
6: 就是我一开始发现就是有点难度，比方说平衡呀，然后慢慢到现在。 我觉得平衡度呢，好像好一些啊。如果你想做某一个东西呢，啊，你要用你的心，还是要
8: 那个精雕细刻一点。
6: 对，然后坚持不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学完，对吧？
8: 好厉害！
0: 现在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6: 最难的动作呢？这个。
9: 我
6: 玩啥呀？我玩啥呀？
9: 表演真正的
6: 这个嘛，一开始就我学不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好一些。
9: 哇，你真的很厉害！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的，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把最舒展的一个形态呈现给大家。我现在就刮目相看。哎，老师，我想感受一下。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老师可以了，老师停吧。天哪，刚刚小龙比这个还高很多吗？
10: 再高一点。
9: 哦，可以了，可以了，老师，我想。
10: 再高一点点，一点点。
9: 不用了，我想念我热爱的黄土地，老师你放我下来吧。天哪！
11: 小龙康比这个还要高很多吗？
10: 对，是。英雄，
11: 英雄。你那舞狮学的咋样了？我觉得游的时候就是你特别烦，我先用腿还是用头？我先用手还是用头？你就是有点崩溃。不，我不是说难度，但是你就是崩溃，你就是崩溃，太辛苦了，有点崩溃。
9: 不，我们先问问以然，他刚刚说了多少个崩溃？
10: 我说吗？四五个吧。<笑>
12: 三姐，我现在可以叫你崩溃哥哥吗？
10: 哎，可以，崩溃哥哥，崩溃哥，崩溃之王。
12: 那珊珊跟着感受一下，
10: 好呀，
12: 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崩溃？
10: 好，我知道他怎么来。哎，对，第一个动作你就是一、二，不是这样的。
12: 那我抓在这里吗？
9: 对，这里，对，对，对，对，对，你注意不要碰这个啊，不要碰这个。你看，你好灵巧啊！这样啊？
12: 哎，好美啊！
9: 这样吗？
10: 可以，可以。
9: 这一看就是一只温柔可爱的青春的小狮子。
12: 粉色的眼影，谢谢，我觉得我还蛮适合的。
13: 现在该我了，因为他们都赶紧给他们，他们来来来来，我来，来来来，好好好好，
12: 来来，这一下就变得好美哦，这个画面，对，一下子很秀气的感觉，
13: 这个必须要快一点，要不然走不了。哇哇哇，
12: 很秀。

0: 我发现各位真的很厉害。我们本来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结果发现大家
1: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对，虽然我们最后呢这个杂技体验官只有一名，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再回想起来练杂技的这段日子，你们只会记得在一个体育场，然后彼此在最辛苦的时候守望相助的那种友情和这种杂技的精神。我们努力的去争取这个杂技体验官，但是最后我们完美的呈现这一场演出就够了。相信通过这几天的杂技学习，大家肯定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杂技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它里面其实是有燕赵风骨，是有运动文化，也是有江湖道义在里面的。
2: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沈爽沈老师。
3: 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现在在沧州杂技团工作，就在毕业于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今天来到大世界呢，对我来说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一样。当时就是学校毕业之后我们要实习演出嘛，然后当时我们就来到了吴桥大世界。哦，
0: 这就是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4: 是的。
0: 您今天带点小道具。
4: 对，这是魔术，应该能给大家带来神奇嘛，带来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吧，好吧，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下魔法啊。好，看好，现在看好是不是一团火，是不是？
5: 是。
4: 好，看好，就拿住一个盖子，然后把它轻轻的盖住，看。
5: 哎，火灭了，
4: 看来了吧。看，做一下模仿，看，一二，
5: 没有，
4: 没有，来了，
6: 枣，
4: 看，枣呢也是咱们沧州的特色，老师可以尝一下啊，
0: 特别甜，特别脆，
4: 好吃吗？嗯，是不是非常好吃？听说这次他们也要上很大的舞台表演，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给你们点赞，
5: 谢谢陈老师，
4: 好，谢谢，
0: 各位。这次来我们沧州吴桥学习杂技，肯定有很多的感受吧？跟你们之前的预想一样吗？嗯，
4: 我觉得可以，我真的很喜欢。
5: 现在都有点上瘾，每天都想练一练，打算回去买一副了
4: 啊。好，没问题。
7: 我的感受肯定和大家不一样，我需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个吊环的那个难度。就虽然很痛苦。但是学了之后就感觉你能在吊环上做那么几个动作，那还是挺
2: 值得。
7: 对，挺值得。
1: 有记录下来吗？拍下来。
7: 有啊，那必须的，
0: 全程记录。
8: 我的部分叫做那个中翻，一开始有一些难度，有难度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慢慢发现啊，
1: 找到感觉了。
5: 100分你现在感觉多少分了？
8: 我吗？99。
0: 剩的一分是剩什么呢？
8: 一分呢，这个一分就是是一个缺点嘛，
5: 一个缺点，感觉也没找到，
0: 对，
5: 反正就留在那儿，
0: 硬留了一分，给自己点进步空间。
8: 哎，是的，是的，
9: 我能说8个字：崩溃、疲累、成就感。做到了，
5: 超了哈，
1: 十个字了。
9: 说8个字，8个字。
5: 杂技学好了，数学退步了。
0: 马上有一场大秀，要决出一名杂技体验官。
5: 我直接给他说没事，重在体验。万一呢，对吧？再练练。
0: 经过训练，大家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们看看。哎呀，哇，
10: 全是伤，
5: 都起起了。哇，
7: 腰还有膝盖都疼，
5: 膝盖也有。所以你看，练杂技的人就是会经历很多。
1: 但小龙做得很好。
0: 听说有人好像这两天练得稍微有点轻松啊。
8: 谁啊？
0: 有人眼神在闪躲。
5: 舞狮的是吗？英姐。
0: 眼神在闪躲。
9: 我连的胳膊、肩、腿都很酸。
5: 很酸啊！
7: 酸啊！
9: 谁说轻松啊？谁说轻松呢？
7: 你真辛苦了。你真辛苦了
9: 啊！你心疼我吗？
0: 所以其实杂技就是不停的在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也在挑战意志力的极限。那为了让各位在演出的时候有个更好的状态呢，我们给大家这一轮再放一个小福利、小惊喜，好不好？
8: 好。

0: 则，两组分别选一名队员在一个吊环上，队友参与猜词游戏，每猜对一个可获得一分。在猜词过程中，吊环上的队员如果掉落，猜词选手将暂停猜词，每局两分钟，最终获胜队伍可以获得优化服装道具权利。杨迪、袁姗姗老师将为各位选手提供猜词线索。
1: 那我们要猜的词儿呢，其实是春点啊。春点是什么？它其实也简称春，哎，也叫行话切口，其实就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提炼，流行在杂技行业内部的一些专业引语。而且在杂技江湖有一句话哈，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句春。
2: 我觉得英杰最早来跟我会合的时候说的那个就好像是春点，因为我们好像对了个暗号那种感觉。他说辛苦辛苦，我说彼此彼此。
3: 辛苦
2: 辛苦啊，彼此彼此，这听起来好像就是问候，其实同行之间见面的一个暗语。
1: 对，
2: 一说就知道哦，你也是练杂技的，这也是春点的一种。
1: 是的，是的，彼此对上号了。
2: 春点叫三谷子，我看了一个表演，就看了一个表演，这个
4: 你就翻，
5: 第一个翻，
2: 他拿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5: 第一个字是
6: 飞，飞什么？飞天
2: 飞，然后什么飞什么？
6: 飞抓，飞抓，
2: 这个什么动作？吃牛排用的是什么刀和什么？
4: 飞叉子，
2: 把子去掉。
4: 飞叉，
2: 对，飞叉，
4: 飞叉。
2: 春点叫三儿。
5: 今天你去看了那个？
2: 我是什么？
6: 大架大圈。
4: OK。
6: 那猴子，
2: 来，答对，答对，答对。
4: 不行吗？
6: 什么意思？
5: 快点吧。
2: 春点叫勾嘴子啊。
1: 一个字。
2: 我是什么动物？
5: 鸡鸭
4: 鸟
2: 铁锅炖什么大什么
4: 锅
1: 铁锅炖。我们这边很抱歉，两位都已经掉下来了，那这一轮我们就是相当于平局，大家都没有得分，好吗？其实这项杂技对于两位来说确实是挑战太大了，我们就减轻一下难度好不好？我们就一块站着把词儿猜完了，好吗？
2: 好，这样我们时间充裕，可以慢慢表演。
1: 对，哦，这个有点
2: 难。春点叫做空手道，空手道，
6: 但是
5: 这个好难，这个很难。第一个字是没有，
4: 无。
5: 第二个字是，
2: 我们用的是那个作业本。
5: 哎，对，
2: 五本。买东西卖东西，这个叫什么事儿？
5: 这是什么行业？
4: 销售。
2: 那不是销，
1: 太专业了。
2: 我是一个鸡，我嘎蛋，这个什么动作？蛋，这一个字，我这个蛋是怎么出来的？
4: 五本拉，
6: 这个吗？
4: 拉，
2: 不是拉鸡是拉出来的蛋吗？不是拉鸡是拉出来的蛋吗？
5: 我什么孩子？
4: 生孩子，
2: 生，对，五本生。
5: 然后还有一个字，这是什么念？这是什么念？
4: 五本生意。
5: 对，
1: 答对。
2: 都要演到鸡下蛋子。这个春点叫做吊扇，我要出去，我得干嘛？
4: 关门。
1: 哎，对了，红队加一分。
5: 你的
4: 舞狮，
5: 四个字，
4: 舞狮表演。
1: 哎，红队再加一分。
2: 我在街上跳街什么？
4: 中翻。
2: 什么中翻？
7: 中翻街舞。
6: 舞中翻。
1: 哎，对了，小红队加一分。
2: 我在干什么？跳。大家都来看我。
5: 上台。
4: 跳舞。
7: 表演。
1: 连起来六个字，
7: 高空杂技表演。
5: 对耶，
1: 那恭喜我们小龙和英杰获胜。
5: 恭喜
1: 小龙和英杰这一轮取得了优化服装以及道具的优先权。恭喜你们。
7: 谢谢。
1: 那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好好表现，好不好？
4: 好，
1: 加油。
7: 好，谢谢，
2: 期待你们的表现。
8: 欢迎你们到吴桥。
1: 谢谢。我们周老师非常厉害，他是我们吴桥杂技的道具制作专家，而且让很多杂技演员对都走上了更大的一个国际化的舞台。
8: 有一句话嘛，叫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
1: 我们吴桥杂技体验官的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特地带他们来求教一下您。
8: 道具的好使，演员拿起来以后得心应手，表演起来就特别顺畅。
0: 周文明老师在杂技道具行业已经钻研了30多年， 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桑英杰。

天的演出有没有超乎你们的想象？再次感谢各位。其实要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100位观众呢，他们都是杂技江湖的高手，他们有杂技技艺的传承人，有专业的杂技演员，也有杂技学校的学生们，而且他们其中的很多都在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以及各大赛事当中斩获佳绩，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杂技江湖的一次大聚会。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最紧张最激烈的投票环节了，请各位评委们依次移步到我们舞台侧，投出你们最慎重的一票。记住，今天只有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有请各位。

0: 我呢？
1: 首先，我们。

0: 王以然获得了27票，我们的李小龙获得了22票，王富建获得了28票，最后一位了，看看到底谁是四位当中票数最高的哈。我们的桑英杰获得了23票，我们恭喜王富建成为吴桥杂技体验官，恭喜！我们也有请中共吴桥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延江，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俊宏为他们授予证书，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到各位，我们一起回头看。
1: 你还是，还是滑下去了。
2: 我手已经破了，
3: 觉得挺不容易的吧。
4: 我刚看到自己有点像流泪，因为感觉没有白练了，真的挺值得。
1: 那咱拿头再跑两下。
5: 热了，
1: 热你也得练啊。
6: 从崩溃到我能做到。一个词，挑战，挑战。
7: 困惑了，小心。我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心疼他。
8: 你就这样，然后这样跑，你看抛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跑，抛的时候也是这样。
9: 其实我先买一个工具，然后如果我回我的国家。我可以那个继续联系，然后也教我的朋友。你们看，我这个才中国，我就是学这么多工具。
10: 不要急，把放放直了。
11: 时间有点短，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应该会更好。
10: 你自己练习练习这个，多加练习练习。
12: 给很多观众们表演，展现出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说明我们已经赢了。
13: 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锻炼，
7: 心想事成，多多学习。
11: 希望复健越来越好，工作顺顺利利。
14: 英杰加油！
4: 我是从10岁开始练，到现在15年。
7: 从7岁开始练杂技，然后1992年到现在吧，有33年。
11: 我是从9岁练的，92年。我们三个师兄弟嘛，练到现在已经33年了。
14: 我是8岁开始练的，也是92年，我们是一批师兄弟儿。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
2: 开跳吧。
3: 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

0: 跳起来吧。
1: 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非常感动啊！
2: 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0: 街舞

0: 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跳吧，
1: 欢迎各位。也要谢谢刚才给我们带来精彩开场表演的热力舞团，
0: 谢谢
1: 他们跳的好不好。我们这个热力舞团年龄结构有年轻人还有中老年的朋友，可能电视机前包括现场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他们跳得那么好？其实秘密很简单，因为他们热爱舞蹈，另外他们还特别注重能量的注入。和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妇联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们给每一支舞队注入了强大的能量，
1: 没错，
0: 那就是我们的青年舞蹈家们，一共有七位青年舞蹈家，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首先为您介绍巴特尔，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让我们欢迎巴

0: 谢谢。
1: 哎呀，我觉得他们的亮相让各支舞队都特别的兴奋。
0: 我们几位青年专业的舞蹈老师的亮相，体现出我们劲舞开跳吧展演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专业。相信各位老师的加盟和助力，会让我们今天的热力舞团的表演加分。
1: 好的，期待着你们的加入，好不好？谢谢。不仅有台上的七位青年舞蹈家的助力，我们台下还有三位老师的加盟。首先让我们欢迎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于老师好。
0: 欢迎于老师。另外也让我们欢迎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度老师。
1: 要不然你上来跳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赵铁春老师。
0: 赵老师好。
1: 赵老师。那亲爱的朋友们，劲舞开跳吧！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今天可是最后一场总展演的舞台了。让我们首先有请第一支队伍上场，

0: 谢谢我们巴特尔老师和八零热舞青春队。
1: 是八零后吗？
2: 对，八零后。
3: 我是例外的，我是六零后。
1: 你六零后不可能。
0: 看着不像。
1: 你像26。真的。我问一下啊，八零后的请举手。哇。70后的请举手。60后的请举手。90后的请举手。你看啊，这个跨度多大，舞蹈真的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我知道你们是来自一所大学。
2: 对，我们都是来自江西武大学老师，还有就是江西武大学毕业的学生，现在也分布在各个学校，也是担任教师工作。
0: 而且我要特别介绍这支舞团，他们之前见过很多大场面哦，包括杭州的亚运会、北京、

0: 奥会的开幕式都有他们的身影。谁参加过亚运会请举手。你看这么多人啊，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请举手。哦，所以巴特尔老师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1: 非常荣幸。
2: 我听说你们的交流还孕育出了一个新的舞种，叫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操。
1: 对，因为我实际上跟我们这个80后舞队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相似的之处。哦，那么首先第一个，
2: 你也80后。
1: 对，我也80后。我们也是同样有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就是教师。所以种种相同的点吧，让我们走近在了一起，然后因为舞蹈而结缘，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跟我们的体育舞蹈融合到一起，给大家传递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2: 哎，真好。要不要来一小段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操？
1: 我们来一小段这个勒马的动作吧，然后感觉我们骑了一匹汗血宝马，我们悠闲的在草原上左右摇摆，慢一点，加快，1、2、3、4、5、6，肩膀放松，上下自然的，让它给出动力，加快，1、2、3、4。
0: 跳舞跳出了健康，跳出了活力，跳出了青春，
2: 还跳出了感动。
0: 没错。
2: 哎呦，你看这满头大汗让人心疼的。
3: 啊，大家好，我是常老师团队的一个粉丝。哎，
2: 你看原本是粉丝。
3: 嗯，多年跟着常老师他们这个队伍，跟他们去学习。2017年我就成为他们的一名队员。但是呢，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离队了。2018年我得了一个恶性肿瘤，就动手术了。嗯，手术以后呢，后面我在2019年以后才回归队伍。
2: 经过1年时间的治疗是吧？啊，
3: 但是我现在也挺好的，大家一看到我在舞台上，我感觉我也挺好的。我还从我们江西赣州跳到了我们央视舞台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是可怕，只要我心态好去面对它，我觉得都可以战胜。我喜欢跳舞，热爱舞蹈，我觉得舞蹈给了我快乐，也给了我健康，让我显得更年轻。
2: 你几零后？
3: 我也是60后，我是跟这位，我们是闺蜜。
0: 你看姐姐那个皮肤胶原蛋白的那种，
3: 谢谢，
0: 那种丰富的程度。嗯，
3: 可以说也是年过半百，奔六了。
2: 我跟你说，我真心觉得，年过半百又怎样？就是到了50岁，往回活，活成个孩子的样子，就像你们今天的样子。
3: 谢谢老师，彤姐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舞蹈之所以成为我们中国现在大地上老少喜欢的这么一个舞蹈的艺术形式吧，是因为你们不仅在跳舞当中释放了你们自己的情绪，又得到了健康，还得到了美丽，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红姐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你是因舞而对生活有激情有向往，所以我觉得我们全国人民都应该更多的跳起来吧。
4: 我刚才看了这个舞蹈以后啊，我就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治愈。我看到了每个人，尤其刚才说红姐也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姐哥哥们都好啊，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劲舞开跳吧，
5: 发自内心的那种激动，那种热情，我觉得还欠一点。从情感的表达也好，就发自内心的这种表达也好，还可以再
0: 投入一些，
5: 再投入一些会更好一些。
2: 我听出来高度老师有一点小小的不满意。

0: 觉得大家还不够投入，我特别希望巴特尔带着大家投入一下下。来，我们能跟多少跟多少，关键是投入，好不好？高度老师，您看看，如果他们不够投入，您上来跳。
1: 好。忘掉动作，全情投入。

0: 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高度老师，我感觉这次他们是投入了，都已经跳得不齐了，都各跳各的。哎，
1: 对了，
2: 这放松了。
1: 其实你在整个的这个队伍里，你就看到刚才那个60后的黄衣服那个那位老师
0: 姐姐，嗯，
1: 对他最好，他整体的松弛和激情完全有了，他是
0: 你看
1: 这样，他是这样的，他整个的身体在动。哎
3: 呀，您这一头白发太有松弛感了。
1: 他不是冷静的在跳，他是整个的身体在动。哦，
3: 我记得舞蹈大赛的时候，潘志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一根发丝都在舞动，都在诉说，都在讲故事，都在表达情感。看见您正是如此，谢谢高度老师。
0: 真的好羡慕今天现场的7支舞队，不仅获得了到总台的舞台上一个交流展演的机会，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因为第1支舞队我们的助演的老师啊，是来自蒙古族的巴特尔老师，所以接下来好像有一位歌手也是从您的家乡来到我们的劲舞开跳吧的现场来助力，让我们有请云飞。
3: 欢迎云飞。

看到你们刚才三个人的状态，我跟你说实话，我想起一句话，就唯乐不可为伪，这个伪不是伪装，它是人为的意思。

菲的歌我是知道的，她最干净的声音，最大草原上的声音，而且你们就是就不造作，就即兴的那种表达，没有任何

0: 现在浑身在感觉冷飕飕，就是就起鸡皮疙瘩。
1: 而且通过刚才你们这种即兴的完全没有彩排过的这一段表演，说明什么？歌舞自古就不分家。云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作为蒙古族的小伙，你看你歌唱的那么好，但我们听说蒙古族人都是能歌善舞，舞蹈你不会吗？
0: 我不会，我
2: 这
0: 么
2: 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不会。
1: 那不是，要不至少学一个动作再走呢？老师，你就把刚才那黑马那动作你教他一个。
2: 来，

0: 先请教一下行吗？啪一口，这啪是什么意思？
1: 喝酒的意思。
2: 应该是喝一口。
0: 哦，喝一口啊！我是在湖北见过他们的，当时我就觉得哇，这大哥好显眼啊！万花丛中一片叶，就他。而且今天你的搭档竟然是，怎么样？一起合作的感觉？
3: 很感动。就是我看过他们这么多次演出，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我会想起我的父母，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么灵活，然后在这么欢快的音乐里面表现得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我在旁边看甚至有一点点眼泛泪花的感觉，真的很棒。
2: 哎，我也想采访一下台上这些阿姨，年纪就礼不礼貌，就年纪
0: 不礼貌，不礼貌。岁的小姐姐，
2: 我问年纪最小的一位，这可以吧？
0: 年龄最长吧，
4: 最大的是67岁，
0: 67岁台上的人当中呢？
4: 对，
0: 猜，
4: 猜吧。
2: 我猜肯定不得罪人，大哥你67吧？
0: 我看一眼啊，我认真的看一眼。哎呦，我还真看不出来。
2: 阿姨悄悄告诉我，往中间找。
0: 真的吗？
2: 怎么可能？
0: 你
4: 真的真的？
0: 你多大？
4: 哇，67岁，
0: 37岁，
4: 67，
2: 37岁，
0: 67岁，
2: 真的不像。67属什么呢？

0: 炸一下是吧？
1: 我们就是说，2015年我们到这来跳个俏大妈，好像也是高度老师在这个地方。对呀，高度老师，你好，
2: 你好。
3: 你看他变了吗？你看他
1: 没有变，越来越年轻了，
3: 也帅了。但是今天从俏大妈变成了，
2: 今天我们从俏大妈变成了头家出的幺妹
4: 儿。一年过去了，俏大妈变成小幺妹儿，
0: 越跳越年轻了。
2: 我们是越跳越年轻，越跳越开心，越跳越健康。
4: 对，确实是看出来。
0: 那各位幺妹儿阿姨们，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10年前你们来央视当时跳的是什么舞？
2: 广州俏大妈。

0: 听说咱们的杨老师会，是东北人吧？哎呦，
1: 我听说赵老师也会。
2: 对，会会会会。
0: 这样吧，赵老师带着我们来一个啥？
3: 教一个手绢。
2: 对，
0: 东北秧歌。
2: 好好好，
0: 来。
2: 一起来吗？
0: 一起来。哎呀，齐的。

0: 哦，哇，这阿姨好棒哎！
1: 阿姨，
0: 我怎么感觉这阿姨就是东北的呢？
1: 您是东北人还是湖北人呢？
2: 湖北的，
1: 这湖北的。
0: 我觉得赵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3: 东北秧歌，我是没有想到跳得这么好。我们会知道不同的舞蹈、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一方水土，它会养育那一方人，但是另外一方人也要体会那一方人的整个的人文环境、地理等等，通过舞蹈去反映。我相信他们通过舞蹈体会到了不同的地域的文化，他们特别的整齐，就是曲目我们要看到整齐，而且要看到风格性的一致，还有一个情绪饱满，这几点他们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1: 高度老师刚才看了我们的这两段两小段曲目，
4: 刚才铁春讲得很对，他们跳得很齐，而且他们有律，有情，啊，有韵，他们是很成熟的一支舞蹈队。那对于我们王念慈呢，他本身他是我们青年舞团的优秀的舞者，他是学古典舞的，然后他跳了一段民间舞，让我很惊讶啊。
1: 这属于跨界。
4: 如果不是这个舞台，我还看不着他跳民间舞。
1: 于老师您觉得吗？我们这支队伍，
5: 哎呀，我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因跳舞而健康，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民族舞蹈，他们跳出了那个味儿，这个味儿就是发自内心的，它会让我们所有的不同的观众从他们那个味道当中感受到当今人对生活幸福的那种美满，为你们点赞喝彩！
0: 谢谢于老师，
1: 我们叫挂味儿啊。

0: 谢谢
1: 各位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儿有点不公平了，因为您一助阵，您一登场，这直接这个节目就变成春晚级别的了，
2: 真是，
0: 对不对？
1: 谁说的？我都怕给人家拉分儿啊！
2: 您这跳得太专业了，你吓我一跳。
0: 这就是当年经典的那个小品当中原版的动作。
1: 其实拍这个小品的时候，我们是没想要用单仙偶，但是我就您小时候您跳的那个仙偶抖水，然后他们扑棱扑棱扑棱那个，一下子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非常深刻。其他小品演员不会，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0: 所以我记得那段舞蹈也是整个小品最后的一个升华
1: 和高潮。
2: 你再来带着我们大家伙儿
0: 来。

0: 么感觉跟刚才蒙古族那个动作也很像？你看，艺术是相通的，就是速度快点慢点吧。所以刚才这个节目有好几个彩蛋，一个是这个黄老师的加盟，张艺坤老师芭蕾舞和民间舞的那种跨界的合作也非常精彩。就您一转圈的时候，您本身就是那个荷叶，
1: 裙子特别像墨荷当中的青蓝色，哇，你转起来好美，我想起了黄永玉先生的墨荷当中那种粉青蓝，真好，怎么想到的？
2: 我看到他们的视频然后有感而发，他们不是专业的舞者，是业余的舞蹈爱好者，但是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对舞蹈的热爱，那种纯粹的心，日复一日的排练才能变成现在这样，使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刚才那音乐一起来，哎呀，我再一次秒回童年，单仙偶，这个是我小时候看的节目，这是几代单仙偶的传承，是不是？就我们现在在现场的最初的单仙偶的，哎呀。

0: 你好，
1: 我是那个最初的80年代的单仙偶。接下来是90年代的单仙偶。
2: 还有00年代的吗？
1: 有。嗯，零零。哎呀，他们。我们这里年龄最大的是我们海燕姐姐，69岁了。
0: 海燕姐姐69岁了，哎，你太像仙偶了。69岁啊！
3: 哎，是，然后我的耳朵不太好。
0: 69岁的小姐姐说耳朵有点听不清楚，但是你看她跳的时候，也许她听不清音乐，但是她跟大家伙一起律动着，你看得像她69吗？39吗？这不明明就
2: 所以完全沉浸在音乐的律动当中，
0: 这就是温暖。从86年开始有这个节目，小姐姐是89年开始演，但是与众不同的是这个节目形成了一份传承，然后他们到处去做公益演出，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听障人士、智障的孩子们。这个团队是5000多场是吧？所以一支舞成就了一种精神，单仙偶的一份传承。这位团队当中的成员就是特殊学校的老师。
4: 我最早就是做这一份公益的那个教学，是从一个特殊的孩子身上引发的一个故事。我的班级里面呢有一个孩子，他是孤独症孩子，他叫燕燕。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然后那个铃声呢是梦里水乡，我还记得。然后这个孩子啊突然就站起来，跟着这个音乐有节奏的在那里转圈圈。然后呢我在想，那我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尝试和他进行一些舞蹈的律动和疗愈。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跟他在舞蹈房里，我们就听着这个音乐在地板上翻滚，他也愿意跟我进行肢体接触，抱一抱。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的音乐教室就响起了音乐，燕燕在里面一个人在里面跳舞旋转。然后我想，这么多的音乐里面他不认识字，他是怎么找到这首梦里水乡的呢？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下了梦里水乡4个字，我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然后他就冲过来 拉着我的手，指着黑板上的4个字说梦里水乡。然后我就惊呆了，他能认识字，因为他想跳舞，所以他把这4个字给记住了。然后我赶紧给他妈妈打电话，我说啊，你们家小孩认识字了，他为了想跳舞。
2: 所以可能老师和学生之前好像都在各自的世界里面，其实都在不同的频道，沟通是有一定的难度。突然发现这个舞蹈就是您和这个学生最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0: 我觉得是互相治愈，我都不敢说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在帮助他的同时，我们也被治愈着，也被温暖着。哎呀，这个节目我相信三位老师一定内心格外有感情。怎么样，
5: 看这个单仙偶也想起了我的青春时代。
0: 是呢，
5: 这都快50年了吧，40年，
0: 整整40年。
5: 他有优秀经典的歌，你看拔根芦柴对吧，他是我们江苏的民歌。然后他这个律动又选择了很好的偶的形象，在这个作品当中看到了我们江南人的美好生活，潜移默化把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民舞就传承了下来。他一旦受到观众的喜欢，是永远扎根于人民心间的。谢谢你们，
2: 把掌声送给台上的这些演员们，给我们带来的既惊喜又感动的表演。

0: 这支舞团当中啊，大部分都是他们当地的村民，而且好多人是第一次来北京。
1: 大家好，我们是张家界市永定区
2: 黑来舞蹈队。
0: 台中这一位呢，是之前我们当地的驻村书记。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界市银行的一名客户经理，驻村工作有6个年头了。刚刚回到单位上班，这是我驻村的地方那些村民，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他们跟我可能学到一点舞蹈，但是我在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诚实、朴实、大山人的品质，一直提醒我做一个好人，做个大山人的舞者。
3: 你说这特别朴实的几句话，我真的是感动了。我觉得他真是发自内心的。你在大山里驻村多长时间？
1: 6年。
3: 6年的时光，一开始怎么被他们接纳的？
1: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总是远远的看着我，这人怎么样，这人怎么样啊？所以
0: 我太威严了。
1: 对，后来就是我在工作过程中，我会走乡唱户，在田间地头。那么他们挖红薯，玩起来，跟他干。挖红薯不有那姜吗？手上沾的都是。他一看，喂，这小伙子不错，手上有姜，跟我也不嫌弃，就行了。当我们村里真的把桥修起来了，把路修好了，水通了，干实事了，那么就慢慢来。这是真的为我们老百姓来。
4: 当初他给我学跳舞的时候，他们伸出来的手真的让我不敢看，短短的、粗粗的、厚厚的，那给我学兰花指去做，感触特别深。但是他们现在能够很自如的，在他们一看他们脸上全是皱纹，他们都能够翻出他们那种憨厚的笑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把他们带出来，能够把他带到我们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已经驻村工作，我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他们将是我永远的亲人。
3: 信任是干出来的。我听说你一开始捅破这个窗户纸的还有一个小孩是吗？
1: 对，我在驻村的时候呢，对自己比较严格，每天都会晨练。然后在过程中呢，很多小朋友我慢慢跟着我一起训练。那天早上我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门口放着有一个鸡蛋、2个红薯，然后还是用布包着的。我推开门，
0: 谁给的呢？
1: 王静，一个5岁的小妹妹，她就低着头站在那儿。老师，这是我婆婆给你带的早餐。哦，她说，我就突然一下心里特别疼。她可能是想，我这东西我都怎么拿得出手给老师呢？但是她又觉得奶奶要她拿，她不拿又不行。所以我瞬间反应过来，我就马上碰见，哇，还热乎乎的。我说，看我老师可想吃，我扒了特别夸张的就吃几个。她一下就笑了，啊，老师你真想吃，那我明天又给你带，我婆婆明天又给你带，好不好？然后从隔壁的小房间里，一个小脑袋全出来，我带有5、6个小朋友。像这种惊喜在村里特别多。
0: 和孩子有分开多久没有再见面了？
1: 跟孩子们分开长一些，跟村民相对好些。这孩子们我可想他们了，他们今年已经是5岁，到今年应该3年了，到8岁了。这些孩子们，
0: 所以今天给你一个小惊喜。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5: 安老师，我是王静，来给你撇个叉。安老师，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我想你了，回来的话就给我说一声，知道没？

0: 教了我后，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后面我就从来没停过，就一直在那坐啊坐啊。现在我还是像你之前教的那样，那么软啊骨头。哎，老师加油哟，你们也要好好的跳。
1: 多好，那我们
2: 一起
1: 唱。
3: 就是他，就是他弹给我的。
0: 哦，老师，我想你了，回来的话就给我知道，给我说一声，知道没？
2: 所以欧阳老师播下的这个热爱舞蹈的种子就扎根在孩子的心里了。
1: 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我们是瞒着欧阳老师，然后跟孩子视频了一下，孩子说想你了。有空回去看看。
4: 会的，我会经常去看他们的。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我不知道我能做多少事情，但至少让我身边的人能感觉到我的温度，让他们知道这世界是有温度的。
1: 您在部队里做什么？
4: 我于老师教过我跳舞。
1: 真的假的？是您学生啊？哎
5: 呀，我真没想到，今天我一进来，我突然看见，我说你们是哪儿的白族？他一转过来，我们是张家界。我说啊，你带来的，你说这是缘分吧？
6: 啊，太好了，太好了！
5: 哎呀，这是来自我家乡的。
1: 您上来，您上来。你在部队学过舞蹈是吧？
5: 他是原来是国防科工委那个宣传队的，当时他们请我去给他们创作作品的时候。我在那儿才知道我有一个老乡。那会儿你想想，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呀。今天不是因为劲舞开跳吧，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家乡，你看来了这么多真正的村民跳的自己的民族舞蹈，我看到他们通过跳舞已经在精神上得到了特别的幸福的满足。你看今天还我们的这个民族舞蹈，还有我们的这专业舞者，
2: 嗯，
5: 哎，他揉的真的也挺好的，嗯，非常。
1: 哎，您这说到点上了，这个节目其实是方琴真的亲自到了田间地头选出来的节目，跟大家说说。
7: 这个是我到湖南的现场当地去感受到的，不管是专业从事艺术的，还是我们日常我们都爱好艺术爱好舞蹈的人，其实都是把它融入到生活中，融入到我们的精神中，融入到我们的一切一切的这个美好的向往中，舞蹈会遍地开花。所以特别感谢，我也非常的激动，今天谢谢。
2: 能够感受方琴非常的激动啊，所以这个艺术啊，它不仅仅应该是殿堂级的学院派的，它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应该向下去扎根，到田间地头，到群众当中去学习，去感受。今天于老师来都来了，都上台上了，
1: 您教教大家活。
5: 我们一起跳《土家白首》吧。
2: 好。

0: 哒哒哒哒哒，来呀！谢谢谢谢谢，对，土家族的白手舞就是铜鞭手跳，所有的民族舞蹈很多的来源于生活，当那个路小路窄要攀爬的时候就是铜鞭的。
1: 哦，我真明白了，
0: 所有的那个作品都是。
1: 谢谢你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你就说话。
2: 我们村民想跟我们帆哥还有朱老师合个影。
3: 问题
1: 来吧，
0: 你们把两个老师一起请上来多不容易啊，
2: 来
1: 快快快快快来，3、2、1，比心。

0: 谢谢，欢迎大家来，
1: 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哎，
2: 我觉得这个团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情的团队，啊，就是我见到。 这些姐妹们吧，与其说我跟她们合作，我觉得不如说我们是舞蹈路上的同行者。她们的年龄从60多岁到20多岁，就是看到她们，当然我也想到我的母亲，我也是通过用广场舞的方式，在几千公里以外。 和我的妈妈有一个这样的沟通，就是我在北京，她在湖北，然后我编了一支舞蹈，然后她在家里跳，
3: 每天约好几点开始跳。
2: 所以我非常感谢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跟阿姨们、跟姐姐们我们相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特别和珍贵的体验，同样也是一种让我们能够。
3: 找回初心的一种修行，是。我大概听懂玉婷的意思了，就这一次啊，和台上这些阿姨姐姐们合作，找到了当年和妈妈一起跳舞的感觉。哎呀，是。他就是那种，他是一种舞者之间啊，来表达爱的方式，也是儿女呢对父母呢表达孝心的时刻。他就像是我们蒙牛优瑞谷粒专属配方奶粉一样，他有行动力专研定制的配方。 精准营养是孝敬父母的专属礼物，所以你看，我们牛奶自己都跳着跳着就跳上我们的舞台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组也专门准备了奶粉，也希望这个玉婷能够转送给阿姨，期待未来阿姨们的广场舞可以跳到劲舞开跳吧的舞台上。
1: 谢谢我们的小优瑞，谢谢，拜拜啦。
3: 好，到台下等。
1: 孝敬父母选优瑞。<笑>我听说你们会很多舞种是吗？
3: 因为我是新疆人，从新疆到了南通，然后跟阿姨们一起学了这个民间舞，阿姨们跟我学了不少的民族舞。啊，所以南通的民间舞也会，新疆舞也会，对吗？
1: 它是军属，哦，军属，随军到了南通。啊，
3: 那要不就展示一下新疆舞？
1: 我觉得什么都好，差一点点。 差个会跳舞的男生，
3: 哦，
1: 高度老师别往后看，说你呢，
4: 来。

0: 太棒了，您可以讲讲刚才您在台下看到这些舞者他们在表演时候的感受。
1: 看他们跳舞呢，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好了，我们的国家现在富强了，从哪儿看出来？从他们的表情当中，从他们的身体当中，哎，随便。最重要的，从他们身上所穿戴的所有的服装的制作，在我们
0: 道具
1: 倒回去十年的时候，我们的道具和我们的整体的服装，特别是非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不会有这么精致的道具，这么好看的服装和这么有味道的表达，我们整体在提高，这就是我的感受。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0: 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民间这些来自广场上最基层的这些舞蹈团队，他们其实现在越来越专业化。
1: 对了，
0: 随时都有向上登上大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对，他逼着我不能不好好跳。
2: 有危机感了。
1: 对，逼着我不能不好好展示，对吧？
0: 谢谢
2: 老师。哎呀。

0: 谢谢您。
1: 对，我觉得台上的各位其实也可以看一下刚才高老师台上那种随性即兴的那种表演，那个笑容，那个松弛，那种对于舞蹈的热爱和享受，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2: 因为它是我的生命。
0: 对，看出来了。
1: 谢谢高老师。
3: 杨柳河水啊，浪悠悠哦。

0: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四川成都的这支舞队。
1: 王克你好，我看一眼，我刚才在看啊，
0: 以为是假的道具。
1: 这怎么这么拙实？一看它就不是假的。嗯哼，王克帮个忙，
2: 你可以试试。
0: 有那么夸张吗？
3: 得的很好，
1: 对，他这个有八斤没？
4: 八斤多，
5: 八斤多，
1: 八斤。这个为什么拿这么重的木盆？完全可以用道具啊。
4: 因为这个来源于生活嘛，我们觉得在平时的劳作当中啊，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木盆跳舞，我们感觉就是舞蹈或者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
0: 我说别的舞蹈可能跳半个小时才能达到健身的效果，你们这跳十分钟就行。
1: 对、啊、
0: 确实很重。王克参与了这个舞蹈觉得什么感受？
2: 其实这个舞蹈呢是我在西昌的时候看到的，当时西昌有十多部作品，然后我对这个作品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其实他们初衷啊并不是像现在一样来作为舞台表演的，他们最初是想达到就是我们广场舞老百姓们都想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强身健体。
0: 但问题来了，你比如说这八斤重的木盆在跳舞的时候会不会给表演带来难度？
2: 这个一定会。
1: 那肯定。
2: 就对我们职业的人表演者来说的话，因为他毕竟有负重，所以他会对身体的这个传达来表意上面都会影响。
1: 对你来说可能是有一点需要要求高一点，因为你是表演舞剧的，你拿这个道具饰演一个人物，你自己去设定好不好？哇、wow、来

0: 上课、看书。
1: 他是当了一个书桌用。啊！脸盆。

0: 遮影，聪明，
1: 太棒了，
0: 漂亮。
1: 刚才前面那个讲成书桌，我觉得这个想
0: 象对，很巧很巧，就是好的舞者是特别会善用道具的，我们也是学到了，是不是？哎，但是我觉得他们拿这个重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都是小姐姐嘛，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就是拿这么重的道具去跳舞去训练的话，但这
1: 相当于健身了。
0: 哇，那真是不愧是你们是健身房里组成的一支舞队啊，是不是？好的，这支舞蹈各位老师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于老师，
2: 我看他们都不像那个非专业人士，我就觉得他们从他们的舞姿到他们的神情投入都已经进入准专业的表演了，祝福你们。
3: 刚才一直在谈这个道具啊，我们说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希望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搭建一座桥梁，这是我们艺术家要做的工作。非常感谢。
4: 刚才朱迅老师拿着那个盆。

0: 子的那个身体的形态，它因为太重了嘛，就产生了一种形态上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民间舞太多的韵律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韵律，像我们的鼓子秧歌隆咚咚起咚夸，是因为这个鼓很重，也就是说你说的八斤的鼓，所以这个八斤的鼓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动力。比如像傣族舞这样，因为它身上有这个翅膀，所以它会有这样的动作，它会有这样的动作，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所以刚才你的举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你把这个盆放在腿上这样，
1: 或者说是一个还原，
0: 对
1: 对吧？
2: 一个还原，
3: 就是因为拿，哎呦，就是因为拿不动，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你再把它美一点。
0: 我们太多太多的身体形态，是因为我们道具产生了我们的身体的动力和产生了我们身体的形态。
3: 是
0: 你看到的民间舞都是这样。嗯，就整体的这个作品，它的艺术性很强，在这个非专业领域里已经做到了非常好。嗯，加油。
3: 谢谢，学到了，学到了很多啊、哦！真的是这样哈。
1: 所以这就叫艺术来源于生活。
0: 对。
3: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朱明英老师。

0: 谢谢各位，也欢迎王赞。
1: 大家好，我们是长沙花语队，来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感受。
0: 对，
2: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大家们一起完成这支舞蹈，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算是一个双向奔赴。
0: 怎么讲？
2: 它展现的是女性的力量，因为其实我也参与过很多部舞剧和自己的作品，然后其实一直在呈现和诠释不同的中国女性的一些形象和力量，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谋而合
3: 和美好。
2: 是的，
3: 就你一上台我就觉得哇，美好，就是那种
0: 幸福。
3: 这人幸福不幸福你在他的眼睛里是能看到的，所以我每次看到姑娘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你们的眼睛，一上来的时候眼睛是这样，这是亮的。
4: 从一开始第一个节目到第七个节目，你看朱迅在一直在提高，你看你
3: 我的起点太低了。
4: 你看那刚才那眼神，
0: 确实
4: 这个舞蹈队整体的水平是应该说是很棒啊。你看刚才中心的 C 位的那个女孩这一个旁腿，
3: 你是专业的吧？
5: 我是那湖南女子学院的高校教师。哦，
3: 舞蹈老师，你看
0: 厉害，
4: 确实有质量。花开中国这个舞段编得很好，谢谢你们。
0: 谢谢高老师。
6: 我觉得这首歌里透出了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中国女人的幸福与骄傲。我作为一个长沙的儿媳妇，我今天看到来自家乡的队伍的这些演员们的优秀的表演，特别激动。我今天很幸福，舞蹈之所以能够从专业剧场走向广场，走向田间，走向中国的各个大地，受到百姓的欢迎，也是舞蹈的魅力。因为它不仅在表达着人，更多的把人与自然、天与地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和信仰，都通过我们的舞蹈作品将人全部团聚在一起，诉说着生活的美好。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你们喝彩，谢谢。
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是的
4: 对，
7: 刚才各位老师谈到的一个核心词是美，所以我想这个舞蹈给我们的感受就是像我们嘴里边也含着糖一样幸福的，像花一样绽放。谢谢大家。
3: 这个比喻好形象啊，嘴里含了块糖，
0: 活力满满。广场舞里熟女最行，蒙牛优瑞谷粒精装配方奶粉，行动力专研定制配方，提供精准营养，每天两杯优瑞谷粒，让健康生活更精彩。
3: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了，
0: 突然还有点依依不舍了。
3: 既然不舍，我们就再来一轮七支舞队的谢幕表演，大家准备好了吗？
0: 有请各位
3: 来吧。

0: 喝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妇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的舞台虽已落幕，但广场舞的舞步不会停止。
1: 明年我们继续和蒙牛优瑞走遍全国大地，期待大家积极报名参加。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热爱舞蹈的朋友们加入，带来更惊艳的创意，更动人的故事。
0: 最后我们请台上所有的舞蹈家，所有的演员，让我们共同跳起节目的主题舞，
2: 劲舞开跳吧。
0: 明年再见。

0: 当微风拂过林梢，当星河坠入音浪，歌声着旷野的风，奏响热爱的旋律。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
0: 舞步在节拍中绽放，不必定义风格，青春自由主张。沿着 G314 帕米尔高原的画卷沿途舒展，
2: 我来了，天呼呼！
0: 骑行8公里，穿过张德草原，和天上的云一起，静静听着山的回音。当风掠过发梢，即刻启程，奔赴自然之约。跟着春晚的镜头出发。

0: 去体验一次进货式旅行，
1: 集合了，
0: 赴一场春酒宴席，让熟悉的地方长出新的故事。生活

0: 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央视频的好友马林路留言说，7年前啊，刚来到上海这个城市，住在隔断间里，每天挤1.5个小时的地铁上班，加班到深夜的时候，我很喜欢听《我的未来不是梦》来提劲儿。如今呢，终于在这边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了，虽然不大，但和家人一起很温馨。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和我一样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我想说，你流的汗、熬的夜都在悄悄给你攒着，认真过的每一分钟都不算白过。
0: 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呢，它不是一个口号啊，是每个在外打拼的人深夜里给自己打气的一个力量的源泉。那些流过的汗也最终变成了能给家人遮风挡雨的底气。
1: 认真努力过的每一步都不会被生活所辜负，我们的每一份付出，时间自会给你答案。那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送给每一位还在闷头赶路的人，愿我们的每一份汗水都能开花结果。

0: 吧？
1: 再一次上路。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央视频的好友苏管管，他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妹妹的每一天都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0: 把未来点亮是一份祝福，但我想也是一份爱的表达。歌词当中有太多太多的东西能让我们心里心头一暖。那人生的路上确实不是总是那么一路顺遂，不过希望这份爱这份力量能让你风雨无阻，一往无前。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哎，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
1: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深深深，他说，我记得刚学烘焙的时候啊，我做戚风蛋糕连着失败了8次，在烤箱前面呢蹲到了半夜，厨房跟打过仗似的。我妈说换个简单的蛋糕试试，我也没吭声。第二天又去买了一打鸡蛋，第9次出炉的时候蛋糕没塌，我在厨房差点蹦起来。后来每次试新的配方心里没底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那个晚上的那一首歌，相信自己，只要相信自己，事儿没准就成了呢。
0: 那人总说相信的力量嘛，你前8次都相信了，就是那第8次依然相信的勇气，才迎来了第9次的成功。别人可能会在过程当中说也算了吧，或者说妥协一下，人生充满遗憾又如何，
1: 那点个外卖不就得了吗？
0: 真是，人不就是这样的吗？我坚持我愿意相信的事情，我愿意继续走的路，所以我们就会迎来第9次的成功啊。那也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更多朋友坚持第9次的那份小小的勇气吧。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夸夸大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海洋梅文你们好，说说我们宿舍的事儿吧。我的大学室友呢是一个会计啊，但他心里一直呢想当插画师，其他室友们劝他画画不好就就业吧，他也没争辩，每天晚上下了自习就在床上支个小桌板画到熄灯。上个月收到他寄来的第一本绘本，书上写了一行字，梦自己追回来的才算数。点一首我的梦送给他，恭喜他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1: 生活里面好像总有甚至是很爱很爱我们的人，正因为他们爱我们，所以会劝我们说现实一点，活得具体一点，好像这样可能能让日子过得更有安全感。
0: 有人这么劝你吗？
1: 可是当然了，可是日子的安全感固然可贵，但梦想带给人的幸福感也同样值得珍惜。
0: 说一千道一万啊，就是别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自己想干嘛心里边肯定有答案。就像这位姑娘一样，她最可贵的是我不纠结别人的看法，我把我的时间呢留给我喜欢做的事儿，哎，日复一日提笔作画，最后心愿不是达成了吗？是不是？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小云哥要努力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我是一名半程马拉松大众选手，我觉得马拉松啊是灵魂的试炼场，能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不再犹豫，跑出自己想要的成绩。只要每一步都坚持，每一天都努力，每一刻就都在成长，每一滴汗水也都会变成向梦想迈进的坚实脚步。没毛病。
1: 嗯啊，对，没毛病。但是我要嘱咐一下啊，这个半程马拉松，那按照您的计划，下一步应该就是全程马拉松了。嗯，想让自己再提高提高，然后不再犹豫。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就是你的心率和身体指标要在安全线以里，好不好？
0: 科学探索。哎，嗯。
1: 另外，这马拉松呢，它不只是脚下的赛道，更是对我们内心意志的一个打磨。
0: 真正的马拉松，我们每个人都在跑。这一生的路长着呢，您已经比我多跑了些年头了。
1: 主要是岁数大，年长了几岁。嗯，
0: 但是其实每一天也都会看见新的风景，所以跑马拉松的意义不就是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风景吗？那我们都一起不再犹豫，向前跑吧。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

0: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夏风清扬，音乐如潮，CMG 夏日歌会畅快来袭。好歌相伴，夏天。
2: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3: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4: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3: 路过沙漠，
5: 路过草原，
2: 我们开进风景，
3: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6: 星光路况，
4: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